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6: FM 89.1，超广面对面。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陶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0: 嗯，在星期二的早晨呢，我们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啊。嗯，那今天，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演播间每天都是非常冷的，但今天竟然没有觉得那么冷啊，是因为外头可能太潮湿、太闷热了。
1: 今天太热了。
0: 嗯，这几天的温度大家都纷纷吐槽嘛啊，那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那根据昨天晚上发布的这个24时的天气预报啊，咱们今天这个天气还是继续一个高温啊。那根据华电市气象台2026年8月3日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一个晴转多云的情况。
1: 到现在为止，现在的外边的体感温度能达到31度。
0: 现在啊，因为温差很大，因为每年晚上我们必须关空调嘛。这个今年有2天晚上我们就没关这个空调，昨天晚上就一直点着的啊。因为男士他实在受不了，我是觉得这个天气除了热之外，还有非常非常潮湿的那种体感。就感觉你刚洗完澡啊，身上就又不行了，啊，黏糊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可以去桑拿，桑拿的温度也无非就是40度左右嘛。桑拿天儿，然后昨天最逗的是网友啊说那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啊，我曾经也想过啊，我说你说东北人多厉害哈，-35度，-35度，这中间多少度温差？70度的温差，我都不敢想象我多有脆甜，脆脆的，有时候脆脆的，舔脆舔脆的。是吧？那在这个季节里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东北这个气温，一方面是因为伏天，另外还有因为热穹顶这个效应啊，两双下叠加啊，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温度持续走高，很多人不适应。
1: 就有人形容说，东北现在天气相当于蒸花卷，因为上面热穹顶相当于是个盖儿，
0: 下边还是伏天还腾、
1: 对，然后就说先蒸熟，然后蒸熟之后呢，就怕它凉，然后一直在这捂着加热着。
0: 这个头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一直是比较热，这一周吧，上一周啊温度是挺高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就是尤其是老人，他的体感温度是相对来说他会就是慢一点，但不代表他不会热啊，家里头一定要适时准备好这个降温防暑降温的东西啊。
1: 哎，我感觉现在这个天气啊，你说在东北之前都是来东北避暑，但是现在东北这个温度
0: 确实，东北海南差不多吧，
1: 避暑也避不了，
0: 就这
1: 几天而且也挺潮的，
0: 特别潮，怎么会这么潮？但是出了伏就好了，8月7号立秋之后，说8月7号或8月8号，立秋之后这个马上这个温差热也会非常夜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潮，一下子就去了啊，秋高气爽的感觉一下子就有了，所以说我们东北是最适应节气的这么一个地区啊，大家再坚持几天。
1: 就是我觉得一早一晚那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有这些小凉风一吹
0: 啊，就没有那么热了。
1: 其实还好，
0: 但现在温差很小啊，你看23到34，就是温差就还是
1: 10度以内吗？
0: 10度以内，对，等过几天可能就是最高温度还是34摄氏度，但是最低温度呢可能达到19度，就像头几天。
1: 它降到20以下，其实就
0: 20左右就非常好，体感温度20到22度就已经很舒适了啊。但是我觉得这晚上23度也还好，但是因为特别潮啊，你就那个体感受并不太好哈。
1: 对，就整体来说觉得很黏，不太舒服。但是你说在屋子里长期开空调，其实它也不太舒服。
0: 我就头痛，我不知道是我的个人问题，还是说这个空调开久了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1: 其实可以开一个这个除湿。
0: 我家是开睡眠模式了啊，因为长天开着，就是别让它吹风，然后让它这个睡眠模式，我觉得还好吧。我家这个电费啊，我就昨天看了一下，就是你看昨天我们这个月的7月份的电费是非常高的啊，还有就是3月份，我认为就是3月份、4月份、5月份这个电费高，是因为那时候气温就是降低了，我们点炕了，给孩子那种点炕了，所以会温度高一些啊。再一个就是现在的7月份，现在已经消费了128.35元，所以这个电费也反映出这个我们家的这个用电情况，就是可能这月点空调啊，或者点这个电暖设施啊，是不是就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啊？

0: 我觉得这个还好吧，反正我们家这个电费还没到就是收那个叫第二阶梯吧，
1: 嗯，
0: 一般都还好啊。这个月的电费我们家确实也挺高的啊，上个月你看这个电费全年呢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嗯，然后它这个指标七月份三月份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啊。嗯，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工作，这个时候千万别中暑了，因为太热。
1: 对，现在这温度简直了，就在外面也不是很舒服。昨天晚上有事回家，我妈还说，她说要不要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我说这大热天上哪溜达去呢，
0: 嗯，
1: 她说要去夜市我说这开车开到吉林去趟浑身街夜市，我说走这一圈也是浑身又焦黏焦黏的，也不舒服，
0: 嗯，
1: 我说别去了，我说等着凉快凉快立秋之后咱俩再去吧。
0: 嗯，那其实呢在我们吉林省也发布了这个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
1: 嗯，
0: 昨天就发出来了啊。那预计8月3日到6日吉林省全省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是明显偏高的，近日气温明显偏高，省内西部最高气温达到32到35摄氏度、
1: 嗯，
0: 你知道西部是哪儿吗？我家37摄氏度我都不敢想象桃南人得有多甜脆，
1: 嗯，
0: 甜脆甜脆的，
1: 有空调
0: 然后呢中部最高气温是31到34摄氏度、
1: 嗯，
0: 东部最高气温就是咱们这东南部了，30到33摄氏度。8月7日气温略有下降，
1: 嗯，
0: 持续高温天气缓解，8月10日气温再次回升，8月3日至4日白城南部，也就我家那个地区啊，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西南部、通化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方呢可达37摄氏度左右，就我家那儿，
1: 嗯，
0: 我家那已经高风险提示了，它的高温健康风险很高，请全省群众呢持续关注气象与健康预警动态，日常做好室内的降温通风，高温时段减少外出与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足量的分次的补充饮水，老年人啊、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性疾病患者要密切监测自身的身体状态，一旦出现头晕啊、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第一时间就医，户外作业人员严格落实防暑降温的这种措施啊。
1: 我朋友他在这个北京啊，他是铁路系统的，他就是北京，因为也是比较热嘛，现在这
0: 来非常热，都40度吧。
1: 嗯，然后他说每天喝水啊，会喝大量的水，但是会发现就是水喝的多，但是上厕所的频率也减小了。
0: 为什么？
1: 就减少了，就是他说基本上这个水啊都靠着汗就蒸发出去了。
0: 啊，那也还好，
1: 然后就没等代谢就已经。
0: 一点水啊，
1: 嗯，
0: 然后适时的这个时候可以喝一点，如果从事户外运动可以喝点功能性饮料了啊。
1: 嗯，
0: 那其实较高风险区域呢就是全省的西部、东部山区，东部山区东南部就是咱们这儿呗啊，
1: 嗯，
0: 西部就我家那儿，我家西北地区啊。那其实这两个地区还真的挺通用的啊，就一定要保持室内的凉爽和通风。
1: 对，这说到什么合理使用空调，我觉得就是
0: 风扇
1: 你觉得热你就整上就完事了。
0: 对，因为我妈妈家是一楼，
1: 嗯，
0: 我家是二楼，她每天我去她家我觉得太热了，她说她还行，我说千万不要中暑了啊，然后要搭配遮阳帘，减少阳光直射，
1: 嗯，
0: 夜间气温偏高，睡前要通风散热，千万别捂着。
1: 就像说那个没苦硬吃，我觉得现在就是非常，
0: 哎，我现在就是一点，就是我原来也是觉得哎坚持坚持就过去了，后来想现在坚持啥呀，
1: 嗯，
0: 又不是没有，能花多少电费啊。
1: 我妈之前就是不开空调，但她今年
0: 她
1: 也开，她
0: 其实不是别的，原来真的没有这么热，
1: 嗯，
0: 原来最高31、32度、33度，包括就那几天温差比较大咱们是可以忍受的，尤其晚上11点多暑气就进了啊，
1: 嗯，
0: 没有今年这么热，这已经刚才说了啊，全省
1: 就觉得是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
0: 持续的，然后还特别潮还特别热，
1: 嗯，
0: 上蒸下煮的，所以大家会受不了，所以就没有别没苦硬吃。昨天那个兵哥还刷到说一个妈妈40度不开空调，
1: 嗯，
0: 说那个什么厨师那个怎么的，但是冷饮真的不建议大家多喝啊，
1: 嗯，
0: 你开空调了，你吹风扇了，你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了，经常擦拭身体了，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散热的一个评判标准吧。
1: 最近被网上那个地冷刷屏吗？
0: 我没有啊。
1: 就是南方，
0: 哦，还有地冷
1: 啊，
0: 他
1: 们就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
0: 空调，
1: 水
0: 啊，
1: 通过那个地热的管道，然后让它在屋里进行循环，说那屋子能够保持在23、22度
0: 那么低呀，啊，那温度也挺低啊。
1: 他说因为那个地下水他所用的那个水的温度就是常年保持19度不变
0: 啊，就是深层的地下水呗
1: 啊，
0: 嗯，
1: 应该是一个矿然后怎么样出来的那个水啊，然后他们就说每平米4块钱，然后基本上一家也就400多块钱能连续用4个月
0: 啊，
1: 嗯，
0: 那也还好，啊，
1: 这个地冷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估计这东西

0: 在东北好像应该是用不上。
1: 冬天供暖，夏天供凉，是吧？再说一个
0: 南方地区，他们应该是没有供暖，
1: 取凉费是吧？
0: 对。
1: 那冬天他们是没有地热的啊。那其二呢，就是每天要根据高温风险的预警信息调整出行计划。
0: 就不要出门。
1: 正在傍晚呢，高温啊，或正午的时候，对流高发时段减少户外剧烈的运动。
0: 上周日，我朋友说去医院看病要挂号，结果找我让我跟他一起去。我说我真的没有勇气踏出这个屋子。
1: 嗯。
0: 我说太热了，这出去一趟。然后其实整个过程吧，在路上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热的，就是因为你下了公交之后你需要走一段。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到了医院呢，他医院里面空调开的也是蛮足的，就是还挺凉快的。
1: 嗯、
0: 就整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出门的那一瞬间，就是。是整个行程当中最让人恼火的地方，
1: 痛苦的是吧？因为公交车呀，公共交通设施上都是有这个空调的啊。
0: 嗯、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热了，这两天真让人接受不了啊。
0: 没错，而且现在呢，就是外出啊，也尽量选择一些宽松啊、轻薄啊、浅色系的衣物啊，再配齐防晒的用品，同时呢还得携带雨具，因为你不觉得今年东北这个雨就下得很急吗？要说下去一会儿就起来了，那
1: 瓢泼大盆
0: 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带好雨具啊，然后就是突发防止突然的这个降雨出现。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是中暑了，就也挺危险的啊，这么热哈，如果说你要有觉得有中暑前兆了，头晕目眩了，立即转移阴凉处休息，服用解暑的药品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得备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症状要没有缓解呢，还要及时的就医。因为那天我就看了个案例是热射病，他没有觉得多热，但是内脏就是热的受不了了。
0: 嗯，哎，我这还是藿香正气水，但是提示大家，如果开车的话，不建议去喝这藿香正气水啊。
1: 啊、
0: 哦，
1: 对，有酒精，
0: 出酒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我那天晚上出去吃饭，结果回来，这是我开车这么长时间以来唯一一次碰到让我吹那个酒驾。
1: 啊，有意思吗？
0: 啊，还行，就吹了一下，因为我压根他也没喝，他就是零。
1: 啊，然后吹一下就呼吹一下。
0: 对，那是头一次啊遇到这个，觉得还挺好玩的吧、
1: 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0: 嗯，
1: 也这个和酷暑相关。有的时候真觉得东北有一句俗语嘛，叫哪凉快哪待着去，真的不是一句骂人话。
0: 嗯、哎，我真的希望就现在谁告诉我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1: 昨天不告诉你们哪凉快哪待着。嗯，千万不要没事出来啊，因为如果你生病了，
0: 嗯、
1: 这个问题也比较大啊。这个季节啊，原来总觉得有一些老话啊，可能是对人不太尊重啊，是不是啊？但现在反过来看这老话，昨天最逗的是说，给安家和2026年给安家和平反了那条视频，你看没看见？就有时候你跨越这个时代想一想，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啊，因为时代不同了。
0: 嗯
1: 嗯，这个就是哪凉快哪待着，是我现在真的希望哪凉快哪待着。现在谁能告诉我全国各地哪儿最凉快？我觉得应该云南还可以吧。
0: 哎呦，不太好吧？
1: 版纳是很热，但是我要觉得昆明啊，它应该一年四季高不到哪儿去，是吧？
0: 我们看一下昆明的最高温度24度。
1: 最高温度才24度、
0: 啊，最低温度18度。
1: 那版纳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啊。那昆明一年四季都这个温度，我觉得啊超级好。
0: 嗯。
1: 那是我理想的这个避暑圣地，也是冬天的御寒神器。那大家有什么解暑的？
0: 西双版纳最高温度也就27度啊，在目前这一段时间。
1: 目前来看啊，但其实说版纳的温度应该是接近热带的，应该挺高的，冬天去还30多度呢啊。
0: 嗯、
1: 哎，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嘉伟。现在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在北半球呢，它那个那么接近南半球，它得冬天的时候它才热啊。所以我觉得还好吧，就是真的是不错啊。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尽量避开这个。什么武汉呢、啊？重庆啊，重庆现在是不是应该也很热？
0: 嗯，
1: 嗯，
0: 那都不用想，那几大火炉嘛，重庆啊、武汉啊那一带。
1: 对，但现在我觉得东北嘛，
0: 嗯、
1: 沈阳都成第五大省了，也挺热的。就是去年开始吧，咱们这就变得温度就没有那么宜人了、
0: 嗯，
1: 有几天，但很快啊，我觉得很快东北就会过去，它不会持续很久啊。东北这个夏天和其实东北人是一场博弈啊。
0: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酷暑的盛夏啊，做一点什么能解暑呢？听友群里说你不了解双子座，说熬点酸梅汤，整点绿豆汤。
0: 绿豆汤寒凉的，其实不太适合。
1: 你看这中医陈中医又开始说了、嗯，说热天的优点是排汗出湿气，
0: 嗯、
1: 但千万别因为排毒养颜不开空调，把自己热坏了就行啊。
0: 对， 酸梅汤。

0: 整点绿豆汤，这玩意儿喝热的。
1: 嗯，
0: 你喝过热的酸梅汤吗？
1: 我没有，那得多难喝的中药味啊。
0: 我之前在这个也是夏天啊，在这个中医院抓了那个酸梅汤，然后回家他让我自己熬，
1: 嗯，
0: 他说你这就别带煎了，他说你整点这个你带煎到时候那个还没有你自己在家整方便呢，结果那我就拿回家自己煮呗，煮完那我说我就尝一尝吧，这热的我觉得其实喝完确实挺生津的。
1: 什么意思？出汗了。
0: 嗯，而且就是确实感觉到它是止渴的一个作用。就是刚入口它是热的，它是酸的，但是回味之后呢，它是略微有一点点回甘。
1: 啊、哦，
0: 嗯，
1: 那你下次体验热的酸梅汤，你可以拿到单位来让大家品尝一下。
0: 哎呦我天，我直接拿单位来煮来吧。
1: 单位来煮，现在煮不了，现在在修暖气。斌哥那屋已经无处下脚了，就根本用不了不办刚刚用品。那其实网友也挺逗的，咱们听友群里说。热的不想说话，真的。温州人还怕热吗？
0: 嗯、
1: 你们的夏天不是更热吗？
0: 那不是东北在温州吗？化电在温州吗？
1: 啊、
0: 那最开始他应该属于化电人。
1: 那温州也这么热吗？
0: 嗯、
1: 我想问一下。
0: 他那边都已经40来度很长时间了。
1: 啊，那我可以理解，南方的天气一直在我印象当中就那个样子啊。嗯，然后还有
0: 南方的热就是东北。
1: 听友说静静待着别动，一点都不热，不能那么说呀。有的时候心情莫名的烦躁啊，我都认为。
0: 静静待着别动，一点都不热，你搁那待着。
1: 你不用上班吗？
0: 嗯、你搁这待着，它就是热，在没有空调的房间，咋待咋难受。
1: 就江姐最厉害，这么热的天还能买点好吃的。
0: 江姐说了，这么热的天，你们才买点好吃的。你像这么多这么热的天，我要在锅面前给你们做好吃的，什么感觉？
1: 那家里肯定点空调了。就是我觉得热天唯一的优点就是真的出汗排毒，然后真的没有食欲。
0: 对，但是。就说到夏天热出汗这事，但一定要大量的去补液，
1: 补点钾啊，
0: 嗯，
1: 就吃点那个口蘑和香蕉
0: 什么香蕉啥的，
1: 对，口蘑的钾含量更高啊、
0: 嗯。
1: 其实我昨天说的那个段子嘛，说安家和在2026年终于被平反了，说这么说、
0: 嗯、
1: 说，你看安家和2026年那个，我就想要一个这样男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你看啊，不用女主持上班，家里还有保姆打扫卫生，
0: 嗯，
1: 不用做饭，然后安家和呢，名牌大学毕业，985什么。还是名牌大学毕业，还是什么三甲医院的医生，工资还很高。现在不要他的要求，只是不和陌生人说话。我现在都不想和人说话。这样的男友，先给我来一打，是吧？
0: 就是会觉得天一热，就是整个人会觉得
1: 很烦躁，我就很烦躁啊，
0: 嗯、
1: 我就觉得特别闹心。
0: 对，
1: 我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就是因为你很热嘛，你就
0: 很莫名其妙，
1: 很莫名其妙，觉得。
0: 就这个火都不用别人点，自己就起来了。
1: 所以这个天气也做个提醒，因为我们毕竟是交广面对面嘛、
0: 嗯、
1: 大家开车的时候把空调打开，也不要太过于烦躁啊。我今早来开车的时候啊，这个我是在右车道行驶，就过绿灯我直接就右车道行，因为我要转弯嘛，我前面有一个小电瓶车，它骑在中间线上开、
0: 嗯、
1: 我就摁了两下，鸣了两下笛，他还没有说让一让，因为他骑在这个中间车和右车道中间骑着啊。我当时其实是很生气的，后来我按了两下，我就一直伺机而动，那边是个出租车司机，然后直接他超车压着中线就过去了，然后我就想我要是再快点哈，我就容易怼上他。然后旁边呢拐弯的那个辅道里面有一个男士，就比较年轻，他先探出个头，也是骑个小电瓶车，到后来他看迎面来车他就退回去，因为我觉得他是会开车的，然后只是现在的天气开了一个小电三轮啊，他退回去了，然后我这个号不就够了，我就走了啊，我也没有啥。就是大爷大妈们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我们的司机师傅一定要这个怎么说，把这空调调的尽量低一点啊。
0: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是让我看到了一下好悬那俩车没有刮在一起，
1: 嗯，
0: 从口前往化电来这边不是因为修道嘛，就所有大家就
1: 当单行道，
0: 对，都来和去都在一起嘛。这样来说你从吉林往化电走应该走在最右边这条道，
1: 嗯，
0: 我前面当时有一个油罐车，然后我在他后边，我后边还有两个车，结果在最后边那个白车他打了这个
1: 车，
0: 对，他跑到了人家对向车道去。这时我看到他过来，我就没有打转向灯，然后这个我后边那个一个黑色的车一下就打了转向灯掰了过去，结果两个车就差了不点点就擦上了、
1: 哦、
0: 那白车最后让了一下，结果好像卡在了边上护栏
1: 啊，也是肇事了是吗？
0: 就是没有，还没有，他停了一下车看了一下没啥事，然后就都走了。
1: 啊，他是
0: 就是好在
1: 迎面来的，就是差点
0: 没有，都是从一侧，都是为了要超这个油罐车
1: 啊。
0: 然后这两个车就是相当于是别了一下嘛。
1: 啊，他突然急刹了，相当于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出行的时候，尽量这个能不超车的时候，在这个比较窄的车道还是注意安全啊。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这个天比较燥，人比较烦躁，摸上方向盘那一刻啊，就我觉得我也挺烦躁的。
0: 而且夏天这天一热还容易超速呢。
1: 啊，为什么呢？
0: 着急吗？就是闹心呢，踩得快吗？
1: 哎，别着急啊，这个还是慢慢的，日子要慢慢的过，这热的天不会热太久了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啊，想一想那个有一年网友你记不记得，我怎么听咱们这个直播间嗯在响，是设备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最近几年特别逗嘛，有就像我刚才说的，说这天儿要告你哪凉快哪待着去，绝对不是一句骂人话。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很热吗？
0: 很热。
1: 心静自然凉，是不是？
0: 嗯。
1: 看看自己的存款。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你不着急上火呀？看看自己的存款，那不一下火又起来了？
1: 心都凉了。也没什么可以上火的了啊。那威湖南庄呢，还在信用群里分享了这什么？红利太平宴，这是什么
0: 早
1: 餐？这么好，这去哪儿了呀？哎呀，还有两只我最爱吃的大虾，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大家可以乐于分享你们的生活，我也觉得这个，咱们也看一看，也算是见世面，不同人的生活啊。
0: 这就相当于啥，自己出不去，然后只能看着别人出去。就是让人看完十分的羡慕啊，这什么时候我也能出去走一走。
1: 那个我倒不是说羡慕，我觉得见世面分很多种啊，其实出去了之后我的体感还是不舒服的。
0: 但是我还是
1: 花钱买罪受，
0: 但我还是不太喜欢通过那个朋友圈去看别人出去玩。
1: 对，那朋友圈不说微信是微微相信。
0: 就像
1: 精装的朋友圈，毛胚的人生。
0: 就像那天我跟池老师说，我说那个我说那个今年啊，这高考作文题不是出了一道，就说你对哪个词有了重新的定义吗？
1: 嗯，
0: 我说之前吧，我们都说攻略，那攻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做完攻略，你照着人家的去做，对吧？相当于给你提了一些意见呢，或者建设性的意见，
1: 嗯，
0: 让你知道你可以去哪儿玩啊，你可以去吃什么呀。
1: 嗯，
0: 我说但是时至今日，我觉得攻略这是什么呢？就是你攻完了把它都略过去。
1: 嗯，因为有的时候你做不到100%都能按照那个目标来。
0: 那不是，是因为你攻略出来的东西都是踩雷的东西。
1: 啊，有可能就是一些就是引导你们的啊。
0: 就是现在的攻略就是攻完了直接略过去。
1: 就是有时候网红推荐的店什么的，这个一定要慎重啊。
0: 不要去。
1: 哎，原来怎么说那句话啊？我还有一句俗语不说吗？原来叫那个什么，现在叫探店来着？原来怎么称呼？原来叫。忽悠，现在叫探店。
0: 嗯，
1: 原来叫拍马屁，现在叫情绪价值，是吧？那都换了一种说法啊。那不知不觉呢，时间来到了8:29，稍后是一段广宣时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5: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6: 欢迎收听。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和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0: 现在呢是上午的8:35，我们来到的节目的下半段。那我们今天的话题特别逗啊，就是说这个暑天做点啥能够去暑。那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个小科普吧。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啊，这个夏季是特别喜欢吃冷饮的，对吧？
1: 对。
0: 我年轻的时候也爱吃，但现在夏天，我一点也没吃。我可能吃的最多的是西瓜。
1: 西瓜它也属于冷饮呢。
0: 但是我还可以，我没放在冰箱里啊，我直接温吞吞的就吃了啊。所以为了防暑，我们有几个方法可以教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照做啊。因为吃冷饮啊，确实是解暑，但吃的太多，肠胃会受不了。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每天8杯温水。八杯大概500毫升左右的，能不能是这么多？你看我刚才上节目，我都拿着水杯进来，因为觉得太热了，是吧？
1: 现在这个温度怎么说呢？就是，确实是，就感觉你好像喝了多少水，到最后都是以这个汗液的形式排了出去。
0: 那也可以。
1: 就是每天我觉得体液流失的还是挺多的，所以为什么说，在夏天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补充电解质。

0: 是，就你要补钾嘛，
1: 嗯，
0: 啊，包括这个镁啊，其实都是身体当中急需的一些这个
1: 微
0: 微
1: 量
0: 量
1: 元
0: 元
1: 素，
0: 素。
1: 嗯，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出行建议，尤其是女生啊，遮阳伞和太阳伞、遮阳帽啊，防晒用品都是必备的。
0: 嗯。
1: 我这个脖子头几天就特别特别痒，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是不是，哎呀，有什么问题啊？是洗澡洗的吗？后来发现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紫外线的过敏情况啊。大家呢尽量打着遮阳伞，尽量避免太阳直接照射自己的身体啊。
0: 我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特别是赶在夏天，就哪怕说没有这个特别多的，就没有特别强的阳光直射，
1: 嗯，
0: 就我后背会痒，
1: 嗯，
0: 就
1: 那
0: 会
1: 就
0: 有
1: 是
0: 紫外
1: 一
0: 线过
1: 种
0: 敏的
1: 对
0: 情
1: 紫
0: 况
1: 外
0: 出
1: 线过
0: 现。
1: 敏啊，它光感性皮炎，还有就是空调别贪凉啊，咱们就调到多少度呢？26度就可以啦，啊、嗯，但是我觉得26度长期开也有点凉，我一般会调到27度左右，晚上的时候可能会甚至更高一点点啊，27度就真的挺凉的了。
0: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晚上睡觉更加习惯于温度，就是26度，就把它定在
1: 嗯。
0: 26度，然后开到一个这个防止处于睡眠模式，然后就是一直保持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温度开得太凉的话吧，你睡觉也会被冻醒，
1: 嗯，会盖个大后背。
0: 对对对，然后可能在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夏天啊，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难熬的，觉得是。特别是在没有空调的地方，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喜欢贪凉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我遇到空调了，我温度调的特别低，我一直在使劲的吹，
1: 对，特
0: 这
1: 别
0: 个
1: 难
0: 其实不
1: 受。
0: 太好。
1: 哎呀，我刚才跟我妈说，我说你们热不热呀？然后就防暑降温呢。我说要在1楼再安个空调，他还不干啊，很不习惯，还要扛得住。说有啥好扛的？就没苦硬吃啥。
0: 这个其实最不值得的就是没苦硬吃这样一件事情，我会发现其实这几年东北的空调我觉得销量也还是可以的，
1: 因为这几年东北这个天气不正常呀，每年东北最高30度左右，31、32就完事儿了。现在都已经1周多持续34度了。这东北人受不了啊！这基因里头是耐寒，现在还得说防暑，温差70多度，你让我们这个怎么办呢？嗯，
0: 就是昨天刷视频还说呢，说这个就说这个温差70多度这事儿，他说东北人还是扛火呀，这
1: 嗯，
0: 什么人？
1: 挺难杀的是
0: 对，
1: 吧？
0: 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温差这么大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东北人都茁壮的成长，
1: 嗯。
0: 然后之前头几年非常火的话题，就说那时候养个东北人，里面就说到了，就是你了解
1: 舔
0: 东北
1: 脆
0: 人，
1: 舔脆的，
0: 对你这你了解那个适合东北人生活的温度吗？他最高能承受多少度？最低能承受多少度？
1: 真的，我觉得自己老神奇了，这都能扛得住。一想那70度的温差，我内心深处是有一些些震撼。但实际上，我们就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冬天那么冷也忍了，是吧？夏天这么热，我们也挺着。其实这个是骨子里的一种基因啊，你不挺也得挺。那你有什么办法呢？是吧？然
0: 没
1: 后
0: 办法。
1: 这个说到空调，我们就调，别贪凉。其实直播间的空调是有点冷的，我现在都觉得有点冷了。但家里他怕热，这屋不点空调根本没办法上节目。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夏天防暑的，就是可以吃点西瓜。哎，我昨天买了个麒麟，太好吃了，这是我最爱吃的瓜。麒麟也又名李明星，其实它俩是一个瓜，是吧？它呢可以起到补水降温的作用。因为之前我做生活类节目，我曾经说过啊，因为西瓜那个就是汁水嘛，细胞壁比较薄，直接咬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给身体补水的，啊，就是挺好的啊。适当的吃一点西瓜，少喝冷饮啊。还有就是出汗之后要更换衣物。现在这个出汗多吗？
0: 对，就是汗的多，然后那个，哎呦我天，就是觉得是黏，对吧？它很不舒服，然后而且就是一到，我觉得对于夏天来说，就是你没发现最近洗衣服它都不爱干吗？
1: 家里吹空调还行吧，因为吹着空调，伏天就这样。就是每次我说怎么这么潮，我妈就说伏天就这样，可能以前也这样。
0: 就是不爱干。我觉得按照往年来说啊，可能说我洗个衣服，我可能这个今天晚上下班洗的，我到明天早晨去看这个衣服，它可能就是已
1: 差不
0: 经
1: 多
0: 干了。
1: 了，嗯。
0: 但是最近这2天我发现什么呢？就是洗完的衣服，比如说这个短袖啊，你挂在那儿，它这个袖子这两边还是略微有一些潮的。
1: 你就感觉潮，其实可能已经干了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想我小的时候这个夏天，昨天和斌哥探讨，小的时候风扇都很少吹啊，有风扇， 但是也有几天特别，就像这个种。

0: 发热的这种天儿，但没觉得那么难熬。是那时候我们普遍住平房，平房的夏天晚上是特别凉爽。
1: 我已经记不住了，因为我小的时候也在平房住过一段时间，
0: 那时候没记忆是吧？
1: 对，就是后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始终是我应该是在楼上长大的。
0: 嗯，其实平房的夏天特别凉爽。你如果现在找一楼的话，它也是温度要比别的楼。
1: 这其实也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啊。你看，基本上在平房，大家都有那个大锅，都用大锅做饭，就连着炕的那种。
0: 嗯。
1: 那夏天做完饭，屋里咋待人呢？那炕上那么热。
0: 忍呗，心静自然凉。
1: 真的是那么熬过来
0: 的吗？
1: 真的
0: 是那么熬过来。但是我家夏天就是不用炕，那时候我小时候有煤气罐了。做饭是用那个煤气罐，
1: 就
0: 不用
1: 说
0: 再支
1: 个大炕的那种。
0: 大炕，过去我据我婆婆说，那时候没有这些先进的设备的时候，就得烧炕，要你咋做饭呢？
1: 嗯，
0: 所以那屋里根本待不了人，所以就出去纳凉，八九点再回来睡。
1: 我要不然说看很多这个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啊，
0: 嗯，
1: 就是他们都在外边支个桌子吃饭，都赶太阳落山之后才出去吃饭什么的。
0: 我们小的时候也那样啊。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1: 对，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
0: 我
1: 从来没感受过，说你在外边支个桌吃饭
0: 挺有意思，就像野炊一样。其实啊，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就觉得我小的时候这个夏天就没有那么难熬，就是因为住平房，那时候已经不烧大锅做饭了，有煤气罐了，但是移动的啊，得有那个灶，买了个灶，然后这个晚上就特别凉，甚至还得关窗，要么就忍受不了。
1: 嗯
0: 嗯，但是现在反观现在，就是觉得晚上不点空调都不行。
1: 那时候也会有觉得就是夏天很热很难。
0: 有啊，当然有啊。那你这植物要生长的话，是气温一定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也有特别特别热的。你我就记得很清楚，我爸那时候在外边。
1: 你不怕热的原因是因为你家那边太热了，错了。
0: 那也不是，女生本身她的体感温度就跟男生不一样。
1: 嗯。
0: 男生普遍就是怕热，就去年看个段子嘛，说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是因为你都热的要舔瓷砖了，他还在那捂个大后背。斌哥就这样，我都冻得不行了，都该后背了，他还那个就是觉得热的都汗流浃背。
1: 放客厅。
0: 他一直在客厅，他晚上在屋待会儿，他就得上客厅，他觉得太热了，受不了。但我还得捂厚厚的被子啊。因为我是要不然不行，所以这个
1: 盖后背，就两个人完全感觉在两个世界。
0: 其实真的男女真的差异挺大的，我现在慢慢才发现啊。然后呢，出汗之后咱们要更换衣物，预防这个感冒啊。
1: 湿疹还容易。
0: 潮乎乎的也不舒服。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如何辨别中暑前兆？当你发现头晕、恶心、迷惑。
1: 哎呀，我现在就中暑了，剩20来分钟你自己来吧。
0: 你中暑你还能笑得这么爽朗，你没有出汗，没有头晕，没有脸色变了那个表现就没有。
1: 马上就有了，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说完马上就出来了。
0: 马上就有了，那你躺在这儿吧。
1: 啊，对，我躺在这儿不行了。
0: 还好吧，直播间的温度还很不错的。其实呢，然后大家都说多喝水，多喝水啊。也要注意适量饮水该的方法。
1: 我觉得我今天要中暑躺在这儿，明天花店发布头条新闻就得是某主持人在22度的恒温直播间中暑。
0: 不会的。你放心吧，不会的，是你个体差异，我们都没晕，凭什么你晕？
1: 嗯，
0: 那多量多少量多次喝水，别使劲猛猛灌啊，喝的水中毒了再。
1: 对啊，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夏天喝凉水的时候，就真的是不能一次性饮用太多。
0: 我吃的太凉，我就头痛。
1: 嗯，就拔的脑瓜也是嗡嗡疼。
0: 对，那日常呢，可以备点淡盐水、绿豆汤、酸梅汤，补充流失的电解质。
1: 我最近就是，因为去这个医院看完医生之后，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让我预备点电解质粉。
0: 嗯，我那还有都放过期了，但那玩意儿没有什么过期不过期的，也有糖和钾，还有盐，不爱喝，我觉得太咸。
1: 我买的那个里边是不含糖的，
0: 嗯，
1: 它就是以钾
0: 呀，那得更难喝了，
1: 钾、钠和那个镁这些微量元素为主，但它里边应该是有糖醇，
0: 嗯，
1: 就是赤藓糖醇，应该属于代糖嘛，然后它是果味的，
0: 嗯，好喝吗？你觉得？
1: 还行，还挺好喝的。
0: 这不都健身人士喝的吗？
1: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呀，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因为体液流失的比较快，特别在户外的时候，
0: 嗯，
1: 你就随便拿出一袋，只要兑在水里就能喝，而它来的还是蛮快的，我觉得，
0: 嗯，
1: 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频繁的这个去内蒙那几天，因为那边也很热，在家穿那个正装什么的就特别特别热，就是回来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捡东西，发现肋骨两侧抽筋，
0: 抽筋儿，啊，确定
1: 你试过就肋骨两侧抽筋吗？
0: 啊，
1: 就是你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这边就已经抽筋不敢动了。
0: 啊，
1: 然后后来去医院挂号看医生，大夫就跟我说，他说你预备点电解质粉吧，他来的会比较快一些，就是因为缺钾就会有什么这个心乏力啊，
0: 嗯，
1: 心脏不舒服呀，
0: 那我就缺，
1: 啊，
0: 我就有点缺钾了现在。我打算给自己买盒口蘑吃。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要少喝冰水、浓茶、碳酸饮料，这样容易伤脾胃啊。
1: 嗯、
0: 就是说不能不是说不能喝，
1: 是少喝，
0: 少喝，
1: 尽量不喝，
0: 尽量的是就是对，尽量的不喝、
1: 嗯，
0: 喝常温的这个水，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啊。
1: 嗯。
0: 昨天特别逗啊！昨天早上我来上班，然后中午回家，孩子自己在家嘛，我就发现啊，哎。
1: 你发现他悄咪咪的做什么妖了？
0: 我发现垃圾桶里有那个雪糕，我说你什么时候吃的？
1: 嗯、
0: 他说。嗯，不是我。后来我就分析，我跟他说，我说你别撒谎，你好好说。他说是我们俩上班的时候，他先没吃饭，他先吃了个雪糕。我说其实不是不让你吃啊。
1: 嗯。这怎么一早上起来不吃饭，先吃了个雪糕？
0: 先上冰箱吃了个雪糕，吃了个那个乔乐兹啊。
1: 真是热够呛，真是。
0: 嗯。我真的当时很无语啊。
1: 这孩子被你抓包了，你说但凡他要是处理干净一点，是不是就不会
0: 还偷偷吃巧克力？有的时候还吃到我沙发上，
1: 嗯、
0: 你说怎么能不被我发现？发现了我的好吃巧克力，
1: 嗯
0: 啊，偷偷拿出来，然后吃了吃了，蹭在沙发上了，
1: 嗯
0: 嗯，其实我不是说不建议让孩子吃啊，但是得适当。
1: 你会开会吗？
0: 会适当说，我说你可以吃、
1: 嗯，
0: 但这个东西也无伤大雅，无非吃根雪糕。我说你胃受不了，
1: 嗯，
0: 然后回来呢又吃的热面，你说这胃一凉一热，他能受了吗？小朋友是吧？
1: 这其实对于胃
0: 这个、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啊，就他非要这么吃，家长也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呢，我觉得我作为解释说明，这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他喜欢吃是只影响到他自己，不影响到他人的问题，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别这么吃，不是不让你吃，而是说这东西真的对身体不是特别啊特别好。
1: 这两天可能因为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是建文老师都感冒了。
0: 他已经阳了、
1: 嗯，
0: 昨天已经说了，都开始打针了。
1: 就已经打了好几天针了，然后昨天又去打，他说最少还得打三天。
0: 他这个身体状况真是让人堪忧，让建明老师好好锻炼吧，健身。
1: 哎呀，建明老师每天最大锻炼就从单位走到家。
0: 你这个骨头都脆脆的、
1: 嗯、
0: 都得，啊，就是一定要锻炼啊。怎么样啊？今天打针效果？
1: 这还不知道，他没去打吗？因为他一会儿有节目，他应该是要下节目再去打。
0: 啊、下节目再去。
1: 嗯
0: 嗯，所以夏天少喝这个冰水、浓茶、碳酸饮料。
1: 就是我们屋已经这个循环出现感冒一圈了。
0: 啊，这大热天
1: 的。我跟大琪姐，我俩基本上是同一天。但我俩出现的情况呢，就是那个诺如病毒啊，就这个恶心肠胃吐，
0: 嗯
1: 嗯，然后建文老师就是流感，嗯嗯，
0: 那然后呢，其实建文老师打针的时候，一会儿也要注意啊，出行防晒，避开中午10点到16点、
1: 嗯、
0: 这个高温暴晒的时段。
1: 对，我怎么觉得现在这个太阳啊，就是下山时间比较晚呢，就现在都已经7点多，还没有那么完全的黑。
0: 那当正常啊、
1: 嗯、
0: 那现在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在慢慢往南移，它天不能一下子变短啊、
1: 嗯、
0: 而慢慢的
1: 就觉得东北的天长了，现在
0: 对天长了，但是现在慢慢属于变短阶段了啊、
1: 嗯、
0: 立秋之后可能就会有个明显的变化，然后呢出门也要带着遮阳伞啊，穿着这个透气的这个长袖啊、
1: 嗯、
0: 防晒啊，然后裸露的皮肤呢一定要涂防晒霜。
1: 对，
0: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爸经常夏天把后背晒掉皮了，我还揭他那个皮呢。
1: 嗯，
0: 我们家那紫外线特别强，
1: 很毒啊，晒完之后都不爱好啊，晒伤。
0: 嗯，然后我爸那个就脱皮，我就揭一层一层的皮呀、啊。
1: 就现在领孩子出去玩，都上海边的，得洗那玩海水的，哎呦，好多都晒坏了。
0: 嗯，是吗、
1: 嗯？
0: 我真的好讨厌这个晒。但你说放假不领孩子出去吧，好像对不起他；领他出去吧，
1: 嗯、
0: 哎呀。身体经济双重受罪呀、啊！
1: 因为你看，其实，在朋友圈当中看其他家长领孩子呀，就每、
0: 嗯、
1: 一到放假就出去玩一玩，干点啥的、
0: 嗯，
1: 哎，总觉得自己家这孩子不领出去吧，
0: 好
1: 像
0: 亏欠了他、
1: 嗯。对。
0: 那实际出去也要做很好的心理建设、
1: 嗯，
0: 真的不容易啊。那居家日常呢？我们首先就要选择这个开窗通风，是吧？吹风扇也行啊，把空调要设成26度降温，别设太低，16度什么的啊。然后中午的时候。要小憩一会儿，可以补充我们丢失的能量啊、
1: 嗯。休息休息。
0: 对，中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自己让自己午睡一下。
1: 哎，我头两天这个状态是啥呢？就是1点半上班嘛。
0: 嗯。
1: 我就在这个1点之前都不困，
0: 嗯、
1: 过了1点20就开始困。
0: 那你就在单位趴一会儿。
1: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睡不着了。就之前是睡不着，然后等你困的时候呢，哎，又到点做节目了，然后你就没法睡了。等再下节目了，他又精神了。
0: 你到路边休息休息，路边一黑乎乎的，挺好的。我特别喜欢待在路边。如果那屋不是因为有味道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独处的这个地方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这个一定要午睡一会儿，一定要。 我要是中午不睡觉，我晚上根本挺不住，也特别难受。
1: 嗯
0: 嗯，20分钟就行，啊，让我睡20分钟，我就觉得啊。

0: 满血复活了。
1: 哎，我最近啊，就对于这个咖啡的摄入都减少了很多。
0: 是吗？
1: 对，我已经很长时间，你看我
0: 上节目没带
1: 咖
0: 啡，
1: 对，
0: 是个好事啊、
1: 嗯，
0: 别吃太多啊，咖啡因让你就是被动精神，你可以通过运动来让自己。
1: 因为我觉得夏天本身出汗，它体液丢失就比较快，你再喝咖啡，它利尿。
0: 啊。
1: 嗯。
0: 啊，你还这么想？但我早上必须得喝，要不然我起不来。然后这时候呢，可以多吃清热解暑的蔬果，比如说
1: 西瓜。我买的那个800次的咖啡，你快点拿走。
0: 800次的咖啡是什么意思？
1: 啊，它是冻干的咖啡粉。
0: 啊，然后怎么泡啊？
1: 然后就是你。直接倒水也行，然后你如果想自己做点卡布奇诺啥的，就是先
0: 打
1: 发，然后再往里倒牛奶。
0: 啊，我
1: 买了这么大一罐子呢，真的是，你可以快走一起尝一尝。
0: 行，等到明天上午可以那什么，因为我那会儿现在烧水不方便，我都在家喝的。
1: 嗯。
0: 然后比如清热的蔬果有啥呢？西瓜、苦瓜、
1: 嗯、
0: 黄瓜、西红柿这些都行啊。
1: 对，就是应季的这些瓜果蔬菜其实都很好的。
0: 哎，你猜我现在有点馋啥、
1: 嗯？
0: 真是老品种，就是人到了岁数，我想吃炖茄子。
1: 嗯，
0: 我挺喜欢的。
1: 不行，
0: 你不喜欢？
1: 我吃茄子过敏嘛。就是、
0: 冻豆角，我都挺喜欢。
1: 冻豆角，
0: 炖豆角。
1: 嗯，嗯，
0: 我妈刚才告诉我说家里豇豆下，她那豇豆可好吃了。
1: 嗯，
0: 我炒的也特别好吃。
1: 我准备弄点豇豆去糊咸菜了。
0: 啊，可以用牛肉糊一糊、啊
1: 嗯。对，因为我在网上买的那个小土豆子儿。
0: 还用在网上买吗？
1: 因为我在早市去了两天没看到，我就没有买着。
0: 啊。你下回可以跟我说，我兴许我妈那儿有点儿、
1: 嗯。你给我抠点儿。
0: 对，然后呢，饮食上你可以多吃蔬果。
1: 嗯。
0: 但是要少油、少辣、少吃烧烤、油炸和重口味。
1: 对。
0: 然后呢，同样要少食多餐，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
1: 嗯。
0: 你比如说吃点面呀，补充体液的这个水分呢，就都到了。
1: 而且夏天我觉得吃东西不能吃得过于咸。
0: 嗯，会锁水是吧？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会使人很肿，但其实夏天你又不能吃的特别淡，因为缺了钠它也不行。
0: 对，所以适量把握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尽量少吃外卖，多自己做饭。虽然天气还是热的啊，但是咱们家会点空调呀，
1: 嗯，
0: 所以这个避暑的时节尽量少吃外面的东西，容易就是比如说胃肠道的疾病啊，就这个时候找上门啊。
1: 哎，我怎么感觉现在这孩子啊，就是你看都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一放暑假，你管他什么热天不热天的，中午回家吃完午饭，大家又出来接着玩，那热地方找背着地方玩。
0: 那现在孩子不是没有那个场所吗？
1: 嗯、哎呦，那真的是，就因为人也多，我们那时候一个院子一个家属院，那都十好几个孩子。
0: 啊、哦，对、
1: 嗯，
0: 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车辆啊。所以家长是放心的。那其实我觉得夏天就是尤其是特别热的天，我晚上入睡很困难。
1: 嗯，
0: 如果不开空调的话，这一晚上我会醒几次，因为开着窗外边也比较吵啊，还有就是这个温度上没有那么舒适嘛。
1: 嗯
0: 啊，我就会睡不好。睡不好呢，但是现在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天热就熬夜，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增强耐热的这个能力。
1: 哎呀，对于我来说，夏天很怀念的就是啥呢？那时候我姥领我去劈雪糕。
0: 你现在也可以去啊。
1: 但现在去就没有之前的感觉了。
0: 那你小的时候没吃过什么好的，
1: 嗯、
0: 你也是那时候就喜欢那个东西。
1: 那时候其实，就说那个冰块啊，
0: 嗯，
1: 你现在看那什么雪，就那个什么雪莲那玩意儿，那之前都有很多个口味的，什么酸奶的、桃子的、可乐的、雪碧
0: 的。你说的是成袋那个，然后一块块那个吗？
1: 对呀、啊。就那个
0: 哦，没吃过。那雪莲是哪儿的企业呀、
1: 嗯？不知道，反正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那玩意儿它就叫雪碧。
0: 啊、
1: 嗯。然后再加上可乐的，然后什么桃子的，
0: 嗯，
1: 然后再酸奶的，就各式各样的味道。
0: 嗯、
1: 那时候五毛黑袋，那是我们夏天在就是孩子在院子里边玩，就基本上大家都会买到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嗯，就是很怀念的那个味道。
0: 嗯。
1: 现在也找不到了，而且我觉得现在那个冰块它也确实不好吃。
0: 你小的时候没吃过什么好的，添加剂摄入量还很少。你现在你天天都在吃。
1: 那时候我们在家就整那个冰块倒在碗里，然后泡水。
0: 啊、
1: 嗯。
0: 喝那个水吗？
1: 对，那个水它不就是凉的了吗？
0: 那也不好喝呀。
1: 它挺好喝的。
0: 挺好喝的。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啊，咱们夏天除了吃这个冷饮啊，少吃可以吃，但适当吃啊、
1: 嗯，
0: 要减少剧烈的户外活动，尤其是高温时段。
1: 对，
0: 可千万别这个觉得不当回事儿啊，得了这个热射病或中暑是非常难受的，
1: 对，
0: 浑身乏力那个感觉可真的很不好啊。然后如果说一旦咱们真的是中暑了，你要及时发现，
1: 嗯，
0: 啊、比如呕吐啊，这个迷糊啊， 啊，就是然后咱们要到阴凉处通风休息。
1: 迷糊了，我就不适合在高温天气待着。
0: 没有人适合在高温天气待着啊！这么说的话，东南亚国家你是去不了了。
1: 去不了，去不了。
0: 嗯，东南亚国家常年都是这个温度。
1: 赶在冬天去。
0: 冬天它也是热带地区啊。然后呢，适时的补水，还有就是解开衣领散热。
1: 对。
0: 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都五月大多了，我们都穿短袖的时候，他穿棉裤，他把自己弄中暑了，当时就晕倒了嘛。然后老师一看啊，天哪，还穿着棉裤呢！哎，给老师吓坏了，然后回家让他把棉裤脱了。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隔壁寝室一个新疆的朋友，
0: 嗯，
1: 他和几个广东的在一个寝室住，
0: 嗯，
1: 结果因为天津的这个冬天还是挺凉的，是跟东北虽然比不了，但对于广东来说那就挺冷的，
0: 嗯，
1: 因为它也能达到零下。他们屋呢，从十月份下旬就是。空调就从制冷切换到制热模式了，
0: 啊啊，
1: 然后给这个新疆同学干中暑了，那是将近十一月底了，
0: 啊，
1: 给新疆同学开空调开中暑了，
0: 新疆老干燥了，又干又冷是吧？
1: 他大半夜给我打电话请假，我说咋的了？他说明天帮我请个假，专业课。我说什么情况？他说我中暑了，在医院。
0: 你说这个地区不同，他的习性啊。还有这个，
1: 就是因为我们后期也跟广东的住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接受不了。从四月份开始，空调屋里定到十六度，
0: 啊，
1: 就是一直到放暑假，那空调温度都不会变，也没人关空调。
0: 那多冷啊！
1: 就他们就习惯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就是空调真的从四月份开始，天津刚有点热，那时候温度大概也就是二十多度，啊，那空调就是十六度。
0: 他们是个体差异吗？
1: 嗯，
0: 还是说就这同学都这样？
1: 就是我们那一个屋子，除了我和我另外一个同学，上面都是广东的。
0: 哦。
1: 然后他们就把温度开成这样。
0: 嗯。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地区差异哈，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啊。
1: 嗯，
0: 所以呢，尽量的，如果说你上大学的话，这不现在大学生的通知书都陆续到了吗？要选择一个你觉得你能接纳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地方去。你比如说你特别怕热，你不要去武汉和重庆，真的会热死。就咱东北人受不了啊，他那个温度我觉得就会超级超级会化一样，是吧？
1: 对，
0: 你就赶紧找。
1: 煎鸡蛋吗？
0: 啊，天哪！
1: 嗯，
0: 那什么时候能让我瘦一点，把我的脂肪靠出去吧？
1: 那应该不会的。水出去都剩脂肪了，
0: 我天，
1: 就是靠油的一个状态嘛，就水出去
0: 油滋了，不也都那个油都出去了。
1: 嗯，
0: 那其实再教几个大家晚上入睡的小技巧啊，这个晚上可以拿湿拖把拖地加风扇，
1: 嗯，
0: 这就是天然的地冷了，一吹它可能就会降温，就物理原理嘛，蒸发吸热。然后
1: 武汉的温度都达到三十七度了，这段时间
0: 那跟咱东北也差不离了。
1: 那人家这。它温度三十七度，体感温度得干到四十度以上。
0: 那温差是多大呢？
1: 它最低的温度我看一下，最低温度是三十度。
0: 哦，那确实很热。
1: 最低温度三十度。
0: 然后其实我们夏天可以准备点冰袋啊，
1: 嗯，
0: 然后冻起来，晚上的时候枕在这个头以下，就可以迅速降温。
1: 得包一下。
0: 得包一下，
1: 嗯，
0: 对。那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觉得大家这个暑天啊，都会暑气比较重。但是方法呢，可以大家共思想一想。那也希望大家的都能够凉爽的度过这个暑天。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2: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前两天哈，红旗天宫旗下的全新一代的天宫08啊，607 Max 正式上市了，官方指导价呢是19.79。上市阶段呢，这个叠加一些定金的膨胀呢，加上购置税的补贴啊，这个核心权益之后呢，现实购车权益价是17.99啊。然后同期，品牌头目推出6项配套购车福利，涵盖置换补贴呀、低息贷款的方案呐、啊，终身的智能辅助驾驶啊，还有什么原厂的轮毂啊、前排的座椅升级的服务啊。同时呢，啊，提供整车终身3年质保，啊，首年免费保养和流量的赠送。然后说一说这个官方的介绍吧，官方说呀。红旗天宫呢，这个全程啊，在这个暴雨天气下完成城市通勤。

可以在雨雪呀、这个雨雾的天气呀，或者夜间的这个弱光环境下呀，是吧？还是能够稳制的这个感知能力的，加上4.1的算法。啊，4.1算法针对变道这个决策呀、弯道的车速的控制啊、加减速啊、平顺性啊等等啊，都优化过了。然后它那个泊车功能啊，它那个泊车功能挺有意思的，可以覆盖日常及极限的场景，可计最长2公里的跨楼层的行驶路线啊，最多可以存储20条常用的一个路线啊，这个常规垂直啊、平行车位啊，最快20秒可以完成泊入。同时呢，支持100米的循迹倒车、遥控泊车，能够自主的处理这个，比如断头路啊、狭窄巷道啊等等那些路况啊。然后车里面搭载的是这个红旗6系座舱，算力底座是高通骁龙895的一个5纳米的车规级芯片，系统预留30%到40%的算力和一个存储的冗余，所以吧，它是能够支持，比如说未来5年持续通过 OTA 完成迭代升级的。

然后再聊到这个安全性这一块啊，电池车身这一块，车辆搭配是悬架电池，底部的抗冲击能力呢达到国标的2.3倍啊，可以在1米水深下浸泡310个小时之后还能正常工作。900度的高温火烧这个工况下呢也不会起火爆炸。云端呢这个电池监测系统呢全天候采集的是电池核心的数据啊，可以提前14天识别一些潜在的故障风险啊。所以这台车吧，就是面向家庭用户打造的啊，智能驾驶啊，高算力啊，然后还有哪台车上市了，就是北京81啊，3年的 BIP 的一个发展规划，那前天我也看了一下啊，主要是完成规划跟产品的一个打造呗。26年啊，沉淀口碑的在哪儿呢 ？BIP 的阶段，重点打磨车辆的比如耐久性能啊，积累一些这个用户的口碑啊。然后27年为文化 BIP 的一个阶段啊，打造完整的用户生态。这个属于啥呢？就是打造耐用的硬派方盒子 SUV， 北京的81V勾啊。你看过去的一年吧，过去的一年呢，北京81采用的是公开造车模式，开放车辆的研发呀、配置啊、调整等等这个环节啊，供用户参考。然后线上的小程序已经有21万用户入驻了啊，收集到上万条的用户用车的建议，车辆呢反正也都有调整啊，也都有调整了。然后今年的时候吧，今年的时候这个北京啊，北京81线下的一个会员俱乐部开业了。为了就是形成一个线上的提建议，然后线下看实车啊来沟通。这台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这个图片啊可以看一下，就是81V勾它延续了老式的那种军用越野车的设计啊，外观就是硬派那种方盒子造型，里面呢是那种机甲的风格啊，车辆是非承载式的车身，而且配了啥双电机四驱跟三把锁啊，这个包括我们日常的城市的行驶啊，或者我们出去玩啊，户外的一些复杂路况，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然后这台车这个品牌吧，反正大家普遍关心的就是这个车的长期使用后的底盘啊零部件呢、电子的系统稳定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目前吧主要的优化一个方向了。

然后就针对车的耐久性的问题啊，然后品牌呢也是组建了比如品控啊、研发呀、测试人员呐、VIP 的一个队伍，你包括解决啥底盘防锈啊、长时间行驶的稳定性，还有那天我记得这个他那个属于说一个现场答疑呗，现场公布啊啊怎么怎么升级，然后同时又建立了什么什么机制的，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两条啊两项公开的机制啊。

来说一说谁呢？新一代的啊，奔驰 GLA， 奔驰的 GLA 啊。因为现在大家估计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一些谍照了，是吧？正式迎来了一个全面换代了，不仅是改头换面，而且在座舱和动力这一块呢进行了一个调整了。在豪华紧凑型 SUV 这个竞争，现在属于说非常白热化的一个市场了啊。这个奔驰啊，这个交出了一个新的一个答卷。有趣的是啥吧？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家发明了汽车厂商选择在140周年这个节点上，让这个新产品同时拥抱纯电跟轻混两条路线，这两条路线了。外观这一块吧，新一代奔驰这个 GLA 车长达到了4.57米，相当于增加了143毫米呗。车身高度降低了20毫米，轴距拉长61毫米，然后就后轮距啊加宽了啊，这个轮毂那块明显外扩了啊，运动感确实不错，是提升的啊。

它那个纯电的是 GLA 的，前脸是发光格栅啊，就是晚上解锁的时候吧，哎，挺漂亮啊，挺漂亮。轻缓本的那个就轻混版的那个版本吧，是镀铬星辉的啊，镀铬星辉的装饰，但是可以增加这个发光式的边框啊，就那框是可以发光。你要知道啊，奔驰啊将这个旗舰车型发光的格栅都下放到了紧凑级的产品了。接下来座舱设计啊，座舱设计这一块的变化、啊、太明显了，实在是太明显了。就相比在像上一代吧，上一代相对复杂的这个曲面造型被简化了，它这个取之的就是现在那种贯穿式的仪表台的那种啊，10.25英寸的显示屏和两块14英寸的一个触控屏。然后 MBUX 虚拟助手啊，这个是软件层面的一个升级了啊，整合了比如这个 ChatGPT。等等吧，三种 AI 的模型啊。当然了，这个轴距加长了，那都不用想啊。这个里面的空间一定是很明显的改善啊，是包括什么后排的空间呐、腿部空间呐、头部空间呐，是吧？肯定有提升的啊。即便是说你的电池占用了一个底部这一块，但是后排乘客应该是感受不到那种局促的感觉啊。啊，包括后片的容积从之前340啊提升到了410了啊，也有提升。然后纯电版呢还提供了一个这个107升的一个前备箱啊，这个放一个登机箱或者是运动装备，这个是没问题的。

然后一些配置这一块，配置一块呢，可调光、全景天窗啊，这个是值得单独提到了一个配置，玻璃可以在10到20毫秒之内实现透明跟遮蔽的一个切换啊，特别是在夜间模式啊，还有172颗 LED 啊，在玻璃表面形成一个星空的效果，然后加上这个64色分辨率，它的联动啊，挺好看。但是我估计这个应该是这个配置吧，它应该是选装的一个选装件，一个配置，它不可能是标配啊。

说说动力这一块吧，先咱聊这个纯电这一块啊，纯电序列的入门款 GLA200 搭载是58千瓦的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电机输出功率是最高是165千瓦。目标客户显然是日常通勤啊，日常通勤城市为主。然后往上走就是250+和 GLA 的350啊，这个都配的是3元锂的电池，续航更长。然后刚才聊350的啊，350是4驱的啊，那个是顶配4驱的，电机输出最高是260千瓦，0-100加速5秒。4驱版本前轴配备一个断开单元，在技术逻辑这一块吧，相当清晰啊，就是低负载的时候吧，让前电机完全停转，减少大概90%的呗前轴的损耗呗，对吧？这个不是奔驰首创啊，但是确实对电动车这个能耗管理这一块呢，确实是有效的。然后轻混版的 GLA 搭载1.5的一个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啊，采用米勒循环。从原理上讲呢，米勒循环通过这个早关进气门来降低这个泵气损失，在部分负荷工况下呢，这个。

然后就48伏啊，电驱系统集成在哪呢？八档的双离合变速箱里面，它提供22千瓦的一个助推功率啊，然后回收功率呢最高是25千瓦。这套系统亮点在哪呢？亮点是功率需求低于22千瓦的时候吧，发动机可以完全脱开，实现纯电滑行。这个在实际的高速工况下吧，对油耗的改善会比账面参数更直观啊。反正奔驰呢，在 GLA 同时推出纯电和轻混两个技术路线，那可以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呗。啊，特别是在这个充电基础设施不均衡，啊，部分用户可能对续航这个有种焦虑的这一块啊，它能也保留轻混这个方案。还有一款车啊 ，MG07。MG07 呢提供5款配置一个版本，预售价格呢是从12万5千9到16万5千9，这个就是非常精准的区分代步、智驾、长续航三类的需求了。650续航那个版本是8月底交付啊，845超长续航版呢是在10月初，999呢下定呢最高可以解锁26000的一个预售专属权益啊，这个。限时免费申领 Momenta 的27的高阶之家包。

然了哈 ，MG 零七传承 MG 品牌，属于百年轿跑的基因。车身尺寸呢，4886啊，1900-1485，轴距是2825。中型轿跑车身嘛，兼顾这个运动非常优雅的姿态啊，这个确实我觉得非常漂亮，真的挺漂亮的。混动系数呢，达到6.23。车头带有一个168升的一个多模式的一个电动前备箱啊，这是语音、钥匙、敲击等等嘛，七种开启，反正你得咋开都行啊，咋开都行这前备箱。底盘是这个核心优势啊，全系标配这个 MCDC 的一个电磁悬架跟 VMC 的2.0的动态的底盘系统，加上什么呀 AI 的路面预瞄技术啊，提前150米识别这个路面颠簸啊，它官方说毫秒级调节减震的阻尼，还有这个减这个滤震性啊，它肯定能提升到，官方说能提升50%啊。同时配着啥呀？配这个 VMC 的一个高速防爆胎稳定系统，还有啥呢？还有降低这个高速这个施工的风险，前双叉臂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然后再加上接下来啊，辅助驾驶这一块了啊，辅助驾驶的能力了 ，MG。07搭载是蒙蒙塔27世界模型的智驾方案，车顶搭载是激光雷达硬件，高速支持高速领航啊城市的全域 NOA 全域的 NOA， 还有啥呀，全场景的一个智能泊车啊，复杂路口啊，夜间的路况主动避让。然后13万5900那一款吧，它就是标配了激光雷达感知硬件了。预售期呢，可以限时免费开放完整的高阶智驾包，就让咱普通消费者啊，不用多花钱，不用额外支付，可以享受全场景的智能辅助驾驶。

座舱啊，座舱是高通89的芯片，15.6英寸的一个2.5K 的悬浮中控屏，8.8英寸的一个全液晶仪表，加上什么这个 OS 智能车机啊，什么 3D 的交互啊，实时交互啊，手机的互联，苹果 CarPlay 啊，华为的这个 HiCar 啊，这个 OPPO 的一个智慧互联啊，都支持。610公里，搭载是半固态电池啊，这个高温的稳定性更强啊，降低热失控的风险。845那个搭载那个版本啊，搭载是宁德时代的30厘米的电池，800伏的快平台和5C 快充。官方说呢，这个高低温环境啊，这个折损率控制在10%以内啊，因为兼顾着咱们北方冬季跟南方夏季用车需求啊。长续航版本吧，CLTC 工况呢是。也给大家解除了一部分的里程焦虑啊。好了，恭喜观察时间啊，现在北京时间9:1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范，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话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3: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10: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话电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5: 我是孙老师。
10: 嗯，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孙老师还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亲子育儿话题呢？
15: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父母的顶级自律。
10: 哎，说到这个，
15: 是什么？
10: 有点难啊，有点深奥啊，顶级的自律，一听高大上的感觉。
15: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其实顶级的自律就是克制你纠正孩子的欲望。
10: 克制自己纠正孩子的欲望啊，就是别看到孩子有问题，你就及时的想纠正他，看到和你不一样，你就想说他刷碗的方式跟你不一样，你就想纠正他啊，扫地的方式不一样，你也想纠正他，这是我们普通父母的一个通病啊。
15: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而且特别有意思，我这两天在朋友圈看到这段文字啊，就觉得哎，写的特别的有含义啊。他说呀，烂泥烂得好好的，你非要给他扶上墙；人家咸鱼躺得好好的，你非要给他翻个身。克制自己纠正别人的欲望，我觉得说得太好了。所以今天我们会谈这样一个话题。我们都说啊，成人的世界里只有筛选，没有教育。自己不醒悟，他人如何度？自己若醒悟，何许他人度？
10: 其实我觉得人活到最后啊，了解到其实都是一个人面对我们的生活。
15: 是的，
10: 你的朋友啊，你的家人都是来来往往，因为没有人会陪伴你终生终世啊。
15: 对，
10: 一生一世的这种很难的啊。朋友也都是阶段性的。刚才孙老师说的那句话就非常好，成年人的世界只有筛选，却没有教。
15: 对，
10: 你没有，你改变不了任何人啊，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是很轴的。就包括我和孙老师聊了这么多期这个亲子育儿的话题，有的时候家长总是站在他的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孩子，是因为他也没有想做改变。
15: 是的，
10: 嗯，
15: 其实教育本身就是一条荆棘遍地的路。孩子注定是要独自面对风雨的，
10: 嗯，
15: 所以父母要给予孩子纠正的空间，孩子才能更加从容 自信的对待人生。
10: 嗯，有的时候就包括我们看到孩子有些问题啊，犯了一些错啊，就是我妈妈她虽然不懂育儿，但她知道，她说如果孩子做家务的时候，比如说开水把手烫了，那她下次她一定会注意。然后如果说这件事做得不好了，她受到了什么样的就是反向的这种反馈，
15: 对，
10: 她下次也会增长相应的经验啊。就包括我们开车啊，你不剐蹭几次，你也不能增长这个开车的经验啊。
15: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家长。

0: 很愿意去纠正孩子，包括我们成人啊，在成人的世界里也一样，就夫妻之间呀、啊、这个和姐妹之间啊，兄弟之间，我们都愿意去帮别人去纠正啊，我们认为我是为了你好，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是为了满足谁的需要，
1: 自己的，
0: 对，你自己的需要。那前几天有个家长给我这个打电话诉苦啊，他说他家孩子刚上一年级啊，他说这个老师你都说了这个习惯要从小建立啊，他就格外的去注重孩子学习的习惯，孩子每天写作业他就坐在他的后面不断的纠正，哎，你的坐姿啊，你写字的姿势啊，姿势啊，我提醒他要不品啊，就是不断的，哪怕你这个字错了啊，你这块写错了，这个拿起橡皮啊，给你就蹭一下啊，孩子一段走神儿了啊，妈妈就赶紧催促，你不能东张西望啊，你写作业要专心。完写完作业了，妈妈还要亲自检查一遍，然后告诉他，你呀、啊、数学题可以做快一点儿，准确率可以高一点儿，你写字啊，你要工整一点，端正漂亮。啊，结果最近他发现啊，他大概这个，你看一年级现在我们才到下学期是吧？这孩子已经变得蔫蔫的了，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
2: 嗯
0: 啊，就原本他们的这个，他说老师我们的母子关系特别好啊，特别好啊，但为什么现在我儿子不愿意搭理我了？我们想一想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妈妈的叙述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我觉得就是像我之前说过的啊，孩子就像每天我们上班一样，接到了一个工作，每天要完成很多 KPI，
0: 嗯，
1: 然后做不好的话还会被骂，你就心情就肯定不会好啊。就像我们领导，如果每天让你干工作干好了，干完了之后他就开始对你指手画脚，
0: 对，
1: 你一定会非常难过。
0: 而且这个妈妈是你干工作的同时啊，她还在旁边监督你，看着你干，
1: 监理人还在坐在旁边、啊，
0: 对，你是不是会很崩溃呢？啊，我也跟她去这样说的时候，她感觉哎是耶。就是当我们本来在做很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不断的去提醒我们、鞭策我们，你这儿不好，你那儿不好，你需要这样，你需要那样。我想，即便是成人也会崩溃，是没有人喜欢被不停的否定和纠正，尤其是孩子。
1: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好像说的就是我呀，因为陪孩子写作业是我的工作，每天也觉得很疲惫。但现在大一点了，慢慢的让他自己去做，离开他的那个书写台，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做的不是太好啊，但有的时候我也安慰他，我说这个分虽然不多，但是不努力这些都没有，是吧？就是要反向的告诉自己一下啊，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挺努力的了，然后呢，也在生活当中吧，多给自己一点信心，不只是给孩子，也是给自己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犯错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一旦纠正他，他可能内心深处就会有一个抵触，我不够好，是吧？
0: 是的，
1: 我就是这样吧。
0: 而且啊，就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大家如果能记住啊，你下次在纠正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去想一想，要想毁掉一个孩子，你就不停地纠正他，再纠正他。
1: 嗯，这是什么呢？
0: 就是你不停地强化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被你毁掉了。
1: 嗯、
0: 啊，当孩子烦人、黏人、不听话、不顺从的时候，你先干嘛？搞定自己的情绪，再解决孩子的问题。从暴怒吼叫到温柔接纳啊。当你能够学会你去接纳你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时候，我想很多事情孩子自然就会调整好了。
1: 嗯，所以吧，有的时候孩子和孩子也不同的，我们之前说孩子的神经元，就人类的神经元到25岁才真正的发育完全。
0: 嗯，
1: 有很多孩子真的是小的时候就是集中不了那么多的注意力，可能成绩可能不太理想啊。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心态平和一点。
0: 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和这个陶楠曾经做过一栏节目，就是关于内耗啊。
1: 嗯，
0: 就是经常纠正的孩子就会让孩子陷入内耗当中。
1: 嗯
0: 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起因啊。之前那个微博上有热门话题叫糟糕的家庭，就总是在小事上去消耗孩子、
1: 嗯、
0: 你看哪怕这个鞋子放的位置不对了，吃饭掉了一块肉，衣服上的污渍啊，默写又错了一个字。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昨天我就接待了一个家庭啊，小学的家庭、
1: 嗯、
0: 然后爸爸妈妈还有孩子，嗯，他们家就是在小事上消耗的。爸爸说，我觉得不听话，我想揍他。我说你比如举一个例子，他说
1: 什么事不听话？
0: 每天放学回家必须先脱衣服，再洗手，换衣服洗手。他这个有很难吗，老师？我说如果不先脱衣服，不洗手，会产生什么后果吗？
1: 嗯、
0: 他当时就，他说我觉得这他是当兵出身啊，他觉得这是好习惯养成好习惯，
1: 有很刻板的那种行为啊，就养成、
0: 嗯、
1: 觉得是养成孩子的好习惯。
0: 而且他家是俩宝贝，就一双胞胎， 我说你看啊，有些时候我们回来可能有着急的事情要处理，是吧？我别说是孩子，我说即便是我都做不到啊。有时候我可能马上要接个电话，或者马上要处理什么事情，我顾不上去洗手啊，那我就要，他就不断的在纠正纠正。结果这俩孩子对于洗手和换衣服已经产生了一种什么
1: 恐惧？
0: 对抗，
1: 嗯，不想做，
0: 嗯。所以你看，当我们能弄清楚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不停地去纠正孩子？如果这件事情你的纠正，就是，当然你可以温馨的提示啊，让他养成一些好习惯，但是不会产生非常严重后果的时候啊，你要不要不停地去唠叨和纠正啊？这是非常糟糕的。
1: 就是没有特别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这个对生命安全没有什么损害的情况下，就不，比如说鞋子放的位置不对，我们可以说宝贝你过来一下，把你的鞋子摆一下。
0: 对对对。
1: 千万别说你这次放的鞋子，你看它喋喋不休啊，因为家长有的时候真的是挺累的，然后呢，他要管理孩子的具体事务。然后就衣服弄脏了咱就洗一洗，现在这个家庭条件都很好，都有洗衣机啊，如果孩子弄脏了，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弄脏，每当穿白衣服白裤子的时候，吃饭必须掉在衣服和裤子上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说孩子啊，就自己都很难很难做到。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我的小的时候，如果我母亲一直说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局促，让我很不舒服。
0: 而且糟糕的是，当我们父母要挑孩子的毛病，我们会给他讲一大堆道理。
1: 嗯，
0: 比如说掉了几粒饭粒啊，孩子跟我说过，妈妈就说你浪费粮食啊，厕所忘了关灯又自责半天啊，就说你就不节约用电如何如何啊，就是让孩子们在家里面都会怎么样，有些时候在家里都很不舒服。大家能不能明白，现在很多孩子啊不愿意在家里，会有逃离的感觉，家里像什么牢笼
1: 监狱啊，
0: 像监狱
1: 起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0: 对，所以你看房间不收拾可能就说啊，你这都成猪窝了，一个大姑娘这么邋遢，以后就没人喜欢你啊，以后你都嫁不出去啊。
1: 那就跟孩子一起收拾吧，说咱们俩收拾收拾这个房间。
0: 对呀、
1: 啊，千万不要总觉得就给他下任何定义啊！
0: 而且这个是这样的啊，如果小的时候你可以去帮他收拾啊，到大了如果他就不想收拾，有的孩子他习惯于那种房间，让他有安全感啊、比如我女儿啊，在她初中之后啊，她的房间就不行了啊、但我从来没给收拾过，因为我发现你收拾完之后她会感觉不安全了。然后我记得我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她房间特别乱、特别脏的时候啊，我会把她的门口赶上那个。药，我说天热了，不要让你的这个屋里，万一生虫子爬到我屋里，别让伤害到我，就大概的意思啊。他马上就去收拾，他只要干净啊，他只要干净，他哪怕乱一点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房间特别整洁，他不舒服，除非有一些这个追求完美或者有些强迫的这个人，他会把房间很多东西摆放都会很要求。那大多数人可能他更喜欢一种慵懒的啊，就是稍稍乱一点的会舒适的感觉，他整洁了他不舒服。你看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只要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说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不能容忍啊那种，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你就像我昨天说那个爸爸啊，他当时就思考，他说哎呀老师我得想一想，的确啊，他说这是我的需要。我说你到底满足谁的需要？他说我的。是他当兵的人，他觉得你一定回家做好一二，这
1: 按照班长交代给他任务去做是吧？被子要叠成豆腐块，然后鞋子摆放啊，衣服摆放都是非常整齐的。所以，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包括孩子来说，家是让人放松的地方，我先要躺一下。包括我家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也会跟他吵两句，因为这个衣服放在沙发上也不叠，然后就做随手做其他的事情了。那今天听了孙老师讲完，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这么做啊，有的时候会很生气，有的时候会说快把手里东西停完了，比如他要看一下手机，看完了之后我说你快点把衣服叠起来吧，他就很快的就麻利的就叠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家长看这个东西不顺眼，不单单纯纯是因为孩子的问题，也有可能家长在外面心情又不是很好。
0: 对，你会有你的情绪在里面。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经常纠正孩子会让他内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经常纠正孩子会剥夺他的
1: 这个我们都说啊，你要自信一些，这个自信从何而来，今天也是彻底知道了啊。
0: 对，
1: 如果一直否定一个人，他就会自卑，
0: 对，我们经常说，哎呀，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家孩子让他自信一点？我说你想一想，他自信在哪儿丢的啊？你在家里不断的重复叮嘱他，那他就不会自信啊。我记得这个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不知道这个书大家。

0: 国啊，
1: 嗯，
0: 这个作者啊就讲述他的这个很懊悔的这一件事情啊，
1: 嗯，
0: 就是他上大学的时候到一个亲属家去玩啊，那个小孩子，他家亲属家孩子就是3岁啊，特别聪明啊，自告奋勇给他讲一个童话故事啊，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讲了啊，完了这个故事因为他小啊，他就很努力啊，他很努力的讲，但是他总是讲不到什么啊，这个故事的完整情节或者会有些颠倒。完这个作者呢就尹建莉，他一边听一边忍不住啊，就来纠正他，结果这个故事没讲完，这孩子就哭起来了。完当时他是个大学生啊，这个作者他说我就莫名其妙以为孩子身体不舒服，后事后才知道是自己不断的纠正伤害了孩子的自尊，打击了孩子的自信。
1: 嗯，
0: 一个准备纠正的孩子内心会充满挫败感，他再也不敢大步向前走，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
1: 所以啊，你看自信体现在生活中的一个小事情上，包括我们现在家长学育儿嘛，咱们都虽然孩子表达不完整，但是我们要耐心的把他听完，
0: 嗯，
1: 虽然他说的不太好，我们也要说哎比上一次好多了。就像昨天我就觉得突然觉得孩子的语文好像理解能力比原来好一点点啊，
0: 嗯，
1: 也给他相应的鼓励他，
0: 对，
1: 但是其实平时我也是经常批评他的，因为他实在是态度不端正。
0: 嗯，
1: 每个孩子是不一样，有的是很认真了他却做不好，有的是态度就不端正，走马观花，所以你就会更生气。有的时候呢也要控制自己这种纠正的这个欲望啊，
0: 说我们应该给孩子时间啊，让他们自己纠正错误，
1: 嗯，
0: 让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培养出能力和自信。
1: 对啊，童年期的孩子7到12岁培养的就是这种能力的品质，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涉及到以后啊，我们在学心理学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他以后一生是否完整，是否自信，不卑不亢，
0: 嗯，
1: 都是在童年期建立起来的。所以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无穷尽的夸他，但是当他做出了正向，比如说他乐于表达，还总要比那些不想表达的孩子要优越。就是孩子曾经问我一个问题，
0: 嗯，
1: 说那这次我上场了，万一表现不好怎么办？我说你只要敢于站在台上，你已经超过了90%的人了。毕竟不要管别人对你是掌声也好啊，
0: 嗯，
1: 啊唏嘘也好啊，是因为他都没有胆量站上来，
0: 对，
1: 啊，你有这个胆量，你就已经超过很多人了。
0: 嗯，
1: 然后再去想下一次我应该如何完善自我的表达，
0: 是，
1: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我觉得建立心理自信和表达的方法。在生活中表达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光在舞台上，比如说遇到陌生的人，你应该跟他去怎么沟通表达更有效率，
0: 嗯，
1: 比如看到老师你应该怎么去表达，我觉得这个是方方面面的。所以说我觉得孙老师说的和我说的是一个意思啊，就当他敢于表达，就比如说讲过像尹建莉讲的这个故事，
0: 嗯，
1: 孩子已经很愿意倾诉的时候，我们不要给他泼凉水。哎，虽然帮他捋一捋这个故事讲完了之后，捋一捋这故事的思路中心思想，然后鼓励他，
0: 嗯，
1: 下次你一定会讲得更好。
0: 是的，
1: 我们应该怎么去讲，可以给他提一点点的小意见，
0: 嗯，
1: 但当然对于特别小的孩子意见也是可以少提的啊。
0: 你提他也听不懂，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觉得我讲得不好，然后他就觉得那次做的事情特别的懊悔啊。
1: 嗯，
0: 因为他把这个孩子的什么自信心就给
1: 挫伤了、
0: 嗯，而且这个孩子会不会以后就不再去爱讲故事了，
1: 嗯，
0: 不再爱表达，这种可能性都有哦。
1: 所以啊，一个总被纠正的孩子内心会充满挫败感，就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我们让孩子会不敢大步往前走，也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其实对于成年人也是如此啊，我们也要避免纠正他人的一些想法和错误。
0: 对对对，
1: 当你看不惯或者跟你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能做到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扭头不看，
0: 或者你接纳就好了。
1: 对，你就认为人是很怎么说，很复杂的一种生物。
0: 是的，
1: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看就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0: 嗯，
1: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所以要学会一种包容，也包容他人，也包容自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内耗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种种不满意。
0: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无论是成人和孩子，
1: 嗯，
0: 我发现很多。所以你看孩子的成长就是在不断试错和摸索中走向成熟的，那我们是不是给孩子这样试错的机会，就是我们家长会不会不断的去提醒啊？当然有些时候我会用温馨提示，而不是不断的纠正。若我们父母的眼里只看到孩子身上的瑕疵，就会剥夺孩子走向独立的机会。
1: 而且我们总是看到别人身上的瑕疵，
0: 嗯，
1: 如果自己家的孩子啊，很少会拿这个放大镜看他的优点，都是会看到这些缺点，所以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就来了。
0: 对，
1: 包括我啊，我也是焦虑。

0: 的中国妈妈。昨天孩子做了一张卷子，我觉得不太理想，因为他要期中考试了嘛，他考得晚一点，但是我也很生气，我说你看看你这个题你都不读，你就往这样写啊，真的很气人。但是有的时候也要转念一想，我说但是不努力连这个分都没有啊，我这也是学了才有这个分，要不然连这个分都得不了。所以要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控制自己这种纠正他人的欲望啊，包括你适合亲子关系和你的夫妻关系。
1: 嗯嗯，所以我们看啊，说完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我们顶级的自律就是怎么样，不要再去纠正孩子。我不知道这个陶南看没看过啊，那个孩子啊，你慢慢来啊，录音台的那本书啊，
0: 我看过。
1: 嗯嗯，他说呀，说我有一段话啊，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的做一件事儿。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容容的把蝴蝶结抓好啊，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啊。你看啊，他的这个让孩子慢慢来，真的我们要学会等待的智慧。
0: 嗯
1: 嗯，我们如果替孩子，比如说就算穿鞋啊，我们觉得着急啊，就赶紧给他穿好，所有的一切困难我们都帮他屏蔽掉，其实就剥夺了他成长的机会。所以父母最大的远见就是不急于纠正孩子，允许孩子试错。
0: 其实是的，我们学心理学上也说，说如果孩子父母代办的这种孩子长大会容易自卑，
1: 对，
0: 什么都做不好也不太会，所以这个手指啊是越练越灵活，而且手指和神经元是连在一起的。
1: 是的，
0: 我们从小不就是看这个孩子抓握能力，精细动作来判断这个孩子是否与他的年龄相匹配。他的运动水平能不能达到这个年龄啊，适不适应他现在这个同龄的水平。就包括系鞋带这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很多条件都很好，有那种专门的小木板，上面有鞋带，然后你可以学着去系。
1: 对对，
0: 但在我们小的时候没人给系，也会了。
1: 是的，
0: 就是真的是锻炼出来的，
1: 因为家长没有时间管理，而我们
0: 对我们都是放养啊。现在我甚至都把鞋带给他系好，他那鞋是不需要系鞋带。所有的孩子，我发现啊，我接触很多孩子根本就不用手去脱鞋，一踩，我一踩又一踩，多大的都这么脱鞋啊。然后我就觉得，哎，现在可能给孩子锻炼的机会就是少了，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必做，或者是我用不着我做。他慢慢的就会剥夺他这生活中的一些小乐趣，包括我们小的时候，你看那课外运动都有什么啊？整个夏天的假期非常的长，我还记得就是午后睡醒觉，中午一定要睡一大觉嘛，睡醒觉之后干嘛呢？去那个操场逮蛐蛐，抓蚂蚱，逮蜻蜓，你想这经济动作练的得多好呢？然后我们还在那个水，我们那时候水塘里还有那种就是鳌虾，就是长得很原始的那个，我们小名叫它王八盖子那种啊，它要求水质非常好。然后我们去捞啊，用手去捞，你想捞这个过程是多锻炼你的精细动作，
1: 而且你跟那个整个的这个大自然啊
0: 有一个亲密的接触，对
1: 啊，你会很治愈的。
0: 对，然后下大雨的时候，我就举了把小伞，站到院子中央或站到马路中央，去感受那个大雨倾盆。我还去，后来但是下的太大，有点害怕，就回家了。就是去体验，我觉得体验感受是我们人生要做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因为网上经常会有人说，我们的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我们看到的、摸到的、体验到的，才是我们人生真正享受到的，但不是那些规则啊、既定的。比如说，当然孩子如果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允许他有一点小的个性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当然不是说这孩子不教育，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是我们一直要摸索的。通过一些小事、一些案例，或者他做错了这件事情，他自我有一种觉察。包括我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摸电饭煲，把手烫了之后，他再也不去碰这个电饭煲了。所以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像孙老师说啊，我们就要克制自己，纠正他的这种欲望，
1: 用爱和耐心去培养孩子的成长。
0: 对，循序渐进，不急不躁啊，陪伴着我们的孩子。也希望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跨越荆棘，找到人生顺利的这个旅途。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

0: 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8: 乐享生活。

天我们说说啊，最伤肠道的习惯被发现，提醒大家，不想肠炎反复发作，请尽快改掉。腹泻刚停，缓过来没两天，肚子又开始闹腾，腹痛挺过去了，下次来的就比上次还猛烈。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好了又犯，犯了再扛的循环里消耗着自己的肠道。大多数人把原因归咎在吃辣吃撑喝冷饮上，忌了又忌，却始终没能让肠道安稳下来。那么到底是哪些习惯让肠炎反复发作呢？其实第一点啊，元凶不只是辣。一说肠胃出问题，很多人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就是重口味，辣椒、火锅、冰饮料被列成嫌疑名单，然后开始漫长的忌口。可忌了好一阵子，肚子该不舒服还是不舒服，这是为什么呢？真正让肠道持续受损的，往往不是某一种食物，而是刚有点好转就放纵，症状严重时又硬扛，这两个交替出现的动作。腹泻刚缓解，立马就出去吃顿火锅，肚子难受不补水，不调整饮食，忍着去上班，感觉舒服了两天，马上熬夜聚餐喝酒应酬。这一套操作每一次都相当于在肠道黏膜还没恢复完全的时候给他来一记新的冲击。皮肤划破后结痂愈合期间，你不断的去揭它摩擦它，伤口就没有办法真正的长好。肠道黏膜的修复逻辑完全一样，给不了它缓冲的时间，它就只能一遍遍从零开始。

第二点啊，就是四个深坑我们常踩常跌，清楚了根源之后，再来看看具体哪些环节最容易出问题。以下几个坑每一个都值得认真对照。那第一个坑就是冷热不分，饱饥无序，饮食方式像过山车的人，肠道出问题的概率格外高。今天呢吃青州小菜，明天约朋友涮锅，顺手来瓶冰镇啤酒，白天省着没吃，晚上回家大吃一顿，吃到撑为止。这种大起大落的进食节奏，对肠道来说就是持续的应激刺激。本身就有一些敏感的肠道，在这种模式之下，腹痛腹泻、肠鸣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因为它每次都应对超出正常范围的负担啊。就还有你吃饥一顿饱一顿啊，这都是对肠道有影响的。第二个坑，好像好了其实没好。很多人扛过腹泻之后，既没有特别的补水，也没有调整饮食结构，觉得不拉了就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症状消失不等于肠道完成修复，表面平静的背后，肠道可能还处于脆弱期。这个时候稍微受一点刺激，反复发作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就好比感冒刚退烧就去吹风淋雨，短时间内看起来没啥事儿，但底子根本就没补回来。第三个坑，养肠的方法照单全收，喝粥养胃，于是顿顿粥，结果营养补不上，粗粮好，于是大量摄入高纤维食物，结果肠道更难受。酸奶里有益生菌，结果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嘛，立马跑厕所。养护肠道这件事儿，从来没有一套适用所有人的固定方案。太凉的、太腻的、太油的、纤维含量过高的食物，或者是自己本来就不耐受的成分，硬往肚子里塞，只会让肠道的负担越来越重。找到自己身体真正接受的饮食节奏，远比跟着网上的养肠攻略逐条执行要靠谱得多。第四个坑就是熬夜是家常便饭，压力无处释放。很多人不会把睡得晚和肠道出问题联系在一起，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比大多数人想象的紧密得多。肠道与神经系统之间有一套高度联动的机制，长期睡眠不足，持续情绪紧绷，会直接干扰肠道的正常蠕动和消化能力。一紧张啊，就想上厕所，熬了一天夜，第二天肚子就不对劲儿，这些不是偶然，而是肠道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你，身体要撑不住了，生活节奏不稳，情绪没有出口，肠道的状态也很难真正的稳定下来。

而且对于不同的人呢，护肠的重点也不一样。肠道问题很普遍，但具体怎么调整，不同的人群的侧重点差别很大。笼统的说，少吃辣多喝粥往往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你是三餐不定外卖频繁的上班族，忌口其实不是第一步，固定吃饭时间才是。肠道对规律性的需求远超大多数人的预期，哪怕每天三餐的食物要求是有变化的，只要进食的时间啊相对稳定，肠道的节律就不会乱得太厉害。咖啡啊、酒精啊、高糖饮料尽量不要叠加着喝，夜宵也别太晚也别太重，这些调整的实际效果远比纠结这个能不能吃更有意义。如果你是天生肠道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腹泻的话，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个人不耐受清单。有人喝牛奶不舒服，有人对辣格外难受，有人吃了甜腻的东西就会肠鸣腹泻，别人吃了没事儿，不代表你也适合。敏感体质的人少量多餐，饮食温热，避开个人雷区，比照搬任何一份健康食谱都更安全也更有效。如果呢你已经步入中老年，而且有慢性肠道问题的基础，反复腹痛腹泻绝对不能用年纪大了正常来搪塞自己。以下四个信号出现时需要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千万不要拖延。比如大便带血啊，夜间腹痛明显，短期内体重不明原因下降，排便习惯突然发生改变，这些症状可能指向更需要认真对待的肠道问题，越早发现处理的余地就越大。那护好肠道，请记住我说的以下三条啊。第一呢，就是把吃饭的时间固定下来，不强求每顿都清淡，但三餐尽量别差太远，吃饭速度要放慢，少用忙做借口跳过正餐，规律是肠道最需要的日常保障。第二，症状缓解后多给身体留几天缓冲，不舒服的时候要注意补水，适当的休息，饮食偏好容易消化的食物，感觉好转了也别急着报复性大吃大喝，让肠道有时间真正恢复到位，而不是表面消停。第三，睡眠和情绪同样是护肠的一部分，熬夜减一点，焦虑找出口，这对肠道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不是玄学，而是有明确的生理依据和支撑。常言怕的从来不是某一顿吃错了，怕的是你知道他受不了，还在一次次的去考验他的底线。护肠没有捷径，但也没有多难，不过是把饮食节律稳住，把恢复期认真对待，把透支的身体的事儿少做一点。如果今天我说这些对你有用呢，你可以好好记牢，也可以告诉身边肠胃不好的家人或朋友。有时候改掉一个日常的小习惯比吃一盒药更管用。你现在最难戒掉的是一个伤肠道的习惯而已。如果你有相同的困扰，也可以对着我们的方法去认真执行，相信大家啊一定会在日常的养护当中得到意外的收获。

实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真正有助于延缓衰老降低慢性病风险的食物到底是啥呢？是昂贵的补品还是进口的超级食物？恰恰相反，答案往往就在我们最熟悉的一日三餐里。这几年随着营养流行病学的研究不断深入，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识是，长寿不是靠某一种神奇食物，而是靠长期稳定的饮食结构。如果一定要从中国家庭里常见食材挑出长寿友好性代表，有三类食物会反复出现在高质量研究当中。其中很多人常夸的西兰花确实上榜，但只能排第三。排第一的那样东西我们几乎天天见，却普遍吃得不够。那第三名啊，是西兰花，即十字花科蔬菜，抗氧化基础分很高的。西兰花的优势不是包治百病，而是在日常饮食中性价比高、可持续。它富含维生素 C、叶酸、钾、膳食纤维，还含有十字花科特有的硫代葡萄糖苷等代谢产物，比如胡萝卜硫素相关成分。这类成分与机体抗氧化、抗炎反应调节有关。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常吃西兰花有几个现实价值意义啊，帮助提高蔬菜的总摄入量，优化肠道菌群底物，增加钾的摄入，对血压管理很友好，提高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和餐后血糖平稳。

要提醒的是，别把健康食物做成高负担吃法啊！如果总是重油爆炒，久煮到发黄，营养会大打折扣。更推荐的是焯水后快炒或清蒸。烹调油控制在每天总量成人烹调油25到30克。第二名呢，就是大豆及大豆制品，那它真的是被低估的优质蛋白来源。很多家庭吃豆腐、豆腐干、豆浆，但频率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成人每天摄入大豆及坚果，折合成大豆是15到20克每天，相当于北豆腐约50克左右，可以作为日常的一部分。大豆的核心价值在于优质植物蛋白量，可观氨基酸组成较好，含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不饱和脂肪酸等成分，对减少部分动物脂肪过量摄入、改善饮食脂肪结构很有帮助。对于中老年人尤其要重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量流失会加快，如果蛋白质长期吃不够，容易出现乏力、恢复慢、跌倒等风险啊。豆制品的价格很亲民，做法又多样，是长期可坚持的蛋白补充好方案。

0: 呢叫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糙米、全麦、玉米、杂豆，天天见，却大家普遍吃的很少。真正排第一的不是某个明星单品，而是我们常见的这类选项啊。那米呢？面呀，我们天天吃，但大多数人吃的是精致版米和面。问题不在吃主食，而是在于主食过于单一和精细了。全谷物保留了更多的麸皮和胚芽，通常还有更多的膳食纤维、B 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大量前瞻性研究显示，较高的全谷物摄入与全息死亡风险、心血管事件风险、二型糖尿病风险下降相关。为什么它对长寿底盘这么关键呢？因为它同时影响几个慢性病的核心环节，减缓餐后血糖的波动啊，提升饱腹感，还有改善肠道的微生态，辅助血管管理啊，尤其对部分人群的 LDL 胆固醇有益。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其实长寿的食物不是吃一次就见效，而是吃十年见差距。如果你问我按照这个要求来吃能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呢，大概率是能够带来代谢指标的正常改善，但效果会因人而异，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基础病、总热量、运动、睡眠和用药依从性。饮食啊是地基，不是全部，但没有这个地基，其他努力很难稳住。那其实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行动啊，明天买菜的时候固定带上一份深色蔬菜，比如西兰花，一份豆制品和一份全谷物或杂豆，坚持2到8周，再看看体重、腰围、血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其实健康的生活藏在我们的每一餐里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吃饭，让我们乐享生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2: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

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0: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立足华电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华电，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今天的华电故事专栏呢，文心带着大家继续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嘉陂沟金矿，共同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
1: 我住心在天地间。
0: 那昨天我们说啊，日本侵略者为最大化的掠夺嘉陂沟黄金资源，不仅升级了开采的设备，疯狂扩产，还大肆修建了矿区的交通、电力、住房等基础设施，同时呢，不择手段的大量招募强征劳工。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为了更高效的掠夺资源，而残酷的用工制度呢，与高压的管控，更是开启了矿区最黑暗的殖民制统治时代。在日伪12年的血腥殖民统治下，嘉陂沟矿区呢就沦为了人间的炼狱。日本人依靠严密的军警特务体系、层层管控的保甲制度和封建把头制度，对矿工实行政治监控、经济盘剥、暴力镇压、精神奴化的全方位的高压统治。日伪推行了龟屯并户、十家连坐、烧毁民房、没收百姓器械、强行驱赶周边村民入矿区来充当劳工，砍伐了周边山林，消除了一些隐蔽的地带，全城修筑围墙、电网、岗楼、卡子门。日军呢是日夜站岗巡查，但凡出入人员稍有可疑，便以通匪、抗日罪名抓捕。同时呢，还滥用活埋、犬饲、肢解、酷刑逼供，矿区内外啊是人人自危，毫无人身安全。经济剥削呢更是层层的加码，滴水不漏。日方呢设立数十种苛捐杂税与强制扣费，共济金、铺底费、护身费、伙食费、车牌工具费、鸦片费等等啊，名目繁多，层层克扣。矿工拼死劳作整月，到手。

只剩下欠债的公票，中年呢还是白干，同时呢还负债累累。日方发行了只能在日本商店消费的食物隐患券啊，店内物价呢也是高出市价数倍，变相就掏空了这个矿工的血汗，同时呢强征各类战时的现金，协和会费啊、报国费啊等等哈、一些名目的费用，这就彻底榨干了工人的全部的收入。同时呢矿工生存的条件呢也是极端的恶劣的，每日呢是强制高强度劳作12至14小时。那么这个井下的巷道呢是狭窄低矮，通风极差，粉尘密布，积水淤泥遍地，木质护架这个简陋的呢就很简陋也很脆弱，冒顶啊、塌方啊、炮烟中毒啊等等这些事故频发。那么选矿场的这个粉尘呢也是遮天蔽日，工人是常年吸入矿尘，普遍患上了重度的吸肺病，青壮年矿工呢多数都被这个病痛哈、折磨致死。那么劳工居住的环境呢也是惨不忍睹，外包工集体呢是挤在了临水破棚的一个屋子当中，数十人群呢居住在一处，冬灌冰雪，夏浸泥水，潮湿腐臭，四季难安。那正式的矿工啊是数家啊混居在一个大通铺上面，而且呢是没有被褥的，也没有炊具，矿工呢只能以这个破油桶来生火，铁皮来做饭，寒冬的时候呢这个炕面哈都会结冰，然后呢是四面透风。那饮食上就更不用说了哈，都猪狗不如。矿工常年食用的是什么呢？发霉结块的巷子面，变质两合面的这个窝窝头啊，矿工是食不果腹，营养不良，矿区的孩童呢是大量的饿死。那日方呢是严格管控粮食，百姓误食大米啊就被定为经济犯，轻则严刑拷打判刑劳役，重则牵连亲友。矿工家属待产求医求生，但凡稍有异动便被扣上了通匪罪名来迫害，无数的家庭呢是家破人亡。那么日方呢为了彻底奴役民众，推行了严密的精神殖民，强制废除了汉语称谓，禁用中文术语，逼迫呢民众自称是满洲人，灌输呢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思想，依托伪协和会各类日侵团体呢大肆宣扬封建宿命论，鬼神迷信，修补庙宇，强令这个矿工哈、是跪拜祈福，麻痹民众的反抗意识，同时呢还强行的推广鸦片，开设烟馆妓院啊，来毒害民众的身心，瓦解民族气节与抗争精神。那日伪统治者与这个汉奸把头呢是奢靡荒淫，作威作福，矿工百姓受尽压榨，生死由命，无数被骗被抓被强征的劳工背负阎王债，困死矿山，客死他乡，大批矿工呢是惨死酷刑塌方，冻饿病痛之中，无名尸骨都尽数丢弃在了矿区的荒山，形成了累累的万人坑，成为了日本殖民掠夺残暴统治的血泪铁证。那么在1932年的6月，日军的少将冈少仁呢就带领百余日军退伍军人呢进驻到了夹皮沟，组建了大同殖产株式会社警备队，船本国的吉初任队长，安插四名中国籍密侦来刺探情报。1937年呢，满洲矿山株式会社呢接管矿区以后，设立了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正副所长呢均由日本人担任，九大系主管呢全部为日籍人员。日方在所内近百名的职员把头翻译当中呢发展特务的眼线，仅劳务系及各业务系呢就有7人专职从事特务监控，暗中呢探查工人的言行，排查工人与抗联地下党组织往来的线索啊，手握随意镇压工人的权限。那矿区的各类军警特务机构呢是层层叠加，
管控的网络密布全域。那么早在1933年呢，日本特务便在当地呢设立了守备队，常驻日军是60余人。1934年呢，设立了加皮沟矿业矿业所的这个警察署，中日籍警员合计100余人。1935年增设了红石警察署加皮沟分驻所，配备了15名普通警察，5名特务警察。此外呢，还有流动的讨伐队，常年进山来搜剿啊抗日的武装。那么从1937年至1945年，日军呢持续向矿区派驻多支宪兵特务队伍。宪兵的武长关正平、小岛分别呢安插密侦，打探抗联的动向，工人反日的情绪。满洲第二宪兵团派遣了84名满宪特务，是长期驻守，一边散播奴化的宣传，一边搜捕地下党员，策反抗联人员。1938年成立了特务地区搜查班，登记所有爱国群众为重点的监视对象。同年呢，日军中尉本村呢带领守备队驻扎2年多，依靠密侦来搜罗抗日线索。1939年，化电警务科讨伐队呢是常驻矿区，来压制民众的反抗。临近战败的1945年，日方呢又抽调骨干警察，秘密组建特侦班，潜伏矿区来探查爱国运动、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2年至1945年，特务股长令木德志拉拢矿业所的副所长等高层来充当联络员与密探，搭建了固定的情报站点，全方位的监视矿区的动态。那么这套军警特务体系，它是以围剿抗日力量镇压矿工反抗为核心任务的，制造了大量的惨案。1936年12月，一名金姓翻译呢带领50余名守备队士兵前往二道沟，仅凭通红军的莫须有罪名，就将马达岭一家13口全部枪杀。10余年间，日军伪警、汉奸特务在加皮沟老金厂肆意抓捕残害爱国矿工与抗联相关的这个群众，在这个矿区呢也是留下了无数的血案，罪行呢也是罄竹难书。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矿区人民支援东北抗联的这段往事。那么918事变以后呢，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奋起反抗。夹皮沟金矿区呢，它是地处长白山游击的腹地，成为了东北抗联重要活动的根据地。矿区百姓呢是冒着杀身之祸，以各种方式支援抗联，共同谱写了白山黑水间的抗日壮歌。1931年东北沦陷，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呢就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在南满山林呢开展艰苦的游击作战。夹皮沟老金厂一带呢就留下了魏正民、杨靖宇等抗联将领的战斗足迹。1935年呢，中共东南满特委书记魏正民带领人民革命军游击队进驻了桦甸东部山区，开辟根据地。金日成、崔显等呢随同开展游击工作，副官郭池山、郎德山呢各率30余人潜入夹皮沟，就扎根在矿区来发动群众。那么在1935年的4月5日，东北人民革命军1军2师联合了南满第2游击大队强攻夹皮沟金矿，缴获枪支是10余支，尾毙数万，摧毁了日军的机枪，大批的弹药。4月12日，部队呢再度联手袭击了老金厂金矿，击毙日军1人，伤敌4人，焚毁了大量矿区的建筑与物资。同年的11月，70余名抗联战士在夹皮沟岭阻击了日军板金部队，打伤日军5人。1936年呢，王德泰、魏正民率领抗联

1-3师是转战到敦化化店，在大铺柴河、韩葱岭呢是歼敌700余人，极大的提振了区域抗日的士气。1937年，抗联联合地方抗日武装呢是再攻夹皮沟金矿，2军4师呢于老金厂山下是全歼伪军讨伐营，随后呢在这个大楞厂汇泉站呢就搭建了山林密营越冬。同年的6月，郭池山呢派遣傅文明、朝鲜族金团长啊赵洪山伪装成选矿场外包工，潜入到矿区，一边侦查日伪的布防呢，一边向矿工来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矿工工棚呢就秘密充当了抗联的临时医疗点，暗中呢为部队筹集粮食、药品和弹药。1938年呢，抗联这个作战就更为的频繁了。3月，2军4师呢是多次突袭了日伪集团的部落，兵部血刃收缴了汇泉站、老金厂两处自卫团呢是全部的枪械。5月5号呢，抗联一路军在7道沟伏击了矿山勘探警备队，击毁了汽车，击毙了18名日伪军。那么在8月呢，部队在黑瞎子沟歼灭了50余名伪军。11月，部队提前在大楞厂、大东沟修建了密营，储备粮草，等候杨靖宇的大部队。12月，杨靖宇率部抵达，遭到了近1000名日伪军配合飞机的围追堵截。抗联在南山是激战了整日，随后呢就转战了老鄂河和敦化山区。在1939年啊，是抗联的哈、作战的一个高峰时期。3月16号呢，杨靖宇、魏拯民指挥300余名战士呢是夜袭了木樨河的林场，歼敌2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粮食，解救林业工人。随即呢就进攻了汇泉站，毙伤敌呢是30余人。4月7日呢，部队呢是2度攻打了大铺柴河镇，歼灭了日伪军是200余人。接连在加喇子、关门喇子、灰南石头盒子呢是击溃了各处的围井。下旬呢又奔袭了敦化的梁柴河据点，缴获了充足的军需。5月4日的夜，韩仁和带队呢智取了汇泉站，全歼驻守的伪军与警察。6至9月呢，各部是连续在苇塘沟啊换这个防伪军的据点。韩葱岭呢是伏击了敌军，韩葱岭一战哈、是击毙了日军的少将松岛，击毁敌人的汽车11辆，缴获了大批的轻重武器。那么在1940年的4月呢，魏拯民在夹皮沟就召开了干部会议，落实了头道溜河会议的部署，出台了南满省委秘密工作纲领。7月，他带病指挥部队袭击了，我们大家也知道哈，之前我们讲过魏拯民的故事呢，他是因为这个胃病哈、心脏病加重，转移到了牡丹岭的2道河子密营来养病。那么11月呢，吴伯龙呢就带领小分队前来领取过冬的物资，一拖三连持续的游击。1941年的3月8日，密营呢是遭受到了日军的重兵包围，魏拯民突围的途中呢是壮烈牺牲，年仅32岁。在1942年的6月呢，联络官啊、这个联络副官啊，这个郭池山呢也是重返夹皮沟，重建了群众的联络点，持续的开展地下的抗日工作。10余年间，抗联部队依托夹皮沟矿区的山林，依靠矿工百姓的支持，大小战事接连不断，持续的牵制，沉重打击了日伪殖民的力量，在长白山深处铸就了永不磨灭的抗日丰碑。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矿区人民是如何来支援我们的抗联的。那么在1938年至1940年，抗联对日作战呢是进入到了高潮，先后攻克了红石警察署、模范屯、汇泉站等多处的敌伪据点。在大步柴河呢是伏击了满载军需物资的日军车队，激战3昼夜，击毁了8辆汽车，缴获大批的补给，极大鼓舞了矿区百姓的抗日斗志。日军呢为了彻底隔绝抗联与群众的联系呢，就实施了毒辣的封锁政策，强制山区百姓呢归屯并户，推行了10家连坐的保甲制度，全运物资呢是
1: 死在听我叹息。
0: 这个全运的物资呢是实行了禁运和封锁，同时呢是扩充了军警特务的体系，仅化甸呢便设立了8个警察署，各村呢就配设分所，大批的特务呢就进山来刺探情报，再组织大规模的讨伐队来进行进山扫荡，妄图呢要困死深山里面的我们的抗日武装。那面对敌人的隔绝的阴谋，抗联就安排人员呢潜入矿区屯落，发展联络点，与百姓啊就结成了生死相依的军民纽带。夹皮沟的矿工、周边的农民不顾杀身之祸，暗中为部队运送粮食备付然后呢还有传递情报引路避险涌现出了像张忠胜、陈德寿与陈喜寿兄弟等一批舍身援抗联的英雄。张忠胜呢是1912年生于山东即墨，1931年来到夹皮沟务工，东北沦陷以后呢为了躲避日寇强征劳工，他组织数百人进山伐木，1935年起呢他就承包了矿山的工程，担任二柜把头，手下劳工啊最多达5000人。他利用自身能够出入矿区申领物资的便利呢，长期的秘密支援抗联。1937年呢，经人介绍，张忠胜啊结识了抗联的副官郭尺山郎德山与金日成，自此呢常年为部队筹措衣食。他想出巧妙掩护的办法，向上呢虚报用工的人数，多申领棉衣胶鞋，或是受益工人呢谎称衣物被抗联夺走，再次领取配发物资，前后七次呢为抗联送去了400余套衣鞋。1937年至1938年呢，日军多次进山扫荡，先后抓捕了23名抗联的战士。金日成呢托人送信，请他设法营救。那么张忠胜呢以矿山急需劳工为由，是多次前往守备队保释被俘的战士，在暗中护送他们重返部队。1939年秋，金日成率部来到夹皮沟筹措给养，敌军围墙哨卡是层层设防。金日成呢绕到大洋岔木找到了这个张忠胜，然后呢张忠胜呢就立刻拿出刚领到的300双胶鞋、3担粮食，用这个牛爬犁呢运送至3道溜河的密营。粮食紧缺时呢，他还主动送出了5头这个耕牛供部队充饥。1940年春呢，抗联主力向北转移，少量队伍呢是留守化甸的山区。那么张忠胜呢就向这个郭尺山献计，使用假投降的计策来迷惑伪警务科来骗取单衣40套、棉衣与大批的粮食。还冒险呢为抗联战士呢办理居民证，方便人员隐蔽行动。同年呢他因通匪嫌疑被这个宪兵抓捕至老金厂，受尽了严刑拷打，却始终不肯吐露半句抗联的信息。那木帮工友呢也是多方奔走才将遍体鳞伤的他给保回了。那陈德寿、陈喜寿呢，他是夹皮沟本地的农民，1938年呢结识了抗联的第1路军副总指挥魏正民。魏正民呢向二人宣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兄弟二人从此是全心支援抗联，常年进山引路输送粮草。1940年呢农历5月15日这个陈德寿呢背着粮食前往深山密营探望养病的魏正民， 途中啊就被这个特务逮捕，敌人动用皮鞭抽打、灌辣椒水等酷刑逼问密营的范伟。陈德寿是宁死不吐实情，日寇呢又威逼他充当向导，密探进山来搜捕抗联。陈德寿是假意顺从，每次讨伐队进山前呢都悄悄通知弟弟陈喜寿提前报信。日军五次进山围剿，四次扑空，那敌人觉察以后，受骗以后呢就残忍地杀害了陈喜寿。陈德寿呢也被关押了五个多月，最终呢靠矿区群众联名营救哈、才得以出狱。那日寇归屯并户以后呢，这个烧毁百姓的房屋，逼迫民众迁入戒备森严的集团的部落以后，百姓对侵略者的这个仇恨呢也是愈发的深重，仍想方设法的突破封锁来接近深山的抗联战士。在1940年的秋冬，日军推行了三光政策，山林密营是粮草断绝，魏拯民甚至忍痛杀掉了坐骑来攻战士国父。那陈德寿出狱三个月后呢，恰逢初冬无雪，进山呢是极易留下脚印，矿区四周是高墙林立，自卫团呢是昼夜巡逻，他借着伪密探的身份做掩护，趁风雪傍晚，背着这个玉米、小米、食盐与火柴，找到了围墙下仅容一人通过的小洞，先把物资呢送出墙外，自己呢再钻洞翻越北山，长途跋涉抵达了二道河子密营，交付粮草，当夜呢又冒险折返屯内。仅1938至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那么陈德寿单独送往密营的粮食累计百担以上，胶鞋百双，布匹不计其数。他与抗联各族将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时常宽慰家破人亡的朝鲜族战士。那么朝鲜抗联将领崔贤的爱人呢，奔赴朝鲜作战前专程前来与陈德寿告别。陈德寿呢将妹妹的鞋子赠予他，祝他一路平安，杀敌凯旋。在日伪高压封锁、残酷杀戮的恐怖环境当中，以张忠胜、陈氏兄弟为代表的夹皮沟百姓用胆识与血肉搭建起了抗联的后勤的生命线，他们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英雄风骨，彰显出了长白山人民不屈不挠、绝不屈服于外来侵略者的民族骨气。

0: 那么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伟大的胜利呢，日本侵略者也是彻底的败退，饱经磨难的加皮沟金矿呢，终于又挣脱了殖民的枷锁，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山河重整，矿山新生，历经战火淬炼的百年的金矿即将开启全新的建设篇章，迎来人民当家做主后的首个黄金生产高潮。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心读书呢会与大家分享第六篇章，金矿回到人民的怀抱及整个黄金生产高潮，来见证矿山的重生，见证红色金矿的振兴与崛起。文心读书，我们明天与大家继续解读，今天就到这里。
1: 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

0: 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行善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抱着一个善念，心就是平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你好。
1: 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一直都在谈如何关照我们的心，如何发现我们心的奥秘，如何通过调整我们的心来切换频道，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无条件的喜悦和快乐。那今天的节目您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2: 我就是说如何检验我们在不在现场。
1: 我们的心要在现场，那怎么检验呢？
2: 对，如果我们的心在现场，上一期我们也谈到，首先的一个感觉，你没有焦虑。如果那么，既然这句话如果大家认同的话，如果我在现场我就没有焦虑，那么反过来你也借助于焦虑可以找到现场。
1: 如果这时候我焦虑了，
2: 马
1: 上就知道我不在现场。
2: 对，如果你是感觉到你焦虑了，你就马上就认识到你不在现场，那你就找在这一刻你不焦虑的你，一找到你就找到现场感了。
1: 这么容易吗？
2: 如果这一刻你生气了，好，你马上意识到你已经不在现场了，好，你就沿着这个生气然后找过去，找那个不生气的我，一下就知道了。他就像，其实你最后你发现就像翻篇一样。把一个篇从 A 面翻到 B 面，它就在那里。所以如果这一会儿你嫉妒了，马上找到那个嫉妒的我。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2: 你看，我有一个体会。我也写在那个《熊张安祥的修订版》里面。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女孩子迎面向我走来。很性感，很漂亮。那么这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动了一个念，动心了。那么动心了，这个时候，那么常识告诉我们，这个动心是不对的，对不对？
1: 是，
2: 不是你的东西，你动什么心呢？怎么做呢？那一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1: 什么收获？
2: 我怎么做呢？我就从沿着这个动心的这个波浪，我往后退，退到一个没有思想的境地。没有念头的境地，你发现刚才这个动的这一系列念头啪一下脱落了。就像那个果子熟了落到地上一样，一下子你就是轻松了。为什么呢？你发现那个没有思想的境地，没有任何念头的境地里面，只有一种喜悦，那就是我在上几期节目里面讲的那个中朝的喜悦。它是永恒的，它没有断流。它是永远在的。当那个体验到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女孩子对面走来，女孩子给你带来这个喜悦太小了。太小了，太微不足道了。而那个境地的那个喜悦太深厚了，太巨大了，太丰富了。当你把这个感觉找到以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情景，你马上再往后一退，又回到这个里面了。
1: 这个感觉好像因为您体会到了，您觉得很容易表述出来。
2: 所以要大家要体会，就是你退，那么现在你就要感谢这个女孩子。不要把她视为洪水猛兽啊。所以现在我们一谈色变，一看说不能要戒色，要见色。我们把色看成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不对。色是中性的，
1: 没有好坏，
2: 就
1: 是便宜啊，也是
2: 用什么角度。你现在好，这个色来了，你然后马上把它变

0: 平常我们把我们的身体都忘掉了，对不对？
1: 对，我们拼命去赚钱的时候，
0: 我们
1: 熬夜的时候，应酬的时候，
0: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记住我们的身体，
1: 没有记住。
0: 哎，我们只有在照镜子那一刻才能看到我们，更多时候把身体都忘掉了。哎，这一刻又疼痛，
1: 哎呦，突然感觉到，
0: 哦，我的身体在这里。
1: 对对。
0: 哎，所以借助于这个疼痛，
1: 嗯，
0: 你认识到了疼痛的主体。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哎，你才发现。像许梅勇那些人，
1: 嗯，
0: 要找99个情人，
1: 嗯，
0: 显然是冤枉的。为什么呢？他没有尝到过这个，哎，
1: 您刚才讲到的
0: 这个
1: 汪，
0: 哎，这个没有思想禁地的汪洋的这种浩瀚的喜悦，
1: 嗯，
0: 如果他尝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他就再也不会去那么冤枉了。你想找99个，
1: 嗯，
0: 成本很高啊，
1: 是是。
0: 啊，99个情人，平均一天一个月接待一次，每天得接待3位。
1: 嗯，是。
0: 如果换了你和我，那我们这节目就别录了。
1: 人生就那么短暂，
0: 对对对对，
1: 他
0: 肯定很辛苦。
1: 嗯。
0: 他肯定很辛苦。那你想，99个情人约会还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对不对？万一他撞上了呢？
1: 对。
0: 你想99个资料保存太麻烦了，对不对？怎么去？躲过太太那一关，怎么躲过儿子那一关？
1: 他耗费太多的心思在里面。
0: 对，所以他是冤枉的。那么对这些同志呢，
1: 嗯，
0: 我们要同情他。为什么呢？他没有机会听到我们文化大讲堂这出节目。
1: 对对。
0: 如果他听到了，哦，他知道，哦，原来生命中还有一个本体对待，就拥有，别说99个，9亿都有，对吧？
1: 嗯。
0: 9万都有，他就不会为99个去。奔忙了啊，
1: 嗯，
0: 因为在本体地带想要多少有多少。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62166，1390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对待这个色呢？
1: 嗯，
0: 我的感觉是欣赏，但不要占有。
1: 哦，不要有占有心，可以欣赏。
0: 对，对，他过来了，你就因为他也是天地所生啊。
1: 对。
0: 哎，你就看到哦，
1: 感叹天地造化。
0: 哎，你欣赏，但不要动我要的心。
1: 嗯。
0: 哎，你只动我欣赏的心就行了。
1: 对，我们的女孩子我觉得也有责任，我们可以打扮得非常端庄，
0: 对，
1: 让别人欣赏我们的美好，
0: 是，
1: 但不要让人产生贪念。
0: 对对对，只要我们动了我要的念头，这就错误了。
1: 嗯，
0: 因为你动了一个我要的念的时候，你已经伤害了对方，
1: 嗯，
0: 伤害了他的亲属，
1: 嗯，
0: 伤害了他的家人，事实上也伤害了天地。
1: 嗯，
0: 啊，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对，你动了一个占有的念。
1: 嗯，
0: 啊，据为私有，所以这是顺便说的话题，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重点想说的是，
1: 嗯，
0: 就是借助于一切烦恼，
1: 嗯，
0: 一切痛苦，
1: 对，
0: 一切焦虑，包括病痛，
1: 嗯，
0: 我们要回家，
1: 哦，
0: 把灾难看成是一条回家的路。
1: 对，
0: 你去观察，有许多学传统文化的人，
1: 嗯，
0: 往往是灾难把他带进来的。
1: 是，好像人生遇到了难以迈过的坎儿。
0: 对，空而知之就讲的这个道理。
1: 对，不得不回头
0: 了。对，如果他没有痛苦，他不会，
1: 嗯，
0: 他如果在世俗社会，哎，在平常的那个社会，
1: 嗯，
0: 层面上，他活得很快乐，很自在，他不会，
1: 不会想着去做个调整，
0: 哎，去调整的，
1: 嗯，
0: 那个车开得很顺当，他不会，哎，
1: 不会想着中途。

0: 我要
1: 换一个方向呀，检查一下的。
0: 嗯，
1: 它往往是灾难，
0: 嗯，
1: 把它带进了根本快乐的海洋。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感谢灾难。所以古人讲烦恼即菩提，就是道理。
0: 哦，
1: 哎，所以要感谢这些给你的生命带来痛苦的痛苦。
0: 嗯，
1: 哎，要沿着痛苦回家。所以有一句话叫化悲痛
0: 为
1: 力量。哎，现在我帮他说的更明确一点，
0: 哦，
1: 要化悲痛为能量。
0: 哦，把它化成能量。嗯，
1: 就像那个柴火。
0: 嗯，
1: 对，放在那个地方你觉得是个垃圾，好了，现在你放在炉子里面，
0: 嗯，
1: 把它燃烧，它可以变成蒸汽。
0: 对，
1: 可以让火车在大地上跑。
0: 是是，
1: 这叫做化柴火为能量，
0: 为热能。
1: 哎，我们平常的许多杂念，如果我们能这样用的时候，哦，动一个杂念我回家，动一个杂念我借着它回家，
0: 嗯，
1: 我生气了，哦，我然后借着生气我回到现场，
0: 嗯，
1: 我抱怨了我借着抱怨回到现场，我嫉妒了我借着嫉妒回到现场，你看，
0: 嗯，
1: 这时候抱怨嫉妒是不是变成了你的生命的资源了呢？
0: 对对，
1: 这时候看上去是敌人变成了你的朋友。
0: 嗯，
1: 他帮助你回家。
0: 嗯
1: 啊，所以古人讲应以是哎什么方式把你叫醒，他就现什么身。
0: 对，
1: 应以爷爷生把你叫醒，他就现爷爷身；应以奶奶生把你叫醒，他就现奶奶身；应以爸爸生把你叫醒，他就现爸爸身。
0: 嗯
1: 啊，应以拧一下耳朵让你醒了，他拧一下耳朵；应以挠你一下痒让你醒来，你就挠一下痒。
0: 嗯
1: 啊，就是你拍你的屁股说拍一巴掌，他就拍你一巴掌。
0: 嗯，
1: 不管哪一种，看上去当时对你来讲你是痛苦的，
0: 接受不了。
1: 是好好的拧我一下耳朵，拍我一巴掌，但是好了，现在我把你叫醒了，你从噩梦中醒了。因为什么呢？爸爸看见你是额头冒汗了，你正在大叫呢。为什么呢？梦中被老虎追着跑。好了，
0: 嗯，
1: 我把你叫醒，老虎没有了，你就从
0: 醒过来了，
1: 解脱出来了。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1: 事实上你细细想，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痛苦？
0: 嗯，
1: 所有的痛苦都是梦中的痛苦，只要你一醒。
0: 可不可以这样想，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我们认为实实在在的痛苦，迈不过去，能不能这样想，如果他是就把它当成是一场梦，这是我做的一个梦，哎，如果是做的梦，那我们就不太在乎了。
1: 对，但是你在梦中不知梦啊。
0: 对，
1: 如果你知道你做梦，肯定你醒了，对不对？
0: 嗯，
1: 你这醒来的时候，我刚才做了一场梦，你正在做梦，你不会意识到你做梦。
0: 对，
1: 所以这时候第三者就很关键。你看有一个人，哎，被别人绑住、绑架了，
0: 嗯，
1: 他自己是解不开的。
0: 得让第三者他人之力，
1: 用第三者哎，
0: 嗯，
1: 把他那个绳索解开。
0: 对，
1: 这个时候第三者就很关键。
0: 对，
1: 为什么要向圣人学习？哎。因为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去打开我们的那个痛苦的那个绳索的。
0: 哦，
1: 啊，为什么呢？我们就本身在做梦。所以这些年我常常在讲，我说为什么读书要慎重。
0: 嗯，
1: 你读一个梦游的人写的书，他会帮你带给你两倍的梦游。哎，要读什么样的书？要懂已经醒来的人写的关于梦的，关于走出梦境的书。
0: 哦，还是走出梦境。
1: 啊，你听着梦游住的人说啊，你走出梦境，走出梦境，你跟着他梦游了。
0: 嗯，
1: 你走得更远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智慧，把生活中的痛苦灾难
0: 嗯
1: 变成能量。
0: 哦，
1: 哎，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抱怨了。
0: 哦，
1: 人抱怨，人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哎呦他没痛苦我怎么有痛苦，他没灾难我怎么有灾难，
0: 是比较，
1: 啊，他怎么那么吉祥如意我怎么这么多的麻烦。那你要看这个灾难如果把你带到哎万劫不复，带到永远堕落，带到自杀，那么这个灾难就是真正的灾难。
0: 嗯，
1: 如果灾难这个灾难让你醒来，让你踏上了传统文化之路，让你踏上了寻找幸福人生道路，让你踏上了去帮助别人的道路，那么这个灾难哎就不是灾难了。
0: 对，
1: 哎，他就成了我们的导师。
0: 嗯，
1: 哎，他就是培训我们的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这就是很高明的做法。
1: 对，
0: 嗯，
1: 这就是看你的结果。 你的结果是回头呢，还是继续走下去？如果继续走下去，那灾难相当推了你一把。
0: 嗯，
1: 如果你回头了，灾难拉了你一把。同样的灾难，就你看你怎么用它。
0: 是
1: 啊，那么这也决定了这个人这个灾难，哎，在他的生命中降临意味着什么？一种前者呢，意味着哎你的欠账很多了。
0: 嗯，
1: 你要通过走向悬崖去还账。
0: 是。
1: 那么后者呢，说明你有用，他要用灾难让你回头为更多的人服务。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
0: 哦
1: 哦、哎，所以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哦，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细心、
0: 嗯、
1: 我们从小学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那个状态，我们就会悟透生命。那么这一课怎么说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再展开说、
0: 嗯、
1: 啊，借助于黑板我们就把人生可以悟透。
0: 好的，
1: 好，
0: 那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郭老师给我们的开解。也谢谢郭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听众朋友。
3: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在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一起倾听到的是作家郭文斌老师跟我们畅谈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每个人的潜力都是巨大的，可是呢，真正被我们所用的其实才占到了10%，而潜能90%都是在沉睡。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首先我们来听这样一则小故事。我们国家有一位钢琴演奏家，他的音乐造诣啊非常高，经常代表中国参加国际音乐的盛会。十年动乱时，这位钢琴家被囚禁，关押他的囚房只露出他的头，四肢都不能动弹，但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后来啊，他被平反出狱，随后又接到了出席世界音乐会的邀请。当他在舞台上弹奏钢琴的时候，居然吓坏了很多人，因为他的钢琴演奏技巧比关进监狱前还要高超，他弹奏的音色比原来还要优美动听。于是许多人就问他，你被关押了那么久，从来都没有摸过琴，为什么你的钢琴演奏技巧不但没退步，反而还进步了许多呢？他说，在我蹲监狱的日子里，虽然没有钢琴，但我的大脑里有个想象的钢琴，我虽然手不能动，可我的思想每天都在弹奏它。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样一则小故事。在日本新闻上有一则报道，一位单亲母亲和9岁的女儿相依为命，每天早上起床啊，女儿都会拥抱妈妈。一天早上呢，妈妈出去买菜，女儿起床后看不到妈妈，非常的着急，

正好看见妈妈买菜回来，女儿一面大声叫着妈妈，一面迈出阳台，扑向妈妈的怀抱。情急之中，这位妈妈在短短几秒之内，竟然跑了100多公尺，稳稳地把女儿接在了自己的怀里。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很多人都不相信，于是让这位妈妈再试验一次，不过不是用女儿，而是用一只和女儿体重相同的枕头。可试了几次，都是跑不到一半距离，枕头就掉在了地上，一次都没接住。后来又找到日本短跑运动员来试验，结果同样接不住枕头。心理学家分析，因为女儿是单身妈妈唯一的精神支柱，母女情深，是母爱让她发挥了生命中的最大潜能。这种爆发出来的能量，使她拯救了自己的女儿。听到这儿，大家可能想到，如何才能充分调动我们的潜意识呢？有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首先是让冥想进入我们的记忆。亚洲首席演说家梁凯恩老师说，人的所有改变都是潜意识的改变。目标视觉化，把我们的目标啊，可以画成一张图片，或者写下来，让自己看到它，只要重复多次，就能够影响我们的潜意识。宇宙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定律，其中最奇妙的呀，就是相信定律。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分不清楚事情是真是假。通过我们不断重复的想象，你只要相信它，终究会成为事实。有一个成语叫“心想事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好，最后呢，我们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心想事成。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

0: 来到桦甸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桦甸，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桦甸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桦甸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桦甸。
5: 桦甸人的生活，桦甸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桦甸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桦甸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0: 本台消息，自7月初，国334隆东公路桦甸至呼兰段路面提质改造工程动工以来，各项施工任务正在稳步推进。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路段实行全封闭围挡施工，安全防护设施布设齐全，现场作业井然有序。施工人员细致开展水稳基层路槽施工，对路基基底进行精细修整，平整压实，保障路基规整稳固。大型坍铺机均速作业，铺设水稳基层物料，压路机紧随其后，分层碾压，反复夯实，切实保障路面基层平整密实，施工质量达标。道路涵洞施工同步进行，工人紧张开展涵洞墙身支模作业，精准校准模板位置，加固模板支撑，规范完成前期施工准备，为后续混凝土浇筑工作筑牢基础。同时，项目严守绿色施工标准，洒水车沿路不间断洒水降尘，抑制扬尘污染，减小施工对周边环境影响。路面碾压完成后，施工人员随即在水稳基层铺满白色养护土工布，保湿养生，锁住水分，防止基层开裂起沙，稳固路面强度，延长道路使用寿命。据了解，此次提质改造路段起点为桦甸西高速入口，终点为桦甸与磐石交界处，路段全长11公里，工程于今年7月1日

0: 号正式开工，预计10月30号竣工通车。该路段是桦甸南部对外连通的重要交通干线，服务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和物资运输。项目完工后，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条件，完善道路配套设施，增强道路通行安全系数，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通行能力，持续带动沿线乡镇商贸流通，为桦甸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1: 我们负责桦甸至呼兰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本路段货运车流量大，路面损耗程度高，我们针对性制定施工方案，重点处置各类结构性路面病害，严格把控每一层路面坍坡厚度与压实标准，保障道路耐用性。经交警部门审批，施工期间整条道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往返桦甸、磐石方向的驾驶员请提前规划路线绕行高速公路，我们将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工程按期完工通车。
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中共党员，即时传媒桦甸分公司二道电子服务站站长周鑫，20余年扎根乡镇通信一线，将军营淬炼出的坚毅担当化作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不竭动力。20年来，他立足偏远站点，深耕民生服务，攻坚业务发展，在条件艰苦、线路分散、半径近50公里的乡镇一线默默坚守，以军人作风守护万家通信畅通。乡镇通信抢修，细碎繁杂，汛期冒雨抢险，深夜保障干线是周鑫的工作常态。2017年，二道电子镇辖区光缆因突发水情大面积损毁，危急关头，周鑫发扬老兵冲锋本色，带队连续7个日夜抢险攻坚，协调铺设光缆100余公里，抢通省干主干线路，实现灾区通电集通信号。2023年，他主动攻坚深山通信盲区，仅用3天时间就为该镇多年无网的上永庆屯架设4.2公里光缆。凭借军人踏实肯干、不甘人后的拼劲，周鑫带领小站点实现大突破。自2014年数字化整转以来，他紧盯行业发展，深耕乡镇市场，积极推广宽带及交互业务，用户数量逐年递增，站点年收入逐年提升。多年来，他以身作则，廉洁履职，多次获评省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站长、开拓营销标兵等荣誉。
3: 这些年有事就是周鑫，有事就是周鑫。所以说呢，周鑫无论是忙闲，他都能够就是呢随叫随到，就无论晚上还是早晨刚起来的时候，那这就是呢一早一打招呼，就及时的到这来排除障碍。
2: 褪去戎装，初心不改，扎根基层，实干为民。20载风雨坚守，周鑫把军人的忠诚、坚毅、担当全部奉献给了乡村通信事业，在平凡岗位续写老兵的责任与荣光。
4: 今后我会继续保持军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扎根在二道电子这片土地上，踏踏实实干好维护，做好服务，守好辖区的每一条光缆，用心解决百姓看电视、用宽带的各类难题，服务好群众。
0: 本台消息，近日夹皮沟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进一步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规范辖区食品经营秩序，全力保障群众饮食安全。本次检查聚焦辖区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副食店等经营场所，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品经营主体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格检查在售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排查清除过期变质、三无、假冒、伪劣食品，同时细致排查食品储存、加工环境、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杜绝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5: 今后我们将继续开展常态化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覆盖商超、餐饮门店，严查食品保质期与进货台账，现场督促整改隐患，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饮食安全。
0: 本台消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市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全市最高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以上，持续的高温天气为市民生活和户外作业带来了一定影响。就防范高温天气给人身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市人民医院

0: 院急诊科医务人员也给出专业建议。
1: 高温天气，易出现中暑，甚至引发热射病。市民呢，应该尽量待在阴凉通风处，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先兆症状，要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并物理降温。如果一旦出现体温升高、意识模糊等重度的症状，必须立即就医。
0: 在此，本台也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市民应尽量保持清淡饮食，多吃瓜果蔬菜，切忌贪凉。在使用空调时，温度不宜过低，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此外，切勿将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车内暴晒，以免引发车辆自燃。当前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持续高温，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极强，极易引发中暑、电器故障、食品变质等安全隐患。为有效保护广大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几点请牢记。
2: 一、做好防暑降温，守护身体健康。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不畅，中暑风险大幅升高。广大市民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作业活动，老人、儿童、体质虚弱人群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户外务工、执勤、作业人员需做好防晒防护，劳逸结合，分批休息，及时补充淡盐水、防暑饮品。居家保持通风透气，合理使用空调、风扇，避免长时间密闭闷热环境。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发热等不适症状，需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严重及时就医。二、注意饮食安全，防范肠胃疾病。高温高湿气候极易滋生细菌，食物易发霉变质腐败。日常采购的生鲜食材需及时冷藏存放，做到即做即食，不食用隔夜饭菜、霉变食材、过期食品。夏季饮水优先选择凉白开、正规饮用水，不饮用生水、变质饮品。同时，雨后空气潮湿，衣物被褥易反潮发霉，需及时晾晒通风，避免霉菌滋生引发皮肤不适，守护个人卫生健康。三、排查用电隐患，杜绝火灾风险。持续高温高湿天气，电器设备散热差，线路易受潮、短路、漏电，起火概率显著增加。市民居家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空调、热水器等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同时插用一个插座。电器使用后及时断电，潮湿环境下切勿用湿手触碰开关、电器，禁止私自改装电路，杜绝电器超负荷运行，严防触电火灾事故发生。四、谨慎户外出行，规范生产作业。高温闷热天气，路面温度高，体感闷热，驾车出行需提前检查车辆水箱、轮胎、空调等设备，谨防车辆高温故障爆胎自燃。行车途中保持平稳驾驶，避免疲劳驾驶。各企业施工单位需合理调整户外高温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配齐防暑物资，落实防暑保障措施。同时，田间劳作、进山活动人员做好防护，量力而行，避免高强度露天作业引发安全事故。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 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帘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o long,
1: just you.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
9: 乐
10: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

0: 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3: 你我共同的
4: 89.8
3: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1，
3: 欢迎欢迎收听。
4: 奶奶睡了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探马告知黑如龙，说前门已然被西魏军攻破呀，好像不是攻破的，好像是前门的罗成罗爵爷呀，大开辕门把敌军放进来的，罗成罗爵爷投靠了敌军了，具体是因为什么不得而知啊。一听此言，黑如龙一屁股啊就坐在椅子上了，捏呆呆发愣啊。单雄信一看， 单雄信哈哈大笑啊，贤弟呀，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我不敢告诉你啊，因为我怕万一出了意外会坏大事啊，可现在前门大开。

我们西魏军已然杀进阵中了，我就不能再瞒你了，贤弟。那罗成啊，那是我的老兄弟，为什么那一天我能闯进阵中呢？也是他把我放进来的。贾柳楼46友大结拜，为什么后来只剩30多人呢？大家怎么也对不起剩下那些人，因为那些人呢不能对齐呀，不能露面。那些人呢乃是大隋朝的官员呢，其中爵位最高的就是我老兄弟罗成啊。可笑啊，这平眼大法师居然让他守最重要的前门，那还不大开前门放我们西魏军进来呀？前门不抵抗，我们大军长驱直入。黑贤弟呀，现在当断不断，反被其乱呐。我说的没错吧？这大阵呢根本挡不住我们瓦岗军呢，眼瞅着大阵要破了，你还为什么执迷不悟呢？听哥哥我的良言相劝，赶紧献官投降，你不但没罪，反倒有功啊。单雄信呢在这里叭叭叭叭叭叭又开始劝黑如龙。黑如龙现在内心是极其矛盾呐，耳朵边呢嗡嗡嗡嗡嗡，单雄信说什么几乎没听到，只是有声音在作响，眼直勾勾的看着面前的帅案呢。单雄信说了半天，嘴都说干了，一看黑如龙还在那发呆呢。哎呀，单雄信说，兄弟呀，你怎么那么不明白呢？你还犹豫干嘛呀？还听我的没错，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害你不成啊？单雄信呢把这一层关系提出来了，黑如龙这才把眼抬起来看看单雄信。单雄信双手按住帅案，也盯着黑如龙。贤弟呀，男子汉大丈夫要有立断之果决呀。哎，黑如龙啊叹了口气，二员外您别说了，前些时咱们呢也曾经说过此事，那时我也说过看局势啊，既然如今看这局势大阵呢难以守住，那我就顺从天意了吧。哎呀兄弟，这就对了，赶紧开棺落锁投降我西魏呀。不，二员外您可听明白喽，我现在呀不帮助大隋可以，但是你让我现在在这大阵里头我帮着西魏打大隋，这也是我万万不能够做的。武王千岁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哪能做这样的事情？这那贤弟你到底什么意思呀？二员外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呀采取中立，我谁都不帮，既不发兵去援救大隋，不帮着守着铜旗大阵，我现在也不开关把这座东岭关献给西魏瓦岗军，我现在呀就采取把关门一闭，应守此城。二员外。

官职也不一样。不不不不，二员外，我不求得什么官，我只求啊，我手下这些兵马能够保全性命，不做无谓的牺牲，不当着大隋的殉葬品呐、啊，这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我无所谓，哪怕以后啊没有半分官职，我进深山当一樵夫，我到田园当一农夫，我都乐意，好不好？您别逼我了，我现在能够接受的只能到这一点了。这单雄信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是呢，那毕竟东岭关是黑如龙镇守的，人家说了算呢，能够答应到这一点已然难能可贵了。嗯嗯嗯，那好吧，那既然如此，你现在下令吧，先把外面那军营中的人撤回东岭关，别在外面安大寨了，安在那里不是等着我西魏瓦岗军来打吗？对对对，说的言之有理。黑如龙马上下令把外面的军队调进东岭关呢，同时黑如龙把东岭关当中的将领召集起来开了会，黑如龙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了。看这意思，同齐大阵难以守得住啊，如果现在我让大家出去与那西魏瓦岗军厮杀，我估计啊，大家出得去回不来呀、啊。为大家着想，我想采取啊应守此城的办法，不再发兵去援救隋军了。没办法了，前门突然间被攻破了，再去救援毫无意义。如果说大阵侥幸未破，那太好了，回头我依然带着大家回归大隋，到那个时候我什么罪过我自己来领，跟大家没什么关系。那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大阵不保，颍川东岭关这一带全部落入人家西魏瓦岗军之手，我呀也决定了县官投降，免得大家遭受屠戮。不知各位将军意下如何？如果有反对意见者，没问题，现在呀您举手站出来，我吩咐大开关门，你们可以带着本部人马离开东岭关。至于离开之后是去救援齐的隋军呢，还是去投奔他处，那我就不管了。总之啊，是你们自己选择，好不好？但甭管选择哪一条路，我都希望啊，咱们是好聚好散，不要在此起了冲突。你对我黑如龙有什么意见，你要骂娘，你出城骂去，好不好？别在我面前，如果说在这里你要闹乱子，那休怪我黑如龙翻脸无情。大家表态吧。一说这话呀，众位将军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呐、啊。议论了一会儿，绝大多数人都愿意留下，听从黑如龙他的调遣。黑将军，您说怎么地，我们就怎么地，未来我们都跟着您。还有几个将领啊，那是武王杨方的死党啊，也算是武王杨方派在东岭关做监视的。一听这黑如龙啊，你难道忘记了朝廷对我们的俸禄之恩吗？啊，怎么能够在这关键时刻你倒戈投降了呢？这几个人气得奔奔直蹦。一说话呀，黑如龙脸上发烧，羞愧难当啊。那还是有羞愧心的呀。秦大勇一听不敢来，哎，咋呼什么呀？没听到黑将军说吗？你们不乐意，不乐意走啊？带着自己的军队给你们开门，让你们走，你们不是要保大隋吗？跟那西魏瓦岗军打仗去，在这骂有什么用啊？我家黑将军已然决定了，都告诉你们了，愿走就走，少要啰嗦啊。对啊，远走走，远走走。这些将领啊在这里一撵，那几个大将有点挂不住了。黑如龙，你刚才说话算数不算数？开门把我们放出去。黑如龙一点头，我黑如龙说话算数，既然你们不愿待在东岭关，
带着。

你们的队伍离开了吧。这些人呐，气呼呼的带领本部人马，黑如龙吩咐把门给他们打开，放他们走。这些人带着人走了，能有好吗？外面打乱他了呀，你上哪走啊？救援谁去？反正这些人到底落了一个什么结局咱就不提了，反正他们走了。黑如龙这边派出探马兰奇来回打探信息呀，现在战况到底发生到什么程度了，得得到最新的情报啊。同时呢，黑如龙也把单雄信请出来了。等单雄信一出来，哎，秦大勇一瞅啊，吓得一吐舌头，这谁呀？黑如龙就告诉大家，这位呢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西魏瓦岗军五虎上将之首单雄信赤发灵官的便是。啊，大家一听单雄信不是被砍了脑袋了吗？黑如龙也没做解释，说有单将军在这里，大家都安心了吧，哪怕咱们仗打败了，咱们也一定能够保全性命。当然了，如果这大阵能够保住，我也能把单将军送出去，咱们依然回归大隋。大家一听还行，我们这位将军呢两头堵，这两边的道路他都想好了，但是甘蔗哪有两头甜呢？将军什么时候也只能站一个立场啊，脚踏两只船的人呢永远得不到好下场啊。黑如龙讲完话之后，吩咐东岭关是特级戒备，所有兵卒全部登上城楼，在那里严阵以待呀。但是黑如龙脑仁疼啊，吩咐完这些事之后浑身都虚脱了，告诉单雄信，二员外，接下来的事啊您来主持就行了，让秦大勇跟随单雄信，你就是我的代表了，哪个不服你们呢便宜行事，我呀得在城门楼这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啊。所以外面打得昏天暗地，东岭关是按兵不动啊，没有支援随军。话说回来了，幸亏没支援呢，这要真的支援了，东岭关也得不保啊。就这么着一直关闭到第二天清晨呢，这是有探马来报说发现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残兵败将正奔东岭关败来呀。哦，黑如龙一听啊，想站起身来，但是呢双腿无力，心说话，老王爷呀，打败仗往别处走啊，为何来我东岭关呢？你让我如何面对你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单雄信一听高兴了，如龙啊，贤弟，这是莫大的机会呀！武王杨方他可不知道你已经归顺西魏瓦岗了，他还望着东岭关拜逃呢。那咱们不妨来个顺水推舟啊！他不来了吗？咱打开大门，把武王杨方杨义臣让进城中啊！把门一关，咱城里埋伏好刀斧手，只要一进城立刻把武王拿下，你把他给我家西魏王一交，这就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呢。武王杨方乃是这同期大阵的灵魂呢，你把他给抓了，这叫擒贼擒王啊，那你的功劳比这一次破阵的还要大呀。贤弟呀，机不可失啊，赶紧安排。不，黑如龙一听啊，连连摆手，二员外，我哪能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呢？我不帮助随军，我就已然辜负了老王爷对我的提拔知遇之恩呢，我哪还能把老王爷拽入东岭关再把他给拿下呀？那样我黑如龙岂不成为忘恩负义的小人不成啊？这单雄信一听也是，哎呀，这武王杨方啊对黑如龙确实有知遇之恩，但是我说如龙啊，大丈夫行事要

分得清大义和小义呀、啊。你跟杨芳之间那是小义，现在要把杨芳抓起来那是大义，你岂能因小而失大乎？二员外，甭管您怎么说，这件事我是万万做不出来呀。二员外，您要想让我回头献着东岭关，您就答应我这要求，不允许开关把老王爷放进来。您把他逼走了，他怨头何处，在路上生死存亡都跟我没关系，但是要说开门把老王爷转进来，我是死都不从啊。请二员外不要逼我。这好吧，单兄一看强扭的瓜不甜，确实啊，也很难逼迫别人做着不义之事。那一会儿杨芳来到城前怎么办呢？二员外，你替我打发了也就是了。那好了，我替你打发。所以呢，这单雄信这才来到城头啊。等武王杨芳来到城前，一看城头之上站的是单雄信，武王杨芳啊是又惊又疑呀、啊。这怎么会单雄信呢？单雄信不是死了吗？单雄信呐，告诉武王杨芳，我说老王爷，你这大阵已破呀，咱们之前打的赌，一月之内破这铜旗大阵，我们是不是破了啊？虽然我没看到铜旗呢，但就看你们这模样啊，嘿嘿，想来大阵已破呀。既然大阵破了，老王爷，咱就得谈一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你得话不前言呢，哪能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你奔着东岭关来，所谓何故啊？啊，你是不是觉得还有一座东岭关，还想据关死守啊？我说杨芳啊，你别痴心妄想了。实不相瞒，东岭关已经被黑如龙献给我家西魏王了。现在东岭关已然是瓦岗的地盘了，老王爷，我劝你啊，快快下马。怎么呢？等候我家魏王大帅军师前来，咱们好商好议呀。你跑什么呀？咱是打赌破阵，可不是打赌抓你呀。要想抓你，十个杨芳也被我家西魏王给生擒活捉了。现在不是抓你，现在呀，咱得商讨下一步。你应该话不前言，你应该把这一块地盘全部让给我家西魏瓦岗，听明白没有？王阳芳啊，咬碎钢牙，单雄信，你和那黑如龙到底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嘿，阳芳，我告诉你，我是黑如龙他大哥，他是我的小兄弟，我已然劝说他归降了我西魏瓦岗了。这下说你明白不明白？杨芳气坏了呀，单雄信呐，你是不是把黑如龙杀了？哎，他是我兄弟，我焉能办此不义之事呢？我没杀黑如龙，那黑如龙现在何处？现在，单雄信说话，黑如龙就在城楼里头呢，他躲着不出来。我何不把黑如龙给叫出来呀？怎么呢？那就断了黑如龙的念想了。你别老逼着杨芳啊，干脆出来二选一，选中自己未来光明的道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优柔寡断呢？单雄信就说了，杨芳啊，黑如龙现在就在我身后的城楼当中。杨芳一指单雄信，你把黑如龙给我叫出来，本王有话对他说。哦，好。单雄信呢也换，一转身两步走进城楼当中。我贤弟，那武王杨芳啊在城楼底下非得要见你，干脆出去给他见一面得了。我看这老家伙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先不死啊。贤弟呀，赶紧出去吧，在城楼底下喊你的名字呢。这黑如龙心说，二员外，

0: 怎么能把我推出去呢？我就躲到城楼里面躲他呢，我不能跟他见面。哎，怕什么呢？什么事情都得面对。你起来吧，你。单雄鹰两步来到黑如龙近前，一伸手崩，把黑如龙一拽，起来吧。由打着坐榻上就给拽起来了，推推搡搡就推到了女墙垛口之后啊。黑如龙低着脑袋，用手遮住脸，满脸通红啊，不敢抬头看。单雄信对下面的杨芳说了：“杨芳，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位是谁啊？你不是要见黑如龙吗？黑如龙就在这里。我兄弟，有什么话给老王爷说清楚，让这老王爷呀赶紧的下马受降，这是他最好的出路啊！”赶紧说两句。推着黑如龙来到垛口这里，黑如龙再遮掩面那也遮不住了，没办法，只得呀稍微的把脸抬起来往下看了看，一看杨芳啊亏歪假斜，身背后大红披风烧的都是窟窿眼子呀，好不狼狈呀。哎，真是心中惭愧的很。冲着杨芳一拱手：“老王爷，末将黑如龙这厢礼过去了呀。”杨芳一看果然是黑如龙，杨芳当时那个无名之火腾的一下子火冒三千丈啊，颤抖着手指指着黑如龙：“我把你这个小奴才呀，你把我的东岭关难道说献给了西魏不成？”黑如龙说了：“王家千岁，还没有啊，我是看看这个局势发展，如果真的不保，末将啊确实为了所有这些将士性命着想，我想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阿斗，黑如龙啊，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要还感念我这些年提拔你的恩情，就赶紧的开开城门，放我进去。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东岭关，黑如龙直面武王杨芳杨义臣。黑如龙真对不起杨芳啊，你看咱老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句俗语啥意思呀？最早的意思就是你的脸跟我的脸没办法正面的对在一起，你不敢看我的脸，那是你对不起我，我不敢瞅你的脸，那是我对不起你，那肯定。

那是我做了亏心事了，做了损害你利益的事了。见到你，我抬不起头来，我不敢面对，这叫对不起。今天黑如龙就是这个感觉呀，真对不起人家杨芳啊，有心不面对。我把头往被子里一蒙，我学鸵鸟，我不看你不就完了吗？可单雄信呢，非得让这黑如龙面对杨芳。单雄信有他的想法呀，我呀绝了你的念想，你老想脚踏两只船啊，阵破了你归降我们，阵没破你再回归大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别痴心妄想了，这个世界上你只能选择一个立场，当墙头草不行，我得坚定坚定你的决心。你不想面对呀，不成，我得推你一把。单雄信把他拽到女墙城垛口这地方，必须面对杨芳。那事到如今，不面对也不行了，红着脸给杨芳见礼呀。杨芳气得双指颤抖，指着黑如龙：“黑如龙啊，我把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啊，你还有没有半点良心呢？黑如龙，你别忘了你当年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你就在当年的颍州啊，只不过刺史府里的那么一个小吏呀，是本王发现了你，抬举你，逐级提拔，一步步你才有了今天呢。本王一直把你看作心腹，看作本王的左膀右臂，什么事情我都不隐瞒你呀。有什么好事，本王头一个得想着你。我知道你是外来的将军呢，生活上、工作上，我是处处关照于你。黑如龙啊，你但凡有半点良心，你拍拍自己良心，你说句有良心的话，本王亏待没亏待你？你说，本王这些年哪一点亏待你了？哪个地方对不住你了？只要你说出一点，本王今天心甘情愿，我扭头就走，东岭关我不要了，我让给你。说，差了音了。哎呀，黑如龙啊，满面羞愧呀、啊，真的愧呀、啊，这是个有良心之人呢、啊，那跟那小人不一样。小人一瞪眼，老头，你叫什么？你没亏待我，我亏待你了吗？我啊，我给你办多少事儿啊？咱俩两清了，这才叫白眼狼呢。但人黑如龙啊，不是白眼狼啊，被武王骂得脸红脖子粗，冲着武王连连拱手：“老王爷，老王爷，千错万错，都是黑如龙我的错。”您老人家这些年对黑如龙天高地厚枕，您说的都对，黑如龙啊，我就是那么一个小吏，是您一点一点提拔起来的，您对我只有恩，没有半点对不起我的地方。武王杨芳一听点点头：“黑如龙啊，冲你小子这句话，你这良心未泯啊。如龙，这些年虽然咱们名为上下级关系，其实啊，本王早已经视你如己出，把你当儿子一般看待呀。啊，你怎么今天脑袋糊涂，居然把这东岭关让给贼人呢？你是不是受人怂恿啊，受人唆使啊？如龙啊，我看这城头旗号还都是咱大隋的旗号，证明城里头没有太多的敌军呐。如龙啊，你现在回头还不晚，快快开门，把本王放进去。有什么话，咱们爷俩见面再谈，好不好？既往本王不咎，你放心，开开城门，把我放进去。这是我。黑如龙啊，为难呐。单雄信在旁边一看，单雄信心说话：黑如龙啊，果然是一位英雄啊，人家对。

对他有恩，他是铭刻肺腑，冲这一点黑如龙这个汉子就值得一交啊。但现在不能让他再跟杨芳有什么瓜葛了，他既然已然走出那一步了，就不能再让他回头了。单雄信赶紧的往前一探身子，哎，武王杨芳，我现在开城门，你敢进来吗？你这一说这话，武王一听一皱眉，单雄信，好贼人，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嘿嘿，杨芳啊，实不相瞒，刚才我就给黑如龙献计呀，因为你不知道我在城中，也不知道黑如龙把这东岭关献给我家西魏王了，我们大开城门把你放进去，把你转入城中，暗伏刀斧手，把你生擒活捉，甚至乱刃分尸，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但这个计策被黑如龙直接否了。黑如龙说得好啊，说老王爷你对他有恩，他不能做这对不起老王爷的事儿啊。说把你挡在城外，你爱投哪投哪，你的生死存亡就跟他没关系了。所以老王爷呀，你现在执意进城，好啊，我大开城门，你敢进来吗？啊，你只要敢进来，我就敢开城门。如龙啊，看见没，我说开城门放老王爷进来，你非得不让啊。现在老王爷想进来跟你当面谈谈，还不赶紧的吩咐大开城门呢？啊，单雄信说着话，看看黑如龙，又看看武王杨芳。杨芳一听那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两步，看看城门。杨芳咽一口唾沫呀，怎么的？单雄信说这话太厉害了，真的现在开个城门，那我是不是敢进去呀？东岭关内部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了？黑如龙到底被他们挟持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啊。武王杨芳看看黑如龙，黑如龙，这单雄信所言是真的吗？黑如龙啊，这脸都发紫了，老王爷一点不假，单雄信所言句句事实啊。老王爷呀，我不能把你放进城内呀，放进城内我担保不了你生命安全呐。王家千岁，黑如龙对不起你，您老人家呀快快逃命去吧，颍川这一带保不住了，东岭关也迟早是西魏的地盘，您打赌也输了，按照约定也得划给人家瓦岗啊。老千岁呀，您呐快快离开吧。哎呀，黑如龙啊，忘恩负义之辈呀，你说这西魏给了你多少金银，让你把你的狼子野心卖给了他们啊？你口口声声说本王对你有恩，你就是这么报答本王的吗？本王信任你，才把最重要的东岭关交给你来镇守，你就这么着把本王对你的信任拱手交给了贼军吗？你对得起我吗？这黑龙啊，被这杨芳骂的脑袋都快低到城垛口底下了，就觉得心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现在要给他测一测，心率得达到167呀，太快了，无地自容啊。单雄信一看呢，单雄信说话，我得帮忙说话了，不帮忙说话，看来这黑如龙啊难过这一关，就得被武王活活给骂死。阿呆，单雄信用手一指武王杨芳杨义臣，杨芳，闭上你的嘴，你对黑如龙有恩，我单雄信对黑如龙就没有恩情吗？为什么黑如龙把这城献给了单某？我告诉你，我对他的恩情比你大啊。杨芳一听，杨芳说，你说什么？你对他有什么恩情？

0: 我对他有什么恩情？我对他有两次活命之恩。活命之恩呢，他的命都是我救的，你只不过提拔他了，你不提拔他，他也死不了啊。但如果不是我救他，他已然死去两次了。所以啊，是我逼着他把这东岭关献给我家西魏王的。他权衡利弊，一看呢，你对他的知遇之恩比不上单某对他的两次活命之恩，故此啊，黑如龙这才把东岭关献给了单某。什么至于我们拿金银呐、拿什么财宝啊贿赂杨芳啊，这就是你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你光说呀怎么提拔黑如龙了，到现在你都不知道黑如龙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都不了解黑如龙的心，金银能动他的心吗？只有情，只有恩能够动他的心。我的恩情比你大，所以黑如龙想我们天经地义。黑将军，你说单某说的对也不对呀？你告诉杨义臣，就说你已然归降了瓦岗，这有何不能说的？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让这老家伙也死了这条心。杨义臣一听，浑身气得发抖啊！黑如龙啊，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呐、恩情还能相比呀、单雄信对你有活命之恩，你就把我的东岭关献给单雄信了，那我对你的知遇之恩你又如何报答呀？你就这样报答我呀？你这不是以怨报德吗？黑龙啊，像你这种小人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黑如龙啊，我杨芳但有三寸气在，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这样忘恩负义的畜生小人的。哎呀，杨芳在底下破口大骂呀，骂的黑如龙整个脑袋都低下了，眼泪下来了，浑身颤抖，血压升高，眼前呢一阵黑一阵黑的，脑袋嗡嗡作响啊。黑如龙心说，是啊，我算什么人呢？人家对我有恩，结果呢我把人家交给我的东西拱手让给了别人，不让人家进城。嗨，我还够得上两撇吗？我还怎么能够称作是个人？哎，武王杨芳在城楼底下啊，叭叭叭叭骂得越来越难听。单雄信回骂，其实啊也只是说我对黑如龙有活命之恩，张口就两次，闭嘴活命之恩比你的恩情大，他不拿撑着给我，他报不了我的大恩。杨芳，你那什么知遇之恩呢、你能给黑如龙的，回头我都能给。单雄信讲这个，这难怪呀，咱曾经分析过单雄信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呢那就是个贼二代呀，一出生他爹就已然是天下总瓢把子了，闲着金钥匙出生的，基本上没有太打江湖这个江山呢。所以后来他爹虽然把自己的家业传给单雄信，单雄信呢那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呀，是一个豪客，对人也讲义气。但是单雄信呢也有他的短板，他认为我对你讲义气你就得对我讲义气，我对你有恩你呀就得报答我的恩情，如果说我对你有恩你视而不见，你没有报答，单雄信呢就有可能会伤心，有可能会愤怒。但单雄信不明白呀，你对人家施的恩未必在人家那里是恩情，有时候啊甚至在人家那里是一种负担。比如他对秦琼施的一些恩，说他对秦琼有恩吗？太有恩了，单雄信确实对秦琼有大恩，但是并不代表他对秦琼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恩。 有很多做的呀太过了，反倒是成为了秦琼身上的负担，那这就不叫恩了。单雄信呢一直是很天真的一个人，他觉得人跟人之间呢就得对等，我给你一毛钱你也得给我一毛钱，我给你一颗热心你也得给我一颗热心，我如果给你一颗热心你没有回给我一颗热心，那单雄信呢就有可能因此发怒，因此对对面这个人呢有所看法。其实人世间不一定是这样，你掏个热心给人家，那凭什么人家就必须掏热心给你呀？那是你的一厢情愿的，人家也掏热心给你，那证明啊你们俩之间关系好，证明是你的幸运，人家不掏热心那也是很正常很实际的。但单雄信他可能就不明白，所以有时候单雄信做出来的事儿，他只考虑自己了，没有考虑别人，并不是他故意的不考虑别人，他认为自己做的其实就在考虑别人。你要拿程咬金，如果今天给他换换位置，程咬金在这里啊能够把那杨芳气得跺脚扭头就走给骂跑喽，而这黑如龙啊一点事没有，因为程咬金从小就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他知道对人说人话对鬼讲鬼话，我应该怎么说能够让人家心里头舒服，我如果那么说人家心里头会不舒服，这程咬金都明白，单雄信不明白。单雄信在这里啊掐着个腰就跟杨芳吵啊，你叫唤什么呀啊，你那算什么恩呢，你的恩有我这活命之恩大吗？人家要报答我活命之恩，你那恩呢靠边站回头再说。你要让程咬金说呀，程咬金就会说呀，杨芳啊，人家这黑如龙现在做这事儿就是报答你的恩情的。怎么这么说呢，人家在给你赎罪呢，人家在给你积德呢，有这座城你呀就活了，我们就不杀你了。杨芳啊，这还不足报答你的知遇之恩吗？人程咬金会转着说，单雄信不会转的。单雄信在这边就等于逼着黑如龙，你要报答我的活命之恩。杨芳在底下直骂黑如龙，你没有报答我的知遇之恩。黑如龙啊，那又是一个有良心之人呐、啊，谁的恩情他都不愿意不报啊，都不愿意欠的。被俩人这么一夹，这么一说，最后黑如龙总爆发了啊的一声啊，把单雄信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就见黑如龙猛地把头一抬，刚啷一声，头盔都甩掉了，发髻披散下来。黑如龙把眼一瞪，这眼睛把眼眶啊都给瞪裂了，一咬牙呀，天哪天哪，做人为何这么难。黑如龙一看单雄信旁边站着的秦大勇，大勇啊啊，秦大勇赶紧说，将军以后啊你就追随单将军吧，听他的号令，这座东岭关呢、啊、你跟单将军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啊，苍狼，黑如龙突然间拽出自己肋下宝剑，大喊一声，王爷，单将军，我黑如龙绝非是一个忘恩负义之辈呀、啊、你们对我黑如龙的大恩大德，我黑如龙永世难忘啊，这一辈子我难以报答，下一辈子做牛做马我也要报答二位对我的大恩大德，我今生没办法呀，两位你们如此相逼，我黑如龙啊只能以诚报恩，以命谢罪。我把东岭关给单雄信，以报单雄信对我的活命之恩，但是我对武王您呢我就有了罪了，我这罪怎么赎啊？没办法赎啊，我并不是想献这座城为了我的荣华富贵呀， 我是想活这些将士们的性命啊，但是我对你有罪，我只能用这一条贱命以此谢罪了啊！谁也没想到，黑如龙啊，把宝剑往耿嗓咽喉上这么一搭，使劲这么一拉，血溅当场，自刎于城楼之上啊！啊，贤弟，贤弟！单雄信呢，想去夺剑晚了，早就把自己脖子拉了啊！扑通一声，尸体栽倒在那里。单雄信赶紧过去，贤弟，贤弟！黑龙啊，瞪着眼睛，绝气身亡了，气管拉断了啊！武王杨芳也看得真切呀，一看一股热血由打黑龙梗嗓咽喉喷出来了，那城垛口上喷的都是，那能假得了吗？众人在那抢救，武王杨芳扒着马鞍也往上看呢，看不见呢。单雄信搂着黑如龙的尸体，贤弟呀，你这是何苦啊，贤弟呀，放声大哭。但人死不能复生啊，秦大勇在旁边也直抹眼泪呀、那些将领们全傻了，镇守东岭关大将自刎身亡了，这东岭关这听谁的呀？王阳芳一看明白了，哎，心说话如龙啊，你这孩子呀也真是个傻孩子呀，你这何苦呢呀，啊，世上本来就不能够脚踏两只船呐，哎，也算老夫把你给逼死了，但你也对不起我呀。也好，杨芳啊，赶紧的往城楼上喊，各位将军，单雄信逼死了黑如龙，各位将军呐、还不赶紧的把那单雄信乱刃分尸，开棺落锁，放我进去，既往不咎，咱们同守东岭关。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大将黑如龙。被单雄信和武王杨邦杨义臣给逼的羞愧难当啊，最后他心路一短，拔剑自刎，是以诚报恩，以命谢罪，自刎在了东岭关城楼之上啊。单雄信大吃一惊，武王杨邦也吃惊非小啊，但是武王杨邦那毕竟是一位王子呀，马上从这惋惜当中反应过来呀，对着城楼之上众位随将大声喊呐：“各位随将，黑如龙受到贼。”

人蒙骗，这才落得如此下场啊。各位还不赶紧的抓住贼人，把他乱刃分尸，为如龙报仇。开开关门，放我进去，既往不咎。咱们还是大隋朝的官员，还不赶紧把贼人杀掉。杨芳一喊，那隋将你看我，我看你，有一些隋将啊也动了心了，一看黑将军都死了，现在群龙无首啊，我们听谁的呀？是不是重新返回大隋，这才是正道啊？这些人正犹豫呢，秦大勇把眼泪一抹擦，苍啷一声把宝剑拽出来了。各位，我们跟随黑将军这么多年，黑将军待我们如同手足一般，天高地厚之恩呐、啊！难道各位刚才都没听见吗？黑将军临死的时候，让大家都跟随我一起，仍然投奔西魏瓦岗军。各位啊，武王杨芳都败成这样了，同济大阵不复存在呀、啊！大隋天子无道，天下反王四起，瓦岗实力雄厚，未来必成天下之主。我等既然已经反叛了隋朝一回，即便是现在再把武王迎回城中，各位啊，我们未来还有出路吗？还会得到朝廷信任吗？不会了。我们再回去，那就等于反复小人呐。依我说呀，我们都听单将军的，现在单将军就是东岭关总指挥，咱们都听他的，让单将军带着咱们走到一条明道上来，给咱们哥们儿引荐到魏王那边去。哪个敢不服，就是我秦大勇的死对头，我现在就不饶他。哪个不服，出来与我秦大勇比试一番。你别说，秦大勇比着黑如龙明白呀，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那开弓没有回头箭呢，都反了大隋了，还能回去呀？回去不是一个死吗？不死人家也不会再信任我们了，干脆呀，反就反到底，哪个不服出来比试比试。单雄信一听啊，心中高兴，也把佩剑拽出来了。单雄信有佩剑？有啊，虽然原来那兵器全都给了吴传奇了，但后来人家黑如龙又给单雄信配齐了呀，哪能让单雄信空着手啊？把佩剑也拽出来了。秦将军，你能够有如此见识，单某非常欣慰。各位放心，只要追随单某的，单某一定在西魏王面前保举各位，只会比现在官职要高，绝对不会比现在官职要低。你们都是现东岭关的大大的功臣呐。当然，如果你们还有所怀疑的话，也没问题。我也学黑如龙黑将军，武王杨芳现在不在城下吗？你们现在就下去，我可以用绳子呀把你们续到城下，你们呢跟随武王杨芳去奔你们的荣华富贵去吧。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砍绳子让你们摔死的。谁人下去，喂，有那些心中有狐疑的，有动摇的，一看秦大勇这样，单雄信这么讲，这些人呢心说谁下去，你说不砍绳子，万一砍了呢？另外再往城下看看，那武王杨芳都成灶王爷了，打成这模样了，东岭关这么一座大阵被人家西魏瓦岗军打得稀里哗啦呀，嘿，大隋够呛了，跟着瓦岗打一阵败一阵，北面大部分地区现在都沦陷了，我们现在被困在阵中啊，跟着武王杨芳能逃脱吗？现在在东岭关跟着单雄信投奔瓦岗有一线生机呀、啊、要是下去跟随武王杨芳，能不能冲出大阵都不好说呀。算了吧算了吧，反正是啊，我们跟随杨芳也得不到什么大的提升啊，还得冒着生命危险，干脆呀、啊、干脆别发言了，随大溜走吧。

跑得快，或许还能冲出大阵，逃不快，嘿嘿，你也难免死在阵中。你山雄心，你这武王杨方现在呀没有黑如龙骂了，你骂单雄信没办法呀，说打东岭关谈何容易呀，就你这批人连攻城计都没有，东岭关那叫关隘呀，那比城池还险呢，自己据守东岭关这么多年能不知道吗？就自己这点人呢根本的进不到东岭关近前呢，就得被人家乱箭给射死。哎，这他舍又舍不得，夺又夺不下来，正在这里进退两难呢。杀呀，活捉武王，抓住杨义臣，杨义臣在这呢。有报信的也过来了，老王爷，大事不好，敌军从四面八方奔咱们来了，赶紧走吧。杨方手下那些将领一听啊，吓得魂飞天外，老王爷快走吧，快走吧，老王爷此地不可久留啊。这哎呀，杨方一看彻底玩完呢，那只能走了，往哪走啊？两条路啊，一条路奔江州去投皇帝去吧，另外一条路奔长安帮着守长安吧。两条路选哪一条呢？老王爷一琢磨呀，我呀奔长安走吧，江都那边呢嘿别去了，无脸见皇上啊。哎，走，杀出一条血路，赶紧走，往北边闯。想闯啊来不及了，往后走了也就是两三里地，哗，北方啊旌旗招展呢、啊、都是西魏瓦岗军的旗号啊。王爷一看不好，赶紧带兵往东跑，东边是颍水河呀，你们连船都没有，怎么过河呀？顺着河又往南下，再往南下走到镇中，那就是铜旗大阵呢、啊、现在那个地方人一定很多呀，不能往南走啊，也只能再拐往西南走。往西南没有走几里地，哗，前面呢旗幡不是瓦岗军的，但是呢也不完全是大隋的。怎么呢？虽然旗幡上面是大隋的旗号，但是呢都系着红布条子呢，人家上面做了记号了，证明跟大隋朝的旗号不一样了。谁的旗号啊？襄城刺史东方白的旗号。东方白火烧昆仑，那可以说呀破这大阵，人家也立下了不世之功啊。把这老王爷打败之后，东方白赶紧的命令人马随我追杀呀。东方白怎么那么积极呀？啊，东方白现在是降将啊，降将不表现表现，那未来怎么办呢？另外东方白心中也有愧也有气，心说我对不起我的发小江松啊，既然我反了，那我就得反到底，我就得将功补过呀。怎么将功补过呀？最大的功那就是抓住武王，或者抓住平眼大法师。一琢磨平眼大法师那肯定在守铜旗台呢，铜旗台那边群雄必至啊，根本不缺自己这一位，估摸着呀自己过去，那丁彦平也被生擒活捉了，干脆呀我就追赶武王杨方得了，把他给拿住啊。所以啊率领手下军队在后面兜着屁股追呀。但你别忘了呀，他手底下毕竟大多是部族，马军没那么多，又不敢离开部族完全的带领马军去追，那人毕竟少啊，所以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幸亏半道之上碰到了由打颍川县发来的马军2000多人呢、啊、这是东方随珠在颍川县一看大局已定，这大隋啊翻不了盘了，不再会有人攻打颍川城了。哎，即便有人攻打，只要自己死守颍川城，守那么一两个时辰，援兵就得到，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啊打太久，干脆啊派

那些骑兵去支援我爹吧。东方随珠啊，很担心他的父亲，也担心自己的未婚夫三公子裴元庆啊，所以姑娘派心腹大将率领骑兵2000出了颍川县，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也就是襄城刺史东方白。真给碰到了，东方白一看高兴啊，这一下子我有2000骑兵，我怕谁呀？啊，给我追！把步兵啊，让他们快去颍川城帮着姑娘守城啊！我呢换骑兵喽，带着骑兵这才追，后撵赶上了败退的武王杨方啊！东方白一看，嘿，看得很清楚啊，现在天光大亮了的，已然到半晌午了。东方白在马上一颤枪，高声断喝：“腰带，站住，别走了！前面可是武王杨方、杨义臣呢！”哎呦，杨方啊，北闯东闯的，闯到这里，手下人呢又走失不少啊，狼狈不堪。抬头一看，哎呀，把杨方给气的呀，一着急，嘎嘣一声，怎么呢？老头子把自己的一颗智齿啊给咬碎了，哎呀哈，给他疼的呀！年纪大了嘛，那年代也没地方拔牙去，所以这智齿一直留着，那都酥了都。一咬牙，智齿掉了，哎呀，那牙疼起来，那得要了命了呀！杨义臣恨这东方白，要比恨黑如龙还恨呢，用手点指东方白：“东方白，你个忘恩负义之徒！”怎么这样了啊？嘴张不起来了，得忍一会儿。东方白一听，吁，把马勒住了，手一摆，唰，这2000骑兵啊，半打包围，就把去路给挡上了。东方白手中枪一颤：“老王爷，你走不了了，你要往哪走啊？铜旗镇完全被破了，到处都是瓦岗大卫的军队呀、啊。咱们大隋的大部分兵将都已经束手就擒了，我恐怕您再往前冲会遇到危险的。反过来，您如果现在不走了，随我去见西魏的那些将领，去见西魏的元帅军师，大阵已然破了，之前打的赌该怎么地怎么地呀，愿赌服输啊，我想他们也不会难为老王爷你呀、啊、到那时讲明白说清楚了，您再走，人家一定会以礼相送，何必在这大阵刀兵之中冒着生命危险呢？您说我说的对吗？东方白，我把你个逆子啊，你跟我什么关系？你跟我干父子的关系呀、啊、你就这样报答你的父亲了吗？这又是一对干父子。东方白呀，在马上苦笑一声：“王家千岁呀、啊、什么叫干父子啊？干父子那就不是亲父子，人间为什么有干父子这层关系呀？大部分有了这层关系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想互相利用。你放眼看看，不但是咱们俩，世上只要认干亲的，99%的都是觉得彼此有利的才去认干父子。就这个关系是人间最微妙的一层关系。你想，没事儿哪个人肯认个爹呀？既然认你为爹，那就是因为呀，能够从你身上得到我不认你为爹得不到的东西，那你呢也能从我身上得到你的虚荣心呢，或得到我能够为你做事这样的满足，咱俩之间呢是一种利益关系。那么如果平常君待臣以礼，臣必视君以忠，
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王爷您的事儿吧？您交代我的哪一件事儿，我都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呢，自打铜旗阵这么一摆，您和那平眼大法师，也就是那丁艳平，现在这不是一个秘密了。您跟他两个人勾起火来，对谁也不信任，在我身边埋伏了好多的密探来监视我，你这对我不信任呢？既然你都对我不信任了，你的干爹对我无情，我干儿子就不允许反抗吗？哪有这个道理呀？你君不待臣一礼，臣又为何视你这君以忠呢？而且老王爷呀，你们是以阴谋待人呐，以阴谋待人者必将被人以阴谋待之，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你我年岁都不小了，又都久在官场，说这些小孩子的言语未免好笑了一些呀。老王爷呀，请您呐不要再提义父子这层关系了。如果您要再提，那您就听儿子我一番劝说吧，放下兵器，跟我们好好的相谈。您已然答应人家了，破了铜旗大阵，就把这一带交给人家西魏瓦岗军，怎么现在您又不舍得了呢？啊，要是这样的话，您这个人信义何在呀？一个无信无义之人还在这里谈什么恩情啊？老王爷，你还是现实一点吧，看一看现在这个局势吧，你是跑不了了。听我的良言相劝，还是跳下马来，随我去见西魏的大帅军师，与人家呀商讨这破阵之后的事宜。咱们该化不前言的化不前言，该遵守约定遵守约定，这才是大国的王爷所为呀。哪能说一个大国的王爷还不如一个赌方的赌徒那么讲信用呢？哎，你把这杨芳给气的呀，东方白呀，这不愧是官场老油条啊，啊，那跟黑如龙截然不一样啊。你跟人家讲恩情，人家呀给你讲信义，咱俩这恩情啊讲不起，你也对不起我，我也对不起你，你也利用过我，我也利用过你，咱呐这恩情就那回事儿，互相利用。那么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吧，各人顾各人吧，这利益关系可不就这样吗？你还是看看现在吧，你先讲讲那信义吧，你跟人家那关系怎么办呢？东方白，老头这么一生气，这牙也没那么疼了，说话也清楚了。那我要是不下马，难道说今天你还要亲手俘虏本王不成？东方白说，老王爷，俘虏您我不敢说，但是既然被我碰到了，你是不能够从我东方白手下逃脱的，我是不会放你走的，那我要非走不可呢。老王爷，你可以试试，我相成铁骑那可不是吃软饭的，这个威力您曾经也在教军场领略过，难道说今天你要亲自领略领略吗？东方白，你这人就这么冷酷无情吗？对不起老王爷，我这冷酷无情是被你们逼的呀，我因为你们对我的发小我的兄弟冷酷无情，致使我兄弟现在下落不明啊，我现在这心里在滴血呀，要不是因为你们，我东方白不会落入你们的圈套之中，也不会对不起我从小长大的手足兄弟。所以王爷，您想让东方白今天见到你怎么对待你呀？你还想让我跪在地下叫你干爹把你扶上马把你送出去吗？不可能，我东方白就这么一个人，我就得帮到底呀。东方白，是不是西魏那边

0: 许了你高官厚禄了。
1: 非也，非也。老王爷，您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我告诉你，这一仗我打完，我东方白呀再不入官场，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我现在要做这事儿，只是为了我的良心，为了我的家人。打完仗后我退隐山林，我家就在这里。我看了这官场之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不可久待呀，久待必有生命之余。所以人家西魏并没有许下什么厚禄高官，你也不必多言，你也不用多想。总之啊，在我这里你是冲不出去的。那就试一试。好，你愿意冲那就试试。各位随我杀。这老王爷真是恼了，带着手下这些人杀呀，奔东方白这齐军就冲过来了。东方白把掌中枪代替军令往下一挥，各位只要敢冲杀者，格杀勿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

0: 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武王杨芳被东方白率军围住，杨芳大骂东方白忘恩负义，不讲父子之情啊。东方白虽然也惭愧，但是也表示，我受够了别人监视啊，我跟你之间呢也没什么恩情了，要说有恩情，我最后劝你一句，最好留在这里，不要突围，你突围就是死路一条，留在这里跟西魏瓦岗军谈判。杨义臣说，我非要突围，您能把我怎么样？东方白冷笑数声，老王爷，你非要突围的话，那就是与我东方白撕破脸面，那咱们只能在这疆场之上用刀枪说话。好，哎呀，杨芳啊，点点头，东方白呀，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这群人呐，全都是白眼狼啊，养什么东西也不能养你们这群人呐。既然如此，众儿郎随本王往外突围，杀呀，给他们拼了，杀呀。杨芳啊也真的疯了，晃动掌中宝剑，指挥自己那些残兵败将就往东方白这边拥啊。东方白一瞪眼，那毕竟是一郡的郡守，一郡的刺史，杀伐果决呀， 掌中枪代替军令，喊了一声：“只要敢上前者，与我格杀勿论。”
9: 是。
8: 那兵随将令，草随风啊！现在刺史大人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现在已然不是大隋朝的官兵了啊！杀吧！也不管对面是不是原来老上级了，管他那个呢！现在换了新主了，得在新主面前立功啊！这玩意儿你放到什么时候也是如此，你说对呀错呀，是不是有道义呀？这玩意儿讲不清楚，杀吧杀！双方人马就交了战了。那你想想，武王杨方所带这些兵，现在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呢，四面八方都是敌军，自己还深陷在铜旗阵内，现在铜旗阵不是自己的吧？所以这些官兵啊都感到不安全呢，得赶紧的冲出重围呀。那双方彼此这个心理就存在很大的差距呀。人家这边是憋着劲要立功，这边呢是就想着逃跑，那两方战斗力能一样吗？啊，嘁哩咔啦嘁哩咔啦，一会儿功夫杀得武王杨方人倒马翻呢。人家那边2000铁骑那不是闹着玩的，这一个冲锋被人家打下来，武王杨方再看自己身边呢，折损大半呢，本来人就不多了，现在更没多少人了。武王杨方一看不行啊，闯不出去，还是另找他路，撤，往北走，再往北走啊，呼噜呼噜呼噜，北面瓦岗军杀过来了，杀呀，往东闯，想往东闯啊，杨方你走不了了。东边军师徐茂公率领人马也赶到了，想往西面闯，哎，杨方啊，你往哪里走？大老城在这里呢。程咬金带着人马也来到近处啊，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就把杨义臣困在了当中啊。杨义臣一看这可怎么办，这是徐茂公把马勒住，因为中间的铜旗阵已然被破了，丁彦平也死了，紧接着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抓住王阳方啊，得问一问下一步到底怎么着啊，你们说话算不算数啊？啊，虽然西魏可以乘胜夺取这里的领地，但是呢，如果抓住王阳方，能够得到大隋划拨前沿，把这片地给自己做交接，那不更好吗？所以当时徐茂公做了分工，让罗成、江焕、罗毅、侯君集等人组成一个小组，他们专管寻找江松以及小孩胡任庸啊，其余众人分成几个小队到处寻找王阳方啊。结果有探马兰奇禀报说，发现王阳方奔那东岭关去了，好，奔那个方向包围过去。就这么着，大家兵分几路，左右包抄，在这个方位把武王杨方是团团围住啊。徐茂公坐在马上，冲着武王杨方一拱手：“老王爷，久违了，还认识在下否？”武王杨方一甩发髻，怎么甩发髻了？头盔没有了，不知道打哪去了。把发髻一甩，一看，认得，你不是徐茂公吗？然也，老王爷，我给您看一样东西。说着话，徐茂公一摆手，后面有蝙蝠将怀抱着一杆铜旗来到徐茂公旁边，把铜旗往徐茂公手上一交，徐茂公一晃：“王家千岁，这铜旗你可认得？”喂，武王杨方啊，虽然没看着铜旗阵被破，但是呢，就看这个形势，也早就料到了呀。嘿嘿，现在铜旗果然在人手中啊，一点头，我认得，这是什么？我铜旗阵的铜旗。好，王家千岁， 那现在同级在我瓦岗之首，今

天，整整30天呢、啊。咱说了一个月破阵，我们29天就把这阵给打下来了。今天是这月末的最后一天，我们是按期破了铜旗大阵。咱们之前打的赌可算数不算数啊？王阳方冷笑数声，徐茂公，咱们之间打什么赌了啊？徐茂公一听，老王爷，打什么赌了？您身为大隋朝的武王，不会翻脸就忘了吧？啊，咱们打好的赌啊，一月之内我们来破铜旗大阵，如果破得了铜旗大阵，颍川东岭关这一带的大隋朝的地面全部归我瓦岗西魏所有，如果我们破不了，5年之内不得经略此地。老王爷，言犹在耳啊，现在铜旗阵在规定时间内被我们给破了，铜旗被我们夺在了手中，王爷您还往哪走啊？您是不是该给我们办一办颍川东岭关这一带的交接事宜了呀？这当着天下人的面咱们打的赌，你作为堂堂大隋的一任王爷，不会就此反悔吧？自食其言吧。徐茂公说到这里一摆手，在他右边呢又上来一匹马，马上有一员将领拖着一个托盘，上面文房四宝都准备好了。徐茂公用手一指，老王爷，这些东西全准备好了，咱是在这里交接签字呢，还是说到我东岭关前去交接呢？原来东岭关单雄信已然命人给徐茂公送信了，说我已然夺下东岭关，你可以速速派人过来接管，以防迟则生变呢。单雄信呢也害怕，就自己老哥一个呀，能够守住这关吗？指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兵将哗变了，自己一个人焉能够抵挡得住啊？所以让徐茂公快快派兵马前来接手啊。徐茂公得信之后高兴坏了呀，不是说夺下东岭关，高兴的是老五没死，心说话，谢天谢地呀、啊、你可算活了，你要是死了，这事儿啊还真就讲不清楚了，回头啊那些兄弟跟罗成之间的恩怨指不定会怎么样呢，你这一活大家皆大欢喜、啊、马上派兵将赶往东岭关，把东岭关拿下。所以呢徐茂公现在心里头明白，东岭关已然是西魏的了，这才对武王杨方说还是到我们东岭关去呀。这武王杨方一听啊，想咬牙但一碰就疼啊，怎么智齿给咬碎了呀？但是自己能在这里签字吗？那打死也不可以呀。武王杨方点点头，徐茂公啊，我承认铜旗阵被你们打破了，你们也是按照规定时间打破的，咱们打的赌你们赢了，按说我应该化付前言在这里给你交接签字，但是啊，这一块土地是我们大隋朝的呀，没有我家皇上圣旨，我哪能越俎代庖啊。徐茂公说，照这个意思，老王爷你要反悔不成？徐茂公啊，我不反悔，我答应的你们呢凭本事自己去拿，但是要想让我杨方拱手相送，我给你们签字那是万万不可，我杨方做不了这种臣子。说完这话，武王杨方甩邓离安跳下马来，扑通一声冲着江都的方向跪倒在地，大喊一声啊，陛下陛下，老臣无能。

难保社稷，丢掉东岭关颍川一线，臣之罪也。陛下呀，臣无脸再见于您，只能以身殉国了。说到这里，把掌中宝剑往脖梁上这么一横，哎呦，有那将领一看呢，想往前拦，徐茂公把手一摆，那意思不用去拦，你拦着有什么用啊？把他俘虏了吗？这是一个忠臣呐，他宁死不屈呀。他既然选择这条道路，那就让他为这没落的王朝陪葬吧。就见王阳方双手一拉宝剑，早在一个时辰前，黑如龙在那东岭关上怎么自刎的，他现在也落得如此下场，当时是自刎身亡啊。就是死了，这身子也不倒啊，仍然在那跪着，俩眼瞪着，这位跟丁彦平一样死不瞑目啊。追随着王阳方的有几个人呢，一看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们随你去了，噗噗噗，把宝剑都搭在脖项之上，有几个人抹了脖子了。看来呀，这几位平常受这武王大恩呢，人家以身殉主。剩下那些人呢，一看这跑跑不了，想自杀下不了手啊，当啷当啷当啷，把兵器一扔，全部跳下马来，手一举，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徐茂公把手一摆，降者免死，绝不为难呐，让人把兵器器械给他们收了，然后吩咐一声，武王杨方乃大隋的忠臣呐，像这样的臣子已然不多了，以身殉国，壮哉悲哉呀，你们作为武王杨方的亲随，理应送他最后一程啊，找扶担架，先把老王爷的尸身先抬起来，抬至东岭关，然后啊厚葬于他。多谢军师。这些人全哭了，对武王杨方确实有感情啊，一看人家西魏的军师大人大量啊，哭着过来把武王杨方的尸首和另外几具尸首全收敛了，然后抬着，有人监视着，抬到东岭关的。此时李密也得到了报告啊，知道东岭关被自己人夺了，铜旗大阵破了，那能不高兴吗？拔营起寨，把整座大寨移进东岭关，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东岭关的降将开关落锁迎接李密。哎呀，李密一见单雄信呐，雄信呐，哎呀，你没死啊，把我们给疼坏了呀，你看看全军为你带孝啊，我到现在的孝带都没脱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李密多会做人吧，按说知道单雄信还活着，你还带什么孝带子呀，哎，他仍然带着孝带，为什么呢？故意让单雄信看呢。哎呦，单雄信是特别感动啊，让陛下担忧了，臣之过也呀。哎呀，我呀被困东岭关，虽然性命无忧，但是呢我也送不出信儿去，所以难以告知你们呢。啊，明白明白，理解理解，咱们里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呢全进东岭关，尤其是把秦琼抬进东岭关。单雄信一看啊，二哥，我二哥怎么着了？这怎么成这样了？哎，别提了，这还不是因为你呀，你闯铜旗大阵，结果把你脑袋掉出去了。你想想你二哥秦元帅得知是什么心情啊，当时就吐了血了，一直在营中将养啊。刚刚将养好，这又领兵带队来打铜旗阵呢，结果三捡倒铜旗，
用力过猛，旧伤复发呀，又吐了血了。哎呀，二哥呀，都是小弟不好啊，我真该死啊，二哥。单雄义趴在秦琼身上啊，乒乓揍自己耳雷子呀。秦琼赶紧的给单雄义抓住了，雄心呐，五弟不要如此，二哥见到你还活着呀，这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啊，我现在觉得舒服多了，没问题了，将养两日就好了，你千万不要这样。兄弟二人呐，哭一阵笑一阵，确实啊，见到单雄信还活着，秦琼这伤势啊，嘿，恢复还挺快，马上就感觉舒服多了。那么徐茂公呢，也派人告诉李密说，陛下，我现在不能回洞岭关，我现在领着军队驻扎在丁彦平的中军大寨之中。为什么扎在那里呢？一个居中，无论是颍川还是东岭，哎，这两个地方啊都好控制，现在还得打扫战场啊。这么一座大阵，这么一场大战役，那善后工作多的是。另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给这一次破阵出了大力，帮了大忙，功劳最大的江松现在下落不明，生死不知啊。大阵破了，紧接着那就得找江大侠呀。这件事情微臣自己请缨，我作为这件工作的小组长或者领头人，我在这里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您呢跟大帅就在东岭关好生休息，分别派出一些小部队去接收附近的一些县城城镇，因为这个地方已然归我们瓦岗所有了。他虽然武王杨方不承认，武王杨方自杀了没有签字，但是打赌他打输了，从道义上讲，这一片地方都该是我们的，我们都得派人去接收啊。如果那些县城的当官的识时务的话，能够答应我们接收，能够归降与大魏，他们仍然管理那座县城，该什么官还什么官，一点不难为他们。如果他们负隅顽抗，那讲不了说不清，大阵都破了，还管你一个小小县城啊，该攻城攻城，该拔寨拔寨，那就开打呀。那这些事情秦琼虽然负伤了，但是呢仍然能够处理，啪啪啪把兵将一派，简短接说吧，没出几日，东岭关瓦岗所有了。这瓦岗的势力范围呀，呜一下子又大一截子呀，整个把洛阳都快打半包围了。我下一步就得打洛阳，就得跟那王世充决一死战呢。按下这边接收不提，单表三爷徐茂公这边事儿多的是啊。自打丁彦平死了，罗成、罗毅、江焕还有圣手白猿、侯君集就开始带兵在这一带大搜查呀。另外呢，审问那些被俘虏的大隋军士，你们知道不知道平眼大法师把苦居士关在何处了，把一个小孩关在何处了？问谁谁都不知，问谁谁都不明，一边审问一边找啊，找了整整一天没有找到，第二天接着找，从早晨又找到晚上，仍然没找到啊。这下子呀，江焕着急了，怎么呢？两天了，万一我爹跟那小孩关在一个地方，看守他的人一看大阵都破了，看守他的人会不会对两人下棋毒手啊？即便不下毒手，人家一看阵破了，死的死，逃的逃，人家会不会也逃跑啊？这一逃跑，谁给二人送饭呢？没饭没水，这俩人能受得了吗？两天过去了，再有个两天，估计连饿带渴，俩人就得活活的渴死饿死。哎呀，赶紧找，赶紧找，晚上不睡觉也得给我找。小孩眼珠子都红了，一看谁坐那里了，谁歇一会儿，那不干了，过去全

0: 打脚踢呀，还在那坐着，快找，快给我找。罗成一看，罗成还得劝呢，花儿，你别着急，大家也累了，咱们呢轮番找，好不好？让他们休息休息，连找了两天了，他们能不累吗？你别说话。江焕回头瞪着罗成，罗成，我爹要替你爹的事儿，你是不是早知道？你是不是在江家急你就知道？那为什么当时你不告诉我？你明明知道我爹要去送死，你为什么不拦着？为了救你爹，你就把我爹豁出去了吗？你他不喊爷爷，他喊你爹。罗成一听啊，这孩子真急了呀。花儿，我当时我也劝了，但你爹不听啊。什么不听啊？都是你们爷俩把我家害成这样的。罗贯一着急，把手中枪这么一晃，罗成，罗毅，我告诉你，我爹如果还活着，没事还则罢了，如果我爹有个三差两错，我要你们俩人的性命。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嗯，未必就是一辆房车。

0: 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京时间呢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你是不是经常会没有胃口，总在想这早餐吃点东西我挺费劲的。
1: 嗯，起太早了，你要是起来之后吧，运动运动，
0: 嗯，
1: 哎，过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估计胃口还能好一点，
0: 对吧？那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都会有这样的顾虑，特别是以现在的年轻人居多啊。
1: 嗯，
0: 大家都在想，那我早上能不能搞一些这个更加容易吃进去的啊，稀的溜的，对吧？
1: 啊，汤汤水水，
0: 汤汤水水的，这会舒服一些，是吧？那所以呢，有一些人早上啊，就会这个弄一杯什么呢？叫鸡蛋水。
1: 鸡蛋水，
0: 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
1: 啊，我没喝过，但是我喝过鸡蛋汤。
0: 啊，那。就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咸的，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冲的，一个是煮的，
1: 哎，非常合理。
0: 嗯，哎呀，关于这个鸡蛋水，我觉得应该对于咱们这个九零后来说，应该是比较陌生的一个东西了。
1: 嗯，就是咱们不太愿意喝，或者是不
0: 就是没喝过。你喝过吗？
1: 没，但是我总觉得听别人喝那都好，就是冲的鸡蛋水，感觉腥的好啊。
0: 那这得加糖。
1: 那我没喝过，
0: 他得加糖，
1: 都这么说，所以我一直我都没这么吃过。
0: 我妈之前这个早上啊，她就用这个蜂蜜啊，然后去冲这个无菌蛋，
1: 嗯，
0: 啊，然后去弄这个鸡蛋水，她让我尝过，说不行，有点接受不太了。
1: 对，我也是接受不太了。
0: 嗯，就是，但是啊，我想说什么呢？这个鸡蛋水啊，它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可能有些人喝完之后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
1: 嗯，
0: 因为最近看到的一条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现在可能真的很多朋友觉得没有胃口啊，或者怎么样。
1: 嗯，
0: 那我早上也整点这汤汤水水的，对吧？
1: 没错。
0: 说最近呢，在河南郑州啊，一个5岁的男孩因为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医院。
1: 嗯。
0: 经过诊断之后啊，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
1: 哦。
0: 而感染源呢，正是一碗这奶奶经常给他冲的这个开水冲鸡蛋。
1: 老一辈儿不都是这么吃吗？
0: 嗯，
1: 对吧？
0: 那就是为了这个能够方便进食嘛。
1: 就是老一辈儿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有营养，
0: 嗯，
1: 这属于是个营养品呗，滋补汤属于是。
0: 那觉得在当时可能用一个鸡蛋冲一碗水，应该算是一个
1: 比较有营养、
0: 比较有营养的，就
1: 对对对，
0: 还不是说一般家庭每天都能喝的。
1: 可能就想给孩子单纯的补一补啊。
0: 嗯，这一碗看似说比较有营养的滋补汤啊，却成了孩子生病的元凶。这件事呢，其实也给不少的家庭啊，就敲响了警钟啊。有些传统说法，可能会暗藏一些玄机。
1: 嗯、
0: 那首先就是开水冲鸡蛋为什么没能杀死这个细菌？
1: 温度不够呗。
0: 很多人就觉得，那你看，那我开水烧的是100摄氏度啊。
1: 嗯。
0: 那冲进鸡蛋里肯定能把这细菌杀得干干净净，但事实呢，其实并没有这样啊。
2: 江风吹过，他通红的脸。
0: 为啥呢？因为你想啊，这水刚烧开的时候，它确实能够维持在100摄氏度啊。
1: 嗯。
0: 但关键是什么？温度的迅速下降。
1: 对，你放那儿一会儿就不就凉了吗？
0: 嗯、
1: 没弄到那个温度不够、啊。
0: 这个要杀灭沙门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
1: 嗯、
0: 并持续至少5分钟。
1: 嗯、
0: 可实际操作当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入室温下的碗和鸡蛋当中。

0: 那还挺牛，但是那个东西好像是只能是靠煮冲泡是够呛。
1: 它有冲泡型，有速食的。
0: 那种。
1: 啊，它那个粉会比这个普通的
0: 不太一样
1: 细一点。
0: 但是我感觉泡的可能是
1: 不好吃，
0: 不好吃，
1: 不好带呀。
0: 我觉得也是。
1: 那接下来咱不研究螺蛳粉啊，咱研究这个鸡蛋水。说这个沙门菌是啥？那鸡蛋当中为什么会带菌？首先就是沙门菌是一种常见性的一个食源性的致病菌啊，广泛存在于各种自然环境当中，比如鸡蛋啊、肉类、牛奶当中啊，都有可能被污染。那鸡蛋携带的这个沙门菌分为两种途径啊，这两种都是无法靠这个眼睛去辨认的，
0: 看不出来
1: 啊。对，第一个就是这个母鸡下蛋呢。和它的这个排泄其实都在一个通道腔之内。那也就是说鸡蛋壳很容易被这个粪便所污染，而鸡粪当中可能就含有这个沙门菌。根据调查显示呢，蛋壳表面的沙门菌平均带菌率啊，大概在10%。
0: 那其实也不低了。
1: 10%啊，不低啊，
0: 不低了。
1: 那另一方面就是这个鸡本身呢被沙门菌所感染啊，那细菌可能在蛋壳形成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进入到了鸡蛋的内部，也就是咱们说的，即使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它也有可能自带这个内源性的污染。
0: 而我现在哈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做鸡蛋之前，一般你看做鸡蛋可能是在那个大勺旁边磕一下，是不是直接就扔进去了？我现在我都把鸡蛋洗干净之后。我再那么操作，
1: 分两种情况。如果这鸡蛋要是煮的话，我肯定会清洗外皮的。
0: 对，你不管是煮还是就是正常去打鸡蛋，把外壳敲碎，我都在
1: 这
0: 洗一下。
1: 但正常那个，如果鸡蛋它要是不脏的情况之下，我是不会动水洗的。而且咱说啊，就这个鸡蛋，你说你别买完之后你觉得它脏，回家一气你全给洗了，
0: 那不行，
1: 完了你那
0: 坏。
1: 对，那是坚决不可以的啊。为什么很多这个一些高档场所啊？他们在吃一些食物的时候用到的鸡蛋都是无菌蛋，其实也是为了保证入口的这个食物的安全。

0: 京时间的14: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那咱接下来再聊聊啊，说一旦感染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1: 拉肚呗。
0: 啊，那这肯定是了，因为刚才说了嘛，
1: 恶心呗。
0: 嗯，
1: 我估计就这俩最常见。
0: 啊，腹泻、发烧，
1: 啊、
0: 然后腹痛、
1: 啊，
0: 嗯，呕吐，
1: 嗯，
0: 啊，这些都是。
1: 哎，这属于啥呢？不就是急性肠胃炎吗？
0: 哎，说的就是啊，这感染这个沙门菌之后，其实最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肠胃炎，
1: 嗯，
0: 急性肠胃炎，它的潜伏期一般在6到72小时之间啊，
1: 嗯，
0: 就大多呢，健康的成年人他这个抵抗力会比较强，感染几天之后会自行恢复啊，属于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这个身体条件比较弱的，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情况，
1: 对，
0: 比如像什么幼儿、老人、孕妇啊，以及慢性病的患者。那少量的细菌就可以引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染啊，甚至会导致这叫菌血症啊，
1: 所以
0: 脑膜炎。
1: 对，所以说这类的朋友们一定得注意这方面，
0: 嗯，
1: 就是不能大意，小心一点。

0: 而且咱们说啊，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吧，其实我觉得都不能乱吃东西。一些生的、冷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应该少碰为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保不齐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受到一些污染呀、等等一些情况。那可能我们在没有注意的时候吃到这个，
1: 因为你不知道它运输的环节呀、或者是这个储藏的环节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没错。我基本上不怎么吃刺身是一样的，
1: 啊、我也不吃，包括那个什么三文鱼，其实我都不愿意吃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接受不了，哎呀，怎么说呢？反正有人愿意吃，有人不愿意吃啊。
0: 有些人真的是就对于这个生的呀，
1: 对，
0: 比如像什么刺身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
1: 包括这个我
0: 生腌，
1: 对，一是生腌，还有那个比如说三分熟、七分熟啊，烤串的时候、
0: 那个我都不吃的，
1: 对，那个我也不吃。有一次这个朋友推荐的，他说有一家这个串店说可好吃了啊，然后就跟他去了，他也没跟我说几分熟，他上来要个三分啊，我说三分熟，那三分熟
0: 就是还是红的，他就过
1: 来
0: 一下火
1: 嘛、对，我说我不吃，我然后我就问我说他还有几分熟，他说还有七分熟，我说我要全熟行吗？他说咱家全熟没做，特色就是三分七分，我说那我要七分的吧，
0: 七分熟其实还可以，因为你像正常我们来说吃牛排的时候，
1: 对，它里面也是有的稍微带那个红血丝之类的
0: 啊，它就因为七分熟啥叫一线天，就相当于什么，把一张纸撑开之后，它那个平就横截面，它基本上没有熟的部分，也就是只有那一小块，
1: 对，
0: 而且它里边富含大量肌肉蛋白，其实还挺有营养的，
1: 所以我就要了这个七分熟的，然后我朋友要了一个三分熟，三分熟反正我是一口没吃，
0: 我有点接受不太了。头两天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盆这个生腌大虾，生呛大虾，跟我说哎呀真美味怎么样，我说我真的无福消受，就我享受不了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生的这类就是本能就抗拒
0: 啊，有点这个顾忌呀、这个对于这些东西就，
1: 但是你要说蘸酱菜那没事啊，就我还挺爱吃的
0: 那是两种概念好吧，
1: 对，两种概念，
0: 因为这东西的性质我觉得决定它的这个食用方法，就像黄瓜跟西红柿，它本身摘下来它就是可以生吃的，
1: 对，可以食用
0: 的。那但是你说那个虾，我不确定它那个品种啊，因为它用的就是咱们超市买的那种像青虾，
1: 超市卖的那种
0: 啊，对，那种东西、然后去吃，
1: 那不得是处理一下吗再吃，
0: 就只是那个烫了一下，然后它好像还没烫，
1: 没烫，
0: 那就只不因为我们在，你想咱们不是在这个沿海城市，你买到的这个虾呀，它一般都是冰鲜或者冷冻的，你运输过程会比较长，然后呢你说你邮过来之运过来之后你拿回家再解冻，然后你直接用水洗一洗就开始这个
1: 吃了，
0: 又呛拌又干嘛的、我觉得可能会存在一些
1: 卫生
0: 上面的一些隐患，但是咱不排除就是确实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东西，什么酱蟹呀，
1: 口味不太一样，
0: 就有点接受不太了，
1: 对，
0: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无所谓，因为在制作过程当中用了这个高度白酒啊去杀菌去干嘛的，我说我还
1: 想吃全熟的，
0: 我还是吃这个熟的吧、就是我觉得海鲜这一类，因为我确实不遇到过有人吃海鲜因为中毒引起的一些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就是我比较顾忌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尝试过生的这些东西，
1: 对，我还比较愿意吃啥，关于虾这类比较喜欢吃那小的那个甜虾呀，不大点儿那个，我觉得那个甜的还挺好吃，
0: 那甜虾是熟的
1: 啊、对，
0: 它是从上海就是从海上捕捞之后直接在渔船就加工冷冻的，然后发过来之后你就是熟的，
1: 我就觉得那还蛮好吃的啊，
0: 那叫什么北极甜虾
1: 啊，对，
0: 带虾籽的、
1: 对，
0: 那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不总吃那个东西，因为我就第一个就是它那个含嘌呤多少沾点高啊，
1: 身体不允许。
0: 对，咱虽然有药，但是呢也不能这么肆无忌惮的逮啥逮啥。
1: 对，
0: 你毕竟咱跟大齐不一样。
1: 大齐从来不忌口。
0: 对，大齐从来不忌口，但大齐有药啊，那一整就解有药，你这整不了。
1: 大齐，你看我想不想吃这个东西，主要是。
0: 想吃。
1: 搭配药是吧？
0: 那将来啊，咱再说一说这个防止沙门菌钻空子的，这些事情啊，应该记住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健康方面的提醒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蛋类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必须完全煮熟啊。咱前提说的是你用的不是这个无菌蛋的情况之下， 那无菌蛋就会好一些啊。你像我们如果就是正常在超市买的这个常规的鸡蛋，
1: 你都得弄熟吃、
0: 啊、嗯，你无论是煎蛋、水煮蛋、蒸蛋羹啊、炒蛋啊，都必须保证蛋液完全凝固啊，蛋黄蛋白呀、啊、没有这个半流质状的溏心状态，
1: 嗯
0: 啊才能吃啊。那给个建议，我之前不是说用那个煮蛋神器嘛，就能煮出各种的什么流心蛋呐、啊、什么金沙鸡蛋呀、啊
1: 嗯、
0: 等等的那个状态。
1: 分这个煮多长时间吗？
0: 对，煮多长时间，就是水煮蛋呢建议是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而蒸蛋羹呢、
1: 嗯、
0: 则是全程用这个中火蒸10分钟，
1: 煮透它。
0: 对，煮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厨房的这个厨具啊，生熟厨具啊、容器啊，要严格的分开。
1: 嗯。
0: 啊，我就买一个菜板，基本上就是生的是生的，熟的是熟的，就是一样占一面。
1: 翻面呗。
0: 对，翻面。然后因为我是菜板罩，它是竖着立在那块儿嘛、
1: 嗯，
0: 就两边都可以得到通风啊、沥水啊。我菜刀现在是两把，一把专门切这个熟食和水果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切菜的，切这生食的会有一个。
1: 分开。
0: 嗯。是树干。很多人其实在家就是没有多注意，说我把这个菜板呀、啊、包括厨具和刀具要、啊、这个生熟分开。
1: 嗯，
0: 就像你说去年买西瓜，你切完之后放在菜板上一会儿它就坏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跟这个
1: 菜板细菌有关系、啊、
0: 对，因为你想即使说咱每次做完饭你都刷呀、啊、都清洗啊，
1: 嗯，
0: 但是木质菜板其实还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
1: 对，这个确实
0: 你可以换一个橡胶的
1: 啊，还有那种
0: 硅胶的，
1: 比较沉的，还有那个这属于铁的吧，
0: 不锈钢的那个、
1: 不锈钢，对，
0: 但是
1: 可沉了那种，
0: 不好用啊，避雷。
1: 嗯，
0: 就为啥说不好用？因为不锈钢那玩意儿你下刀它，
1: 当，对，还滑，完声还响。
0: 嗯，但是那东西确实是它采用拉丝钢艺之后
1: 比较安全，
0: 它比较安全，它比较健康。就你直接用水一冲啊，然后用这清洁剂一清洗，
1: 就是不太方便。
0: 嗯，不太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关于食物储存这一块啊，也得多多注意，因为鸡蛋买回来之后呢是需要冷藏储存的，常温不宜放置太久。
1: 嗯，
0: 像一些这个生鲜的肉类啊，都是需要密封冷藏的，24小时之内尽快烹制。那比如说像熟食、凉菜等等的这些东西，你没吃了，你也得放在冰箱当中保存，不能随便的放在这个桌子上。
1: 对，
0: 特别是赶在温度稍高的一些地区，
1: 嗯
0: 啊，对吧？那剩菜2个小时之内冷藏。这个再次食用的时候你也得热个5到10分钟，
1: 就还是热乎透。虽然说在冷藏之前你也是做熟的，但是冷藏之后了你还是需要给它加工到完全熟透，
0: 就用东北话说就是你多咕嘟会儿、
1: 嗯、对，多咕嘟会儿。

0: 今天中午回家开冰箱，开冷冻那边，
1: 嗯，
0: 我发现我的温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低呀、啊？
1: 怎么说？
0: 就是一开冰箱门，那个冷气都呼呼往外钻，都冒那个白色的那个
1: 凉快，
0: 嗯，
1: 就是凉快。
0: 我那天在家冻了两个西红柿，
1: 嗯，
0: 我今天就是洗完手拿那个西红柿，我就去开那个冰箱，说把西红柿冻一冻，
1: 嗯，
0: 结果一下粘手上了，
1: 粘手上了。
0: 哎，那西红柿拿出来底儿都挂白霜，你知道，粘手上了，这个手里握半天，后来拿水冲的才掉。
1: 这是冷冻效果好啊！
0: 你这多少沾点这个，太好了，这效果。
1: 这种效果不错啊！
0: 嗯，
1: 这冰箱这不白买
0: 呀！哎呀，都给我粘上了都。接下来再说一说吧，一旦我们在这个夏天饮食的过程当中啊，没有这个注意好，哎，感染了沙门菌应该如何应对？
1: 嗯，
0: 啊，首先说啊，这个反正来就是，如果说生病它都有轻有重，对吧？如果只是说有轻微的症状，比如拉肚子、恶心，这时候呢，我觉得补液和休息是十分重要的。
1: 对，
0: 啊，就是多喝温水，然后淡盐水和口服一些补液盐啊，预防脱水。那清淡饮食，避免辛辣和油腻的一些食物。
1: 就这段时间，你就是特别饮食这块得注意、嗯、啊，别吃油腻的，然后一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啊，这些寒凉的都不行啊。
0: 我最近不就是在某地抓了一些这个中药嘛？
1: 嗯。
0: 我现在把中药停了，因为吃中药给我吃出了一些其他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吃完中药那段时间，我就是频繁腹泻这那段时间。
1: 拉肚不吸收呗。
0: 对，然后呢，我那天出门的时候，突然之间肋骨抽筋。
1: 嗯，
0: 就是双侧肋骨的肌肉都抽筋，包括腿啊、经常也抽筋。我就觉得挺害怕的这件事，我到医院检查，结果查了一下，结果医生给我的诊断是你的电解质紊乱。
1: 哦，
0: 他说因为。就是有腹泻呀或者等等的这些症状出现之后，他说你的电解质包括你的钾呀、镁呀、磷呀，它都是有这个不同程度流失的。
1: 啊，那得补。
0: 对，他说你得赶紧吃东西补，因为低钾和高钾其实对于心脏都不好。
1: 哦。
0: 嗯，然后你记得有段时间我跟你说，我说我浑身没劲儿，就是、就是那段时间嘛。
1: 哦。
0: 然后把药停了之后，大夫跟我说，我说那有什么方法？我说用不用打针啥的？他说我给你一个快速补钾的方式。他说你出门你就买瓶椰子水喝上。
1: 啊，喝点椰子水就好了。
0: 对，他说因为椰子水天然的这个高钾的这个食物，就是你可以喝点这个来的比较快、
1: 哦、
0: 或者是你买一些电解质的这个
1: 水，
0: 但是你注意买一个零糖零卡的。
1: 嗯
0: 啊，他说你去喝一喝，就是你这两天你要保证它的饮水量是足够的，就是你需要用电解质水去调一
1: 点，多喝点呗，那意思。
0: 对啊，他说把你的电解质调到平衡的状态之后，他说你的所有症状就都会好了。
1: 哦，
0: 嗯，
1: 那属于说这是属于吃这个药引起的。
0: 对，
1: 是吧？
0: 那你像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吃食物啊引起的一些
1: 嗯
0: 啊轻微的症状，那就是为了预防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嘛，所以你要及时的补液、
1: 嗯、
0: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是要是严重了，那一旦出现发烧、腹泻呀、等等的，就是需要及时就医了，
1: 上医院吧。
0: 嗯，特别是一些这个孕妇啊、老人啊、小孩啊等等的，那如果出现呕吐、高烧、持续腹痛，不要拖延，也不要自行服用什么止泻药什么的。
1: 嗯，对，别自己给自己诊断。
0: 对，别自己给自己去开药，这就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了。

0: 看到有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每次吃这个鸡蛋水的时候，我都用这个无菌鸡蛋去冲，因为我真的不太敢用这个普通市面上的鸡蛋。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有这个注意健康。
2: 但相对来说，无菌蛋好像是略微贵一点。
0: 而且很贵，一只无菌蛋的价格大概在9磅15便是吗？好了，这个不说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
4: 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剑第一封，隆冬目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时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台，画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1: 听话。
10: 听什么话？
11: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0: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1: 听什么？
12: 只听音乐，不听话。
13: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

0: 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 891，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这两天外头的天气是不够劲儿啊，就不想出屋，是不是？就想在空调房待着。然后很多朋友说，快点立秋吧，立秋就好了，立秋气温一下就降下来，早晚就凉快了。其实我想，立秋你早晚凉快，你白天不还这么热吗？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哦，就这个34-35度、35-36度的温度还得持续个1周左右吧。但是8月7号呢就立秋了。话说这立秋哈是24节气当中呢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啊，不但是对四时流转的重要节点，更是标志着呢盛夏即将落幕啦，秋的序曲就要开启了哈。在咱们传统的节气时俗当中啊，这个立秋的吃的东西的习惯呢和养生是相辅相成的。这些时俗呢和习俗呢从来不是什么刻板的规矩啊，而是这个从古至今这个古人呢顺应自然的生活经验还有累积来的智慧结晶啊。立秋季节呢是时节转换的节点，这各个地方啊就是不同的习俗还有时俗啊，贴秋膘那肯定就是全国各地都有的这个养生习俗了啊，承载着古人弥补夏天的耗损调养身心的生活智慧。那七号立秋了，那不论再忙哈，大齐跟大家提醒得多吃几样东西，少做两件事儿啊，安康滋养好这个顺顺当当的入秋。但是呢也不能忘了老传统，首先贴秋膘你得吃点好的是吧，但是呢不能太燥，那就喝点鸡汤，整点老母鸡哈，你放点就是竹荪是吧，先焯下水，把鸡杀了焯下水，然后就炖呗，小火慢慢炖，炖1小时，等这个鸡汤浓了，适当就啥也别放，就加点盐，喝点小鸡汤补一补啊。再一个就是咬秋，那肯定得吃饺子，尤其在咱东北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别吃这些大肉馅的，吃点豆角馅的我觉得能挺好吃的是吧，先搞水给它撂一下焯一下，给它剁碎它，然后放点那个肉馅儿，一和了整点饺子是吧。在南方哈还有一个说叫吃腐脏，啥叫吃腐脏呢，我看了一眼哈，就是小白菜炸豆腐，黄豆和小白菜他俩做的一个类似于汤类的羹类的，小白菜清洗干净呢放到开水里头穿烫以后呢冷水过凉转干水分剁成末，黄豆倒到破壁机里头加清水打成黄豆渣子，剁好的小白菜呢放到锅里头，把这个黄豆渣子也放进去，加适当的清水大火烧开，然后改成小火慢熬10分钟，加少许的盐调味儿就可以了。据说这张汤品哦，有清淡健脾的作用，是挺清淡的，但是我觉得对我不太友好。我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我吃豆不行，早上起来涛哥给我买了一杯豆浆，喝完了以后吧，微微的有点胃不太舒服，有点胀气。其实我就觉得哈，就是到秋天吃点啥呢？吃点莲子，立秋啊。

它滋润去燥还去湿，是吧？你买点莲子把它泡开了，然后再整点银耳撕成小朵，然后搞清水慢炖，炖半小时，那小莲子啊也面糊了，那银耳也出焦了，然后你多少放点小黄冰糖，化了以后撒点枸杞，是吧？哎，滋润还有除湿，是不是挺好的？这个秋天了，干燥，适当的补一补了啊。然后呢，在很多就是在农村很多地方，就是为了对这个表示秋天了是丰收的季节了，表示这个对这个土地的尊重啊，是民间尤其是立秋这天，是民间秋社日的开始。秋社是秋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流传到今天，依然很多有地方会在这一天呢祭拜土地，祈盼家庭顺遂，五谷丰登。恳秋肯定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自古就有恳秋的传统习俗。老话说呢，立秋不恳秋，浑身长癞头。恳秋一般就是啃西瓜或者啃那个黄瓜香瓜吧，可以排毒啊。这个习俗呢，对于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呢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立秋了啊，奉劝大家一句，有一件事儿千万千万别做，那就是忽视温差。俗话说立秋如知冷热啊，立秋以后呢中午还是很热，但是早上和晚上呢温差就会慢慢的加大，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注意添加衣物，不受凉，少感冒。锻炼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防止中暑，切忌忽视这个温差的变化，以免影响健康啊。

就这天，我不知道，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就我这种跟我一样的这种家庭主妇，天天都给家里做点啥吃啊？这老大热天，真不愿意做呀。昨天晚上给涛哥炖了点鲫鱼，那家伙给我热的，还炒个菜，驴脸淌汗呢。我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开火了。用陈老师陈家伟同学的话说呢，就是在厨房待着的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我中午就跟涛哥商量，我说晚上咱俩吃点凉快的吧。我中午今天中午哈，我就做的这个捞饭，就大米饭做好了，搞凉水给他冲一遍，过水饭完了，我还给我朋友拍个照片，我说你看我吃的简单不，两个咸菜一碗粥，我吃的可舒服了。但是涛哥今天中午回家一看那个，跟我说媳妇儿，我吃这玩意儿吃不饱。我说那就整碗大米饭呗。然后晚上我就寻思我整点冷面吧，做点冷面是不是凉快的。但是呢吃冷面啊，家里头有黄瓜有西红柿鸡蛋也有，没有酱牛肉啊，也没有辣白菜，我还得上下班还得上开农场去买去。然后呢我就寻思整点熟食哈，家里有菜有饭，那涛哥这是碗也九窑也有了，就上江姐家去整呢，整点这小熟食吧，买个小鹅瓣。哎，一说大鹅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起来哦。一说大鹅我相信有很多孩子都是童年噩梦，你们让没让大鹅拧过屁股蛋的。小时候我记得俺家院里头养俩大鹅，就养俩你知道吗，那还俺家自己家养的呢，那不整不明白就让他撵的哈，就刀我屁股蛋子就拧一口，拧老疼了。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就是有，我上网去看哈，有的网友就调侃说没有被大鹅追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其实哈，我今天想跟大家唠唠这个大鹅。大鹅除了这个战斗力爆表哈，其实它的用途很多，除了吃肉，你看咱们用那个羽毛球吃，穿冬天穿那个羽绒服是不是都是有鹅毛啊鹅绒啊，是吧。但是在咱们餐桌上呢，就是这个大鹅好像并不说像这个鸡呀、啊、鸭呀、啊、这么常见。那同样是家禽类，为什么鹅不受重视呢？有人说了啊，那大鹅比鸡鸭贵很多，那100来块钱，就是现在上江姐家买一只熏好的大鹅都100来块钱一只。啊，还有人说了，那你上大市场，你上菜市场，那鸡鸭鹅鸡鸭一大堆，那卖鹅的就少。完了，还有的有人说了，那个鹅啊个头太大了，你整一只也吃不完。完了说，还有人说啊，这大鹅的肉呢偏柴，还有一些腥。哎，真的，我有个朋友家哈，他家就不吃大鹅，就说那个鹅肉腥。我打小就爱吃大鹅炖酸菜，现在就是烤大鹅都爱吃。那么为什么鹅贵，它到底值不值得吃呢？今天哈咱俩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其实就是根据那个就是国家这个统计啊，就说这个在2023年这个鹅的平均价格呢是每千克每公斤呗，一公斤是24.8块，12块钱一斤呗，是吧。而鸭子呢是4块多钱一斤。那为啥鹅比鸭贵那么多呢？其实就跟产量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啊。那为啥鹅的少呢？主要就是和鸡和鸭相比呢，鹅的生长周期比较长，需要的空间也大，它吃的也多，饭量也大，所以这养殖成本就高了啊。所以呢就是大鹅在市场上的需求呢就不如像鸡和鸭这么广泛。除了这个鹅比较少以外呢，因为这个鹅的体型比较大，按只买的话呢，它就是整只买它会贵不少。再一个就是你那么大，你买家一顿吃不了，是吧。所以总体来说呢，这鹅贵主要就是成本高产量少导致的啊。其实大鹅这个营养哦贼高，它的含铁量甚至比这个
猪肉、牛肉都高啊。其实微量元素呢也很高。其实很多朋友就说了啊，你给我大哥，就是我哈，现在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亲属啊、朋友啊给送大鹅，我除了炖酸菜，我也不知道怎么吃。其实它的鹅肉的肉质呢非常紧实，而且有嚼劲。主要呢，鹅作为水禽，它平常它在水中游动和在陆地上行走呢，都需要很强健的肌肉，所以呢，这个肌肉纤维呢更为粗壮。当然啊，就是吃惯了鸡呀、鸭呀，可能就有些朋友会觉得就是大鹅的肉比较柴，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啊，就是鹅在很多地区都是有特色的做法的，尤其就是前两天我朋友上这个潮汕地区广州啊卤水鹅，据说那一个鹅头都能卖，连一个脖子，一个鹅头加个鹅脖子都能卖好几千啊。广州的深井烧鹅，还有台山的五味鹅，就个人各种做法哈、啊，就让你大饱口福。网上有流传一句话嘛，就没有一只鹅能活得走出广东。其实除了广东，其他地区也有很多就是很好的办法去做鹅啊。两广地区的这个白切鹅、苏南的盐水鹅，还有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哈，哎，从南到北这鹅的好吃做法太多，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去网站呐、还有现在各种视频呐。

社交平台去搜搜这个大鹅的做法啊，总有一种是适合你的啊。也不过呢，这个鹅肉虽然挺好吃的，也需要适量的食用啊。

临时插播一个这个天气预报吧啊。中央气象台8月4日10时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8月4日14时至5日的14时，黑龙江东部、南部、陕西东南部、陕西西部，这跟咱吉林没啥关系呀、啊。我就想看看咱东北啥时候下点雨，是不是？明天下午，今天下午到明天，吉林西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可得加点小心了啊、哦！有风。

哎，我年轻的时候哈不咋爱吃水果，这到老了我就觉得一天不吃水果怎么就像自己要干巴了呢？昨天跟少爷下班了，我问少爷你想吃点啥呀？我这说吃点梨，然后我寻思我去买点啥呢？我买了一个半拉小西瓜，买了一个哈密瓜，完了呢，下班的时候迟老师迟建明老师强烈我推荐说吃点这个现在那个蟠桃，我去买了点油桃，哎，那个桃不错，挺甜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哈，就是很多人会更加偏爱这个水分比较充足的水果，就像大热天的，你咬下一口就水灵灵的，你是不是觉得既甜美又解渴？你但是你要说到水分充足的水果哈，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吃西瓜，是不是？但是我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是蜜瓜，它是完全可以拿得出手的，而且呢味道很甜，价格也不贵，特别亲民啊。今天这个咱们先来唠唠这个蜜瓜。蜜瓜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香瓜吧，啊，它属于这个葫芦科黄瓜属的植物啊，可以分为这个厚皮儿的这个香瓜吧，还有薄皮儿的香瓜吧。这个蜜瓜的香气特别哈，就是清新啊，越是成熟的这个香瓜的这个香味呢就越浓郁，是不是啊？这个香瓜的钾含量特别高，为什么我说在夏天哈咱们得都补点钾呢？我前一阵儿就突然有一天晚上睡觉，我不是抽筋鼓大包吗？然后我上网去查哈，并不是说我是着凉了或怎么的了，就是因为夏天这个出汗太多就缺钾了，所以就多补点钾啊。这个香瓜的蜜瓜的钾含量在水果当中就算中上等了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蜜瓜的果肉颜色有深有浅，像类黄胡萝卜素啊，就是形成这个橘色蜜瓜果肉的主要色素类型啊。所以呢，就是不同果肉颜色的蜜瓜，胡萝卜素的含量不同。橘红肉型蜜瓜含量最高，就是越浅的颜色呢，就是它含量就越低了。这蜜瓜吃起来口感很甜，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哎呀，那么甜，热量是不是老高了？其实啊，所有类型蜜瓜的热量大多数都很低，啊，比咱们平时吃的这个苹果呀、葡萄都要低。至于蜜瓜之所以那么甜，主要就是因为蜜瓜的糖成分呢是由果糖、葡萄糖和蔗糖构成，其中果糖含量呢最为丰富，所以平常经常吃蜜瓜的小伙伴会发现啊，同样一个木瓜和这个室温存放下相比，冷藏之后再吃口感更甜。那不少人就认为了，那蜜瓜的 GI 值这么高啊，就是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不能吃啊？其实啊，即便是血糖高，也不用完全拒绝这个蜜瓜的美味。虽然它的这个 GI 值比苹果啊、梨啊、桃啊、李子、樱桃、菠萝这些都要高，但是蜜瓜的糖含量普遍是比较低的。啊，就拿大家经常吃的哈密瓜来说吧，它算得上是高 GI 水果，但是它的碳水化合物很低。糖尿病患者吃100克的哈密瓜不会引起这个血糖很大的波动啊，所以呢，看完上面咱说的这些呢，很多小伙伴可能已经跃跃欲试了，今天晚上回家去挑个哈密瓜吃，是吧？这个蜜瓜的品种很多，你要想买好吃的呢，选对品种很关键，什么北海一号啊、羊角蜜呀、啊这些口感都比较甜。一般来说，新疆夏日照时间呢，昼夜温差大，那长出的蜜瓜呢，那口感肯定也是不错的。那西周蜜呢，这果肉呈橘红色，啊，像红心翠呀、黄河蜜瓜呀，呈这个橙红色。金玉蜜瓜呀，呈白色，啊，羊角蜜呢，可这个呈这个绿色，可以优先推荐大家选择深颜色的，啊。很多人吃瓜呢，就是不洗，直接切开就吃，其实这么做是存在这个中毒风险的啊。这个咱们吃前呢，就是你不吃皮，你也把它洗洗，是不是啊？再用这个流水清水
啊，刷整个哈密瓜的表面再切开吃，然后切开以后提醒大家就是尽快食用吧啊。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继续收听。
3: 还要睡了吗？
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

0: 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3: 借尸还魂局，我轻轻蹙起了眉头。这种事情我也仅仅是听说过而已，大概就是死者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复生的一种格局。阴魂入主一具和自己前生尸体无比相似契合的新鲜尸体，然后阴魂和这具新鲜的尸体融合，就会形成一种行走于阴阳之间的怪物。这种怪物因为和新鲜的尸体融合得非常好，所以身体特征几乎与活人无异，如同修炼有成的灵鬼一般，不惧阳光炎气，可以在白日出行，但是一身死气阴气，又有阴魂的手段，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怪物。不过具体怎么操作，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时间无多，咱们还是快去看看情况吧。鲍伟看了景深香一眼，经过这么来来回回一折腾，请神香几乎已经燃烧下去将近一半了。顿时这位神经线条很粗犷的阴帅也好像犯了愁，就沉声说道，时间无多，得抓紧一下了。说完他控制我的身体就要走，没成想这功夫昏迷的陈玉竟好死不死醒了过来，直接一把抓住我的脚踝，躺在古墓的积水里，就问我，小天，我妹妹呢？快告诉我，我妹妹哪儿去了？瞅着陈玉那落魄的形象和近近哀求的眼神，我心中一阵难受，有心安慰他几句，可惜这时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没开口。其实就算是开口，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失去亲人这种事情，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也是很难感同身受的，不疼不痒的几句话又有什么用呢？不过鲍伟可没这么好的脾气，毕竟是十大阴帅之一，一年到头他的堂口里不知得经历多少生生死死，哪里会对一个凡人动什么恻隐之心呢？能和我相谈，说到底全是赖我先天阳弱之体，外加我修了杀气，算是一个修炼者，能上我的身对他而言有莫大的好处，否则怕是他都不会正眼看我的。如今陈玉贴上来，鲍伟哪有那个好脾气啊，就直接说道，你妹妹那不是在那里吗？说着鲍伟直接对枯骨女人脱下那一层皮昂了昂下巴。这王八蛋，我心中当时就咒骂起来，用不着这么直接吧，这么说出来谁他妈能受得了啊？果不其然，陈宇当时就愣住了。其实他是一个聪明人，当枯骨女的衣服被我撕碎露出真容的那一瞬间，我估计他就已经猜到一切了，只不过是不敢相信，所以才抓住救命稻草一般不断问我，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个否定的答案。可惜如今他算是彻

嗷的一嗓子，陈宇坐在地上放开嗓子哭喊了起来，那哭声就跟受伤的狼在月下呜咽长嚎一般，甚至带上一些凄厉的味道。然后他竟然朝那堆人皮爬了过去，最后可能连林青都有些看不下去了，直接过去将陈玉从积水中一把提溜起来。陈玉不过是一个书生而已，那小身板哪里是林青对手啊，被身材高挑的林青跟拎小鸡仔似的就拎在手里面。那具皮囊被孤女用过了，上面阴气晦气很重，已经是死人东西了，你现在不会是凡胎肉体，碰不得，会要命的。林青轻轻蹙着眉，然后深深看了陈玉一眼，就沉声说道，如果不是因为你和小天是朋友的话，你早成为我们的抛弃目标了。你自己还是个拖油瓶，却没有一点拖油瓶的觉悟，你还真以为自己现在所处的世界是学校里面吗？说实话，你真的很懦弱，连面对亲人死亡的勇气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小天为了团队的生存，曾经对着被阴血之物侵占他父亲身体拔刀，若说创伤的话，你所承受的不及他万分之一，他都没有崩溃，你更没有资格哭泣。说完林青抬手把陈玉丢了出去，再没有看陈玉一眼，拉起周静就跟在我这边走了过来，从始至终没再回头看一眼。时间无多，如果你还想救你亲妹妹的话，就像个老爷们一样站起来。陈玉在呜呜的哭泣着，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心他的，无奈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只能由鲍伟拖着我朝唯一的一间木门没有打开的墓室走了过去。这时候陈玉的哭声终于是渐渐停了下来，然后我就听到身后响起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林青练过，周静也跟着我练过，他们走路都是有条不紊的，这是五人的基本功。那么这么上来应该是陈玉了，他到最后还是挺住了。鲍伟做事情相当霸道，走到木门跟前直接一抡尾巴，啪的一下把木门给抽个稀巴烂，霎时一股浓郁的腥臭味从墓室里面飘了出来。跟到我身后的周静和林青连忙打开手电筒朝里面照了过去。这墓室不过只有七八十平的模样，规格相对于贺兰月时的墓室来说要小很多很多。两个强光手电筒同时对准里面，顿时一下子将墓室里面照了一个通透明亮。等看清景象的时候，周静掉头哇的一下扭头狂吐起来，就连林青也是轻轻皱起眉头。其实不光周静如此，我也是恶心的够呛啊。饶是干了这一行之后，见多人间地狱般的场景，看清这墓室的情况之后，我也有些受不了。只见在墓室最中间放着一具水晶棺材，棺材里面盛满了猩红的液体，看颜色和凝稠度似乎是血液，更加诡异的是那血液里面似乎还泡着一个人。手电筒的光芒照上去之后，刺透水晶棺隐隐约约的能看见那人似乎胸膛还在起伏，分明就是一个活人。这还不算刺激，最刺激的是这墓室各个角落里七零八落的几乎撒满了人的残肢碎体，有扒下来随便丢弃在一边的皮囊，还有一堆堆在水晶棺不远处的内脏，再就是好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了。最骇人的是在正对墓门的墓室角落，整整齐齐放着一排人头，看数目应该是六个。

0: 也是还魂的法子千将万，我没想到这蛊女的心竟然这么大，不知下是血蛊鬼尸局啊！也幸亏是咱们发现及时，没有让她得手，要不然等她成功了，再隐遁个千八百年时间，或许这阴阳两界还真的得大乱呢。 血蛊鬼尸局，闻所未闻呢。我有些纳闷，于是就说：“说的再明白一点呗。你和道门天师青衣走得很近，颇大亦师亦友，想必你应该对道门的事情比较了解吧？”包伟沉声说：“那你知不知道道门三师？”
1: 道门三师，这个我倒听青衣和我说起过。这个东西玄之又玄，不过总的来说，道门的三师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这一方面呢，就是他们修炼上的一些阻碍。三师代表人体内部的三种恶欲，即私欲、食欲和性欲。道门弟子想成就道果。
0: 就必须斩掉三尸，也就是斩掉恶念，去除魔障。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含义。三尸指的就是三种非常特别的行尸。这三种行尸与一般的行尸不太一样，他们维持着活人体征，但是却拥有很高的智慧，修的却是死气和邪气阴气。
1: 近乎于魔，所以又被人称之为助身神。依着眼下这个情况，鲍伟说的肯定不是所谓的什么三尸恶念。那么，我咬咬牙就说：“你说这是在养助身神？”鲍伟沉默了。过了良久，才。 缓缓的说道：“不出意外，应该就是这样了。”鲍伟和我说：“这三师助身神一共有三种，白骨鬼师、血骨鬼师，还有一种据说叫做黑骨鬼师。三种鬼师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就连鲍伟都有些说不清楚。”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种拥有着很高灵智、活人身躯却能吸纳天地间一切恶气的东西，从某种意义来说呢，已经不能称之为师了，因为灵气高，他们的修炼速度非常快，有时候甚至能比我修炼杀气都要逆天，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因为他们是有灵智的。虽然不知道这种鬼师是怎么形成的。 不过，鲍伟估计应该和那灌满水晶棺的鲜血有关系。这些鲜血蕴含的非常邪恶的力量，甚至有可能被下了邪咒，所以开始改造关中女子的身体，保留关中女子的生命活人体征。但是她的体内充满了死气和阴气，这种做法完全是违背阴阳平衡的，甚至可以说是逆天，达到了一种完全无法理解的程度。 但他却因为咒语和布局的原因实现了，所以这鬼师注定是遭天气被噬气的。只不过不知道蛊女到底从哪儿得到这邪门的法子，弄出这变态格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蛊女弄出这格局，肯定不是为了成全浸泡在水晶棺血水中那具尸体的。鲍伟说，如果他猜的没错的话，关中女子。 应该是和蛊女生辰八字完全相同，所以蛊女才会挑选她给自己做嫁衣。也就是说，当这关中女子的血蛊鬼尸肢体融合的差不多的时候，蛊女就会上她的身进行夺舍，成全自己，因为她们八字相同，契合度最高。一旦夺了肉身，蛊女用自己的前生的肉身就是一样的。 这些全是鲍伟的推测，但是我也不是。

0: 从前那个小白了，对这阴阳之事也有了许许多多的了解，基本上能判断对错。鲍伟把大概情况和我说了，我心中有了定数，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
1: 妹妹，
0: 就这时候，一道惊呼忽然从我身后传来，倒是不大不小，吓了我一大跳啊！下一刻，只见陈玉跟一阵风似的，忽然从我身边冲了过去，接着就朝水晶棺扑了上去。
1: 找死！
0: 鲍伟当时一声大喝：“血骨鬼尸之局，尸毒和阴煞之气纵横，阳人勿近。这个时候上去，岂不是找死吗？”说着，垂在身后的尾巴忽然笔直击射出去，然后直接挂在陈宇的腰间，把陈宇直接拽了回来。那么随音一扫，然后陈宇整个人就直接倒飞出去，一头扎进积水之中。只听啪嗒一声，水花四溅。
1: 小天，
0: 陈宇在后面激动大声喊道，声音颤抖，隐隐已经带上哭腔了。
1: 那可是我的妹妹陈琴呐，她还活着，她还没有死。小天，你不要拦着我，就让我过去带她走。的，够了！
0: 林青直接开口，一声断喝打断陈玉，陈声说道：“难道还没看出来，小天身体里面不是小天吗？你难道没有看出来，你妹妹情况非常危险吗？你现在耗上去，非但无医术无补，只会给小天添乱。”最好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小天既然在这里，就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妹妹的。难道你还信不过他的为人吗？林青这么一说，陈玉顿时安静了下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那个和古女八字相合的人竟然是陈玉的妹妹。那么事情就有些麻烦了。本来吧，这血骨鬼尸根本不是应该出现在阳间的东西，按道理说应该是趁着现在还没有完全长成功夫，直接一刀咔嚓完了了事，以绝后患，免得这东西成型之后躲起来藏匿一段时间，等真正成长起来祸乱阴阳啊，到那时候绝对赶得上是旱魃一样的东西了，估摸着就拼掉一两个天师级别的高手是别想拿下。可是现在哪里能一刀直接咔嚓掉呢？真的一刀咔嚓掉了，我估计陈玉得和我变成死敌了，兄弟刀兵相见，怕是他余生都过不了这一关呢，一天到晚就惦记着把我杀了给他妹妹报仇，这可不是我想面对的事情。于是犹豫了一下，我就问鲍伟：“鲍帅，你看。”我知道你的意思。鲍伟摆了摆手，就沉声说：“你应该知道的，我其实是非常愿意交你这个朋友的，所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虽说这样的事情有些不符合规矩，但是这阴阳两界眼下不符合规矩的事情多了去了，也不在乎这一件。只是我只能承诺尽力，但却不能承诺你必须办到，一切都得看关中人被侵蚀到什么程度，阴邪之气一旦进入心脉，大罗金仙都救不了了。”我明白，我咬了咬牙就说：“尽人事，知天命。”说此一顿，我犹豫了很久，最后才长长呼出一口气说：“如果真的没有扭转机会的话，那么就干掉他吧。”天可怜见，后面的一句话我真的是用了太多太多力气才好不容易说出来的，可是我没有选择呀，这狗日的命运就是这样，强插你的时候永远不会给你选择，可是你又不得不在没有选择中做出选择，这是命。
1: 好，
0: 鲍伟倒不多说什么， 直接给了我一个好字，然后便大步朝水晶棺走了过去。一直走到约莫十多步远的时候，我就能闻到淡淡的血腥味了。一股股阴风平地席卷而起，在这阴风之下，我浑身都抑制不住的哆嗦起来，那是被阴气侵蚀产生的现象。太久没有从阳间出来为活人助战了，居然忘记了活人怕阴气这一条了。鲍伟轻声嘀咕了一句，话音方落，然后身上就升腾起非常可怕的阴雾。这些阴雾是鲍伟鬼王的力量，自然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我。最起码这些阴雾冒出来之后，那种阴气侵蚀的森冷是感觉不到了。然后鲍伟大踏步朝棺材走了过去，他是鬼王，相当于已经成长起来的血骨鬼尸了，自然不会惧怕这东西有什么反应，行为举止非常随意。一抬手，直接轰隆一声，就把那具水晶棺的盖子给掀开了。浓郁到极致的血腥味扑鼻而来，那味道相当刺鼻，简直快赶上置身于万人坑中了。也就是这一瞬间，泡在血水中的陈玉的妹妹陈琴竟然一下子睁开眼睛。当看到她眼睛的时候，我的心顿时狠狠一沉，因为那是一双完全血红色的眼睛，即便隔着棺材的血水都显得那么的妖艳，看上去非常的诡异。正常人的眼睛可能是这个颜色吗？这分明就是入魔已经特别深的症状，换句话说就是病入膏肓了。还敢瞪本王，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鲍威冷笑了一声，在这些魑魅魍魉的面前，他很没什么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阴帅的气势几乎更是不加掩饰，直接抬手探进棺材血水里面，看得我心跳不断加速，心说你他娘的倒是稍微收敛一下呀，至于这么折腾老子的身子骨吧，真是不是自己的不心疼啊。好在他伸手进去的同时，一层阴气已经包裹在手掌上，倒是没有真的让我的皮肤接触那些血水，要不然那些血水那么诡异，指不定对我身体造成多大的伤害呢。鲍伟这一系列动作说起来可能长，其实不过就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甚至陈玉的妹妹都没有爬起的机会，就被他一指头戳在眉心，然后对方刚刚睁开的眼睛便又一次闭上了，分明已经被降服了。大概是因为鲍伟伤我身的原因吧，其实我能多多少少感觉到他的一点心情的，只不过那种感觉很朦胧，不过仅仅是非常朦胧的感觉也是够了。我能体会到鲍伟的心情似乎有些糟糕，当下也没有慌，于是就连忙问他还有没有救了。难难，也不知道鲍伟是不是心神过分激动的原因，和我说话的时候竟然不再保持心理私欲的状态，张嘴就发出了声音。很难，虽然没有进入心脉，但是也转化的差不多了，想让这女娃娃活过来只有一个办法，以命换命，而且必须是至亲之人，血脉相连之人，将这女娃娃身上的所有不祥之气转嫁到他的至亲之人身上，这样这女娃娃还能恢复，只不过这么做承载这些不祥之气的人就会变成血骨鬼尸了。以命换命，还必须得是至亲之人的，这他妈的不是相当于没救吗？救了一个又搭进去一个，这买卖完全是不值当啊。我心中有些抱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心情了。

0: 没成想，这鲍伟的话不光是我听到了，就连林青、周静和陈玉也听到了。就在我陷入沉默的时候，陈玉忽然开口说：“我来。”鲍伟当时就转过头，循着他扭转过的目光，我看见陈玉脸上一片坚定。
1: 你说什么？
0: 陈玉说完之后，鲍伟闷声问了一句：“
1: 我说我来替他。”
0: 陈玉昂头说道：“
1: 她是我的亲妹妹，我们是至亲之人，同胞兄妹，血脉相连，完全符合要求。我难道不能替他吗？”“
2: 能。”
0: 鲍伟很肯定说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说：“
1: 但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陈玉没有说话，但是从他的眼神从始至终都没有变化过。我和他大学同宿舍做了这么久兄弟，我了解他，他露出这眼神分明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一时间我也不知道心里是个什么滋味，不过在这种事情上我只能保持沉默，因为只是他的选择，我只能尊重。作为朋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完成自己的选择，仅此而已。
1: 意味着你从此就不能算是一个洋人了。
0: 鲍伟忽然拔高声音沉声说道：“
1: 你将变成一个行走于阴阳两界的怪物，洋人害怕你，阴人不接纳你，因为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
8: 八九。Number one, number one.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一起走过那些美好，那些伤痛，那些不成熟，一直到形同陌路的路口。或许你还为我保留着眼底的温柔，心里的寄托，如同我为你保留着最初的心，无数次为你祝福。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慢慢的想待在自己的小小世界，或许是不想承受离别，不想失去自己心爱的东西，也不想和别人有太多的交集。有时候人真的很奇怪，再大的风雨都能一起经历，普普通通的人生却不能走到底。

浩渺的宇宙里，我莫名其妙地与你相遇。如果就这样说再见，那遇见你到底有什么意义？

0: 息，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在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婷，
7: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图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孙幼军的童话《怪老头》。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宋之问的《题大余岭北驿》。我叫赵欣欣，也叫铁头，念五年级。你们要是读过《铁头飞侠传》，准认识我。不过那本书读不读都没关系，如果你肚子疼，你就是把那本书从头到尾念三遍，肚子照样疼。我现在讲的故事就不同了，说不定你听了我的肚子疼是怎么治好的，也能学会治肚子疼。今天下午我又肚子疼了，疼得直哎呦。吴老师说，赵欣欣你回家吧，让李明送送你。就凭大侠铁头肚子疼还得让人家送，我自己上了无轨电车，电车里很挤，一个很瘦很矮的老爷爷站在我身旁，使劲摇晃，他要扶上头的扶手，伸伸胳膊够不着，他要扶椅背，椅背上已经有好几只手了。看老爷爷又咳嗽又喘，我对椅子上坐的大哥哥说，大哥哥你让老爷爷坐坐好吗，老爷爷年纪大。那个大哥哥斜了我一眼说，凭什么呀，我也买票了，瞧见没有，五毛，想坐也成，让你爷爷给我五毛。我原本坐着，要是站着就得付出力气，付出劳动，付出劳动就应该给报酬，对不对，我兜里正好有五毛钱，是打算给飞侠，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我一咬牙把五毛钱掏出来给了那个大哥哥。老爷爷坐下了，喘着气，嗓子眼还吱吱的直响。老爷爷扭过头来说，其实应该你坐，你肚子疼。上了车我肚子疼好多了，既没哎呦也没弯腰，他怎么知道我肚子疼，我觉得挺奇怪的。您怎么知道我肚子疼，那你怎么知道我年纪大，两回事儿嘛。短发卸了顶，满嘴巴的胡茬子花白，脸跟核桃皮似的，怎么会看不出年纪大呀。可是我没说话，也没准老头不乐意人家说他年纪大。到站了，我下了车，车立刻开走了。我向坐在车里的老爷爷招招手说再见，瘦老爷爷在车窗里朝我点点头，好像也说了句再见。我走了几步，一抬头看见那个瘦老爷爷站在前头等我，我吓了一大跳，车明明开走了吗。我口吃的说，您是怎么下来的，
4: 一迈腿就下来了。
3: 瘦老爷爷说，
4: 你干嘛老是大惊小怪，你下车的时候不迈腿啊，不迈腿下得来吗。
3: 跟他说不清楚，我只好说，老爷爷有事吗。他说，
4: 我不叫老爷爷，我叫怪老头，你叫我怪老头就成了。
3: 我说，那多没礼貌啊。他说，
4: 这跟礼貌没关系，好比你叫赵欣欣，我叫你赵欣欣，有什么不礼貌的。
3: 知道我肚子疼还一迈腿就下来了，还知道我叫赵欣欣，真够怪的了。怪老头这个名字对他挺合适。
2: 怪老头说，除了脑袋长得大了点儿，小脖细了点儿，你这孩子还算不错，你跟我到家去，我满足你一个愿望，比方说你想不想要一个带磁铁的新文具盒，
5: 再比方说，你至少应该要一包虾皮吧，不然你回去拿什么给飞侠拌饭吃？他什么都知道，真是奇怪极了。不过这回我听明白他的话了，我说帮您找个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什么都不要。怪老头说，不一定是要什么东西，我是说满足你一个愿望，什么愿望都可以。比方说，你想不想长出一对翅膀来满天飞呀？这一句话可把我吸引住了，真能长出一对翅膀来该有多美，我一定飞得高高的，让城里那些大楼看上去像积木一样。可是我的肚子又疼起来，疼得我只想蹲下，正飞在半天空，肚子这么一疼，那还不一下子掉下来把我摔成肉饼。眼下要说有愿望，那就是让我的肚子别再疼。我给你治好肚子怎么样？怪老头说，你这肚子是怎么一回事？大夫说因为不讲卫生，肚子里有蛔虫，我吃了好些药，那种粉红色的

像个小窝头，甜的，还有白药片，还有黄药面，总共吃了好几斤。虫子就是不愿意出来，老在肚子里闹腾。后来肚子再怎么疼，我妈也不让吃药了。嗯，怕。伸出舌头让我瞧瞧，我就伸出舌头来说啊，我就说啊，嗯，没错。怪老头说，肚子里有虫子还不

0: 没房子，这是什么呀？我是说原先没有。他指指前头，原先什么都没有，原先有那座大楼吗？原先有这座马路吗？哎，跟这个老爷爷就是说不清楚。
1: 怪老头说，我今天早晨才搬来的，不行啊。当然行，可是连房子一起搬来的，不搬不成啊。要在那地方修马路，我这个老头最听话，让我拆迁，我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搬来了。把房子叠起来？怪老头一边咳嗽一边说，都把我气咳嗽了，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费劲儿，你们老师教你们多累得慌呀，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老师呢。跟我进屋，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怪老头走到小房子前头，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门上的大铁锁打开，走进去，我也随后跟进去。他关好门，走到一个紫红色的大方桌前，伸出一条胳膊说，好好瞧着。说着往桌面上啪地一拍，这一拍桌子忽然垮下去，成了扁扁的一片贴在地上。他弯下腰，跟接一张纸似的把那片紫红色的东西接起来，然后像叠一份报纸一样把桌子叠成小块，揣进衣袋里。我看傻了，他可满不在乎，又把那叠起来的纸掏出来抖开往地上一搁，还是那张方桌子摆在原来的地方。我愣了好半天，这才走上去，用手按按那张桌子，又用指头弹弹桌面，桌子纹丝不动，桌面当当响。多好的红木啊，老头得意地说，现在你到哪儿买这么好的八仙桌去啊？那么说，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是把房子也这么啪的一拍，拍成扁片片叠起来。怪老头说，我常把房子叠起来揣在怀里，这么着出门放心。
2: 真是这样一回事儿。
0: 怪老头搬过一个小板凳踩上去，把挂在房梁上的一个鸟笼子摘下来，那里面有两只漂亮的小鸟，正滴溜滴溜地唱着歌。怪老头问我，你敢不敢吃鸟啊？我说，吃鸟是野蛮的，鸟对人类有益处。有什么益处啊？他们吃害虫，关在笼子里，他们怎么吃害虫？我还得天天喂他们，怪麻烦的。你吃下去，让他们在你肚子里消灭害虫多好啊！活吃啊！多明白呀、啊！煮熟了吃，他们还能捉害虫吗？怪老头打开鸟笼上的小门，抓出一只鸟就往嘴上送。我急了，想逃，可是怪老头放下鸟笼，一把揪住我的领子，硬把小鸟塞到我嘴里。我一喊，小鸟就下去了。你们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治病啊、打针啊什么的都不乐意，都得硬逼着才干。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多麻烦，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呢。怪老头一边说，一边把第二只小鸟也弄到我肚子里去了。我吓坏了，呆呆地站在地上，觉得两只小鸟在我肚子里飞。接下来我的肚子疼得厉害，哎呦哎呦地叫起来。怪老头说，没事儿没事儿，都这样，好比打针，扎的时候特别疼，扎完了病就好了，你要是老怕疼，肚子就好不了。疼了一会儿果然就不疼了。怪老头摇头晃脑地说，我怎么说来着，一点也不疼了吧。
2: 可是他们怎么出来啊？
1: 你说小鸟啊，毕竟是虫儿还没吃光，吃光了你彻底好了，他们自己就飞出来了。
2: 我是说他们从哪儿出来？
1: 这就看他们高兴了，也许还从嘴里飞出来，也许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再不就是他们捉个洞飞出来，没关系，很小的小洞。
2: 我喊起来，那可不成，多小也不成。
1: 怪老头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先

0: 你善良，不好意思把人家肚皮咬个窟窿。不过要是肚子里的虫吃光了，他们又一时不想出来，你知道外头污染太厉害，他们不乐意出来让烟熏，有些坏小子还总拿气枪打他们，那可就麻烦了，也没准他们饿极了乱捉一通。
1: 那可怎么办？
0: 没事儿，两天以后还不出来，你每天吃点虫子，最好是活虫子。
1: 吃活虫子？
0: 再不小米儿也成，生小米儿用清水泡泡，像吞药似的吞下去，一天三次，每次一千粒。
1: 我妈妈的粮柜里倒是有半口袋小米，不管怎么说肚子不疼了，麻烦点就麻烦点吧。我谢过老爷爷回家了。第二天上午上课的时候，两只小鸟忽然滴溜滴溜地唱起歌来，我吓坏了，赶紧朝四周看，还好同学们都把头扭向窗户，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吴老师也停下来朝窗外看，他侧耳听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多好听啊，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来了，那时候咱们这儿有好多树，有好多鸟儿唱歌。只有我的同桌李明没往外看，他偷偷向我挤挤眼睛，小声说，你可骗不了我。他把手伸到我书桌里摸索了一阵子，接着又挨个翻我的衣袋，真怪。最后他使劲地挠了挠头。
2: 我一放学，妈妈就把我关在屋子里，写作业没得说，应该的，可是写完作业还不准出去玩，要念妈妈给我借来的一大叠数学公式大全，报考初中一千题什么什么的，这可就有点让人受不了了。偏我妈还抓得特别紧，她在厨房里忙着做饭，也要每隔几分钟就推开我的门探头看看，要是见我坐着不动，面前摊开公式大全，我妈就笑得满脸开花。我儿子真乖。如果碰巧我在地板上打醉拳，我妈就不管我作业写完了没有，眼珠子一下子瞪得溜圆，眉毛也立了起来，怎么回事，肉皮子又痒痒了是吧？这话很不友好，更糟的是随着这话，我妈多半还要采取一点不友好的行动，好让我肉皮子不那么痒痒。这一天我写完作业，偷偷翻着一张借来的童话报，正好看见一个五年级同学给摇耳朵姐姐写的信，上头说，我总想把一切事情做完以后出去玩一会儿，但爸爸妈妈老看着我逼我做功课。我一看他这儿就乐了，怎么他爸爸妈妈跟我爸我妈一个样呢？再接着看下去，那位同学说，我想发明一种喷雾，但我想出去玩的时候就在他们眼前一喷，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我就可以去玩了，等我回来再往他们眼睛上喷另一种雾气，这下子他们就看见了，而我呢仍旧在做功课。我心想，也不知他的喷雾器发明出来没有，要是发明出来了借来用用倒不坏。看着最后写的学校和姓名，我泄气了，唉，原来这位同学是上海的，离我太远了，看名字又是个女生。这么一泄气，我可就挑起毛病来了，心想，这法子多笨，举个喷雾器在他爸妈眼皮子底下比比划划，他爸爸妈妈会瞧不见？还没等喷呢，大耳光早就扇过来了。再说喷雾器里准是药水，那玩意儿喷到眼睛里受得了？别看我妈对我常常不怎么友好，我对妈妈却一贯友好，我不忍心这么干。其实办法是有的，比方说找个个头跟自己差不多的同学，穿上我的衣服在那儿一坐，反正书桌靠墙，妈妈推门瞧见坐着个人看书，也就说声真乖，赶紧回厨房照顾他的热油锅去了。这办法当然也有缺点，个头差不多的哥们儿好找，也能热心帮忙，可是自己出去开心，让人家坐在这里受罪合适吗？再说凡事都有个万一，万一妈妈闲下来想检查一下我到底是坐在那儿背公式大全还是画小人，那不就露馅了。这么想着，哎，这么着就要有一个跟自己长相也差不多的代表，还得

0: 一模一样，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区别。这种事儿，别人连想都不敢想，可我就是另一回事儿了。现在认识了怪老头，我信心大增，去求求怪老头，这事儿也说不定就能办成。可惜一连好些天，我上学也没见着怪老头的房子，没准这地方也是怪老头的房子，是违章建筑，老头不得已又把房子叠吧叠吧搬走了。
1: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2: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宋之问所作的《题大庾岭北驿》。

杨岳，南飞燕，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将近朝初落，临昏帐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宋之问出身低微，完全是凭借自身的努力才得以进士及第，步入仕途的。武则天时期，宋之问凭借出色的才华成为宫廷侍臣，深得武则天宠信。然而他得意忘形，交接进士张易之，犯了武则天的大忌，最终被贬到了广西的陇州。好容易赶上唐中宗李显继位，得以被赦免回到京城，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宋之问又再次卷入了安乐公主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斗争，结果是再次被贬。这首诗正是诗人第二次被贬出京城以后，路过江西大庾岭时所作。也正因为如此，诗中充满了作者政治失意的痛苦，对都城长安的思念。诗中写道，秋天飞往南方的大雁，听说飞到此地就回头了，我的行程却依然没有停止，不知何日才能归来。江面平静，潮水刚刚退去，山林昏暗，瘴气弥漫不散，明早登高向故乡眺望，或许能够看到岭上刚刚绽放的鲜艳的梅花吧。宋之问笔下的大庾岭位于今天江西省赣州市的大庾县。大庾岭又名庾岭、梅岭，属于南岭的组成部分，因为岭上生长有大量的梅花而得名。这里以著名的梅关古道而名扬天下。这条古道横跨大庾岭，北端连接江西漳水，南端则通向广东的真水。因为秦代曾经在山顶修建三道关隘，因而得名梅关古道。到隋朝末年，道路逐渐荒废。唐玄宗开元年间，丞相张九龄返回故乡的时候路过此地，发现古道破败，险峻难行，于是他上书唐玄宗建议重修梅关古道，以方便南北经济的沟通发展。唐玄宗便特别下旨

准许张九龄负责工程的一切事务。此项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在张九龄的努力下，古道拓宽到17米，总长10几公里。随着古道的修通，南北方向的交通往来变得更加便利。也正因为如此，当宋之问被贬官南下，自然也会从这里通过。到了宋代以后，因为战乱导致北方居民大量南下，这梅关古道便成为了他们最为快捷方便的道路选择。

0: 杨岳，南飞燕，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来一个白衣的女人，面罩轻纱，哎呦，这个胸襟就崩体了，跟风雷掌韩烈一伸手，啪啪啪几刀，大卸八块，用刀尖一挑，那些零碎刷刷刷全扔到棺材里头了，比那人摆的还整齐。尽管如此，再看那刀上面血滴不沾，浑身上下一身白，血点皆无，崩的哪都是，没那事儿。就这个事儿发生在顷刻之间，一眨没眼的功夫，他怎么下的刀子都没看见。那五个贼一瞅，哎呀，你还没等说你是什么呢，就见女人身形一转个，血光迸现，死尸翻滚，一没身，五个全报销了。手底就这么快，老头周三卫就在跟前站着看着。你看周三卫念那么多年的书，没见过这个。老头吓得啊，昏过去了，把车老板吓得抱着脑袋撅着屁股躲在旁边。正在这时候，司空廖众人的车子到了，看见没？全看见了，啊，怎么不过来？来不及了。那咱们说书，一字一板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实质上发生这个事儿太快，也看见也结束了。哎呦，把司空廖给急的，车到近前，嗡！这帮人跳下来了。鬼王门的门长西天鬼王包廷，铁爪神鹰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独手女娲梅五娘，全都跳下车子，哗，把这个白衣女人就围在当中。司空廖一转身，把大宝剑就拽出来了，飘徐然定睛瞧看，啊，又是你！我你这女人，我们跟你何冤何仇？你三番五次跟老朽作对，如今你首任官府的官员呢，朝廷的命官，你该当何罪？拿着一走！这一惊家唰啦一转圈，把女人给围住。这女人单手提刀，咯咯一乐，哟，这乐声可吓人。就月亭离得那么远，就觉着脊梁沟发凉，脖子冒冷气，心说这什么声音，怎么那么冷，震的山谷都硬乎阴的都。司空廖等人大一寒战，你笑什么？司空廖啊，你是不是觉着你挺了不起呀？啊，你是人中的剑客，武林的高手，一等的侍卫，你使的什么追魂夺命八式？说你这个宝剑盖世绝伦，是那么回事吗？嘿，现在还有闲棺材，我把你们几个全都装进棺材，哗啦一晃刀，飞身往上纵，跟司空廖就站在一处。 一伸伸手，司空撂看，不好，这是人吗？这是怎么那么快？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那女人身形这一转动跟旋风一样，巧妙的穿梭在这五六个人的中间，跟一条鱿鱼相似，抓抓不着，碰碰不着。这五个人也未必是这女人的对手。月平在这看，罢了，这功夫棒极了。怪不我师爷也说，我师父也讲，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人不服人不行，觉着自己不含糊，那不好使。比你强的有的是，说比他强的那人觉着自己了不起，也不好使。比他强的还有，天外有天，人后有人嘛。月清这么一想，就这女人这能耐要跟我比的一块，我应当怎么样呢？未必敌得住人家，这身法怎么这么快？还不是我们门户的招数，我们门户叫鬼影伏形，他使的还不是，但是真有独到之处啊。月亭一琢磨，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是我们的恩人，我能在这看着，干脆我过去助他一臂之力，要把这把爪牙给消灭了或者撵跑了，我非问问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弄清她的身份，倘若我们能联手共同对付朝廷的鹰犬，岂不更好啊？干脆我别看着了。想到这儿，拉宝伞，刚想从树后头窜出来，你这事儿多巧，从那大道上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个白袍的老道，一身白，薄绫色道冠，白绫色道袍，水火丝绦，双垂灯笼穗，圆领大袖，飘飘然，真好像神仙降世，面似银盆，白胡挽的，背背宝剑，拿着个苍蝇栓，唰唰，看见这个战场，这老道就着点急了，脚下夹紧，来到出事地点，把拂尘就晃，唰唰，无量天尊，住手！别打了，别打！这帮人正在激战呢，听见这个声音，唰，跳出圈外。那个女人顺刀，仔细观瞧，你看她青纱罩面，你看不清她的五官，哎，她看你看的挺清楚。老道到了近前，司空廖等人也飞身形跳出圈外，闪目观瞧，一瞅这个白袍的道人，司空廖众人刷拉全跪下了，老前辈是您呢，迎接老前辈，这几个全跪下了。老道也不客气，哈哈哈哈，无量天尊，请起请起请起，都起来请起，司空老剑客何必多礼，都起来都起来。说话之间迈步来到这个白衣女人的近前，师弟你怎么了？你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都是咱们的人，怎么自残骨肉？叫师弟。月亭就纳闷，哎呀呀，这白袍老道是谁？哎呀，想起一件事儿来，我那年才五岁，但有些事儿我记得挺清。我记得在黑虎岭下一场争斗，最后来个白袍老道，把我哥哥高峰给夹着走了。 把我义父贺长卿的耳朵给。

0: 气一个，是不是这个老头？事隔多年记不清了，也记得他穿一身白，而且这个老道跟那女人叫师弟，这不是外人。呀，这怎么回事？究竟这白衣女人是哪头的？所以他就没动。单说那个女人顺刀，半天没说话。后来刀交单手，唰入了鞘了。呀，我当是谁呢？是您呢啊！仗势贫道，师弟，你火性太爆了，哎，怎么能跟他们伸手呢？要，师兄，我说您交的这都什么朋友？烧干零碎，一块好饼都没有。您怎么不晚来一会儿？晚来一会儿，我把他们都收拾了。哎，误会，误会，哎。这都是咱自己的人，算了，不打不交嘛，不打不相识。司空大剑，各位，这是我个小师弟，你们无论如何别往心里头去，你看还伤了不少人。这老前辈，那没得说，呵呵，您讲话不打不相识嘛，既是误会，难免死人。死了就死了，回去我们向秦丞相一交代，死于战场就完事儿了，这算不得什么。哎，师弟啊，饶了他们啊！师兄，看在你的份上，不借我是绝不容饶。哎，行，这好，给我面子就行。司空大剑，怎么办？死这么多的人，干脆这有棺材啊，就把他们装殓起来。你们是拉回京城呢，是就地掩埋，还是进山去埋去？老人家，我们打算这么办。司空瞭往前走了两步，压低了声音。那个时候怎么还哑语？不是哑语，声音放低了，越听就干看他们比划，说什么没听见，离着远呢。想摘耳朵听也没听清，最后就见司空瞭一抱拳：“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听您的，那咱就一块走的了。”哈哈，师弟啊，跟我一起走吧。不，我瞅他们别扭，我不去。何必呢？好吧，我也不强迫。一时你转不过弯来，迟早有一天你就别过这个劲儿来了啊。那我们可先走了，我可失陪了。您先走吧，我随后就到。那么这的事儿交给我了，你们走吧。白袍的老道没说几句话，就看着这帮人把尸体战场打扫完了，赶着那三辆车，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毛毛道下去了。说进山还没进山，往那边转下去，孤零零就剩下白衣的女人。这女人一看人都走完了，没人了，这才转回身来，来到周三卫近前。周三卫还一家子还两辆车呢，周三卫都吓堆了都。这女子把他搀扶起来，老人家请起请起请。吓坏了吧？哎呀，吓死人了！我没见过这是愣宰活人。将来看惯了也就好了。老人家，家里人都挺好吗？
1: 没事，都受点惊吓，什么事也没有。恩公，多谢恩公鼎力相助，没您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
0: 嗨，快别这么说话。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老伯，我晚走了一步，有点事情跟您商议
1: 啊，说吧，恩公，什么事情？
0: 哎，你跟韩烈他们交涉说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但是我呢，提个疑问，究竟。

0: 用湛卢宝剑在您手没在您手？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岳飞的尸体是您转移的不？您看您不跟他们说能瞒着我吗？我不要求你别的回报，不要金不要银，就要你老一句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恩人呐，我说的都是实话。湛卢宝剑在岳帅手里，岳帅遇害之后，宝剑失落何处不知道啊。那他们说有什么谁给我送的宝剑，哪有这事儿，无稽之谈呢、啊、我不知道宝剑落在谁手，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岳帅的尸体我怎么能给挪走呢？我是个啥呀？众目睽睽之下我就敢转移岳飞的尸体，这不更是无稽之谈吗？我不知道。老人家，您是不是有所顾忌呀、啊、对我您还不相信呢？您跟我说了实话，没有您的坏处，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就实说了，这有我什么呢？这女人闻听呱嗒脸沉下来。赵老伯，我看你这老头可够滑的，不识好歹。我救了你的命，问你一句实话都问不出来吗？我再问你一遍，湛卢剑在你手上吗？藏于何处？我再问你，岳飞的尸体转移的何处？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你甭认为我救了你们你就平安无事了，把姑奶奶激怒了，我把你们一家人全宰了。说。岳霆在树后听，你看看这女的是哪头的？到底是要这么看，她跟司空廖他们是一伙儿，一伙儿怎么还干仗？这哎呀，无论如何我得保护我周老伯呀，如果老伯不说这就算对了。就岳霆想到这儿，实在忍无可忍，提宝伞飞下山坡，喊了一嗓子：“呆！”这一女人休得猖狂，老人家不必害怕，在下到不了。岳霆那还了得？哎呦，又年轻，气力又足，又新学的能耐，三晃两晃来到出事地点。这个女人一转身，谁？哦，这才看清，一个年轻人出现在眼前。周三卫往后直退，瞪着眼睛看着小岳霆，他不认得。单说这个女人握着刀把一看，苍啷，刀还鞘了，没往外拽，稳稳当当往这一站，等着岳霆到近前了。老人家，您到后边先休息，等完了我再跟您解释吧。我说这位，究竟你是什么人？能不能倒个腕儿？把您这轻纱撩起来，我看看您的真面目。女人一听乐了，咯咯咯。哎呀，年轻人呐、啊，你说这话有这个必要吗？我看没这个必要。你看我什么面貌不看又有什么用呢？嘿，我看你不敢叫我看你是谁吧？嗯，你见不得人，你住嘴。好。既然你要想见，你就上眼瞧。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 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另外呢，人心叵测，这个人呢，他变化无常。你看着他是个黑，他许是个白；你看着是个红，也背不住是个蓝。月平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猜不透这个白衣女人究竟是哪头的，非要看看长得什么样。到底这个女人没答应。

0: 用手说撩这帘儿，没撩，咯咯一笑。我说小伙子，年轻人，看不看我什么模样？没那个必要。如果我猜不错的话，冲着你这身打扮和装束，你是不是朝廷严拿的要犯，叫月平？这不是，好样的，好样的！你什么时候来的？哎，你怎么不早来一步？你来的可太巧了。那么月平，我想问问你，你想干什么？保护我周老伯。
1: 哦，
0: 对对对对，你们两家关系之后，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你当然要保护他了。不过月亭啊，你凭什么保护他？凭俺浑身的武艺。年轻人真是口大舌长啊，你有什么能耐？你不就是张三丰张老道所传吗？你不就是铁伞怪侠古来稀教给你几招？你觉着不含糊，你那几下子拿不出手。哎，也罢，年轻人嘛，总觉着自己不含糊，今天我就领教一二，我开个眼，把我赢了，哎，我不但我不伤害姓周的，我还帮你的忙。要赢不了我月亭啊，恐怕今儿个你也走不了，拿命来！月亭倒是年轻人，这火腾就点燃了，拽出铁伞在手中一横，今朝吧，行啊！任举人摁崩簧一转身，刀出来，唰一道寒光。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倒在一处。月亭一伸手拿出决议，鬼影伏星，他唰刀一打，月亭一闪身躲在身后，拿伞点他的后背。女人往前纵，铁伞点空，这女人滴溜一转身又躲在月亭身后，刀走下盘，月亭飞身形跳起来。等两个人这一伸手，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啪啪啪啪啪啪，白衣的女人打过十几个回合，暗挑大指，啪亮。哎呦，这小孩蛋子真有两下子，名不虚传呢、手底下干净利落。铁伞流云果然有独到的招数，就凭我这个身份，我这个能耐，我赢不了他，那可就是怪事儿。想到这儿，挂道劲，劲儿往上一挺，刀花加引，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月亭逼得啪啪啪往后直退。小月亭也不服气儿，我两次学艺，我就学这两下子。叭叭铁伞晃开，大叫起来啊！身形一转，冲上来啊！叭叭叭叭叭叭，把这个白衣的女人又逼得节节倒退，拉锯一样。就在这官道上，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简短解说，一打就是200个回合，两个人把能耐全都施展开。白衣的女人累得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哎呀，不好，我遇上劲敌了，这小伙子是真有两下子，要不是我受名人的传授，今天呢我的命还保不住了，够呛。月亭一边打一边心里想，这仗打的才过瘾呢，竟遇上饭桶，两三下趴下了，没意思。这多过瘾！哎，200回合未分输赢，

0: 从打斗当中学到了不少好东西。他也是赞成这个白衣女人真厉害。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我还年轻，我就学了这么些年，未必能超过人家。俩人正在拉锯的这时候，顺着道上又来俩人。你想白天这是大道，能没有行人吗？普通的老百姓、打柴的樵夫看见了，吓得躲出老远去，三五成群的在旁边看热闹，胆儿大的在前边，胆儿小的离着远。可来的这俩人不害怕，直接来到打斗的场地，前头是个和尚，后头出家的是个道士。你看您那听评书啊，不管哪套书离不开和尚老道。你就说那怎么回事，和尚老道他没事儿。你看念弥陀佛念无量天尊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不有那么句话吗，和尚无儿孝子多呀，用不着有儿子。善男信女到时候把钱就给他送去了，烧完香上完供走了，他连吧连吧这些东西都揣兜去了。一陌生，你知道他吃什么，你知道他干什么，戴上帽子穿上便装他出去了，你也不知道是出家人。当然这话不能一概而论，出家人您别恨我，好的是有，那个不好的也大有人在。这和尚老道没事儿，他比一般的人来说心比较静，就钻研武艺，钻研完武艺出来好管事儿，也就这么回事儿。单说这一僧一道，大和尚在前头，老道在后头。大和尚看了看，哎呀，弥陀佛，老前辈，您怎么在这呢？我来了。无量天尊，老前辈，贫道我也来了。成成，两个人跳过来，那一白衣女人正累呢，听着这声音之后非常高兴，虚晃一刀，噌跳出圈外，单手背刀，累的是嘘嘘之喘。哎呦我的妈！拿出手绢撩这帘，在这沾沾汗。月婷那汗也下来了，月婷背提伞退身去观瞧，一瞅这一僧一道长得好像法镜和侯殿臣，但是块头没有他们那么大，相貌凶恶呀。单说这和尚上窄下宽的嘟噜腮，一脸是怪肉横生，能有50多岁，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瘦着劲，灰布僧衣，紫色披露褂，脖项下挂着素珠，圆领大袖，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就这大铲头前好像个大铁锹，三面是刃，后边是个大月牙，铁的上秤称一称没有100斤也差不多少。再看那个老道衣衫轻，手里拿着冰铁插条杖，50左右岁。月婷一听他们这个口气，跟着白衣的女人是一家人，利用这机会在旁边传传气。一僧一道来到白衣女子的近前，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前辈，您受累了，受伤了没有？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奉教主所差，到下边办点事儿，正好遇上你了，在这儿跟那年轻人伸手。
0: 那是谁？哼，
1: 朝廷严拿的钦犯，岳飞之子岳廷。
0: 哦，

跟这大和尚就站在一块儿。这和尚觉着自己不含糊，那不好使唤，说没事，舔胸叠肚，觉着自己了不起，那能行吗？跟月亭斗在一块儿，十几个照面叫小月亭，反里夹脚，一脚正踹后腰上，扔。和尚当初有三丈多远去，摔了个狗啃屎。老道在后头一看不好，晃插条杖一砸，月亭闪身躲开，也就是一脚，他闪身躲过，二人站到一处，六七个大鞭子，一撇伞正抽到老道后背上，把老道横着打出六丈多远。哎，仗着这僧道真劲揍，真劲揍啊！两个人呼了声站起来，弥陀佛，无量天尊，小子你真揍啊！又上来，可一次不如一次。那个女人呢，就缓过点劲儿来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寻你们来了，能帮帮我的忙。闹了半天，一对饭桶还不给我推下，还是我亲自伸手吧。哎呀，老前辈，他果然厉害，是不是？不厉害，我早就把他废了，退在一旁。哎哎哎，僧道退在一旁。这白衣女人晃宝刀二次上来，大战小月亭。你看这月亭啊，一个人力敌三个人呢，累是累，但是能顶得住。二次跟这女人伸手打到五十个照面左右，一件事情发生了。月亭打着打着，就听身后的那喊：“啊啊啊！”怎么回事？用眼角余光一看，坏了。闹了半天，这和尚老道没闲着，干什么呢？把旁边站着周三卫拿绳给捆上了，嘴给堵上了。那大和尚一手提着方便连环铲，把周三卫就扛到肩头上了，顺着旁边那个山道就下去。老道在后头跟着。哎呀，月亭一看不好啊，我保护的是我周老伯呀，我还得问问我老伯，我爹的尸体究竟埋在何处。站卢剑不站卢剑的那是小事儿，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老伯有个三长两短，不就全完了吗？但是还打着呢，月亭没有办法，把撇伞晃动，超身形跳出来，在后的是紧追不舍。这白衣的女人在后的就追月亭，一条线拉着奔大山就跑下去了。这块的车就不管了，单说白衣的女人一边跑着一边心里想：哎呀，我就撵上这个小月亭也未必赢得了他，一会儿他的帮手要来了，对我大大不利啊！干脆见好就收吧。我们达到目的了，已经把老周头给绑架了，回去之后商量商量再说。因此的三晃两晃越到前边，奔大山他下去了。月亭一看啊，都跑啊，那没门啊，把人得给我放下，再后他紧追。白衣的女人跑得快，先消失了。和尚跑得也不慢，扛着个大活人，一转身的功夫进了树林，找不着了。就是这个老道速度慢点，老道回头一看，月亭追上来了，没办法，晃插条杖二次迎战，让月亭一脚正踹在心口上，啊，扑通塌亮，摔倒了。别动！我砸死你！啊，饶命饶命饶命，咱们无冤无仇，你何必打死我？

0: 想活想死。老道一着急还说错了，人都想死，哪有想活着的？哪有想死，都想活着。想活着，说实话，你叫什么名？说，贫道。好，我师叔，你问我什么，我说什么。可不行，打死我！你说，哎，贫道，我就是九嶷山的，我是顺元峰的。白虎观的观主，我姓侯啊，我叫侯喜良。白虎观的观主侯喜良，那个和尚姓古，叫古月，是飞龙堂的一个堂主。你们都是哪的？我们都是阴阳教的。阴阳教。哦，这名还头回听说过。我且问你，阴阳教怎么回事？哎，你们的头头是谁？方才那白衣女子，她是谁？
1: 你杀了我，我也不敢说。
0: 说。月平气急了，一使劲，肋骨给蹬折了两根。再看月平眼角子瞪裂了，说：“白衣女人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
1: 你把那脚抬抬，我说。
0: 月平稍微松了松他这个脚，往上抬了抬。
1: 你要那白衣女人，那是我们的头领，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他
0: 那意思，他叫什么名？还没等说出口来，树林里头啪闪，撇出一把飞刀，正盯着老道嗓子眼上。他。谁？月平心说话真倒霉，刚要问出实话，发生这种事儿，显而易见，杀人灭口，这叫压铁伞进树林，四赖找，没人。谁？你出来！没有啊，小辈，就是上天入地，我也查个水落。师出，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

0: 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新喜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0: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

0: 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挑战故物，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想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1: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0: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
3: 马里兰州

0: 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斗

0: 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 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哈，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5: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6: 干到这个产后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5: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6: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万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5: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7: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8: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7: 应该多1/3吧。
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

0: 涉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朱松涛。
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0: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涉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粤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4: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5: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6: 任沟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7: 8斤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8: 共同任沟4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牟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9: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0: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1: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2: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

0: 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夏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3: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4: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3: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5: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3: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6: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3: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6: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的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3: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4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3: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

0: 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集到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6: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5: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6: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了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5: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6: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烦闷的都市。

0: 事，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奔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飞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7月30号，我市召开县域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参加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全主持会议，市级领导程少华参加会议。会议首先集中观看了严明换届纪律警示教育专题片，市人大常委会、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分别对我市县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随后进行换届选举业务培训。会议强调，做好此次换届选举工作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是夯实基层政权推进振兴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吉林市委、化典市委有关工作要求，高标准推进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要求，要把握好时间节点，在9月23号选举日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确保按时召开新一届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要优化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落实人大主席专职配备等要求，要依法科学划分选区，全面摸排人口底数，严把选民资格，保障流动人口参选权利，做到应登尽登，在依法推荐确定和介绍候选人时，坚持政治标准为首，严把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规范提名程序，要实行无记名投票，严格投票流程，依法公布当选代表名单，严格代表资格审查。各级党委要负起领导责任，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党委人事安排。要加强统筹协调，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人大牵头协调、部门各司其职、基层具体落实的工作格局，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要严肃换届纪律，深入开展实严禁纪律宣传，并实现全覆盖，保持正风肃纪高压态势，营造风清气正选举环境。近日，我市持续高温，市民消暑降温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本地清凉经济持续升温，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销量持续走高，激活县域夏日消费市场活力。记者在我市华生电器看到，卖场内空调、落地扇、冷风扇等消暑设备展区客流密集，市民选购、预约订单络绎不绝。自7月27号以来，空调与各类风扇销量大幅增长，带有节能变频、智能控温、远程操控等功能的空调以及静音家用风扇、智能冷风扇备受市民青睐。据了解，2026年第三批家电换新国补政策全面落地，覆盖空调等主流家电，符合条件的机型可享受成交价15%补贴，单台最高减免1500元的惠民政策，切实降低市民换新采购成本。不少市民抢抓政策红利，淘汰老旧高能耗智能设备，升级为节能、静音、智能的新式家电，进一步放大市场消费增量，推动家用、商用清凉消费双向升温。订单的集中爆发，让售后安装、维保服务等需求大幅增加，安装时效呈明显区域差异。目前化电市区空调新装订单上门安装周期约3到4天，乡镇及周边区域安装周期约7到10天左右。为积极迎合消费者需求，近期家电安装维保人员全员在岗加班赶单，火力全开战高温。
6: 迎来了就有很多顾客来选购空调、风扇以及制冷产品，然后现在呢选择这个制冷产品呢，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广大市民可以放心选购。现在像选这种立式空调和挂式空调，送货快呢，安装也比较及时，咱们现在有这个外部的一个安装队，然后支援咱们华电市民，咱们可以放心的选购。然后像客厅选这种立式空调的市民呢，现在也是比较多，然后咱们需要在家里面耐心等待几天，然后咱们就给咱们安好了。
4: 连日高温天气来袭，使消暑降温成为市民生活刚需。伴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我市清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消暑饮品销量也持续升温。记者接连走访我市各家饮品门店，看到各类消暑饮品持续热销，店铺紧扣夏季消费特点，主打清爽低糖、鲜果低脂类冰饮产品，契合市民健康消暑需求。午间至傍晚高温时段，线下消费、线上订单双双激增，清凉饮品销量迎来夏季高峰。除新式茶饮外，各大商超冰淇淋、冰镇饮品、时令冰镇水果等消暑品类销量也持续走高，防晒用具、清凉洗护用品等降温商品需求同步上涨。商户通过加大货源储备、优化冷链保鲜、提升出餐效率等方式，全力保障市民消暑物资供应充足，迅速出单。
7: 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动不动30来度，一出门一身汗，还闷的。现在出门逛街啥的，或者下班回家，基本都买杯饮料喝。比起以前呢，现在更爱喝点那个低糖的果类饮料吧，既能降温又不甜，又不过于甜，既能缓解酷暑，也是夏日里的一个简单的啊小享受吧。
8: 最近天太热，店里客流量比往常多了不少。一到中午到傍晚，基本忙不停，冰奶茶、果茶、气泡冷饮点单最高，外卖订单也翻倍。我们提前备好足量的冰块和鲜果，全员轮班加快出餐速度，尽量要让大家尽快拿到冷饮结束。
4: 本台消息，盛夏八月，微风携着清润的水汽漫过挥发湖畔，一湖清河映入眼帘。漫步于此，层层叠叠的翠绿荷叶铺满水面，宛如一张巨大的翡翠地毯。放眼望去，粉嫩的荷花娇艳欲滴，宛如涂抹胭脂的少女；洁白的荷花则清雅脱俗，恰似披着白纱的仙子。它们在碧野间探出头来，亭亭玉立，在光影流转中晕染出一片醉人的翠色与嫣红。微风拂过，花叶轻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花丛之中，有的荷花正热烈绽放，露出嫩黄色的花蕊，有的已经结出了饱满的莲蓬，点缀着绿叶，透出勃勃生机。这场赏荷盛宴将我市装点得更加诗意盎然，满湖荷景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拍照打卡，大家漫步湖畔栈道，闲庭信步，在夏日微风中尽享闲暇的惬意与浪漫。
9: 每年都来公园看荷花，我家就住这附近。现在华电变得越来越漂亮，一步一景，希望将来家乡更好更美，给老百姓建设更好的生活学习工作环境。
4: 持续高温天气，空气闷热，地表温度居高不下，各类户外作业中暑、设备故障、火灾隐患风险增加。为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下提示请记好：一、紧盯室外作业温度，杜绝高强度露天作业。高温天气尽量避开10时至16时户外施工，合理轮岗缩短单人露天作业时长，配备凉白开、防暑药品，严禁用冰水饮料替代饮用水。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胸闷症状，立刻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轻症及时补水，重度中暑第一时间就医救治。二、规范电器设备日常巡检，严防高温引发火情。高温会加速线路老化、电器过载发热，每日开工前后检查配电箱、电线、机械电机，杜绝线路缠绕、超负荷运转。仓库机房保持通风散热，易燃物料远离电器热源，灭火器定点摆放且确保完好，如发现设备异响发烫立即停机断电检修。三、强化出行与田间户外防护，减少高温意外发生。外出巡查田间劳作，穿戴透气长袖、遮阳帽，减少皮肤暴晒，防止热射病。车辆停放避开暴晒区域，车内不存放打火机、瓶装汽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高温水域水温温差大，禁止私自下荷塘戏水降温，防止溺水事故发生。
1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
5: 下面请您收看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

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
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

0: 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乐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3: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9: 欢迎欢迎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10: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10: 八十九点一兆赫，
5: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故事里最棒的射手。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郑晶姐姐。接下来我给小朋友们讲一只鲸鱼宝宝的勇敢童话。

0: 这一天，金宝宝从海洋学校放学回到家，他很不高兴地问妈妈：“妈妈，红鱼的尾巴又细又长，海龟的尾巴又短又小，螃蟹没有尾巴，可是为什么我的尾巴这么大呢？”妈妈摸摸他的头，笑着说：“因为你的个头还比他们大好多呀。”金宝宝对妈妈的回答不满意，他撅着嘴巴说：“鲨鱼宝宝说我的尾巴看起来笨笨的，丑死了。大尾巴有力气。”“妈妈，我不喜欢。”金宝宝说完，扭扭身子游进了自己的房间。星期天，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金宝宝、小螃蟹一起玩捉迷藏。轮到小螃蟹找了，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个头小，躲在海葵里和海带丛中。金宝宝个头大，躲到了远一点的珊瑚礁的后面。小螃蟹开心地喊着：“
1: 都藏好了吗？我可要开始找啦！”
0: 突然，鲨鱼宝宝游过来，经过小螃蟹身边，它故意挥动鳍撞了小螃蟹一下。“
1: 哎呀呀！”
0: 小螃蟹大叫着，一头扎进海底的泥土里。红鱼宝宝从海带丛里冲出来，生气地说：“
2: 不许欺负小螃蟹！”“
3: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0: 鲨鱼宝宝斜了红鱼宝宝一眼。海龟宝宝也急忙从海葵里爬出来，匆匆地游过来。他瓮声瓮气地说：“
4: 你欺负小螃蟹是不对的。”“
2: 哼，又来了一个多管闲事的。”
0: 鲨鱼宝宝不耐烦地说：“
2: 一边去，都一边去。”
0: 他说着挥了一下左鳍，又挥了一下右鳍。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被撞得飞了出去。金宝宝躲在珊瑚礁的后面，不见小螃蟹来找自己。他探出头来，想看看小螃蟹找到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没有。正好看到鲨鱼宝宝把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撞飞了出去。他身子向上一挺，接住了红鱼宝宝，尾巴一摇，身子一扭，迅速地追上了另一个方向的海龟宝宝。红鱼宝宝说：“
2: 小螃蟹掉到下面去了。”
0: 他们三个一起到海底，又把小螃蟹从泥里拉上来。“
2: 哈哈，身手不错嘛。”
0: 鲨鱼宝宝悬在水里晃着身子说。看着鲨鱼宝宝这么霸道，金宝宝忍不住说：“
1: 哎，你想玩就和大家一起好好玩，不想玩就别在这捣乱。”“
2: 哼，谁稀罕和你们一起玩？”
0: 鲨鱼宝宝说着扭身就要走。金宝宝立刻拦住了他，说：“
1: 站住，你必须和他们说对不起。”“
2: 哼，值得让我说对不起的还没出生呢。”
0: 鲨鱼宝宝说完，故意找茬似的向金宝宝的头上喷出一口水。看到鲨鱼宝宝这么霸道，金宝宝说：“
1: 那你也要尝一尝挨撞的滋味吧。”
0: 说着，他把大尾巴向鲨鱼宝宝甩了过去。鲨鱼宝宝大叫一声，嗖的一下被撞得老远老远。“
1: 哇，你的大尾巴好棒啊！”
0: 红鱼宝宝、海龟宝宝和小螃蟹抱着金宝宝的大

尾巴欢呼起来。难怪妈妈说大尾巴力量大呢。鲸宝宝自言自语地说着，然后他随着小伙伴们的欢呼声自豪地喊道，我有一条大尾巴，我有一条大尾巴。据说呀，那鲨鱼宝宝一直游到深夜才游了回来。从此霸道的鲨鱼宝宝再也不敢随便地欺负小伙伴们了。

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来收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不仅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我们再次演播这些经典故事，请你叫上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吧。今晚请你听经典故事《鱼童》的片段。《鱼童》是经典民间童话故事，后来改编成了同名的剪纸动画片。故事讲的是一位老渔翁得到了能变出珍珠的神奇鱼盆，洋人勾结县官抢宝物，鱼盆里的鱼童挺身而出，打败了坏人，守护国宝的故事。接下来我就请芝麻哥哥来讲这个故事的片段节选。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7: 鱼童，说起来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听说那个时候啊，帝国主义坏蛋呢，到咱们中国来，净欺负咱们中国人。他们又偷又抢，看见什么好东西他们都想着法儿啊弄到他们的手里去。咱们中国人呢，恨透了这些帝国主义坏蛋，都管他们叫洋鬼子。有这么一回呀，听说在咱们中国的东海里边出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一到夜里头就在海面上一闪一闪的放着红光。这个宝贝在海水里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谁也看不见，不知道。可这件事儿让洋鬼子知道了，他们就开了好些个大军舰，在那海边上一横，干嘛呢？不让中国人到海里头去打鱼了。

0: 这明明是想抢咱们中国的宝贝呀、啊！大伙儿这么一听啊，都直点头。老大爷，您说的对呀，您老人家打鱼打了这么多年了，见的事儿也比我们多呀。哎，老爷爷，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位老爷爷呀，捋了捋白胡子，想了想，又眯着眼睛仔细地看了看海上停着的军舰，他悄悄地对大伙说：老乡们呐、啊，这样吧，今天晚上啊，咱们划一只小船到海上去把那个宝贝找出来，说什么呀，也不能让洋鬼子把咱们的宝贝弄去呀。哎，你们说怎么样？
1: 好，您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
0: 大伙儿都同意了，这位老爷爷就挑了两个身体最棒的、划船划得最好的小伙子跟他一块儿去了。这天晚上是个阴天，黑云彩遮住了月亮，那天呀可黑了。老爷爷就和那两个小伙子悄悄地把船呐、啊、划到洋鬼子的军舰旁边，打算从那个地方过去。可军舰上有大灯，一会儿唰就亮了，照到海面上亮极了，一会儿就又黑了，待一会儿它又亮了，一会儿又黑了。哎呀，这怎么过去呢？这老爷爷有办法，他让那两个小伙子沉住气，趁着军舰上的灯刚这么一灭的时候啊，就赶紧划。等灯又亮起来了，他们就停下不划了。等着一不亮，他们的小船就像箭似的就划过去了。天也黑呀，风也大呀，这小船又小，军舰上的洋鬼子嘿没发现他们，什么都没看见。海面上黑乎乎的，除了风吹海水哗哗哗的这么响，别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老爷爷他们呐、啊，那个小船在海上啊划呀划呀，一会儿啊呜高起来了，一会儿呜又落下去了，可是什么也没看见。划出去挺老远，这两个小伙子呀着急了：老大爷，这宝贝在哪儿呢？
2: 哎，别忙啊小伙子，那个宝贝呀得过了半夜才能够看见呢。你们呐，快把渔网准备好了吧。
1: 哎哎，他们三个人呐就忙活了一阵子。这时候呢风小了，月亮也从这个云彩里头钻出来了。老爷爷抹了一把汗，抬头一瞧，
2: 哎，真好看呐、啊！
1: 看见什么了？
0: 东边那个海面上啊，冒起了一道红光，那个红光啊，像火苗似的，一跳一跳的。
2: 小伙子们，快把船划过去！
1: 哎，他们使足了劲儿呢，就朝东边划呀，那个红光啊，就越来越近了。可是离着这个红光越近，他们越觉得热乎乎的。最后啊，这个小船让红光烤的呀咔吧嘎吧直响，再往前走啊，这小船呢、啊、就得烤裂了。
0: 那怎么办呢？回去吗？
2: 不行，这个宝贝呀说什么也不能让洋鬼子弄了去呀。
1: 老爷爷眯缝着眼睛，他想了一会儿，拍了一下手：
2: 来，你们俩撑住了船，把船撑好了。
1: 说着老爷爷刷的把身上的小褂一甩，噌一跳，扑通就跳到海里头去了。嘿，你别瞧老爷爷岁数大，他游水的那个本领啊那可棒极了。他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嚓就扎了下去。他一直啊就游到了那个冒红光的地方，在水里头睁开眼睛一瞧。

0: 一团火球亮极了，照得他眼睛啊都睁不开了，浑身也像掉在热水锅里头似的那么难受。可是他为了找回咱们中国的宝贝，这位老爷爷呀咬紧了牙关往前一窜，哎，两只手就伸过去了，一下子就把那个火球啊抱在怀里了。哎，真奇怪，他这么一抱啊，这红光就灭了，火球呢就变成了一个圆乎乎顶光滑的东西。老爷爷也过不了仔细看了，他一手啊搂住这个宝贝，一只手呢就划水往小船那儿游。这时候那两个小伙子正着急呢，不知道老爷爷怎么样了，等他们看见老爷爷游过来了，嚯，高兴极了，连忙啊就把老爷爷拉上了小船。老大爷，那个宝贝找着了吗？老爷爷笑着说，你们看呐。说着老爷爷把那个宝贝拿出来了，三个人就围着仔细的瞧啊，是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一只白玉石做的小水盆，这个盆里头刻着两条小金鱼，四周围还刻着金丝丝的水纹，中间还有两片白玉石刻的大荷叶，荷叶的当中还有这么一朵粉色的荷花，荷花上坐着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也是白玉石刻的，身上穿着红袄绿裤子，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光着脚丫，怀里头还抱着一个小竹竿，小竹竿呢是钓鱼用的。这个小孩啊就是小鱼童，鱼童呢就是打鱼的小孩，就叫鱼童。这个老爷爷他们三个人呐、越看越爱。哎呀，那个盆上的小鱼跟那个小鱼童啊好像也对着他笑呢。他们看了一会儿，这老爷爷就说了，哎，天要是一亮咱们可就回不去了，快点走吧。
1: 对对，他们仨呀就把那个鱼盆藏好了，划着小船按来的时候的那个办法又悄悄地从洋鬼子的军舰的旁边穿过去了。这个时候老爷爷的家里头已经有好些个人在等着看宝贝了，大伙一看他们带回来这么一个宝贝，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你传给我，我递给他，嚯，足看一气呀。大家伙走的时候商量好了，就把这个宝贝留在老爷爷的家里。老爷爷累了一宿了也困了，他就把这个宝贝鱼盆放在枕头边上躺下来呀，功夫不大就吃呼吃呼的睡着了。老爷爷睡得正香呢，忽然觉得有个什么声音在他耳朵旁边响，他睁开眼睛一瞧，哟，满屋子都是红光啊，仔细一看呐、原来是从这个鱼盆那块发出来的光。功夫不大，这鱼盆上的荷花啊活了，那个绿叶子啊拖着粉红的花儿一直的往上涨，越长越高，越长越大，荷花上的小鱼童也长大了，就看他从那荷花上哎的站起来了，他扛着那个小鱼竿笑嘻嘻的唱起歌来了。他唱的是，鱼盆鱼盆摇摇，清水清水飘飘。真奇怪，他唱到这儿那个鱼盆摇晃了这么一下，盆里头啊就飘起了清水，一盆水，你说多怪呀。这小鱼童啊他又唱起来了，清水清水流流，金鱼金鱼游游。嘿，真有意思，那小鱼童这么一唱，盆里头的清水呀、哗啦哗啦就直转，哗啦哗啦的直响，那两条小鱼呢也活了，在那个水里头啊摇摇尾巴摇摇头，游得可欢了。这老爷爷瞪着大眼睛那么瞧啊， 可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个时候啊，又听见那个鱼童唱上了：金鱼金鱼跳跳，清水清水冒冒。那两只小金鱼啊，立刻就从那个水里头扑棱扑棱真跳起来了，跳的呀足有一尺来高呢。盆里的那个水呀，也随着这小鱼直往上冒。这个小鱼童刷的一甩鱼竿，就跟两条小金鱼玩起来了。一会儿啊，钓起这条往水里头一甩，一会儿又钓起那条往水里头一甩。这金鱼啊，掉到水里头就溅起来好些个水珠子。就这么着，这小鱼童啊，一直的玩到了鸡叫，天都快亮了。他好像是玩够了，就抱着鱼竿啊，坐在荷花上了，笑眯眯的又唱：清水清水静静，金鱼金鱼定定。嘿，他这么一唱啊，这个清水就静下来了，不流了。那金鱼啊也不跳了，小鱼童跟荷花也越来越缩小，功夫不大就都缩到那个盆里头去了。金光也呼的一下灭了，这时候天也大亮了。老爷爷就这样啊呆呆的看了半宿啊，他好像做了个梦似的。这会儿啊，他从床上起来了，拿起鱼盆一看，还是跟原来一样。可再一瞧，嘿，鱼盆外边的那些水珠啊，好家伙，一个一个的都变成珍珠了。水珠变成珍珠，老爷爷高兴的呀嘴都合不上了。他把这个珍珠呼噜呼噜包起来，跑出去干嘛呀？他要把这个珍珠啊分给那些打鱼的朋友们了。大伙儿一看这个鱼盆还能变出这么好的东西来，都笑了。这回可好了，往后啊再也不用发愁交不上官老爷的鱼税钱了。小朋友啊，你们知道吗？那时候衙门里头的那些个官老爷啊都是大坏蛋，他们跟洋鬼子合伙欺负老百姓，整天想着要这个钱要那个钱，弄得人们呐越来越穷。再说这个老爷爷，他们得了宝贝鱼盆以后啊，嘿，不知道怎么回事，让这个洋鬼子知道了。这洋鬼子呀就派了一个鬼子到老爷爷家里来了。
2: 听故事的小朋友，鱼童的片段节选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故事的结局就是小鱼童从鱼盆里挺身而出，打败了坏人，守护了国宝。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电。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7: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

0: 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

0: 期已到的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

0: 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 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十四五。

0: 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0: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5: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三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5: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2: 活力调频，
11: 一路相伴，
12: 一路相伴。
1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 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诗赛，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我的京城。
1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6: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7: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8: 生活八九幺，
19: 行车八九幺，
18: 时尚
19: 八九
18: 娱乐八九幺，
19: 共同的
18: 89.1
19: 兆赫，
18: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的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莫灵若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他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他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啊，是为了吸引雌蝉。它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阳光充足的树枝高处齐声大叫，这时它们合唱的声音就更大了。有人提醒，这样的蝉鸣噪声堪比电钻噪声。对于听力来说，蝉鸣真的威力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啊，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零星几只叫还行，但是他们呢经常是成群的鸣叫。蝉鸣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噪声了？作为噪声它是一个什么级别？有说法堪比电钻，这个有没有点夸张呢？
1: 啊，就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在心里问了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啊。那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盛夏，尤其是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
0: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1: 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 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数，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 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
0: 嗯。
1: 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
0: 所
1: 以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
0: 嗯嗯，
1: 这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0: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
1: 嗯。
0: 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1: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
0: 嗯。
1: 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
0: 嗯。
1: 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去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0: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1: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0: 哎呦，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1: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0: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啊，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哈。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1: 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 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
0: 啊。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

0: 除了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被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1: 嗯、
0: 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
1: 嗯，
0: 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脑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它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出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造成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尔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哈，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0: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1: 对、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0: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它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它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1: 是内服的？
0: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啊。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扑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预移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就是我非常喜欢用那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嘌呤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出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你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和像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的，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噪音的伤害之后哈，千万别忍着哈，如果觉得不舒服，咱们赶紧去就医，然后医生会给出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哈。
0: 是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对，
0: 需要尽早，
1: 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
1: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杨同学处于蝉鸣的时间呢是4个小时，这个好在还是一次性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是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他从事园林绿化作业12年，常年接触集群的蝉鸣，这就让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啊，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他也检查了，就提示属于是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它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0: 那这里就是咱们提到的刚刚的那个。

0: 概念就是永久性的寓意。
1: 嗯，
0: 就它和杨同学不一样，刘师傅呢，他是在反复长期的噪声暴露之后出现的这种听力的下降，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毛细胞的水肿了，而是出现了毛细胞的坏死，以及就是它诱发的这种听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也就是毛细胞凋亡之后呢，和它相连的这个突触会脱落损坏，随后导致和它们相连的这个螺旋神经节的神经元慢慢的萎缩变性坏死，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种噪声性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耳蜗感受器加听觉神经通路的一个共同病变。
1: 哦，
0: 嗯，
1: 这个就更严重一些了啊。
0: 对，就是你还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还能恢复？
1: 嗯，
0: 那咱们前面也说了，它毛细胞它属于一个周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他的耳鸣，
1: 或者戴助听器。
0: 对对，戴助听器。
1: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一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0: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年被提出了，就是 Jastrow-Boff 提出来的，它的这个定义我特别喜欢。他是
1: 90年才提出来
0: 啊？不。这只是90年的这个定义，我很喜欢。他把它定义为说是一种听觉的幻象，也就是在没有外部声源情况下感知到的声音，就是外界没有声音，但是我感知到的声音。那目前公认耳鸣的发病机制其实是由一个外周病变诱发，再加上一个中枢听觉重塑共同导致的。那具体到这个刘师傅身上呢，他的耳蜗就是由，首先是他耳蜗器质性病变，就长期的噪声损伤导致了他耳蜗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呢进而出现了一个听神经的退行性变，然后再加上听觉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可以接受到一百的这个就是说100分的这个信号吧，但现在我只能接受到50-60。然后我的大脑就觉得，哎，我少了这部分信号，我要代偿出来，
1: 脑补进去了是吧？
0: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一种理论，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
1: 那这种高频耳鸣的话，其实很影响这个大家的休息的，明明很安静的环境，它里面一直有声音。
0: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您刚刚问的下一个问题了，它能不能消失？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定义，就是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就目前对于急慢性耳鸣的定义是有争议的，有些国家认为是3个月，有些国家认为是6个月。那我们对于急性耳鸣的治疗目标是就是尽可能的让它消失，但对于像刘师傅这种10几年的，他肯定属于慢性耳鸣了。那对于慢性耳鸣，我们的治疗目标其实就是让它就减少它对于机体情绪呀、睡眠呀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所以而且有文献表明，就是急性耳鸣它2个月内的痊愈率也只有20%，所以单就刘师傅来说，就我的临床经验，他可能痊愈的可能性不大。
1: 那您讲这个痊愈率只有20%，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发现自己耳朵有耳鸣，就赶紧去看医生？
0: 如果有持续的耳鸣，还是建议就是尽早就医的。因为毕竟还有1/5的痊愈率。但是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因为很多流调表明在4到5年的时候，有70%-80%的患者他的耳鸣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他了。
1: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0: 适应或者消失。
1: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0: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1: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分贝数上来看，单只蝉鸣啊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而且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0: 哎，这个问题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那有数据表明呢，60岁以上这个听损的发生率就10%了，75岁以上都50%了。那至于哪一个频率它最先下降呢？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对吧？
1: 它最脆弱，
0: 所以它基本是4000、6000、8000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而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们人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还有手机提示音。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但凡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福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
6: 八
7: 乘
6: 八
7: FM
6: 画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0: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3: 一种沉默，
1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1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 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哈。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
1: 嗯，
0: 那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
1: 嗯，
0: 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
1: 嗯，
0: 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好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
1: 嗯，
0: 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
1: 哦，
0: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为主。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

0: 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啊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
1: 哦。
0: 嗯，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1: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0: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
1: 是。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哈。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0: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1: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0: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1: 对，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0: 对。
1: 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噪声的危害呢？
0: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是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1: 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0: 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不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1: 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0: 对。
1: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0: 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所以就会加速它的衰退，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1: 太长了啊。
0: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有医生建议稳妥起见哈，一年做一次体检，然后要查一下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 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发现自己听力下降呢？真的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主要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噪声还是老年性的听损，它主要集中在高频的频段，但我们的言语频段大概是在200到2000，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称的，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聋，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
1: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0: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1: 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了呢？
0: 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到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那至于听力分级呢，现在临床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就是用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就说明存在听损。
1: 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
0: 对，它其实是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1: 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是什么，是吗？
0: 它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click， 就短纯音。
1: 不像视力表一样，你得明确告诉医生左右，然后医生也要核对一下，不需要这样哈。
0: 对，您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测言语识别率的。
1: 这种呢？
0: 那个就是会给你播放一些简单的词。然后你告诉医生你听到的是什么，你重复。但是单纯的纯音，我们一般就用的是 click 短纯音，它没有什么意义。
1: 那言语识别的这个，它主要侧重的是考察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呢？
0: 它主要考察的是更偏中枢一点的听觉中型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言语识别能力，尤其是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1: 是。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可以远眺啊等等。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0: 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它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耳聪目明，对吧？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眼睛这种近视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它可能是由于这个肌肉疲劳引起的。但我们听力的下降是由于毛细胞的坏死。就是我们的毛细胞的坏死，我们螺旋神经节的坏死，神经节细胞的坏死，它没有办法像睫状肌一样通过锻炼来修复再生，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锻炼对于我们耳朵是不可行的。不过呢，我们虽然不能锻炼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锻炼大脑。我们有一些通过音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语训练呀，就是可以提升大脑就听觉中枢对于声音的分辨能力、降噪能力，改善这种它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练大脑，但是不练耳朵。
1: 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0: 对。
1: 这大脑也辛苦了。

0: 对。
1: 那平常我们饮食方面呢，像护眼哈，我们可以辅助补充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啊，补充维生素 A， 但是我好像没听过说吃什么能护耳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其实也是有一些食物对我们耳朵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啊。
0: 那但之所以没有像护眼食物那么普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耳细胞的损伤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噪声、老化、血管以及药毒性，就耳毒性药物为核心的这个诱因。那饮食它属于辅助的保护。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这个逆转这个毛细胞的坏死，也没有说什么吃点东西或者缺什么这种营养素就导致这种耳聋耳鸣的说法。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处于颞骨的深部。
1: 嗯，
0: 啊，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1: 嗯，是啊，这些默默的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0: 对，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啊，很重要哈。
0: 嗯，
1: 那我们想，那总得做点什么吧哈。这个能不能平常好好的清理清理哈？我也总看见一些就耳屎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听力下降的新闻啊，去医院，然后大夫给清理了一下哈，就感觉我们定期清理一下耳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自己操作，嗯，掏耳朵这件事本身，对耳朵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呀？
0: 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掏耳朵特别解压。
1: 是
0: 啊，对，
1: 还有喜欢给别人掏的。
0: 对，看视频特别解压。但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掏耳朵，因为正常的耳屎我们也叫叮咛哈，它不需要掏。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就掏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那只有在这个这个耳屎就是进水呀、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1: 嗯，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刁同江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哎，感谢主持人。
1: 嗯。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拾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2: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3: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这样的一些盐分。最后形成的这个除了有氯化钠之外，还有这些这个矿物的这个盐分，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
2: 这种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3: 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并且呢也是我们所需的比较重要的元素。饮用水当中一般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钙镁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可能小时候应该就听说过水里面的水垢太多对健康是有风险的，那这个水垢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钙镁的这个盐分。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 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2: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3: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大，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的，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4: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2: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3: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锂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那个物质，溶解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呢，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死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还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这个地质运动之后把这个原来的海呢提升到一定的那个高度了，就和外界的这些水呢就不太相通了，再加上就是由像这个高原上面的这些淡水呢慢慢的流进去，因为这些淡水当中也含有少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会让这些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越来越高，比原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盐的成分还要更高一些。
2: 从盐湖里带走一些盐块会对景区产生多大的影响？
3: 仅仅是带走这个盐块呢，对于景区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去做，因为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捡走石块的这种行为，可能一个两个游客这么做啊，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景观的这个破坏就比较显著了。
4: 除了盐块本身，景区还有一项重要提醒，卤水有很强的腐蚀性，游客绝对不能下水，也严禁穿拖鞋或网面鞋进入。卤水的腐蚀性又从哪里来呢？
2: 卤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腐蚀性？
3: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么在提取之后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一般是像这个重结晶的方式，让这些盐分啊在水里面把那个氯化钠专门的给它结晶出来，这样就能够提纯了。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那这个方式提纯之后再加工，然后得到的就是比较纯的氯化钠。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就是像刚才那些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如果我们把一些特别是金属的东西放到这个卤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原电池，就是像电池一样不断的放电，会让金属呢发生这个氧化，变成了金属的离子，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过菜的话，就会发现把铁放在盐水里面，生锈的速度会远高于铁放在这个清水里面，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卤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它在这个盐水里面呢，因为 有这个电解质的这些效应，同样会让它的那个化学反应的速度加快，这样就导致它的老化。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

0: 肉，因为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种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所以这也是景区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那个问题。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桦甸柿树是白桦树，桦甸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
0: 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有空短，踢长，漂亮！
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you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U17国足绝杀了阿森纳的青年队，挑落了毕尔巴鄂的青年队，这群少年的上限几何？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另外呢，从昔日中超争冠的巅峰球队，到如今保级而战的上海双雄、上海申花和上海。

0: 二六赛季为何是继续的下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呢共同去聊一聊。那首先呢，还是把目光聚焦到上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这两天呢正在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呢昨天是绝杀了阿森纳 U17 男足，今天呢1-0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 U17 球队哈。马上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他聊聊这届比赛和目前 U17 的表现。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次的比赛呢，其实在上海进行，我看到这个整体的规格还可以啊。一方面是在浦东的内场开始了这个揭幕战，然后是外场进行比赛，还牵扯到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个比赛场地，并且这次参赛的球队啊，除了 U17 之外，上海队应该也是参赛了哈。这方面参赛的球队的背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其实这一次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光是中国 U17 国少队的参赛啊，你像阿森纳啊，包括布拉迪，包括勒沃库森啊，这些球队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呢，很多球队这个人员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像国少队首战所面对的阿森纳队，它实际上呢是08、09、10三个年龄段啊球员组成的一个混编队。今天国少队所战胜的毕尔巴鄂竞技呢，其实在年龄上啊，整体的年龄上要比国少队要小一岁，主要是以2010年龄段为主。所以呢，实际上和之前U17亚洲杯，包括国少队即将参加的U17世界杯啊，这种对等的啊U17这个年龄段的对决，还是有所区别。但是像阿森纳啊，确实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成色啊，还是比较出类拔萃的，虽然说首场比赛是输给了中国队，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调整能力，战术素养，也是让国少队教练总是得到肯定的。
0: 上海队那边的情况，我看也是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所以说相当于是两支我们本土的球队啊，打一系列的这个世界各国的啊这个 U 系列的球队，包括还有河床，我看是吧？还有热刺的这个梯队。
1: 对，河床队，河床队反而据我了解啊，是前两轮小组赛，表现最好啊，大家公认表现最好的几支球队之一，特别是他们跟葡萄牙体育队。因为和中国国少队不在一个小组啊，但是在那个小组当中呢，可能被大家公认为是实力上也好，发挥上也好特别突出的两支队伍。有可能啊，如果国少队在半决赛的时候会碰到这两支球队当中一支。
0: 因为河床呢也是老牌的阿根廷劲旅，就我们之前说啊，就是河床队经常是他的 U17 的队员再往上直接就进这个阿根廷的国青啊国少啊，就是大量的会进入，所以像你踢的是半支阿根廷的国少队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两天的比赛吧，这两天比赛呢踢的都很好啊。首先呢是第一天的比赛3-2赢了阿森纳，并且呢是98分钟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绝杀球啊，然后呢赵松元也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描述描述哈，有很多朋友没看到啊。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要比阿森纳队进入比赛更快，这也是有比较客观的原因所决定的。因为阿森纳这支新年军呢，来到上海也就2-3天的时间，不要说这个适应时差了，就是上海目前这种天气跟气候，他们其实也是不太适应。那么国少队呢，相对而言呢，有这么一周的时间是在东方绿洲基地进行了对战，进行了训练，那么直到比赛前2天才从东方绿洲就是转移了啊他们的驻地，在浦东足球场周围居住啊。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国少队这些球员呢就是进入比赛这个状态是很快的，包括在上半场呢，别看是面对阿森纳队，国少队的打法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啊，特别是利用赵松元在前场的这种无论是他的跑动还是协作，还是能够制造出很多威胁。我觉得上半场国超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是阿森纳毕竟也是一支豪门球队的梯队啊，通过这种中场休息的调整，在下半场呢也是逐渐的改变了这个局面啊，一度把比分追成2-2，但是最后时刻呢，其实国超队在定位球上还是显露出

0: 定的功底。包括第二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国少队也是凭借一个角球啊打入了全场的一粒进球。而且主罚角球的都是后腰徐栋鹏，进球的也都是这个中后卫程少涵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可能到优势第四节杯上，这会是国少的一个得分地区。
1: 嗯，这个程少涵让很多人是眼前一亮啊。我们说，如果是从这个比赛看优势七支援的构成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完整版的优势七的国家队。你比如说，现在万象应该是在海外踢球，对吧？没有归来。然后这个队当中呢，福岛敏也在尝试一些他最近发现的一些新的球员啊。就你两场比赛的观察，并且两场比赛整个的阵型的变化啊，有哪些球员在逐渐的进入福岛敏的视野哈？
0: 首先就是这个46后卫的10号张君豪，赛后呢，我也采访了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亚当，他也点名表扬了这名中国队的边后卫，确实呢，张君豪不光是在这次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之前在银川的世国赛上啊，他在最后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但是张君豪并没有参加乌西亚洲杯，实际上算是当时球队的落后网之鱼。但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这支球队的这个人才储备当中，而且不光是这两次代表国少队的比赛，在银川世国赛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之间，张君豪是代表这个山东泰山的U17去参加了这个U17中青赛的全国总决赛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我也看了比赛直播，他不光是这个目前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相对不错，他在山东队他是踢左后卫的，那么在国少队他踢右后卫，所以他其实这种多面少的属性，对于国少队参加U17世界杯这样一个大赛来讲，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所以呢，虽然没有参加亚洲杯，但是他现在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去参加世界杯。而另外一个呢，可能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程少涵。其实程少涵呢，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也来过福岛敏这支国少队，来过很多次。但是呢，经过考察呀、筛选，并没有参加这个亚少赛。不过最近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出自恒大无效啊，目前效力湖北青年军的球员，他的这种身高优势啊，包括他定位球上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亮点的。U17世界杯上，国少队要面对西班牙和摩洛哥啊，这些球队整体实力都比较强，所以抓好定位球，我觉得程少涵啊，连续两场能够取得这个角球的得分，在抓好定位球这个环节上，这应该会是福岛敏需要重点考虑的这么一个人选。
1: 有朋友在互动说，你能想象吗？我阿森纳被中国队角球绝杀。就是这相当于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很多这个球迷能读懂的一个语言啊。就是娜娜其实这些年在英超联赛里啊，扬名立万的一个就是能力就是定位球啊，但是第一场比赛呢的确是被程少涵点这个角球绝杀的。那个球其实是第一点啊，顶到了这个门柱上，弹回来之后对方门将已经落地了，程少涵是相当于是很快的抓二点球的机会，把球顶到了空门里哈。那个比赛还挺提气的，包括赵松元那场比赛小细节，就禁区里应该是从小禁区前可以说是连过三人吧，挑球挑过门将打进了一球，那球也很漂亮。就当时我个人感觉阿森纳有没有想法啊，看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你跟那个教练沟通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想法吗？
0: 阿森纳主教练亚当呢其实也是比较含蓄的表示啊，未来我们可以希望或者说期待这批球员在留洋的这一点上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啊。他本人还是比较认可这几位有比较特点的中国球员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去在欧洲联赛踢球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去讨论这件事情还是有些为时尚早。你像赵松元现在还不是职业球员，
1: 对，
0: 他实际上还是校园足球的选手。不光说留洋这件事情，就说
1: 还没有进入体系呢，对吧？
0: 对，进入职业队的这个抉择，他还没有去

0: 来到国少队集训之前，他是代表清华附中参加了这个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当时呢，我也跟他有过聊天。那么据我了解啊，赵松元目前当务之急啊，是踢好这个明治金冠军杯，然后回到北京，他先得补课，因为他现在落下的功课太多了。
1: 嗯，
0: 这半年在国少队也好，在这个清华附中也好，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马上上高三的学生，他其实他选的是文科生啊，他是文科生，但他即便如此啊，相对好学一些，但是他要补的课有很多。
1: 嗯，
0: 而且必须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十一月踢完61世界杯之后，那赵松元明年6月份要参加全国高考。啊，这对于他人生这个可能看上去跟踢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1: 嗯，
0: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很可能他得要等到高考之后吧，才能做出择业上的这种新的选择。
1: 其实小瑞聊到这儿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可以展开哈。就我们以前说，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在12岁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继续踢球还是去上学。但我们现在看到呢，同样在一个队当中，有 U17 的队友邝兆雷已经进入了青岛海牛的职业队，对吧？那赵松元呢还在读书，他这是清华的马班应该，对吧？那这两种体系，你个人感觉哈，现在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吗？还是这里面有困惑和疙瘩？
0: 首先我觉得像赵松元包括男子雄鹰周雨诺这三名清华附中的球员，包括现在他们的这清华附中的很多有些队友其实也来过国少队，就他们这一批球员，首先来讲啊，他们确实是基础能力比较强的一代球员。因为清华附中的09年龄段跟10年龄段这两个年龄段都比较强，但是再往下的2011年龄段，据我了解，就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像赵松元他们这一代衔接那么强。这是首先是一个基础，就是他们本身底子打得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赵松元和男子勋他们这批人赶上一个好的时候，因为他们虽然是在清华这个附中从初中到高中，但是呢正好是赶上了这个中国青少年中青赛啊，中国青少年联赛的这个在2022年的这个推出。那么这项赛事的推出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把学校经营机构包括这个这些俱乐部梯队啊，包括地方把这些所有的球队形成了一个完全聚集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赛事。那这项赛事它通过一年又一年这种全国性比赛的这种磨练实际上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到职业足球体系，但他是跟职业足球的梯队是进行交手的，是进行比赛的。你像赵松元他们这批球员，2022年我记得在江西这个宜都举行的 U13 中青赛决赛他们是拿到亚军，当时邝兆雷也在清华，邝兆雷那个时还没有跳出这个体系。那么随后呢2024年的时候，他们在 U15 这一阶段是中青赛的还是亚军，还是输给了山东泰山。但是在去年应该是10月底在肇庆，他们就拿到了 U17 年龄段中青赛的冠军。所以他们从13岁到17岁是一直是虽然看似不在职业足球体系，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这个平台给予了他一个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队伍去比拼过招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这4-5年下来，实际上你能感受到他们好像并没有落后很多，甚至说都没有落后，反而还是领跑，还是在这个年龄段领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也运也的话题吧。就是现在我们在青训层面，特别是从协会到总局，对于这个赛事体系的这些年的改革吧，可以说给予了他们这种很大的这种保持了他们这种不断的进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当然邝兆雷呢，他是想到另外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你也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问题啊，至少他比同龄人的绝大多数人啊要领先于他们，去先进入到了职业队啊，先踢上了中超，至少这一点他的感受 肯定是跟

0: 赵松源他们现在踢这个这个包括三大运动会啊，包括中心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选择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选择之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怎么样。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至少在国少队吧，大家都是作为这个生力军，应该还没有拉开差距。
1: 就是小瑞想说的是，这一代啊马班的清华的学员呢比较特殊，因为他们是当时基于一个民间机构全国选材，最后呢是碍于北京没地儿上学，是输送给马班，对吧？然后呢这波孩子的基础他是在当时的全国的选材的层面上是有个很好的底子，而不是说这波孩子从清华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现在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产啊天才球员和量产啊这个可有发展潜力的球员的一个就量级了，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产物，就是这个时间点的一个产物。我们期许的是未来，你比如说像这个清华附中在2011-2013-2014乃至于后面的年龄段，它能不能够继续延续它这个模式，继续来输送人才，那是才是校园足球和某种程度说我们是这个民间的啊青训机构还有这个各梯队的这种啊这个足校体系一起聚力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对吧？这个是我们希望去看到的。但现在呢他虽然说是出自校园，包括小瑞也刚说到了在准备高考，但他有可能他的之前的一系列的履历他更多还是以足球为主，而以学业呢就是为辅的那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现在中国足球可能在青少年培养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点，就是12岁及退役这么一个年龄段，是不是？
0: 12岁退役这种说法呢我觉得
1: 稍极端了一些啊。
0: 对，有点极端，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家庭、社会环境啊，包括他比方说他所在的青训机构，他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个人经历的都不是12岁退役，而是15岁退役的队员比较多，
1: 更遗憾了是吧？
0: 对，你像当时在2007-2008年龄段，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学青会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球员，也进入过这个中国足协举办的这个选拔营，有一个70人8人选拔营搞了几期，但是呢，后来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选择了读书，而没有选择在这个职业生涯发展下去，这个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与其说12岁退役依然觉得可惜，不如说15、16岁更加可惜，因为15、16岁到这个年龄，即使你进入不了国少队，其实你距离职业足球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校园足球和这个职业足球体系当中，最大的困惑点其实是在应该是在17岁以后，就是赵松源他们这批人以后，
1: 就高考之后怎么办，对吧？
0: 对，就是有些球员他是有。这个就业大学，这个去读大学的这个资格，但是呢，很多学校其实是很难给你保留学籍，让你去这个在线上课、在线考试，它是很难允许的，特别是那些全日制大学，我觉得这一点呢，反正和这个像三山勋啊，大家都提到三山勋嘛，
1: 三勋的这个上的是大学，并且大学阶段写的论文就是讲怎么过人。
0: 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赵松源他们，就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名大连级球员，一个是朱鹏宇，一个是这个曲格平，这两名球员都是当时05国青的球员，但是曲格平是因为重伤没有参加那个2025年U20亚洲杯，但是呢，朱鹏宇呢是考到，他也是通过全国高考啊，全日制这个上学，全国高考是考到了这个北体大，那曲格平呢是考到了吉林大学的计算机系。但是呢，两家学校的对于这个全日制的这种就读啊，它是有个不同的规定。那曲格平呢，当时吉林大学据我了解，就是只给他保留2年的保留学籍资格，也就是2年之后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是像正常一样回到吉林大学读书，还是要参加这个职业联赛。但是现在曲格平呢是从大连宁波租借到中甲，应该是在宁波 FC 那个队。当然朱鹏宇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北体。

0: 大呢，相对而言呢，毕竟它是一个体育类的学校，
1: 就更懂体育，
0: 各方面更加灵活一些，对于球员的这种学业，所以呢，朱峰宇现在相对而言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种踢球跟学业的选择。那许哲平，据我了解，可能他在吉林大学这件事情上，因为到今年夏天正好是满两年了，他应该是考虑其他的方法。
1: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答案，就在一些其他的这个体育联盟，包括一些就我们近邻的一些方式当中有不同的答案。你比如说以美国美职联来说，就他们都是在大学一年级之后逐渐进入 NBA 体系的。那个他当从这个 NBA 退役的时候，他可以回大学继续把他的这个学位给读完，就好多球员是这么做的，对吧？就他可以回去继续读书，就那个是可以一直保留。你想一个球员打完职业生涯，他都30多岁了，他回去可以把当时自己儿时的想读的专业继续读完，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不耽误他的这个运动生涯和黄金时间点，并且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中的当时的一些选择，你比如说喜欢学化学，喜欢学物理，我在我这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我可以继续来完成我的学业，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效仿。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现在比如赵松元，包括我们说一些球员到了大学，我们更担心的是在大学里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足球环境，就他怎么来保证自己的训练和比赛。就北体大还两说了，因为北体大当然就是毕竟还是训练环境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一些大学你不能够保证有队有校队，校队的训练水平高，训练场地好，然后比赛场次呢能够满足。但我们比如说拿日本联赛来举例的话，日本这边他有很多球员是从比如说高中联赛啊，因为他有他的梯队，就是 G1 G2 G3 他有他的梯队，这是一个晋升的一个模式，就跟我们鲁能足校一样，这是个正常的俱乐部的一个梯队的体系。他还有他的高中联赛，就高中联赛呢还会去通过一些转播反哺到重新回到职业这条路上。哪怕你高中错过了，你的大学联赛里面像三军这种也不耽误他重新回到职业，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不是我们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音乐一声音乐，华铁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7: HDFM
6: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去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0: 在一定的上限。但是在中国，我个人认为啊，像朱总理这种就是非常特例的事情。大多数我觉得大多数上限就是到王上元这个级别，就是我在北京三高考完高中高考，然后我就去职业队了。那我只能通过。以后我在职业到了25、26岁到30岁的时候，我再回来去报一个体育特长生，再去读大学。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1: 所以这里面一个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你的大学的训练和这个比赛无法是保证，并且和你同级别的这个各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在比赛上有鸿沟，就大家无法交流，对吧？其实这个无法交流，一方面呢是让你的比赛质量下降，一方面其实会让这个职业体育忘了你，其实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像赵思源这样的，有可能在 U17 他先踢成这样子，不会大家忘掉他，但有很多队员他有可能会在大学时候突然爆发啊，就是顿悟了，会踢球了，但是大家看不看那个比赛啊，就是哪个球探会去大学的这个联赛里面去找球员，是不是就你了解难度也很大，是吧？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放在日本韩国可能是存在的。我记得当年斯蒂利克去这个执教韩国队的时候，他是看过大学联赛，就是 U-League。 但是怎么说呢，这因为你大学联赛的水平你达不到职业足球的这个说句实话，就是横跨横向对比是 U-20 联赛，职业俱乐部的 U-20 联赛你达不到这个层次。但是你高中的队伍你是可以参加中青赛中青的比赛的，
1: 躲不开都能看见你的。
0: 你跟俱乐部，对，你的清华附中的高中你是能跟山东泰山的 U17 去甚至就一般他们打比赛经常半决赛决赛就碰面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它是在一个系统里的。
1: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这
0: 是比较难的。
1: 对，我们是更多的让孩子们在他12岁、13岁、14岁、15岁的时候啊，通过一些民间的比赛，乃至于说中青赛这样的比赛，让他们能够扬名立万。这样呢，在所有俱乐部的球探体系中有他的这个相当于户口啊，有他的户口。然后呢，大家就会追踪这孩子，哪怕这孩子去读大学了，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打通两套体系的一个下策吧，啊，当然最好的是能够把教育和这个 体育这个体系啊逐渐的打通。我们再来回到这次比赛哈，这次比赛刚刚我们提到了赵松元，也提到了邝兆雷。松元呢是现在在走我们刚一直在聊的这个扩大这个话题的这个路，而小邝呢已经踢到中超了。那小邝最近的状态，这两场比赛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是很好，是不是还有一些伤病的问题哈？
0: 之前他确实是有伤在身，我印象中应该是6月份、7月份的时候，但是呢，其实通过这几次比赛可以看出来，邝兆雷的这个身体素质、身体条件的这个局限性，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踢球的风格，
1: 你是说局限性是吗？
0: 对，他的身体素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
1: 嗯，
0: 这个局限性体现在什么呢？就是通过不光这次比赛，包括这个 U17 亚洲杯，我观察到很多时候无论是他的进攻、防守、无球、抢断，他都是一个节奏，他没有，他很少有这个变节奏的能力。
1: 嗯，
0: 那么包括今天和毕尔巴鄂竞技比赛更加明显，就是在这种强度跟节奏需要变化的比赛当中，他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他的这个对抗能力吃亏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今后如果到职业队，当然他现在已经踢到中超了，
1: 嗯，
0: 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跟他提前适应这个成年联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呢，未来他需要去适应的就是这种对抗跟节奏，因为不可能你参加一场比赛，或者我比如说中国队发起一个进攻，你完全只有一个节奏去完成一个动作，你需要有一定的变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他一个踢球风格，或者说他包括他身体素质一个局限性，
1: 就是他的身高和力量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以前我跟杨旭聊过哈，就杨旭当时我和他一起看这个小邝的比赛，杨旭跟我说呢，小邝这得改变一些踢球方式，未来或者在职业队的时候他会非常难。就杨旭当时说的就是邝兆雷这种踢球方式，在他年小的时候，这种急转速度爆发会有很大的优势，但当你身体越来越和大家成为这个同一个水平线，乃至于别人的发育比你要更强的时候，就这些优势会一下就变成虚无，就全都没了，就对不对？
0: 对，而且就是你看像 U17 亚洲杯这种比赛，这上半年这个比赛，他这方面体现的就比较明显，就是在这种对抗节奏有变化的情况下，他就有点吃力。那如果说将来踢到包括中超这种强强对决、亚冠的比赛，这对于他其实影响是比较大。
1: 嗯，
0: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在风格上做出一些转型。
1: 对，
0: 哪怕他更强调有球、更强调控球，可能也好一点，对吧？哪怕你踢到张稀哲那种风格，可能反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弥补自己的特短。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他第一年踢中超这么小年纪，是件好事。我觉得他能踢个3-4年，他自己可能会悟出这方面的东西，会做出一些风格上的改变。
1: 对，他需要往技术型的中场、控球型中场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一个靠身体爆炸的这种爆发力啊和突破去撕扯边路的一个球员。因为现在看他小时候能做到，但他未来在这种更加高级别的成人比赛中，这个对他来说难度会越来越大，并且这个难度值会逐渐的放大，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瑞啊，就这个比赛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后续呢我们是继续来关注中国青少年的这个进步。谢谢小瑞，再见。
0: 再见。
1: 嗯，
8: 原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全时刻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赛场。谁都没有想到，上赛季还在争冠的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本赛季呢还剩不到10轮的时候，双双进入了保级泥潭。积分榜上呢，申花是第13，海港第12，但是都同积19分，也仅仅比这个降级热门球队天津金门虎多两个积分。上海滩的双雄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个比分呢，应该是就算今年扣分起步，我估摸就是作为本地媒体来说，你们也是没有想到的哈。首先，先整体说说吧，两支球队的困难相同吗？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
13: 两支球队，我们从客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积分这个层面、保级这个层面，其实现在的困难是差不多的。对于两个前两个赛季还是要么夺冠要么争冠的这个球队来讲，这个赛季突然间真的到了保级这一步，可能确实有一点很黑色幽默的感觉，这确实，但这又确实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困境和现实的处境。那么如果再结合到球队内部的情况呢，又有点不太一样。海港其实和申花这两支球队虽然都是以负分起步，那申花的这个赛季初的扣分可能更多一些，跟天津都是负十分起步，但其实两个球队在赛季的前三分之一，也就是前十轮差不多这个阶段呢，表现都是不错的。其实大家清零的这个速度，回到正分的这个速度来的都挺快的。那么但是相同点呢，是因为都经历了外援包括本土关键球员关键位置上球员的一些受伤，影响到了球队的状态。但是就目前来说，海港和申花的区别，那肯定还是在主教练，也就是军心层面上。那海港起码现在他们的这个冠军主帅穆斯卡特还在球队当中，不能说稳坐泰山吧，战绩上他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起码现在更衣室啊，包括整个的一个球员这个氛围和环境还是不错的。但现在申花斯卢斯基突然的下课之后呢，可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除了赶紧涨积分、赶紧完成保级任务之外，更关键的是怎么把精气神儿先团聚到一块儿，而不是让更衣室里面散掉。
1: 嗯，两个球队的这个比赛成绩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目前分是一样的。人申花其实是8胜5平7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申花应该是29分，对吧？
13: 嗯。
1: 然后呢，这边海港呢应该是6胜6平8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呢，目前是24分，现在19分，扣了5分，海港是。
13: 对。
1: 就说从战绩上，其实申花队应该比海港还多5分呢，但是申花这边的主教练先下课了。就是我们先说说斯卢斯基这个自宣离任吧，这球队和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导致他离任的是2017年以来申花的第一次联赛3连败，因为上一次申花的3连败也是2017年的事儿了。那并且打的是铁人，虽然徐正元到了铁人之后啊整体做得不错，但是这支铁人打申花的时候就2个外援，连中后卫都是恒大的虎队、狼队上来的小孩儿。怎么个情况啊？
13: 其实赛后斯卢斯基自宣离开，或者是我们说辞职这件事情呢，作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评论员来说的话，也比较意外。不是说想不到他下课这件事儿，我记得上一次跟这个决胜时刻连线的时候，主持人也问到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下课的风险。我说有，虽然这个赛季是负十分起步，我们对于成绩，申花对于成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有说要去争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场面打得过于难看或者战绩过于差的话，那一样是有下课风险的。结果没想到说完之后，那场德比结束之后，那是2连败，输给海港0-2，然后紧接着又输给辽宁，这3连败，然后他就自宣了。确实比较意外。想到了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方式比较让人觉得吃惊。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猜测，到底是不是俱乐部内部先跟斯卢斯基商量好了。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那他就原地下课。那这只是球迷当中的一种探讨，起码就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俱乐部这边给出的回答是很突然的。其实这个决定就是斯卢茨基自己做出来的。那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包括他在访谈节目当中，或者是到了机场接受短暂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的感觉，我觉得打一个比方啊，可能这个比方不一定特别恰当，但是有点像是两对谈恋爱谈了2年多3年的恋人， 就过了这个蜜月期，过了很甜蜜的阶段，真的进入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进入到了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之后，

0: 不能说两看生厌吧，但是这是一种双方都很无力的状态。斯隆茨基和俱乐部大家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瓶颈，而且想办法从瓶颈当中突破出来，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办法突破出来。那最后反映到哪儿呢？反映到场面上，反映到球员身上。你看这场跟辽宁铁人的比赛，我相信球员绝对没有说我要故意表现不好，想要我们讲的做掉主教练，或者故意让斯卢茨基难堪，让他自己去下课。我相信这点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下课之后还是有很多球员在社交媒体啊，在公众当中表达了对他的感谢。说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大家这么长时间过来之后，你的技战术打法，我的能力，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我们也想不到办法能够换一个自己，能重新把这种关系再提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双方都已经比较无力了。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斯卢茨基最后说的表达出来这个话是发自他内心的，是一种心态上的疲惫，是一种比较绝望的这个状态。所以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大家在最后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分开结束，给大家留一个比较好的念想。我觉得这样想的话，其实最后这个结果虽然是最意料之外的，但是又是可能最合理或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其实像你说的就是两看相厌，按道理讲过往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斯洛斯基有他自己的一些比较我们说呢有性格的地方，就包括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像边后卫打中后卫啊，就有些他认为这是对的，
0: 对，
1: 但我估摸就是球迷里面部分群体，包括媒体，包括是管理层，都会觉得这是胡闹，但他认为是合理。这就跟之前离开山东的崔康熙尔相像了，这样的一些就是老帅名帅，他有自己的一些固执和坚持，是吧？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跟现在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斯卢茨基过去两个赛季都是联赛差那么一丁点儿，就像阿森纳那两个赛季一直在跟曼城和利物浦争夺冠军的那个状态很像很像，球迷都觉得这个赛季是时候了，可以拿了，结果两次都是拿了亚军，错失了机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外界的舆论对于斯卢茨基负面的声音也是挺多的，就觉得说你不会临场有一些变化吗？你不会有一些轮换吗？那其他板凳上那么多好球员为什么得不到机会？在场上的首发球员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用到精疲力尽，没有任何体能了，最后导致受伤了，这是不是都是斯卢茨基的责任？我相信斯卢茨基他也看得到或者也听得到身边这样的声音，所以他也尽可能的在这个层面上不能说弥补吧，可他可能自己也是听点劝，可能想做点改变，比方说马纳法、陈静一就是这个中后卫、边后卫踢哪边的问题，我相信可能也有点这个意思，他觉得说你看我也尝试改变了，但这个改变呢，我改变了之后你们又说错的，我不变呢你们也说错，我变了你们也说错，那好，我把我能变的我都使出来，那么不变的我也用过了，变了之后你们也看到了效果还是不好，那最后
1: 有点
0: OK, 我是主教练，我来背这锅，我走人。
1: 有点就是和这个大家就是较真了，就是有点说就是你们觉得这么排队我排给你看看，你看能赢吗？就这么个局面，你看完以后反倒是效果不好，有点像这个斗气儿的一些比赛了，有点像李霄鹏当年带这个国家队的时候，那当时网络上大家伙儿会认为这么排兵布阵比较合适，叫李霄鹏排出来那个就是网络阵型，就跟所有网友给的这个阵型和打法和人员最合适，上去以后噼里啪啦被越南打了，就是那个感觉很相像啊。然后我们说海港这边啊，海港其实是成绩相比申花更糟糕的，就我们刚说的扣分是不同的，对吧？
0: 对，
1: 申花是负十，海港这边没扣那么多，但是海港现在这个局面呢，19分也很尴尬。
0: 嗯，
1: 之前我们说是伤病问题哈，现在海港的伤病问题现在还有多严重？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海港现在的外援呢，目前还是一个四外援的状态，他这个五外援没有办法，因为加布里埃尔报销之后，中途再把梅伦多给签回来，所以现在，克劳德上一场。

0: 于山东的时候好像也有点伤，到目前克劳德的这个情况严不严重，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如果真的缺席时间长的话，可能俱乐部现在已经要发布公告了，那现在没有一个最新确切消息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需要观察一下的情况。那剩下的几个呢，一个是蒋光太，另外一个是左边后卫李帅，然后还有中场这个赛季新引进的张元，包括还有这个年轻的蒯继文，现在主要是这四名本土球员的伤病问题。但是这四名球员呢，目前在上一次的集训当中都已经回归到训练了，但是这个训练的强度以及对他们的评估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这四名球员我相信陆陆续续的会在接下来可能渐渐回到球场上，给海港的集战力做一个很好的补充。这当中我觉得张元和蒯继文倒还好，因为位置上的问题没有那么紧缺，他们如果复出的话当然是很好的板凳球员。但是蒋光太和李帅这一个首发左后卫和一个首发中后卫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俩能够回来的话，我相信对于海港的后防线是有甚至进攻，因为李帅的在左路的进攻也非常的这个传中也非常重要，所以对于攻防两端吧，我觉得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所以这方面整体来说海港伤病上面是向好的一个状况。
1: 就是蒋光太回来之后呢，中后卫的位置上会更厚实一些，然后杨曦也不用在左边客串了。现在我看上场比赛是杨曦是不是客串到左边，然后王章要打右边，对吧？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说实话，你刚说四个有伤的球员哈，然后我觉得海港上场比赛还是五外援出战的，并且后防线乌米提江、门将严俊凌、杨曦、王振奥、刘祝润，我不觉得这个球队面对伤病有特别大的一个损失，那就是怎么这个成绩是这个情况啊？
0: 主持人说的这个呢，确实提到了一个痛点。这个痛点呢，海港是经历了伤病，但是在这个伤病之前，包括在伤病之后，其实一直在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赛季初的引援。海港在拿到了联赛的两连冠之后，包括这个赛季知道自己是要负分起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跟俱乐部整个在赛季初或者上个赛季结束之后的休赛期的战略方针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赛季球队并不是抱着一个我要三连冠我要争冠这样的想法去面对这个新的赛季，更多的像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提到，海港可能这个赛季要完成一个新老更替，以及一个在崇明一期慢慢淡出到幕后，淡出到二线甚至三线阵容之后，这批新来的或者说是俱乐部青训提拔出来的这些年轻球员能不能很好的填充在之前这些关键的位置上，这可能是这个赛季穆斯卡特或者是海港俱乐部给这位澳大利亚主教练一个比较关键的任务。所以在引援上你看海港其实没花什么钱，很多都是租借或者说是免签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的这些外援，但是安佩姆也好，克劳德也好，包括把梅伦多取消注册，都证明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所以主持人刚才提的我觉得也很对，并不能把所有的原因一股脑全都推给伤病啊，因为我关键球员都受伤了，所以我这个赛季踢成这样是很正常的，不是，我觉得俱乐部在引援这方面确实也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1: 这很多时候对全队是一个态度，就当你引到这样的一些外援的时候，你的国内球员会觉得这个赛季咱们就可以得过且过了，因为你没什么俱乐部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再结合到一些伤病的大面积的爆发，他球队就会面对很复杂的一个困难，就会导致像海港这么强的球队目前19分，并且呢战绩其实是挺糟糕的。当然两支上海滩的球队呢，我们不会在赛季末的时候看到他们降级，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支球队都不会在竞争着啊，就是轮不到海港。虽然说就是从这个分数上，目前在这个区域内，但是呢，轮不到海港和申花去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也是希望啊，两支球队未来的比赛能够慢慢好起来啊，最起码是要对得起这个上海滩的这些广大喜欢他们的球迷，对吧？这是最关键的。好，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汪轩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4: 全程
3: 八
4: 零一
3: 声八零一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6: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兆赫化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3: 嗨，金城。
4: 嗨，花花店。
5: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方式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这里，妈这里，活力调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9: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

0: 场寻访古戏台之旅。您知道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1: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寺北向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现殿、戏台。上世纪90年代，有专家经过现场勘察，认为其中的戏台为金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2: 哎，这个金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金代这个戏台建筑嘞？金代的戏台建筑大部分是在晋南。所以说他只知道晋南都是元代的戏台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又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就派所长，你去给他
3: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
2: 专门跑上来了。
1: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2: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这个下面那个修筑本线都吃回很多，就问我们那个行管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3: 还是有点怀疑哈。
2: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班老师，我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1: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2: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乐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3: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2: 都是真的的器物，所以说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直接给我吃回去。
3: 这当然很兴奋，
2: 非常兴奋。
1: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器的须弥座。

0: 台基的一处题记。
1: 我一看，发现这一个题记，啊，车灯还没拆起的，
2: 嗯，
1: 建筑年代，
2: 嗯，
1: 啊，所以说人家这个黄旧街，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奇迹建筑物体。
0: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3: 加上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
2: 嗯，
3: 基本上都有藻井，
2: 嗯，
3: 所谓藻井是斗拱啊，都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
2: 嗯，
3: 上面的额房，
2: 嗯，
3: 啊，这个还是大额房，
2: 嗯，
3: 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
2: 嗯，
3: 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
2: 嗯，
3: 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的露台在搭着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
2: 嗯，
3: 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的戏台，金代戏台。
2: 嗯，
0: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3: 就是很有殿堂的，上面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
2: 嗯，
3: 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在这儿哈，
2: 对，这个，
3: 那么这个空间小哈，
2: 这个是
3: 你往前走，走到中间呢，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间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设计不是有意思的，不一定是有意思的，但也许是一个巧合。
0: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金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4: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它你看它这个悬疑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哈，
3: 啊，
4: 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
3: 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4: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
3: 嗯嗯，
4: 有点关系，因为它这边哈，这个声音从这就出来了哈，
3: 嗯嗯，
4: 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3: 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
4: 哎，对，
0: 平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互为见证。高平是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5: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

0: 张老师，那什么是之门呢？
1: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之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之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2: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1: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3: 找到了。
2: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4: 老师，为什么之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5: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2: 对，
1: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之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2: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1: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大平。
2: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不是？
1: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他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6: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留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戏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感一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团。

0: 掉到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
7: 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8: 我从小就乐，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9: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干戏，浑身都没劲。
10: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7: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9: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7: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地发明了晴雨台。这里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宁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宁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11: 我叫陈乐平，我是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7: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

0: 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1: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0: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将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2: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金安浪当的，今天做一天算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0: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3: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现在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是。
4: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心哦，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
15: 快乐
16: 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7: 有梦想、
8: 有青春、
7: 有活力、
8: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 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6: 平谷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谷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8: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饰、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戏文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十二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19: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18: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16: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0: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

0: 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奥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1: 38代
0: 了。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1: 我们的村长就是工艺房，我们每一次做事的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村长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把好呢，就是想供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这也是的，祖先一个留念嘛，是吧？在祖先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0: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1: 这也就有名气，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各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各一个工头，大家彼此说嘛，就是下戏这里讲的吧，彼此说啊，彼此说。
0: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宗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批坐坐的竞争方式。所谓批坐坐，就是聘请两伙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十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有六个采用了批坐坐法。
2: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1: 对，你就是造景，你看看造景，你这个凤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手边比较好。
3: 嗯，
1: 平均来讲的话，就是会这个左手边，左手边好了比较明显的。
3: 嗯，
1: 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也是这边好了。
0: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批坐坐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1: 这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根，这一面有这个狮子掉下来的，这什么呢？就叫什么九狮图，有九个狮子在里面，也是劈着坐在那，这一面比较黄一点，这面有点推带了，这里面有两个狮子烤掉了，两个是烤掉，就九狮图，这一根东西工艺啊最好的了，这个工艺。
2: 这个是这里面的最。
1: 哎，开开不是这样子，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0: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批坐坐施工方式完成的祠台，往往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宗祠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贯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除了奥湖胡氏宗祠古戏台外，宁海还有一处

0: 庙有三连贯藻井的古戏台，就是崇新庙古戏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崇新庙古戏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音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1: 它的这个藻井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采用了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单造井。这个单造井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演员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0: 宁海县大蔡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贯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2: 因为是造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造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有防火的作用，有这个响异响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我们这个造井呢具有拢音和扩音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的拢音的效果最好。
0: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先辈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戏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圣地，又是全村人的聚会议事场所，还是世俗红包喜事招待四方的厅堂，更是全村人文化娱乐的中心。
3: 所谓这个戏台在传递这个文明，传递知识，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一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一点，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有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0: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2: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人头聚集，大家都西厢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1: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心戏的，无影之中，这个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2: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厢西厢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4: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5: 分开的。
4: 这个楼上楼下就是随便了，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0: 别看这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6: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像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就文化

0: 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1: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还能够启发，或者说潜移默化的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2: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3: 这个我们现在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的，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就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的，哎，这地方哎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4: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一年能开上两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胸脯，扬起脸。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地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 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是戏台。一年中最值得记住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声开始的。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他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他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十八岁的春光。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6: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Good morning, sweetie.

国新疆有一条公路，被很多自驾爱好者叫做一生必走一次的天路。它从北疆的独山子出发，一路向南，翻越终年积雪的天山，穿过草原、峡谷、冰川和戈壁，最终抵达南疆的库车，全长561公里。但这条路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在风景，你看到的每一道弯、每一座桥、每一条隧道几乎都能讲出一段故事。因为在上世纪70-80年代，有上万名年轻军人曾在这里干了整整9年，168个人把命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那么当年国家为什么要修这条路？究竟是谁在修这条路？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艰险？而一个退伍回家的老兵又为什么会因为一个馒头的约定回到天山为战友守墓近40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独库公路天山深处的168个名字。要理解独库公路为什么诞生，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很不乐观，北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边境摩擦不断，西南边1962年又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南边美国正在增兵越南，战火一度烧到老挝。可以说当时的国防压力是多个方向同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要搞活天山。这一年，新疆天山地区的战备交通工程被提上日程，工程分两段，一段从独山子南巴音沟经蒙嘎特达坂、沙尔布拉克到伊宁敦玛扎，代号0603工程；另一段从新源泽克台经武营江布达坂到小木里兹达坂，再到库。

车，代号07042工程。这两段线再通过联络支线连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独库公路。不过这时候工程还只是在规划和测设阶段，真正大规模动工要等到1974年，这中间有将近10年时间。国家在等什么？答案还是那句话，备战形势。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针对边疆地区的命令，从此全国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1970年3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疆要集中力量建设好天山及周围附近平原地区，使之成为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红色根据地。所以到1974年4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关于加快建设天山公路的命令。同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而是一条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国防公路。开工之后，上来的第一支主力部队是军委工程兵第4工区，率138团、161团、168团从内地分批开进新疆。工区司令部最初设在乌苏县。1976年，第4工区又改制为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此外，新疆军区第7工区、第8工区以及公路局桥梁工程队也参加了施工。1976年，施工达到高峰，全线施工人员达到约1.8万人，在工地一线的就有1.4万人。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很多战士18、9岁，第一次见到雪山，第一次在海拔3-4千米的地方干活。独库公路的施工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自然条件。独库公路561公里，有一半以上是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里穿过，要翻越4个海拔3000米以上、常年积雪的打板，跨越5条河流，打通3条高山隧道，修建2座防雪走廊，其中100多公里是悬崖峭壁，还有5公里多被称为飞线的绝壁路段，直上直下，黄羊看了都发愁。除了地形，还有气候，高寒、缺氧、冻土、大风、雪崩、泥石流、塌方、碎落石，样样都来。冬天积雪2-3米深，夏天开工第一件事有时候不是修路，而是找路，把被雪埋掉的便道挖出来。机械在低温下发动困难，战士们就用火烤、用热水浇，甚至人推着走。设备零件也坏得快，所以有些路段干脆是用镐和铁锹一锤一锤刨出来的。1979年全线毛路通车，1983年9月工程正式竣工验收。验收委员会由交通部、国家纪委、总参、总后、基建工程兵、自治区政府、乌鲁木齐军区等22个单位组成。鉴定书的评价是工程质量优良。到1985年，除了2号隧道和拉尔敦打板防雪走廊等少量遗留工程，独库公路的建设基本结束。独库公路后来又进行过多次改建，比如2008年到2012年投资近30亿元把全线升级为2级公路。但不管怎么修，这条路最核心的基础还是上世纪70年代那群人用血肉铺出来的。在独库公路建设的9年里，168名解放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人被雪崩埋住，有人被塌方砸中，有人从高崖上摔下去，有人在冰河里被卷走。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戛然而止的故事。姚虎城是这些人里后来被更多人知道的一个名字。他1971年参军，同年入党，后来担任基建工程兵某部副营长。他文化不高，但干活拼命，当班长时曾被荣记2等功。1975年，他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7年，他又当选为党的11大代表。后来姚虎城带领的区队一直在海拔3400多米的哈希勒根冰大板上作业。这里的隧道能不能早日打通，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进度。他组织大家提前上山，冒着零下10

的严寒施工终于提前39天完成了任务。1978年4月，为保证筑路部队生活物资和施工材料供应，必须先打通一条被冰雪土石埋没的之字形便道。9日是个星期天，姚护成放弃休息，带两名推土机手清理最后几堆积雪。中午12点40分左右，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有经验的战士一听就知道雪崩了。姚护成大喊：“不要怕，冲过去！”话音未落，1万多立方米的冰雪已经从山上倾泻下来，10几吨重的推土机被冲下便道50多米，两名推土机手受伤脱险，姚虎成却壮烈牺牲。他牺牲后，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为他追记1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在银幕上流传开来。但姚虎成不是唯一一个，在那段飞线上还有一位叫李善国的指导员。李善国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112团3营7连的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随第一批部队进军天山，之后一直在工地上。1976年6月底，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曾昭英是一名村医，她在信里得知丈夫长期在高寒冰雪中作业，得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腰椎都弯了，双手伸不直，于是带了一大包中药来探望。李善国2年没回家探亲了，按条例本可以休假，但工期紧任务重，他一步都没离开工地，只是委托战友下山把妻子接到了山上。他们结婚3年，见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个月，这次重逢是他们婚后相聚最长的一次。7月15日，两人相见第3天，李善国接到一个电话，对妻子说：“我到工地去看看，很快回来。”曾昭英为他戴上了一块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4点，曾昭英正在营房里煎中药，突然听到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他冲出去，看见对面山上升起漫天尘土，前方很快传来噩耗，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摸着丈夫亲子的脸哭喊，山谷里回荡着她的声音，却唤不回丈夫的英魂，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他和另外4位战友一起被永远留在了天山。姚虎成、李善国这些名字对于1979年9月才入伍的陈俊贵来说并不陌生，他刚到天山时新兵教育里学的就是这些身边英雄的故事，但他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另一个故事的主角。陈俊贵是辽宁人，1979年9月参军，随部队到新疆新源县那拉提参加独库公路大会战。1980年4月，天山深处突降暴风雪，1500多名官兵被围困在-30多度的雪山上，断粮断联系，唯一与外界相通的电话线也被大风刮断了。指挥部必须派人下山送信求救，这个任务落在了4个人身上：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战友陈卫星，还有新兵陈俊贵。他们只带了一支手枪和20多个馒头就出发了。出发时他们以为40公里的路咬咬牙一天就能走完，可谁知道他们走的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寒雪山，寒风呼啸，积雪太深，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面哪里是悬崖。他们走了1天1夜，已经筋疲力尽，走到第2天，20多个馒头只剩下最后一个。4个人望着那个馒头，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吃。陈俊贵说：“分成4份，每人吃一口。”班长郑林书否定了：“馒头太小，分成4份根本起不到冲击作用。”

最后，郑林书做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我和罗强是共产党员，陈卫星是老兵，只有陈俊贵是新兵，年龄又小，馒头让他吃。陈俊贵说什么也不肯吃，郑林书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他吃下去。陈俊贵含着眼泪把那个馒头吞了下去，而一直在前面开路的郑林书因体力透支最严重，最终倒在了雪地里。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陈俊贵说，希望死后葬在附近的山上，永远看护着战友和这条路。另外，作为儿子，生前没能孝敬父母，托陈俊贵到老家看望一下他的父母。陈俊贵和陈卫星含泪用冰雪掩埋班长，继续赶路。但没走多远，副班长罗强也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最后，陈俊贵和陈卫星掉下山崖，被哈萨克牧民救起，才把消息送到了指挥部。1500多名战友得救了，可22岁的郑林书和21岁的罗强却永远留在了天山。1983年，尼勒克县修建了乔尔玛烈士陵园，陵园占地近500亩，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冢和展厅组成。纪念碑高20米，正面刻着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题词：“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碑座正面镌刻着128位烈士的英名。为什么是128人？因为1984年立碑时，能够确切考证身份的只有这128位，剩下的40人因为年代久远、档案不全，当时没能具名，但他们同样属于这168人，同样被安葬、被纪念。后来，陈俊贵把郑林书和罗强的遗骨也迁到了这里。陈俊贵因为严重冻伤，在医院接受了4年治疗，被评为甲级2等残废军人。1984年，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份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不久，他娶妻生子，日子平淡安稳。但那段天山往事，他从来没有忘记。1985年10月，他放映电影《天山行》，银幕上的雪山、隧道、推土机，让他想起自己的班长，想起那个馒头，想起郑林书临终前的嘱托，他夜不能寐。那几天，他反复想一件事：自己这条命是班长和战友们换来的。他曾答应过班长要替他尽孝，还要守着他。1985年冬天，陈俊贵做出决定，辞去放映员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回到天山脚下，回到班长身边。他们在离郑林书坟墓最近的一个山坡上安了家。陈俊贵的腿受过伤，干不了重活，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妻子打零工维持。那些年，他们经常喝粥吃咸菜，也曾为孩子凑不齐学费而发愁，但陈俊贵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本来只想待上3-5年，找到班长父母，完成遗愿就回去，可没想到一待就是近40年。寻找班长父母的过程非常艰难，陈俊贵和郑林书只相处了38天，只知道班长是湖北人，其他一概不知。后来通过老战友陈卫星和烈士罗强的父亲，他终于和老部队取得联系。部队领导不仅告诉了他郑林书家的地址，还派人陪他去湖北罗田拜访烈士家人。2005年，陈俊贵来到湖北省罗田县白庙河乡郑家院村。郑林书的父亲早在他牺牲前就已经去世了，家人怕影响他的工作，没敢写信告诉他父亲去世的噩耗，而他的母亲于2003年离开人世。陈俊贵站在两位老人的坟前，悔恨自己没有早点来，但他知道班长的嘱托他终于完成了。他趴在坟前跪着磕礼。再后来，陈俊贵成为乔尔玛烈士陵园的守护人，他每天看护陵墓，给前来瞻仰的人义务讲解。有人问

他会停下来望着雪山发呆。陵园门口的一面墙上刻着那句人们熟悉的话，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陈俊贵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走过这条路的人知道，这些名字不是传说，而是真真实实的人。如今他的儿子陈小红也已经接过了守墓的工作，成为第二代守墓人。今天的独库公路早已经是一条网红公路，每年六月开放，十月封路，通车期间车流不断，人们在路边拍照，在草原上露营，在打板上感受四季变换。但这条路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风景，在168个名字中，有人像姚虎城一样在雪崩中推开了队友，有人像李善国一样在塌方的碎石中长眠，也有人像郑林书一样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用生命换回了1500多名战友的生机。而陈俊贵用一个馒头换来的第二次生命，兑现了一个跨越近40年的承诺。他守望的不只是一个班长的墓，也不只是一段战友情，更是这条路上168个名字共同的重量。独库公路把天山南北连为一体，缩短了北疆到南疆的运输距离，加强了国防机动，也带动了沿线旅游、牧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年被赋予战备使命的一条路，如今成了一条连接着历史、风景和人心的大通道。所以当你下一次驾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看到的也许是无边风景，但耳边其实还能听见风里的声音，那是车轮碾过的声音，也是那些年年轻生命留在天山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堤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呢，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0: 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在北京开始这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拥军花鼓》。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建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1: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一块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先唱起来，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2: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洋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3: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今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下集。
2: 空军543部队二营曾成功击落三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事情过去60-70年了，不少朋友对这段历史还是津津乐道。今天亲历者王于昌老人娓娓讲述了其中的细节，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3: 当时啊，我们使用的苏制352导弹，这是一种使用液体推进剂的导弹。发射前呢，要向燃料舱加注液体推进剂，如果没能发射或者是战斗任务解除，要及时的清除推进剂，然后冲洗导弹燃料舱。
4: 那就是说，加注和清洗对时间要求非常紧。
3: 是的，加注慢了贻误战机，清洗慢了会造成壳体报废。我是燃料加注师，这是最危险的一个岗位。
4: 确实危险啊。
2: 是啊是啊。
4: 那么说，万一导弹发射失败，首先波及的就是你们呢？
3: 是的，不光这样，导弹推进剂本身就有剧毒，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每次加注都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2: 啊，那你们作业的时候
3: 戴防毒面具啊，这个东西啊，戴久了呼吸不畅，头昏脑胀。偏偏352导弹结构还十分复杂，光一个舱内接口的对接操作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4: 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敌人交手，难度肯定很大吧？
3: 是啊，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着，苏联的专家全部撤走，哎，所有的援助全部终止了，没有技术指导，没有技术资料，想要打败敌人，就只有靠我们自己拼命的钻研、训练、改进。我还记得，营长说：“
5: 同志们，训练就是实战，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想要干掉敌人，就得比敌人更拼命。都听明白了吗？同志们，细节决定成败，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绝招啊！快，再快，再快一点！U-2就要来了，马上要飞过我们的射界了，快，再快！”
3: 为了打下U-2，我白天训练，晚上啊还抽空编教案，研究改进操作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硬是把自己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经过我改良后操作程序，也就足足缩短了20分钟啊。

0: 战机稍纵即逝。别看这短短的20分钟，足以改变一场战果了。
1: 嗯，
0: 王老，就冲这一点，你也值得一张嘉奖令。
1: 王老，既然说到了 U 二，那您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对手。
2: 好，美制 U 二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寡妇。
1: 哦，
2: 哼。它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台湾当局就用这种侦察机窜入我国大陆刺探情报。
1: 那它有多先进？
2: 它可以飞27000多米高，能把地面上的人排得清清楚楚，我们的高射炮、战斗机都够不着它。光是1962年夏天，短短2个月，他就窜入大陆10几次啊！哎，最可气的是，他在大陆侦察，就好像进入了无人之境。从首都北京到马兰基地，再到中越边境，他大摇大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太嚣张了。
2: 他还有一种反侦察的装置，我们的雷达一锁定，他转身就跑，或者马上改变航线。就这样，我们从云南到北京，再到大西北，在火车上追了几个月，竟然找不到一次发射机会。
1: 那得想办法。
2: 那是啊，62年9月，543首长决定，既然追不上他，那就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1: 怎么个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2: 小夏，
1: 哎，
2: 别着急啊，那得让我喝口水啊，慢慢说。
1: 好，
0: 您喝水，您喝水。
1: 王老啊，您还挺会卖关子的。
2: 那倒是。我们二营拉着导弹穿山过河，一路向南，秘密转移到江西，在南昌的崇山峻岭里设下了伏击阵地。
1: 为什么要在江西设伏？
2: 一来，福建江西一线是U2窜入大陆和返航逃窜的必经之路，在这儿设伏啊，有2次捕捉它的机会。
1: 哦。
2: 二来，南昌有我们的空军基地，是解放台湾的前沿，他们时刻关注着这里，只要这里有动静，尤二必定前来侦查。
0: 那就把动静搞大一点嘛。
2: 是的，
3: 中央下
2: 重耳了，调了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飞到了南昌，白天飞来，晚上飞回，来来回回好几次，造成了大批军机云集南昌的假象。
1: 那这招奏效了吗？
2: 他们当然上当了。9月9号那天，一架U2飞机经福建平潭直奔南昌而来，可就在我们加入完准备发射时，他突然拐了一个弯，向九江方向飞去了。
1: 啊，那怎么回事？
0: 是啊，怎么回事？
1: 是咱的计划暴露了。
2: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心头一凉，好在北京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司令亲自打来了电话，让我们保持镇静，提防敌人杀个回马枪。
1: 那敌人杀回来了吗？
2: 不一会儿，U2180度大转弯又回来了，120公里、80公里、40公里、35公里，我们屏住呼吸，似乎都能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啊。
1: 那打呀！
2: 打呀！首长一声令下，3发导弹拖着尾烟直射长空，
0: 消灭目标，打！真的打下来了。
4: 真的打中了！
5: 太好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
1: 是啊，
2: 作为SAM-2导弹的研发者，也是军事强国的苏联，也饱受尤二的骚扰，他们无可奈何，可我们打下来了，中国第一个打下来了，一时间呐，全世界震惊。
0: 王老，你们真给中国争了气，扬了名，大张国威呀。
2: 嗯，后来有西方记者问陈毅外长，你们是怎么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外长怎么回答的？
1: 怎么说的？
2: 他说啊，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1: 也许是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突然得到释放，王老格外精神，从对敌作战一直讲到了他们人生最不能忘记的一天。
2: 那天呢，上级通知有首长接近，大家也不敢问啊，反正大家非常重视，理了发，刮了胡子，擦亮着皮鞋，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检查着装。第二天一大早，五辆大卡车拉着我们进了北京城，在空军招待所下了车，然后列队步行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刚站定没一会儿，就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向我们走了过来，全场沸腾了。毛主席接见是党和国家给我们二营最高的褒奖，这是我们所有人一生一世最大的荣光啊。
0: 王老，亲眼见到毛主席是什么感觉呀？
2: 那被他目光扫到的那一瞬间呢，我感觉嗡的一声，血一下涌到了脑袋上，浑身都抖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心狂跳不止啊，下意识的就想喊毛主席万岁，想让他听到我的声音，想跟他握手。
1: 那您握到了吗？
0: 握到了吗？
2: 主席给我们每个人都亲切地握了手，他的手宽大又暖和，
1: 真替你们开心呐、啊！你们赢得了胜利，也实现了人生价值。
2: 也正是因此，我的军人生涯也没有遗憾，我才能安心退伍。
1: 那您退伍是哪一年？
2: 1973年3月。
1: 嗯，
2: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连长了。复员前，营长岳振华特地找我谈话。
3: 王宇昌，到。我问你，你还记得来二营上的第一课吗？
4: 记得，第一课学习保密条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绝口不提543。
3: 好，我告诉你啊，复员后，我希望你继续保守我们543的秘密，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也是你的最后一个任务。
4: 是，我保证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材里。
3: 还有，你到了地方也要永远保持他们军人的本色，你要团结同志，积极工作，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4: 营长，您就放心吧，咱们二营出去的人没一个孬的。
3: 嗯，
4: 我到了地方只是改变了身份，永远不会改变精神。
3: 这就对了。还有啊，复员后你的干部身份就没了。

0: 这待遇肯定比不上在部队啊。有啥困难写信回来。
1: 二营出去的人不会有困难。
0: 哼，你呀总是这么要强。你回去之后改改你那脾气，跟弟妹不要一根筋啊。
1: 嗯，
0: 哎，这些年呀咱们南征北战的，这家属也跟着打游击受了不少罪呀。对了，我问你啊，他的工作落实了吗？
1: 啊，落实了，到我们县实验小学教书。
0: 教书好啊。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回去后把大家的工作做好，也要把小家的生活过好，好好补偿家人，把日子过红火了啊。
1: 嗯，我明白。
0: 哎呀，行了行了，想写信啊，有机会就回二营来多看看啊。
1: 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2: 回忆到退伍时的情景，王老不由得伤感起来，我们感同身受。休息片刻后，他开始讲起退伍后的生活。
3: 复员后呢，我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工资从98块钱降到了29.5块。
4: 这您从战斗英雄一下子变成了营业员，而且这待遇也大不如从前，心理上能接受吗？
3: 工资身份我几乎都没想过。说实话呢，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受过部队锻炼的人，心里只有党和人民的需要，让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没有私心。我最不适应的还是
5: 王哥，都来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光认识个纯棉布和的确良呀？这儿是平棉布，那儿是斜纹棉，这一匹是涤纶，那一柜是锦纶，你看看你都放乱套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重新整理重新整理。
5: 算了算了，你先把这匹布给人家裁了吧，要45。
1: 好好好，我去拿尺子和剪刀。
5: 用什么剪刀啊，你看我的。尺子放在布上，把布一展，两手一捋，量都不用量，刚好一丈。扯布也一样，四个指尖掐住，一撕两半。谁还用剪刀啊，保证又准又快又齐。
1: 是是是，你们啊都是技术能手。
5: 什么技术能手啊，这些都是咱售货员的基本功，你得赶紧学会呀。
1: 是是是，我加紧学加紧学。
5: 还有算盘呢，你学的咋样了？咱可要求眼到心到手到，一分钱都不能错。
1: 这个也在加紧练，再加紧练。
5: 王哥，你比我们都大，按理说轮不到我来给你说这些话，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嘞。这些掌握不了，吃着晚饭心里就不踏实。
1: 明白明白，你说的对。
4: 王老，这落差也太大了，当时您一定心里很难受吧？
3: 是啊，那时候整个的柜台就属我年龄大，可偏偏也就我是个门外汉，隔三差五的就闹笑话，就算别人不说啥，自己心里受不了啊。
6: 当过兵的人都是这样的，不允许自己落后。
3: 可现实在那儿摆着呢，我当了20年兵，复员的时候都快40了，人情世故工作技能啥也不会，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想先进都先进不起来。
6: 理解理解，回归并融入社会，这对每一个退伍军人来说都是一道坎儿啊。

0: 是啊，我心里实在苦闷。有一天我买了一瓶酒，结果在柜台里坐到半夜也没喝一口。
1: 啊，这又是为啥？
0: 喝不下去呀，二营时刻备战，滴酒不沾那是铁的纪律。退伍之后虽然没人监督，但心里还是一直绷着这根弦儿。
1: 嗯，
0: 直到现在我还是烟酒不沾。
2: 王老，您真是做到了退伍不褪色呀。
1: 那最后您又是怎么克服困难融入岗位的？
0: 还是那天晚上，我坐在黑漆漆的柜台后边，想啊想啊，越想我越绝望。
3: 王于昌啊，王于昌，别看你以前能操作导弹，别看你立过一等功，别看你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可现在你连算盘子儿都拨拉不明白，连人家小姑娘都不如，你就是个废物。
0: 那天晚上我没喝酒，可我脑子呀比醉酒还乱。一会儿是我们拉着导弹天南海北的找伏击阵地，一会儿又是给顾客算错了账，挨人骂，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就像放电影一样。忽然我似乎听到了营长的声音：
4: 王于昌，要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啊。王于昌啊，王于昌，你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啊，世界第一的 U2 都败在你的手下。哎，我问你，这打算盘比操作导弹还难吗？还不准尺寸比缩短20分钟发射程序还难吗？你给我站起来，给我站起来。
0: 当时啊，我唰的一个立正的姿势站了起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把嘉奖令压到箱底，把荣誉忘在脑后，天天晚上熬夜苦练，不但成了一名合格的营业员，还得了快手神算和一刀准的外号。
3: 真是百炼成钢啊。
1: 是啊，复员的这么多年里，您就从来没有给人说过您在部队的经历吗？
0: 没说过，必须保密，这是营长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1: 啊，那家里人也不知道您是战斗英雄？
0: 有一年收拾屋子，孩子们翻出来我的嘉奖令，不过我没给他们讲这嘉奖令背后的故事。
1: 我没说错吧，王老？您可真的是铁嘴铜牙。
5: 这次采访过后，我们跟王老成了忘年交。这不，没过几天，李局长和我又登门了。
6: 王老，
0: 来了来了，
6: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0: 啊！李局长啊，夏记者啊，
1: 王老您好，
6: 您好您好，好。
1: 今天我们俩来啊，是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6: 哎，
0: 优待证办下来了，
1: 办下来了，不过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6: 王老啊。我们把您的情况向上级做了反映，今天一大早我们接到通知，您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了。
0: 啊，

0: 真的？
1: 真的，当然是真的。还有啊，七月底的时候，
2: 哎，你等一下，王老，您先坐下，先坐下，我怕您太激动了。
3: 好好，我坐下。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我激动啊？我坐好了，说吧。
1: 您听好了啊，七月底啊，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将邀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获得者参会。您呐，就是其中一员。
3: 什么？去北京开会？
2: 对呀、啊。而且中央军委的领导，甚至习主席都可能亲自接见您呢。
3: 哎呀，我太高兴了，太荣幸了，太激动了。
1: 王老啊，您不是说不会激动吗？
3: 毛主席接见了我，习主席又要接见我，我能不激动吗？
2: 对啊，王老，您看，时隔55年，能被两位主席接见，这世上能有几个人呢？
1: 能有几个人呢，王老？
2: 2019年7月26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王于昌获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称号，并受到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21年11月，我还陪着他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位于北京怀柔的导弹二营基地。时过境迁，曾经的军营现在已经成了红色教育基地。王玉昌老人来到了营区的英雄树下，这是为纪念当年的地空导弹兵特意栽种的。树下还安息着他的营长岳振华。
4: 营长啊，48年了，我来看你了。当年你带领我们南征北战，击落敌机4架，创造2项世界纪录。这些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怀念你和战友们。现在543部队的事迹解密了，营长啊，咱们二营的辉煌全国皆知，终于我可以把咱们的合影挂出来了。报告营长，二营战士王玉昌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立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远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远、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总台的各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在这儿您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新闻新鲜说。近日广西南宁的一名同城快递员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他的这个电瓶车车尾上挂满了饮料，后备箱贴着醒目的红纸，上面写着我女考北大啊，考上了北大，请大家喝水。
1: 这位同城快递员呢姓李，他说呢他的女儿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自己能力有限，就想着买点饮料送给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0: 面对着脸上喜气洋洋的李师傅呢，不少路人也是纷纷上前拿水了，大伙儿都没客气，而且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挂满了车身的饮料算不上贵重，但是呢盛满了一位父亲的自豪。
1: 事情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李师傅工作的这个平台很快就表示说呢孩子的学费我们管了。
0: 还有网友说，大伙儿抢的呢不是一瓶免费的水，而是普通人靠努力塑造自己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1: 这场喜事呢格外动人，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位父亲倾尽所能的骄傲，孩子不负韶华的努力，还有平台的善意，陌生人的祝福，混合成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普通人向上生长的力量从来都拥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还将关注的是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 HiRox 健身跑走红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普通爱好者该如何理性参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3: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5: 刚开始时候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迹象。
2: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7: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8: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成为了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中国之声记者走进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调研乌蒙山腹地县城里的全新就业岗位数据标注师。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9: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0: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 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嘛，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9: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0: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1: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9: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11: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9: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11: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9: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

0: 钟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那么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原理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5: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2: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当地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了地方条例。
5: 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那么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咱们继续来听。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

0: 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AI。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 是非常大的。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 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
0: 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完了新兴职业，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新兴的运动项目。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呢，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
4: 嗯，
3: 他对外宣称呢，不仅是说为健身人打造的一个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一个舞台。
4: 对，这里面有些什么杠铃深蹲啊，这个农夫行走啊，还有推这个雪橇啊等等。 所以这些项目综合在一块儿，就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城市里现代版干农活。”当然，更有参与者坦言说，在赛后呢，感觉到连续组合训练的这个强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没有力气之后，就比较容易出现动作变形，这就增加了受伤的风险和隐患。那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这里面说到的低门槛，是不是真的低门槛？会不会让大家容易忽略这项运动当中存在的风险？ 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在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 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项目体验是全新。HYROX
6: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扔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的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HYROX
5: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 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7: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

0: 伤。
1: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0: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2: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2: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3: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0: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3: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咱们来关注最近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哈、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6: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5: 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8: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

0: 开的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0: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了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1: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0: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2: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0: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0: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

0: 中干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松花江佳木斯段洪峰过境，河南遭遇了西雨东热两重天，记者直击应急保障现场。
1: 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今年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全国高温日数偏多。
1: 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沿江全线进入了洪峰过境关键防御阶段。洪峰过境佳木斯之后呢，将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佳木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余文波。余文波，佳木斯以及下游地区是如何防范应对的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

0: 址呢是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水流呢依然是很湍急，江面呢是比往常宽敞了许多。那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到达了佳木斯水源站，那截至上午9时呢，松花江的干流佳木斯站水位是80.0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沿江的各点位呢已经是全面进入了这个营站这个状态。那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啊，巡堤人员呢是分段负责，每隔4个小时呢就要巡查一遍负责的这个区域，主要呢是对堤顶、堤坡、堤角和临水岸坡呢开展徒步的巡查，发现如果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这个给专门这个负责这个区域的水利专家，那他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这个处置方案。在堤坝上呢，每隔3公里就有一个临时的巡堤点，在巡堤点呢也是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还有这些填装好的沙袋啊，备用的沙子，这些物资呢都是随用随取，这个进行来补充的。主持人。
1: 好的，于文波。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近期河南阵雨雷阵雨频发，降水分布极不均匀，河南省内各地最高气温相差12摄氏度，郑州市区出现了大量洁白立体感极强的云朵，特别像漫画当中的场景。那么这跟当下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任小辉。小辉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小辉来给大家说说这样的情况。
3: 好的。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的河南全省18地市最高气温差达到12摄氏度，西部三门峡仅25摄氏度，东部信阳周口却达到了37摄氏度。这巨大的温差呢，主要是由于降雨拉开的。那河南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较明显的降水仍在西部，济源、洛阳及周边的雨势呢也是相对较强。三门峡、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也可能出现明显降水，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雨水压低了预期的气温，也抬高了强对流的风险。那山区要防山洪滑坡，城市低洼路段要防短时间只看眼前是否下雨，还要关注上游天气和临近的预警。河南东部、东南部呢，则继续面对高温高湿，信阳、周口最高37摄氏度，商丘、濮阳、驻马店36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呢，汗液蒸发变慢，实际体感呢会高于气温。那阵雨呢，即使短暂的降温，雨后的湿度上升，闷热感也很快的恢复，夜间呢也难明显的转凉。那河南东部、东南部最低气温呢仍是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连续的闷热呢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影响更大。那到了5日呢，雨区呢将收缩，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主要留在中西部和西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一带呢仍可能有雨，东部大部降水减少。未来几天，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仍较频繁。那另外呢，河南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里呢，安阳西部、濮阳、新疆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多地部分区域呢，会出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还超过70毫米，局部呢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那个别的区域呢，甚至可能出现了10到10级的大风和冰雹，大家下班路上呢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主持人。
2: 好的，小辉。
1: 近期呢，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频发。根据最新的橙色预警，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2: 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两年频繁地闯进我们的视野。有时候雨势不大，但是也要严防山洪，这是为什么呢？此外，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5: 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4: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

0: 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1: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0: 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1: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2: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3: 嗯，很多人都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就曾经多次提示，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这个水流达到60厘米的时候，力量就可以冲走汽车了。
4: 山区河道当中的山洪呢，流速可以达到每秒3到8米，水中呢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所以呢山洪来临的时候呢，车里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之下呢，车辆就像是滚筒洗衣机，所以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
3: 同时车体还极有可能被洪流当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很低。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怎么科学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 并清晰报告位置。
2: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人说呢，部分地区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3: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现在我们叫什么呢，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垃圾焚烧这个技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不用分类了，直接都烧了就可以了，还不够烧呢。这个讨论呢在网上也是挺多的。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就是事实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样吗？我们的垃圾分类体系该怎么来完善？咱们接下来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6: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顺的分好，摆在小浴桶，摆在门口的物业上门把它收集好，卫生特别好。
5: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7: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5: 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7: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类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5: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5: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8: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 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5: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的

0: 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1: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就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1: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4: 天气热，避暑就是大家出游的首选了。今年这个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了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的前排。
5: 青海省文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呢，就位于祁连山南麓，七八月份的平均气温只有十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呢就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财智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6: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
7: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可怜的藏族乡亲早早地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通河再次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扶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1: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2: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3: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4: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
5: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在这里呢，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1: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的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莫灵若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它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它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啊，是为了吸引雌蝉。它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阳光充足的树枝高处齐声大叫，这时它们合唱的声音就更大了。有人提醒，这样的蝉鸣噪声堪比电钻噪声。对于听力来说，蝉鸣真的威力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哈、啊、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啊、零星几只叫还行，但是他们呢经常是成群的鸣叫。蝉鸣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噪声了？作为噪声它是一个什么级别？有说法堪比电钻，这个有没有点夸张呢？
1: 啊，就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在心里问了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啊。那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0: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
1: 哦。
0: 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盛夏，尤其是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
1: 嗯。
0: 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
1: 哦。
0: 啊、嗯，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
1: 嗯，
0: 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嗯、
1: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
0: 嗯，
1: 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嗯，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啊？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0: 啊，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
1: 嗯，
0: 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频率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
1: 嗯，
0: 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所以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
1: 嗯嗯，
0: 这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1: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
0: 嗯、
1: 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0: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
1: 嗯，
0: 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
1: 嗯，
0: 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1: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震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1: 哎呦，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0: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1: 对。

0: 是哈、啊，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啊。
1: 嗯，
0: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啊，检查了啊，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哈、啊。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1: 嗯，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啊，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啊，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它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它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0: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而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1: 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0: 确实。那您提到了一个短时和长时间哈，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个安全的阈值是什么哈。像杨同学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内耳毛细胞是不是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啊？他这种改变还是可逆的吗？
1: 这个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它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啊，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0: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1: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0: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1: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他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他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他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

0: 循环的药物。
1: 嗯，
0: 啊，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尔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1: 嗯，是内服的。
0: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啊。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
1: 嗯。
0: 啊，就比如说甲醛龙啊、甲扑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
1: 嗯。
0: 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
1: 嗯。
0: 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淤泥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
1: 嗯。
0: 它可以强效就是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
1: 嗯。
0: 就是我非常喜欢用的那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 一呀、辅酶 Q 十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触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一直工作，然后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像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的，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噪音的伤害之后哈，千万别忍着哈，如果觉得不舒服咱们赶紧去就医，然后医生会给出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哈。
0: 是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对对，
0: 需要尽早，
1: 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
1: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杨同学处于蝉鸣的时间呢是4个小时，这个好在还是一次性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是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他从事园林绿化作业12年，常年接触集群的蝉鸣，这就让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啊，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他也检查了，就提示属于是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它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0: 那这里就是咱们提到的刚刚的那个概念，就是永久性的淤泥。就他和杨同学不一样，刘师傅呢，他是在反复长期的噪声暴露之后出现的这种听力的下降。那他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毛细胞的水肿了，而是出现了毛细胞的坏死，以及就是他诱发的这种听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也就是毛细胞凋亡之后呢和它相连的这个突触会脱落损坏，随后导致和它们相连的这个螺旋神经节的神经元慢慢的萎缩变性坏死，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种噪声性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耳蜗感受器加听觉神经通路的一个共同病变。
1: 这个就更严重一些了啊。
0: 对，就是您还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还能恢复。那咱们前面也说了，它毛细胞它属于一个周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它的耳鸣，
1: 或者戴助听器。
0: 对对，戴助听器。
1: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一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0: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

0: 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那再简单，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可以接受到一百的这个就是说100分的这个信号吧，那现在我只能接受到50-60。
1: 嗯，
0: 那我的大脑就觉得，哎，我少了这部分信号，我要代偿出来，
1: 脑补进去了，是吧？
0: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一种理论，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
1: 那这种高频耳鸣的话，其实很影响这个大家的休息的，明明很安静的环境，它里面一直有声音。
0: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您刚刚问的下一个问题了，它能不能消失？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定义，就是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就目前对于急慢性耳鸣的定义是有争议的，有些国家认为是3个月，有些国家认为是6个月。那我们对于急性耳鸣的治疗目标是就是尽可能的让它消失，但对于像刘师傅这种十几年了，它肯定属于慢性耳鸣了。那对于慢性耳鸣，我们的治疗目标其实就是让它就减少它对于机体情绪呀、睡眠呀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所以而且有文献表明，就是急性耳鸣它2个月内的痊愈率也只有20%。所以单就刘师傅来说，就我的临床经验，他可能痊愈的可能性不大。
1: 那您讲这个痊愈率只有20%，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发现自己耳朵有耳鸣，就赶紧去看医生？
0: 如果有持续的耳鸣，还是建议就是尽早就医的。因为毕竟还有1/5的痊愈率。
1: 对，是。
0: 但是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因为很多流调表明，在4-5年的时候，有70-80%的患者，他的耳鸣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他了。
1: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0: 适应或者消失。
1: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0: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1: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分贝数上来看，单只蝉鸣啊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而且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0: 哎，这个问题 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那有数据表明呢，60岁以上这个听损的发生率就10%了，75岁以上就50%了。
1: 嗯，
0: 那至于哪一个频率它最先下降呢？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
1: 嗯。

0: 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对吧？
1: 它最脆弱，
0: 所以它基本是4000、6000、8000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而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们人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
1: 哦。
0: 还有手机提示音。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它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的听神经的损伤。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自己不觉得。这可能就表明有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1: 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啊，那可能也确实是人家听力是下降的一个结果，他不会发现。
0: 对。
1: 那我们平常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这种嘈杂环境？我们就应该长期的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环境，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啊？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像85分贝哈，它就是一个听力的安全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就是会超过85分贝的，我们得最好远离它呢？
0: 那就首先切题一下吧，就是上下密林里的蝉叫，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近距离瀑布的声音，大概它也是到85到95分贝了。雷雨天气的这种雷战附近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杠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割草机的声音，它大概也是80到90分贝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公共，就是公路上、马路上一些公共交通的场所，你像这种重型的卡车呀，还有公交车、摩托车，它行驶起来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数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我们坐在车里关上车窗，它的分贝数可能都接近70到75分贝。至于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就比如说音乐会和这个演唱会的前排，就虽然我也很羡慕抢到前排的票的人哈，但这个分贝真的是100到115分贝。我门诊见过前一天刚去看完演唱会，第二天就高频听力下降合并高频耳鸣的病人。还有逢年过节的鞭炮声。就前几个月就有一个暴振性听损的小孩子。就这些。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1: 这么大？
0: 对。
1: 哇。
0: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的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1: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0: 那就
1: 因为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0: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1: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阈上40到60分贝。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线。所以要严格遵守3个60原则。
1: 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还有其实像我们这个行业
0: 对，
1: 但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所以大家要重视。
0: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原先休息一段时间。
1: 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若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啊。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低频噪声，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为主。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1: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0: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
1: 是。那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啊。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是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0: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1: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
0: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1: 对、嗯、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0: 对，
1: 嗯，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造成的危害呢？
0: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1: 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0: 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不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1: 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0: 对。
1: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0: 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所以就会加速它的衰退，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1: 代偿了啊。
0: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有医生建议稳妥起见哈，一年做一次体检，然后要查一下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发现自己听力下降呢？真的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噪声还是老年性的听损，它主要集中在高频的频段，但我们的言语频段大概是在200到2000，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称的，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聋，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
1: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0: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1: 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的呢？
0: 其实目前主流的听力筛查方式就是纯音测听。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到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那至于听力分级呢，现在临床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就是用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就说明存在听损。
1: 哦，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
0: 对，它其实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1: 哦，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是什么，是吗？
0: 它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click， 就短纯音。
1: 哦，不像视力表一样，你得明确告诉医生左右，然后医生也要核对一下，不需要这样哈。
0: 对，您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测言语识别率的。
1: 哦，这种呢？
0: 那个就是会给你播放一些简单的词，然后你告诉医生你听到的是什么，你重复。但是单纯的纯音，我们一般就用的是 click 短纯音，它没有什么意义。
1: 那言语识别的这个，它主要侧重的是考察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呢？
0: 它主要考察的是更偏中枢一点的听觉，中枢一点的能力。就我们说老年人他有时候或者是高频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言语识别能力，尤其是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1: 是。哎，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可以远眺啊等等。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0: 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它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耳聪目明，对吧？
1: 对。
0: 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眼睛这种近视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它可能是由于这个肌肉疲劳引起的。但我们听力的下降是由于毛细胞的坏死。就是我们的毛细胞的坏死，我们螺旋神经节的坏死，神经节细胞的坏死，它没有办法像睫状肌一样通过锻炼来修复再生，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锻炼对于我们耳朵是不可行的。不过呢，我们虽然不能锻炼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锻炼大脑。我们有一些通过音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语训练呀，就是可以提升大脑就听觉中枢对于声音的分辨能力、降噪能力，改善这种它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练大脑，但是不练耳朵。
1: 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0: 对。
1: 这大脑也辛苦了。
0: 对。
1: 那平常我们饮食方面呢，像护眼哈，我们可以辅助补充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啊，补充维生素 A。但是我好像没听过说吃什么能护耳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也是有一些食物对我们耳朵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但之所以没有像护眼食物那么普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耳细胞的损伤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噪声、老化、血管以及药毒性，就耳毒性药物为核心的这个诱因。那饮食它属于辅助的保护。它没有办法这个逆转这个毛细胞的坏死，也没有说什么吃点东西或者缺什么这种营养素就导致这种耳聋耳鸣的说法。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属于颞骨的深部。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1: 是啊，这些默默的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0: 对，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啊，很重要哈。那我们想，那总得做点什么吧哈。这个能不能平常好好的清理清理哈？我也总看见一些就耳屎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听力下降的新闻啊，去医院，然后大夫给清理了一下哈，就感觉我们定期清理一下耳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自己操作，掏耳朵这件事本身，对耳朵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呀？
0: 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掏耳朵特别解压。
1: 还有喜欢给别人掏的。
0: 对，看视频特别解压。但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掏耳朵，因为正常的耳屎我们也叫叮咛哈，它不需要掏。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就掏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 那只有在这个这个耳室，就是进水啊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

0: 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1: 嗯嗯，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
0: 嗯、
1: 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刁同江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哎，感谢主持人。
1: 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对号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拾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15: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16: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了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这样的一些盐分。最后形成的这个除了有氯化钠之外，还有这些这个矿物的这个盐分，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
15: 造成什么影响？
16: 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并且呢也是我们所需的比较重要的元素。饮用水当中一般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钙镁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可能小时候应该就听说过，水里面的水垢太多对健康是有风险的。那这个水垢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钙镁的这个盐分，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15: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6: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大。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 再一个呢，就是分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等，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1: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15: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16: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铝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那个物质。溶解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呢，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死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还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这个地质运动之后把这个原来的海呢提升到一定的那个高度了，就和外界的这些水呢就不太相通了。再加上就是由像这个高原上面的这些淡水呢慢慢的流进去，因为这些淡水当中也含有少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会让这些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越来越高，比原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盐的成分还要更高一些。
15: 从盐湖里带走一些盐块会对景区产生多大的影响？
16: 即便是带走这个盐块呢，对于景区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去做。因为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捡走石块的这种行为，可能一个两个游客这么做啊，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景观的这个破坏就比较显著了。
1: 除了盐块本身，景区还有一项重要提醒，卤水有很强的腐蚀性，游客绝对不能下水，也严禁穿拖鞋或网面鞋进入。卤水的腐蚀性又从哪里来呢？
15: 卤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腐蚀性？
16: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么在提取之后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一般是像这个重结晶的方式，让这些盐分啊在水里面把那个氯化钠专门的给它结晶出来，这样就能够提纯了。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那这个方式提纯之后再加工，然后得到的就是比较纯的氯化钠。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就是像刚才那些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如果我们把一些特别是金属的东西放到这个卤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原电池，就是像电池一样不断的放电，会让金属呢发生这个氧化，变成了金属的离子，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过菜的话，就会发现把铁放在盐水里面，生锈的速度会远高于铁放在这个清水里面，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卤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它在这个盐水里面呢，因为有这个电解质的这些效应，同样会让它的那个化学反应的速度加快，这样就导致它的老化。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那个风险的，它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因为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所以这也是景区今天我们要注意的那个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这两天听

0: 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不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了这个产后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产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嘛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

0: 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粤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2: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3: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4: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5: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6: 共同认购4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7: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8: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9: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0: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0: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1: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7: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

0: 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3: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剩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2: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4: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5: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的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2: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2: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6: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 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7: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2: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7: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2: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6: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2: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6: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2: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7: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0: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理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

0: 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1: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0: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0: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1: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2: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1: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 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0: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

0: 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1: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它会片面的追求产量，它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尿蚕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0: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1: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0: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的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4: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 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5: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试驾。

0: 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的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2: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3: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3: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联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4: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静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4: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5: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5: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

0: 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1: HYROX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它打破了纯有氧跑步与孤立力量训练的边界，是一场对耐力、爆发力、核心控制的综合考验。对于运动新手来说呢，如果盲目参赛、强行挑战，那一旦造成身体损伤，难免得不偿失。即便是对于健身爱好者，也需要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的体能水平量力而行。运动的核心是健康，摒弃打卡式的跟风心态，敬畏运动科学，才能够避免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身体损伤。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2: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 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13: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12: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13: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12: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13: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图蒙特这2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12: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13: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12: 中期选举的3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1: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 巴西呢则表示将考虑启动反制措施，并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对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单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0余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时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2: 昨日新闻重现，
14: 等灯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15: 目前的话，在等灯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餐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14: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15: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14: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障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15: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

0: 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1: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0: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的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1: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场寻访古戏台之旅。您知道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1: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2: 谢客。
1: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寺北向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现殿、戏台。上世纪90年代，有专家经过现场勘察， 认为其中的戏台为金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3: 哎，这个金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金代这个西台建筑嘞？金的西台建筑大部分是在晋南。所以说他只知道晋南都是元代的西台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又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就派所长，你去给他
4: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
3: 专门跑上来了。
1: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3: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这个下面那个修筑根线，都持怀疑态度，就问我们那个行管了，说：“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5: 还是有点怀疑哈。
3: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班长说：“我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要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1: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3: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乐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5: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3: 都是金代的器物。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这给我吃回去。
5: 当然很兴奋，
3: 非常兴奋。
1: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3: 我一看发现这一个题记啊，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地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建筑物体。
1: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6: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谓藻井是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
5: 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在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的戏台，金代戏台。
1: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6: 就是上面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在这儿哈，那么这个空间小哈，你往前走到中间呢，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间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设计不是有意识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也许是一个巧合。
1: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 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今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4: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它你看它这个悬疑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哈、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6: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

0: 系，因为他这边哈，这个声音从这就出来了哈，
1: 嗯嗯，
0: 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1: 啊，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人。
0: 哎，对，朝观众。
2: 高平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互为见证。高平是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3: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4: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嗯，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
6: 嗯，
5: 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6: 嗯，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5: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
6: 嗯，
5: 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6: 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5: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7: 找到了。
6: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5: 嗯。
8: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6: 嗯。
7: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6: 啊，对。
5: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
6: 嗯。
5: 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6: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5: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
6: 嗯，
5: 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
6: 哦，
5: 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大平。
6: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不是？
5: 铺木板用的。
6: 嗯。
5: 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
6: 嗯。
5: 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4: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留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戏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台。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奴隶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7: 我从小就乐，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8: 乐平有一个说法。

0: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宁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形与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与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明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1: 我叫陈乐平，我是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0: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2: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0: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将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惊安浪当的，要今天做一天上一天，我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0: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3: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以前的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0: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岩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晴雨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宁芬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1: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0: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干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1: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0: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文学于一体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我们就一同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节目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程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乐平市博物馆研究员徐金碧的讲解中，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1: 可以说是春春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之前上万个观众看的都有，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就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2: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3: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岩明远堂西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这一下子雨就下来了，一把去搬子你的风扇。
2: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1: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从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戏选三生三花三赣，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巡演，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2: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下，聚散随意，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
0: 乐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饰、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12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 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5: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4: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0: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傲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7: 38代
8: 了。
6: 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7: 我们的村长就是工艺房，我们每一次做事的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村长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把好呢，就是想供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做也是的，只是一个留念嘛，是吧？要只是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6: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7: 这也就有名气，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高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高一个工头，大家比姿色嘛，就是下戏这里讲的吧，比姿色。
6: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宗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批坐坐的竞争方式。所谓批坐坐，就是聘请两伙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10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有6个采用了批坐坐法。
8: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7: 对，你就是造景，你看看造景，你这个凤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手边比较好。平均来讲的话，就是会这个左手边好了，比较明显的，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也是这边好了。
6: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梯坐坐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7: 这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面有这个狮子掉下来的，这什么呢？这叫什么九狮图，有9个狮子在里面，也是批着做的呢。这一面比较黄一点，这面有点推断了，这里面有2个狮子烤掉了，粮食烤掉，就九十多，这根都是工艺啊，最好的了，这个工艺。
8: 开开的是这里面的最。
7: 哎，开开的是这样的，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6: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批坐坐施工方式完成的祠台。 往往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宗祠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贯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除了奥湖胡氏宗祠古戏台外，宁海还有一处同样有三连贯藻井的古戏台，就是崇新庙古戏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崇新庙古戏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阴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9: 它的这个藻井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采用了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单藻井。这个单藻井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演员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6: 宁海县大蔡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贯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10: 因为这个造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造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有防火的作用，有这个响异响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我们这个造井呢具有拢音的扩音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这个拢音的效果最好。
6: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先辈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戏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圣地，又是全村人的聚会议事场所，还是世俗红包喜事招待四方的厅堂，更是全村人文化娱乐的中心。
11: 所谓这个戏台在传递这个文明，传递知识，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一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时候，它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一点，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有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6: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10: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人头聚集，大家都

0: 个西江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1: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这个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啊，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0: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厢西厢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2: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3: 分开的。
2: 这个楼上楼下就是随便的，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4: 别看这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5: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1: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还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去培养的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4: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0: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的，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呢。哎，这地方哎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6: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一年能开上2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胸脯。

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的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是戏台。一年中最值得记住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声开始的。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它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它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18岁的春光。走到天涯海角的家乡人，到了过会的节点上，再忙也要找一个借口回乡看戏去。回乡看戏，啥时候念着了，心都会掉在腔子里咣咣响。在乡村，深秋一场戏结束后，冬天才真正开始。村庄成了麻雀的世界，他们把饥饿和焦躁嚷嚷的满世界都知道。冬天里的乡村就像黑白电影，而人们在黑白世界里想着明年春来的第一场戏。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人事可以入戏，戏剧人生，人生戏剧，它就埋伏在村庄那头，随时可能扑向我们。乡下飘着粮食成熟的味道，我总是在乡下才会认清自己。在乡下，我的反省与幻想绝佳。舞台上生动的时光，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人的眷恋。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

0: 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3: 谦虚。

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0集。
4: 被捕的两位女同志，一位叫林问，是有名的女作家，她丈夫在广州牺牲了。另一位女同志我不认识。
0: 易君年转过头看看陈千源。
4: 慧文在小学做老师，广州起义之后牺牲了太多同志。
0: 梁世超忽然问易君年，
4: 你也在广州工作过，你怎么知道的？那个姓尤的提审时说道，一网抓进来，其中3个都到过广州，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所以临时也在广州工作过，我们居然都没见过。
0: 易君年微微一笑，

0: 窗外探照灯的光束来回掠过，疲倦伴着伤痛阵阵袭来。陈千元努力回想着那天早上出门时有没有把摊在桌上的翻译手稿藏好。如果能从龙华看守所活着出去，他希望自己能把书稿译完。迷迷糊糊的，他回想着那些尚未校对的文字。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势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
1: 上午十点左右，身心旅社日班查房老陆把客人送进二楼房间。白天这一层的房间都由他管，他把两只皮箱放到架子上，关上窗，打开房间里的热水厅，站在那儿没动。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客人不多，常住的客人也走了不少，要等过了年三十才会有客人来包了房间打牌。客人姓陈，陈先生往他口袋里塞了五角钱，不是那种手面豪阔的客人，但也晓得规矩，懂情。如果不是要过年，他多半只拿一张两角五分。老陆笑嘻嘻地说：“陈先生，我回头给您送泡茶的热水，走廊两头都有电话，往旅馆外面打，旅馆有接线小姐。啊，谢谢。您还有什么吩咐？”客人摇摇头，一路上楼。老陆搭讪了几句，但是客人沉默寡言，不怎么接话。他看上去十分疲劳，面庞清瘦，应该有几天没刮胡子了。那身香毛皮领子的厚呢大衣虽然散发了一股长途旅行的气味，但穿在他身上样子实在是好。他只是说他从新京来，是个做古董生意的商人。自从去年伪满洲国成立，上海的旅馆里也常常见到从那儿来的客人。这些来路不明的东北新贵还都很有钱，不知跑到上海来干什么。如果这位陈先生是乐于聊天的客人，老陆说不定要跟他聊聊之前日军侵占山海关的事情。客人忽然像回过神来，啊，对，老陆，我想理个发，附近有没有好点的地方？老陆对这个一直面无表情的客人有了些好感。旅社下榻的客人通常直呼茶房，没有人关心杂役姓甚名谁。
2: 啊，旅馆里就有，这会儿应该上班了。
1: 外面嘛，您出门向北，顺着门口这条马路下去，一直走到三马路，转个弯就能看见一家。老陆仔细指点道：“
2: 谢谢。”
1: 陈千里下楼，在前厅桌子上拿了一份申报。他先在头版上看了蒋介石亲赴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消息，又向后翻到广告版，似乎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全都是些铺租赁、旧车收购、预自卖画的小广告。在旅社门前，他把报纸插进大衣口袋，按照查房老陆的指点向三马路方向走去。快过年了，街上飘着股腌鱼腊肉的气味，几家呢绒绸缎铺外面都打着抵制日货的布幡。他放慢脚步，像街上其他行人那样闲适地走着。啪，左侧弄堂里一声脆响，一个小男孩窜了出来，穿得像个圆球，新棉袄上已沾了不少泥灰。他左手攥着几颗鞭炮，右手点着根火梅子，一头撞过来。陈千里闪身扶住小孩，他看了看手表，又见弄堂出口旁有个胭脂店，柜台上放着一台公用电话， 他付了钱，拨打了一个号码，等了好一会儿，对方才拿起听筒。他看到茶坊老陆说的那家理发店就在对面街角，但他没有过去，而是在马路中间的车站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0: 一个多月前，陈千里离开了伯利的训练学校，他在那儿住了三年。三年下来，连不近人情的教官都有了些离愁别绪。那天把正在冬泳的陈千里从冰水中叫上岸，在教官宿舍里喝了一夜的酒，接着就是万里征途。先是坐600公里火车，一路穿越西伯利亚森林，到了海参崴，没想到在那里耽搁了半个月。冬天，外港海面上结了一层厚冰，只有少数运送苏联急需物资的货轮可以用破冰船开道进出港口。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一艘能搭乘旅客的货轮。从伯利启程时，他得到的指示是潜入福建和两广地区，对国民党军阀高层做瓦解分裂工作，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下一次围剿预先做好准备。原本他应该到香港下船，但是在青岛，一位预料之外的客人上了船，到他的单间客舱拜访。来人让他临时改变计划，把目的地换成了上海。
2: 中央交通局的老开在上海被捕，特务包围了开会地点，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5位同志，加上老开，那次会议应该有12位同志参加。会后，这12位同志就将组成一个临时行动小组，执行机密任务。
0: 来人告诉陈千里，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与中央最近所做的重大决策有关，那是一项绝密的计划，即使在组织内部也只有极少数同志了解。上级临时把陈千里调过去，只是他帮助老开继续推进那项任务。具体情况等他到上海后会有人向他传达，向陈千里传达任务内容的同志很可能仍然是老开。陈千里问，
2: 那部同志有可能营救出狱，参加会议的人并没有全部被捕，根据得到的消息，会议还没有开始，特务就冲进了会场。被捕的人中除了老开，没有人了解任务内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老开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老开是经验丰富的同志，组织上相信目前的有关情报并没有泄露，党组织正在运用所有力量营救他们，目前看来希望很大。等你到达上海，他们很可能已经出狱了，你要设法与老开取得联系，他会向你传达中央的绝密计划以及临时行动小组负责的具体任务。
0: 陈千里望着舷窗外夜色中的港口，
2: 上海小组在秘密会议现场被捕，说明地下党组织很可能被渗透，我需要了解更多情况。
0: 客人端起茶杯捂着手心，
2: 组织上也有相同判断，最近在上海不断有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获，特务甚至冲进了党中央绝密机关，有证据证实有人被捕叛变。这两年南京那个特务总部似乎找到了一点窍门，据说他们因为频繁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这两年特务机构得到了很大扩充，眼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上级从内线得到情报，有一个代号叫西施的特务很可能潜伏在我们内部，情报来源并不了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混进了党组织，特工总部得意洋洋吹嘘他们的剿共成果，才使这个消息漏了出来。上级情报部门做了分析，感觉这个西施有时候像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有时候却又像是个新进

0: 投敌的叛徒。
1: 陈千里刚刚就想过这个问题，严格地说，如果党的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的渗透破坏，那么这部分系统就应该冻结起来，暂时不能启用。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

是南楼扇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7月30号，我市召开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参加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全主持会议，市级领导程少华参加会议。会议首先集中观看了严明换届纪律警示教育专题片，市人大常委会、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分别对我市县、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随后进行换届选举业务培训。会议强调，做好此次换届选举工作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是夯实基层政权推进振兴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吉林市委、化典市委有关工作要求，高标准推进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要求，要把握好时间节点，在9月23号选举日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确保按时召开新一届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要优化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落实人大主席专职配备等要求。要依法科学划分选区，全面摸排人口底数，严把选民资格，保障流动人口参选权利，做到应登尽登。在依法推荐确定和介绍候选人时，坚持政治标准为首，严把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规范提名程序。要实行无记名投票，严格投票流程，依法公布当选代表名单，严格代表资格审查。各级党委要负起领

0: 任，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党委人事安排。要加强统筹协调，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人大牵头协调、部门各司其职、基层具体落实的工作格局，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严肃换届纪律，深入开展实严禁纪律宣传，并实现全覆盖，保持正风肃纪、高压态势，营造风清气正选举环境。近日，我市持续高温，市民消暑降温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本地清凉经济持续升温，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销量持续走高，激活县域夏日消费市场活力。记者在我市华生电器看到，卖场内空调、落地扇、冷风扇等消暑设备展区客流密集，市民选购、预约订单络绎不绝。自7月27号以来，空调与各类风扇销量大幅增长，带有节能变频、智能控温、远程操控等功能的空调以及静音家用风扇、智能冷风扇备受市民青睐。据了解，2026年第三批家电换新国补政策全面落地，覆盖空调等主流家电，符合条件的机型可享受成交价15%补贴，单台最高减免1500元的惠民政策，切实降低市民换新采购成本。不少市民抢抓政策红利，淘汰老旧高能耗智能设备，升级为节能、静音、智能的新式家电，进一步放大市场消费增量，推动家用、商用清凉消费双向升温。订单的集中爆发让售后安装、维保服务等需求大幅增加，安装时效呈明显区域差异。目前化解市区空调新装订单上门安装周期约3到4天，乡镇及周边区域安装周期约7到10天左右。为积极迎合消费者需求，近期家电安装维保人员全员在岗加班赶单，火力全开战高温。
1: 迎来了就有很多顾客来选购空调、风扇以及制冷产品，然后现在呢选择这个制冷产品呢，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广大市民可以放心选购。现在像选这种立式空调和挂式空调，送货快呢，安装也比较及时，咱们现在有这个外部的一个安装队，然后支援咱们华电市民，咱们可以放心的选购。然后像客厅选这种立式空调的市民呢，现在也是比较多，然后咱们只需要在家里面耐心等待几天，然后咱们就给咱们安好了。
0: 连日高温天气来袭，使消暑降温成为市民生活刚需。伴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我市清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消暑饮品销量也持续升温。记者接连走访我市各家饮品门店，看到各类消暑饮品持续热销，店铺紧扣夏季消费特点，主打清爽低糖、鲜果低脂类冰饮产品，契合市民健康消暑需求。午间至傍晚高温时段，线下消费、线上订单双双激增，清凉饮品销量迎来夏季高峰。除新式茶饮外，各大商超冰淇淋、冰镇饮品、时令冰镇水果等消暑品类销量也持续走高，防晒用具、清凉洗护用品等降温商品需求同步上涨。商户通过加大货源储备、优化冷链保鲜、提升出餐效率等方式，全力保障市民消暑物资供应充足，迅速出单。
2: 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动动30来度，一出门一身汗，还闷的。现在出门逛街啥的，或者下班回家，基本都买杯饮料喝。比起以前呢，现在更爱喝点那个低糖的果类饮料吧，既能降温又不甜，又不过于甜，既能缓解酷暑，也是夏日里的一个简单的啊小享受吧。
3: 最近天太热，店里客流量比往常多了不少，一到中午到傍晚，基本忙不停。冰奶茶、果茶、气泡冷饮点单最高，外卖订单也翻倍。我们提前备好足量的冰块和鲜果，全员轮班加快出餐速度，尽量让大家尽快拿到冷饮结束。
0: 本台消息，盛夏八月，微风携着清润的水汽漫过挥发湖畔，一湖清河映入眼帘，漫步于此，层层叠叠的翠绿荷叶铺满水面，宛如一张巨大的翡翠地毯。放眼望去，粉嫩的荷花娇艳欲滴，宛如涂抹胭脂的少女，洁白的荷花则清雅脱俗，恰似披着白纱的仙子。它们在碧野间探出头来，亭亭玉立，在光影流转中晕染出一片醉人的翠色与嫣红。微风拂过，花叶轻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花丛之中，有的荷花正热烈绽放，露出嫩黄色的花蕊， 有的已经结出了饱满的莲蓬，点缀着绿叶，透出勃勃生机。这场赏荷盛宴将我市装点得更加诗意盎然，满湖荷景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拍照打卡，大家漫步湖畔栈道，闲庭信步，在夏日微风中尽享闲暇的惬意与浪漫。
4: 每年都来公园看荷花，我家就住在附近，现在华甸变得越来越漂亮，一步一景，希望将来家乡更好更美，给老百姓建设更好的生活学习工作环境。
0: 持续高温天气，空气闷热，地表温度居高不下，各类户外作业中暑、设备故障、火灾隐患风险增加。为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下提示请记好：一、紧盯室外作业温度，杜绝高强度露天作业。高温天气尽量避开10时至16时户外施工，合理轮岗，缩短单人露天作业时长，配备凉白开、防暑药品，严禁用冰水饮料替代饮用水。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胸闷症状，立刻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轻症及时补水，重度中暑第一时间就医救治。二、规范电器设备日常巡检，严防高温引发火情。高温会加速线路老化，电器过载发热，每日开工前后检查配电箱、电线、机械电机，杜绝线路缠绕、超负荷运转。仓库机房保持通风散热，易燃物料远离电器热源，灭火器定点摆放且确保完好，如发现设备异响发烫，立即停机断电检修。三、强化出行与田间户外防护，减少高温意外发生。外出巡查、田间劳作，穿戴透气长袖、遮阳帽，减少皮肤暴晒，防止热射病。车辆停放避开暴晒区域，车内不存放打火机、瓶装汽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高温水域水温温差大，禁止私自下荷塘戏水降温，防止溺水事故发生。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
5: 下面请您收看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后赵开国之君石勒，在魏晋十六国时代是一个成功者。尽管他很成功，但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致使得后赵国国运并不久长。什么错误啊？就是接班人的人选问题。说来话长啊，石勒统一北方之后，我们先看看两晋时代的天下形势。当时的形势跟东汉末期的三国时代是惊人的相似。后赵占据北方，他的疆域相当于当时的曹魏政权那么大，而东晋呢在东南，跟那东吴差不离。西南呢是刘民李氏建立的成国政权，李成政权，那相当于巴蜀的位置，经过开疆拓土的发展，跟蜀汉也差不离了。除这三大政权之外，还有一些周边小国，主要有并州北部拓跋氏的代国、凉州的张氏政权，以及辽东一带慕容氏、段氏等等鲜卑族人他们的部落。石勒的后赵国看起来应该是当时最大的最强壮的国家，但是内部危机是十分严重的。什么危机呀？民族政策问题呀。石勒是羯族人，他以羯人的身份起家建立政权，所以羯族人在晋朝的地位一下就升高了。原先这羯族人在晋朝统治时期那个地位是很低下的，现在一下成为最优秀的民族了，那这一下由自卑走向自负的顶端，这个报复心理是存在的。您看，不是说五胡乱华吗？即便在五胡中，在当时晋朝当权者的眼里边，这羯人是五胡中地位都是最低的，现在取得统治地位了，对汉人他能客气得了吗？要不石勒打仗的时候抓着汉人一杀的成千上万的了，当然跟匈奴他也没客气，屠杀造成了民族的仇恨。后赵总体上对汉人的政策两个字，就是压迫呀。石勒认为后赵是羯人的国家，当然以羯人为国人了。严禁人们使用有污蔑的字眼，比如说胡啊、羯呀、这路字儿，用了都有罪。在统治阶层中，石勒大范围的任用羯人来帮着管理国家，那么羯人就有了很多特权。在后赵国里边，羯族人可以仗势横行，抢掠汉人，即便抢了汉族氏族那大家族，被清洗了，这也不算有罪，可以赦免。有一次有一位喝多了，这是胡人，他喝多酒骑着马闯进了宫门，石勒大怒啊，这是宫殿，你随随便便骑马进来那哪行啊，就问那宫门执法，说白了就那门官呢，你不知道我的命令吗？君主有令，他的威严应该波及天下，何况就在我眼皮底下，这是宫阙大门呢，你怎么给我管的呀？刚才骑马闯进来什么人呢？你凭什么把他放进来呀？执法这位简直吓得都傻了，扑通跪倒在地，陛下 刚才那个喝醉酒了呀，他醉嘛刀枪的，那是喝多酒了他才闯进来，这胡人我怎么管得了，我也打不住他呀，和这胡人这是说不清啊。这门官话也说完了，人也堆废了，不行，怎么的不让用胡这个字眼啊，我一口气儿，哎呀数不过来，说了五六个，我这光掉脑袋都不行了。没想到石乐听完他乐了，胡人是不好跟他们说话，是啊，喝得醉了也难为你了。你看今儿石乐高兴，对这宫门执法居然没有治罪，这就是万幸啊。石勒对汉人的文化应该说比较尊重，你别看他压制汉族人，但是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学习，石勒还是很主动的。他身边也有好多汉人，你看立国之前那大谋士张斌，那不就汉族人吗？现在他身边也有好些汉人的优秀知识分子，特别是汉人中低级士族，他的禁令对这些士族而言倒不是很严格，觉得这些人也有可怜之处。您就拿石勒的参军来说吧，他手下的参军叫樊坦呢，这樊坦就是汉族人，生活极其清贫，因为他的清贫才学，石勒就升了他的官了。升官之后皇帝得召见召见他呀，结果这么一见面，石勒吓一跳，他就发现这樊坦穿得破破烂烂的，这什么衣服啊，啊樊参军何以穷到这一步啊，你是参军之职，说白了你有薪水有俸禄，也不能太惨了，导致导致这樊坦生性诚恳，现在皇帝问他，他也毫不隐晦，跪倒在地，陛下您问臣为什么穿得这么破败不堪吧，啊刚才我遇到了一伙劫贼，我的家产都被他们抢了，连这衣服都给我抢了，我这捡着穿来的。樊坦说完之后脸上也变颜色了，再直率他也知道这死罪呀。你看你刚才那门官说那胡人的时候，五胡呢，兴许是别的国家的人，别的民族的人，这劫族可就一个，而且樊坦刚才口口声声是劫贼呀，眼睁睁这后赵国里的劫人就可以在大街上抢东西吗？因为我是汉人，他把我抢了，这是一时气愤他全秃了出来了。石勒今儿脾气更好啊，要这么说这帮劫贼也是够可恨的，就这么乱抢，连我的樊参军都敢抢，这样我替他们给你赔偿吧，赔偿你一倍。樊坦吓得是磕头认罪呀，哎，石勒大度的摆摆手，我这禁令是对付普通百姓的，跟你们这些老书生啊没有什么大关系，赐给他车马衣物，赏了很多钱。但是石勒可不是对所有的汉人都这样，他对待汉人是典型的两手政策呀，得到了一部分汉族士人的拥护，但是基层的百姓对他可是怨声载道，隐患依旧存在。现在北方毕竟相对而说是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时刻，后赵初期的景象可以说是比较兴盛，石勒做了几年皇帝就开始犯错误了，除了这个民族政策问题，他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接班人人选，石勒没立太子吗，一登基就立了太子了，是他的二儿子叫石弘，这石弘跟他父亲石勒不得像，石勒是跨马之功征杀南北，这石弘他对治理国家的态度强调的是文治，石勒很担心呢，经常跟他一块商量，孩子你这样可不行啊，当今天下并未太平，怎能偏文而轻武啊，我得给你找几个好老师。石勒精心安排了当时的名士传授太子兵法，武术大家教太子练剑骑马，刀枪棍棒你能学都学点吧，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石宏依然是重文而轻武。当时石勒手下主要的谋臣有一位叫徐光的，石勒经常跟徐光发牢骚，说我这个太子生性暗弱，一点也不像将门之子啊。徐光满脸陪笑，陛下，您认识到就好，汉高祖马上取天下，而孝文帝呢，就那汉文帝，他沉静少言，所以能做守城之君，也才有了后世文景之治啊。圣人的后代应该都不喜好残杀，这是天道啊。但是您也得督促的太子重视武功治国。是啊，石勒听了很高兴，忧伤劲儿就减少了一些。陛下，我看皇太子这个人仁孝恭顺，倒是陛下应该提防一个人。徐光说到这儿眉头一皱，脸上现出犹豫之色。石勒把他大眼珠子一瞪，谁呀？中书大人，但讲无妨。徐光官拜中书令，那是首要辅政大臣呢。你说谁吧？陛下，我让陛下提防的就是这，你倒是说呀。中山王石虎啊。石虎怎么了？这石虎凶残狡诈，我怕将来地位难免要从太子手中转到中山王的手中啊，应该慢慢削弱石虎的兵权。您得让太子早一些参与朝政，巩固国家呀。石勒点点头，他心里边起伏连绵，想了很多。他觉得石虎这个人呢很可怜。咱们前文书提到过石虎，石虎字季龙，他是石勒的侄子。您想想，石勒早先不给人当奴隶吗？那家都乱了，打散了，叔侄早已分散，连石勒他妈都丢了，他哥哥死了，石勒自己辗转流离，后来成为刘汉手下的大将军了。他把这侄子找着了，是他找来的吗？不是，是原先西晋的那位大将并州刺史刘琨帮他找来的。刘琨在并州一带强调以夷制夷，以胡打胡，所以他要收拢好些少数民族有作为有志向的将领为自己所用。他最看重的就这石勒，为了安抚石勒，收拢石勒，他替石勒办了很些实事儿，其中就包括让他们亲属团聚，母子重逢，把石勒的母亲找来，同时也捡着这石虎石季龙了，捡着啊，孤儿啊，送到石勒的营中。石勒也没投降啊，大概是因为这石虎石季龙跟自己的命运很相像吧，石勒对这石虎格外的关爱，大力培养，让他冲锋陷阵。石虎也是员猛将，在石勒建后赵国的过程中，石虎是屡立战功，正因为他善于打仗，所以有了凶残的个性。石勒同意刚才中书令徐光说的这番话，可是说他要将来篡自己儿子的位，石勒有点不太相信。没过多久，别的大臣也有进谏之言，跟这中书令徐光说的这大同小异呀，说这中山王勇武果敢，深通权谋，满朝文武都比不上他，他眼中大概除了陛下您，是别人都如粪土草芥，他自己统兵打仗这么长时间，威望是内外皆知啊，但是中山王的这个个性，他太不仁慈，太不忠厚，残忍好杀，脾气暴躁，现在他都长大成人了，他的儿子们也在成长，有的已经掌握兵权了，陛下必须得想想，您在位当然他不敢造次了，那么他又这么不愿意甘于人下辅佐少主，不该说这句话了，陛下如若百年之后难免留下后患了。 有那么句成语养虎一患，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你看大伙都这么说吧，石勒倒不干了，这当皇帝容易骄傲，这皇帝的错误最好他自己来认同。你看那徐光是侧面建议，先肯定稍微再提一点意见，还有人这么说，石勒就不耐烦。石虎毕竟是我的侄子，是我的得力干将，你们这些人懂得什么？如今天下未定，大战马上就要爆发，现在的太子年纪又这么轻，应该让有能力的人来帮着他辅佐他呀。中山王石虎功勋卓著，本身又是皇亲，他我侄子嘛，我正应该委以重任，至于像你们说的这么危险吗？我看呐，你们是不是怕人家大权独揽，你们无力相争啊？放心吧，将来我真要不行了，顾命大臣绝不会是他石虎一个人，你们的忠言朕会考虑的。说的这几位大臣眼泪都出来了，不是这意思啊，算算不聊了。一抖了袖子，石勒把这帮大臣都给打发走了。徐光又来找石勒来了，陛下，刚才那些话您有点严重了，毕竟敢于直言的大臣是忠心无二的，是为了陛下考虑啊。中山王石虎石继荣是您的骨肉不假，也是当年皇太后养大的，是您母亲一手把他拉不起来，那是亲孙子呀。可毕竟他不是您的亲骨肉，不是您儿子，他有这么大的功勋，那不是仰仗陛下您的神威吗？他不过尽犬马之劳而已，陛下赐他们父子富贵荣华已经算皇恩浩荡了。昔日曹魏重用司马懿父子，结果亡于司马家族手中，当年情景陛下不应该忘怀呀。如此以往，只恐日后石虎父子就是咱们本朝的司马懿父子啊。石勒叹了口气，中书大人你说的朕都明白，但是现在吴蜀还未平定啊。吴国就是东晋王朝啊，建都在南京，当时叫建康，蜀呢就是在李成政权呢。现在我就怕人家说我是一个不能统一天下的无能之君，一想到这儿啊，朕的心里就格外的不爽哟。这是这石勒原话吗？反正就这意思吧，一想这事儿我就别扭。徐光连忙进言，正因如此，我就替陛下您想的更多了。方才我提天下不统一远不如您心腹之患重要啊，您怎么还有心思担心吴蜀未曾平定的手足之患呢？石勒没听明白，何为心腹之患，何为手足之患？吴国蜀国的事儿那是手足之患，谁能保着咱们大赵的江山，这才是心腹之患。这个事儿得先做好了啊。陛下想，曹魏承接汉朝为天下正统，当年刘备据巴蜀，却不能说汉朝就没有灭亡，汉朝还是亡啊。孙吴跨江东跟魏国怎么比呀？而陛下您现在统领两部为中原的地方，那司马家的后代与刘备无异呀，成国的李氏跟孙权相仿，这不过都是些手足小患，不足挂虑。真正的心腹之患还是中山王啊，这个人英武仅次于陛下，权倾朝野，但是他不如陛下您，他见利忘义，狡诈残暴，对皇太子有轻慢之色，根本就不是一个忠臣的样子。样子能看出来吗？啊，石虎长得多凶啊，挤了这位徐光徐大人都要给这石虎中山王相面了。陛下万年之后万一有不测，这心腹大患谁来平定啊？石勒一听，要说自己这侄儿长得比那儿子是狠了点儿，长得横得多，脸上那肉都横纹的，可这玩意儿准吗？ 他一想到打仗还是不愿意夺石虎的兵权，做了一些小调整。什么调整啊？把那权力分给太子一点，让太子提前干政吧。这一来石虎更不满意了。就在石虎蠢蠢欲动的时候，这位后赵开国之君石勒一病不起，临终前大概是回光返照的那一丝清醒，让他突然感觉到了石虎的阴谋就隐藏在自己的四周。可是这会儿再想调整力不从心了，只能给石红石虎这叔伯兄弟留下了一番无力的遗言，让他们以司马氏为前车之鉴，共保国家安定，可别再来什么八王之乱了，千万别窝里反。说这话有什么用啊？临终前他拉着石虎的手，希望他追思周公霍光之举，不要给人留下什么把柄。学学周朝的那位辅政周公，学学汉武之后那位辅政的霍光，你琢磨琢磨吧。石虎不耐烦的点点头，石勒撒手归天。他这刚咽气，石虎一声令下，把太子给我压起来。好嘛，刚才俩人还在跪着接诏呢，这会儿那个太子石红哭得都快背过气了，马上被人就看起来了，把身边不顺溜的老呛呛着要把自己废掉的那些大臣们，什么中书令徐光啊，什么太子的舅舅啊，抓起来马上就杀呀。就在石勒尸骨未寒的时候，他就把那些辅政大臣都杀了。石红体似筛糠，抖作一团，他咕咚一声给自己的叔伯大哥跪下了，要不您来继承帝位吧。哎，石虎摇了摇头，皇帝刚走，太子继位，这是天经地义，我岂能乱了礼数。他还不要，石虎越坚持石虎越发怒，皇上刚走你这什么意思呀？啊，你先得继位再说吧。战战兢兢的太子坐在了并不安稳的皇帝宝座上，石虎不知怎么加封这石虎好了，封他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好嘛，就差拜他为干爹了。以魏郡十三个郡作为魏国，这都归你石虎，这不成准皇帝了吗？这石红没有实权，更无有威信可言。石虎心满意足，大权独揽，但是这个野心的膨胀那是无边无际呀。有很多石勒的子孙都反对呀，你这干嘛呀？有起兵征讨的，石虎能征惯战，发兵大败那些造反之人，甭管你是姓石还是姓什么，只要是反对我的我全杀呀。把石勒的好些儿子都给斩了，其中有一个被他拿火活活给烧死了，多残暴啊！还有的抓着是剁胳膊剁脚，最后再斩首。就这样杀，石勒的子孙们没停着造反，石虎也没停着杀，杀了一年多还没杀净呢。就在太子石红继位的第二年，石虎终于不愿意当这魏王了，怎么的，与其这样弄这么一傀儡，还不如我自己当皇帝了。他先把石红给废了，软禁在宫中。石虎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扫除异己之后，最后把矛头就指向了皇宫。他仗剑入宫门，手扶着剑把，暗自冷笑，不知石勒在天之灵是否感受到他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正所谓养虎遗患。
3: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4: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

0: 光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石虎石继龙带着宝剑，率领人马向宫中逼来，这是奔那位已废的皇帝石弘来的。好可怜的后赵皇帝石弘啊，自打被废之后，他就知道大限将近呢，叫自己这叔伯大哥虎狼之心呢，对自己绝不会放过。现在听那小太监通禀，陛下魏王来了。这一提魏王啊，石弘就知道完了，是大难已临呢。很从容，命令小太监把那玉玺拿来吧，早备好了，盒里装着呢。他抱着玉玺走到宫门门口，要迎接石虎。石虎摁着宝剑的剑把正往里闯了，一抬头，也一愣，天子在这儿呢。哼，你在这儿干什么呀？石弘不像往日那样紧张了。魏王，我无德无能，做不了皇帝，我请求。他把这玉玺往前一举，禅位给你。这哪是请求禅位，这是自保的唯一一条道路，留条命吧。石虎把那大嘴撇了撇，禅位，帝王的业绩天下人尽知啊，你有何德能为一国之君，又有什么可以禅位的资历呀？你打过仗吗？闪在一旁。石弘摇头叹气，抱着玉玺他又回到宫中，往那儿一坐，就在这儿等着了，什么话也不说了。比起刚登基时候的战战兢兢，比起没被废掉皇位之前对石虎的那份紧张，此刻的石弘倒觉得很坦然了。大不了一死啊，他眼睁睁就看着石虎带着人马闯进宫中啊，当众宣布废石弘为海洋王。石弘就问这石虎啊，我何去何从啊？车仗在外边等着呢，你上车吧。满以为得把他嫁出去，没想到石弘他很平常的走出了皇宫，都没回头看。这留恋呐，得看一眼，有什么留恋的呀？这一年皇帝当的，得吓死多少细胞，那会儿都没法计算，还不如做老百姓啊。马车就在外边，他平静登车，神色自若的看了看送行的文武，好像文武都知道信儿了，大伙儿都那儿哭呢。诸位不必痛哭了，我石弘资质愚钝，难成大统，这是天意呀，我无话可说，你们要好自为之，辅佐新君呐。新君是谁？他没说，大伙都明白，就是那石虎啊。跟你大哥我们都玩悬，怎么的？他没准脾气。百官落泪不止，就连那些宫女太监们都痛哭失声了。要从这点来看吧，要是朝内朝外都说这石弘可怜，都哭他，那大概这石弘也不是个昏君，是个好人，最起码不能说有开疆拓土的本领，做个守城之君大概还是称职的。可惜生不逢时，这石弘赶这时候不对，生在乱世，乱世之中他这样的统治者地位难以久长，而能存活下来的就是他哥哥石继龙这样的一个奸贼，成为奸雄啊。 为什么呢？乱世之中，一切旧有的秩序、礼数全都被推翻破坏，什么东西都没有章法了。而石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当然死路一条了。就说那开国之君石勒吧，应该算一代明主，可就在继承人的问题上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泉下有知，他能把肠子都悔青喽。他知道石虎是危险人物，可是就是优柔寡断，到临终时候觉醒已经晚了。一生果断的石勒在这一个问题上的犹豫，造成了他的后世子孙无穷无尽的祸患，灾祸相连呐。石虎废帝，好些人不满。您就拿羌族的那个头叫姚义仲来说吧，他就反对石虎，你凭什么把皇帝废了？当面就问，我以为大王乃当世英雄，为什么接受先帝重托之后又夺太子之位啊？你不就想称帝吗？石虎可没敢来横的。为什么呢？人家姚义仲手底下的羌族兵马好几万呢，他也没敢承认自己要当皇帝呀。说那石宏说，海洋王年少，我是代行家事，我们哥俩，那我就做一个赵天王得了。他这点倒有自知之明。

你敢做皇帝？公元335年，石虎继天王位，改元建武。这一改元，这跟皇帝也差不离了。这时候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打汉代不就流行谶语吗？图谶之风兴起，这会儿也出现了一条谶语，说天子当从东北来。石虎一听，那我就得奔东北啊，说起驾，从的都城相国奔了冀州东北的信都了。这个东北是相对的东北，信都是后赵东北方的一个重镇，然后从的信都再往相国这赶。你看，那不是应了谶语，天子当从东北来吗？这么一来我就能当皇帝了，这不自己骗自己吗？石虎生性残暴，做了赵天王之后是荒淫无耻，大兴土木，除了爱打猎，把那东晋皇帝好像给吓毛了，他打猎都打到人东晋边上去了。然后他就是大兴土木盖房子，房子盖的稍微有点毛病，就把那主要大臣给腰斩，光剁脑袋不行，得把他剁为两截，多狠呢、啊、老百姓讲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啊。石虎那儿子也就是天王皇太子叫石穗，这石穗还不如石虎呢。如果说石虎的行为还能称之为残暴的话，那么这石穗的行为简直都超出残暴的范围了，应该属于一种病态，不合常规啊，简直这位有点变态了。他有时候喝醉酒，这皇太子就一宿一宿在外边转转啊，看见谁家房子他敲门，门不开，在烟囱里边往里爬，爬进去之后他就是连抢带杀，甚至到大臣家里一看哪个大臣的媳妇谁家闺女好看，他就住那不走了，是据为己有啊。看见自己宫中漂亮的宫女，这么些宫女这么漂亮怎么办呢？他把这帮宫女都打扮起来，装扮的花枝招展，然后把这宫女的脑袋剁下来，洗去鲜血放在盘子里，和身边人一块儿光看这宫女的脸，这怎么能说不是病态呀？后赵政权从石勒那会儿开始就比较尊崇佛教，所以呢在宫里边有很多和尚尼姑，这石穗一看到那些漂亮的小尼姑，就把他们抢入宫中，强奸之后把他们再杀了，杀完之后呢就要把这些人的肉跟那牛羊肉拌到一块儿做得了吃，还得逼迫手下人吃。今天看来这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呐、啊！可偏偏就这样的人能作为天王皇太子，您想那老百姓能好得了吗？暴君石虎对自己的儿子的作为啊，也许是知道也许是装的糊涂，反正对自己这太子还特别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他及早培养。可您想这儿子能跟他爹不发生矛盾吗？先说这石虎这脾气就没准啊，阴晴不定，有时候这太子把国家里的重要事情送给他看，正赶上这石虎脾气暴躁，干嘛呀，这么点小事儿，你当太子的你不会处理呀、啊、不干，啪给扔了。有时候人家自作主张处理完了，他又把这石穗找来，你刚当太子你什么事儿你就都不跟你爹请示了，说的这石穗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左右为难，动不动就受一通惩罚。石虎怎么惩罚这儿子呀？别看是太子也照样有棍棒，用棍棒交加一通乱打，有时候把太子石穗心里边就暗骂呀，你敢打我啊，老子就敢杀你，他跟谁称老子呀？打这起这石穗开始装病了，也不处理什么正事了，就在自己的太子东宫中私设小朝廷，手下的那些官吏也按朝中的设置，名字略有区别，他已经提前登基了。合着石穗跟他的父亲发生了矛盾，而石虎此刻最宠爱的是石穗的弟弟叫石宣，石穗就记恨这石宣了，干嘛？难道说我跟父亲闹矛盾，他要把我这太子废喽，另立我

兄弟吗？我得把我兄弟宰喽，这是亲哥俩吗？这比冤家还仇大呢。就带着人就去找石轩了。石轩在冀州呢，石穗带着人马走到半道，这队伍就散了。怎么平时这帮人跟他玩行打猎行，要提打仗大伙都害怕，正赶出来没多远，看见兔子，大伙就那骑马射箭抓兔子去了。好嘛，这帮乌合之众除了打猎是什么也不管了呀。十岁万般无奈，这才回到自己的东宫继续装病。石虎纳闷啊，最近这太子怎么老也不来见我呀，派人去看看吧。派人到东宫来问候。好，这十岁一股邪火，拿着宝剑就把皇帝的特使给扎伤了。滚滚滚，心想要没有我爹宠着石轩，我至于这样吗？您可别忘了，他爹是皇帝，皇帝派来的使者，你也敢打也敢杀呀。这使者回来一哭，石虎气急了，一声令下，把这石穗给我抓起来，也不让他当太子。石穗被软禁起来，石虎把他身边的那些亲信的官员、宠幸的小人一块儿集体都给屠杀了。没过几天，石虎一想，这太子终究是太子啊，是我亲儿子呀，我把他赦免了吧，命人把这石穗找来我见见。石虎这脾气是好了，这儿子可做了仇了，他现在做梦都是杀他爹这点事儿。一听说我爹叫啊，不去又不行，进宫看看吧。到宫中也不谢罪，也不磕头，也不打招呼，往那一站。好嘛，爷俩四目相对，大眼瞪小眼，张飞抓耗子，就这么盯着。石虎这气呀，心想这两天我这心情又被你给我搅和了，你太无理了，我一定得把你废掉。这一下石穗得到了跟前太子石弘一样的待遇。石虎杀进东宫内的大小官员，就立石轩为天王皇太子了。石穗呢，他当然得杀了呀。石虎杀了太子，立了石轩，他继续交涉淫逸的同时，还在穷兵黩武，广泛的发动战争，国内国外是怨声载道。那么这位新太子石轩怎么样呢？嘿，这点荒淫残忍劲儿啊，一点不次于他哥哥石穗。您就拿打猎来说吧，石轩喜好玩乐，就像石虎提了，说应该到名山大川去为父亲您祈福啊。当时不是挺信任那佛教吗？名山大川那里边有仙人，我请求他们保佑父王多福多寿啊。实际他想出去玩，找个借口，这等于奉皇命去旅游，那就都报销了。他出行的时候坐那车，简直跟石虎那龙驹辇差不离了，顶上华盖，身后旌旗，数十万大兵相随啊，不知道以为打仗呢，实际他浩浩荡荡出了邺城，是出来游玩的。到了一个打猎的场所，石轩一声令下，让官兵们围出一个方圆近百里的猎场，把那鸟兽都赶到这个猎场中间。他就开始在这儿带着人马，点起火把，没黑没白的在这打猎。累了，让兵士们打猎，他自己坐在那辇车上，左右抱着美人，远远的观望。啊，哪个士兵要是被那老虎豹子给吃了，他还高兴呢。一直到这方圆百里内的所有的鸟兽都被打完了，他这瘾也过足了，这才撤围，接着往前游荡。哪位打的猎物多有封赏，哪位打的猎物少，不是鞭打就是斩首。您想想，这简直就有点像古罗马那角斗场里边的角斗士。这当兵的们要是没能够圆满完成任务，那就是死路一条啊。而与此同时，石虎又宠爱着自己另一个儿子，也是这石轩的哥们儿，叫石涛。这石涛一看哥哥石轩出去旅游了，我也去，他也到外面转一圈。石轩心想，我是太子，你是公侯啊，你怎么跟我待遇一样啊？啊，是不是我爹又要废我立石涛啊？我得看看这石涛干什么。这段时间石涛在自己的府中
在修这殿堂。

房，重新大范围装修，起名叫宣光殿。石轩一听，干嘛？我叫石轩，你给起名叫宣光殿，你这不是刺激我吗？一看这大殿里边的横梁啊，有9丈长，这可超出了当时的礼制规定了。石轩一看，你这是违法装修啊，我找我爹去。石轩又一想，我找我爹，我爹疼他呀，别会再偏向他，允许他这么盖，那我这面子往哪放啊？我是太子，我管那么多干嘛？拔出刀来，吩咐手下人去把那大梁给我拆了，砍断，哪有这么盖房子的。带着气儿，石轩走了。石涛一看，好啊，你不是嫌这9丈长吗？换一个，换一个10丈的，反正有的是木头。这哥俩比着赛看谁浑呢。石轩一看，这石涛又换了一个10丈的大梁，这是跟我对着干，那我就要你的命。他暗中组织杀手，伺机要行刺石涛。这天晚上，正赶上石涛大宴亲朋，这都是他亲信，就要来一个通宵 party。这喝着酒呢，唱着歌呢，跳着舞呢。石涛自己喝了一个酩酊大醉，想回到卧房，他走不动了，干脆就在佛堂，我在那儿歇会儿吧。他这刚睡着，这太子石轩的杀手悄悄就到了，八枪头一纵身，噌就跳起来，来到了佛堂之中。在佛堂杀人，这得多大胆啊！嗨，杀人了，这不管那些了，咔一刀把这石涛的脑袋就给剁下来了，回去报功。石轩一看，这行，神不知鬼不觉呀、啊，谁知道石涛怎么死的？兴许是他亲信自己动的手呢。石虎听说最疼爱的小儿子石涛被杀了，这是悲痛欲绝呀、啊，一定要查个究竟。手下大臣劝他，您甭往外边找去了，就是您家里人干的。石虎不傻呀，心想有道理，在太武殿设灵堂，重兵把守，文武百官都得来吊唁，石轩作为太子也得来呀、啊、或者石轩来的时候带了1000多名随从。到了灵堂，一点悲伤的表情都没有，反而偷偷在那乐。走到兄弟的遗体前，把那单子揭开了看看，实在绷不住劲了，一看，好嘛，这脑袋也没缝好啊！你瞧瞧这鼻歪嘴斜的样，嘿嘿嘿嘿，他乐出声来了。石虎派人盯着呢，倒要看看石轩的表现。现在一看，石虎更加怀疑这太子，命人告石轩进宫。那不来怎么办呢？陛下，就说杜皇后她亲娘过于悲伤，现在生命垂危，让她进宫探母。石轩不知事迹，来到了宫中，当时就被石虎给扣下来，紧接着扣押了太子，派人到太子府中，到东宫你去查吧。那还查不出来吗？严刑酷法，逼供诱供，甭管怎么说，最后查出了一个水落石出，真是石轩杀自己的亲兄弟呀、啊！哎呀，石虎一着急，又见那皇帝的宝座上出了下来了，昏倒了。陛下醒来，啊！石虎醒来以后又哭又伤心呢，哭自己的儿子石涛命苦，伤心自己的太子石轩怎么就这么没人心呢？把他给我抓来，你就在这扣着呢，把他扔进猪圈，拿铁环先把他下巴给我掏穿了。你就看出这当爹够残忍的，这石虎的残暴劲儿也上来了，命人拿铁环勾住太子石轩的腮帮子，让他吃猪食。你不是人呐，还觉得不解恨？石虎决定杀了这个儿子，替死去的儿子报仇。他也被气糊涂，这不都你儿子吗？他就命人在邺城的北门架起柴火堆呀、啊，命石涛生前宠幸的这些亲信们，把这石轩的头发给我一根一根都揪下来。他在旁边看着，一瞬间，太子就变秃子了，跟着把他舌头抽出来，剁掉舌头，把太子石轩拖到柴火堆上面，砍下手足，挖掉他的双眼，剖开他的肚腹。

0: 我真想用三壶纯灰好好洗一洗自己的肚肠，因为我腹中太脏了，所以晋升恶子。这些孩子刚过二十就想杀我这当皇帝的爹。如今他指了指那位新世子，最小的儿子十世，这才刚十岁，合着这石虎是不断的杀儿子，在不断的生儿子，现在这老小再过十年才能杀我呀，那会儿我已经老了。石虎没有能再活十年，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腹中很脏竟生恶子，实际在他心里有一个无法忘怀的阴影，那就是当年他杀了太子石弘篡位夺权。从那一天开始，后赵政权就被他一步一步拖向深渊。石虎死后，他的儿子们侄子们又是一番争权逐利的厮杀，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叫冉闵，夺过权柄之后几乎把这石虎一家给灭了门。后赵政权也就在石虎死后不久，随着这接踵而至的血雨腥风是雨散云消。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
7: 乐
6: 快
7: 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

0: 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

0: 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 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1: 我们目前对这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4: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5: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4: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6: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4: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7: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4: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 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8: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9: 是不是
18: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得上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4: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8: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8: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

0: 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同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3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 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10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5: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要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但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申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出来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恒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9: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6: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
10: 就引进了市场主体了。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6: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3: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15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 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11: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6: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2: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13: 这100万亿啊，是以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6: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4: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5: 今日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组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1: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6: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17: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16: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17: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16: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17: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16: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17: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是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16: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

0: 大量，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0: 它自己有视觉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2: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0: 是的，
2: 当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0: 它会去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0: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3: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4: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4: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读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所谓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

0: 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的FM化电活力调频。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0: 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6: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0: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7: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啊，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

0: 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证，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三种。
1: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0: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2: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0: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3: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
5: 该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0: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6: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7: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6: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

0: 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1: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武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0: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0: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3: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3: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3: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4: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5: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山万象的陈冬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0: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 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3: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7: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0: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8: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那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0: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你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1: 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1: 是不是
10: 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2: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1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视线转向国际。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5: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14: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20%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5: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14: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5: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15: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5: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戈表示，
14: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 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

0: 世界杯扩军、赛事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还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今天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复排剧目《雷雨》将与观众见面，本次复排的《雷雨》是1954年版本，这也是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三部剧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艺迪等将出战。在昨晚的女单1/16决赛中，陈幸同表现强势，以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顺利晋级16强。此外，朱雨玲也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与决赛对决将在8月9日上演。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日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完整覆盖中秋与国庆假期。活动以 WTA 1000、ATP 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国际方面，今天热浪继续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火灾风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7: 考测教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测教中国坚江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摩擦，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